0: 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香港各界积极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建言献策。
1: 广东启动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
1: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今日出版的第十六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揸。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很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揸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昨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当前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长、林长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福田省莆田市木兰溪流域管护工作人员吴丽山：
2: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1: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多万名河湖长、130多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多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发展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1: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昨日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队长王建明：
4: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1: 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湖北省武汉市市民胡昌威：
5: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1: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开展庚烛胜利荣光主题社交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时值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参观者赵雅薇：
7: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昨日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枝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谒碑典礼，昨日在西贡湛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年过九旬的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罗敬辉呼吁大家不忘过去，传承烈士精神，为国家繁荣和香港发展贡献力量。昨日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8: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昨日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吸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新疆军区某部黄培龙：
9: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昨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 3.4% 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 6.1% 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过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双轮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鹤田街道果园社区居民杨培善：
10: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埔区文涌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进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保持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跨境旅客运输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49,000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6: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2026年全国生态日启动礼暨研讨会，邀请内地及香港特区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代表、学者专家就生态文明理念及保育工作进行交流，并为一系列环保及生态保育活动揭幕。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在启动礼上与深圳市海洋发展局签署珊瑚保育工作及海洋生态保育公众教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两地在珊瑚保育及海洋保育公众教育方面的协作。
1: 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8月14日正式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之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里面的高频词。香港中华总商会建议应秉持产业牵引、基建先行、民生同步的原则，推动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有机融合。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技、人才、产业入住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亦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智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5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香港民建联提出保护本地工人权利、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升级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令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均是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讲到，期望增加房屋供给，兴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令市民不用挨贵租买贵楼，令年轻一代更容易找到理想居所。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将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0: 首对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昨日迎来2岁生日。嘉嘉德德诞生于2024年8月15日，是第二对中央赠港大熊猫乐乐和盈盈的结晶，也是香港首次成功在本地繁育的大熊猫。当日恰逢全国生态日，香港海洋公园和香港童军总会携手推出以嘉嘉德德为主题的生态保育先锋章，聚焦大熊猫本地濒危物种和香港生物多样性保育，鼓励年轻人走进大自然。
1: 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活动现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 AI 云学堂专区上线，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程资源同步上架。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明年1月。目前，广东各地人社部门纷纷响应行动。广州依托羊城技能加油站培训主阵地，实行一区一特色开设课程。深圳打造15分钟技能服务圈，开设60门前沿技能公益课程。江门依托园区技校，紧扣园区企业数字转型需求，推出 AI 赋能职场、AI 加农村电商等系列 AI 加培训课程。 咁此外，珠海、佛山等市亦纷纷推出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级培训等特色培训项目。
11: 湾区观察。
0: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刨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其中上半年珠海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9%， 在大湾区内地城市里面排名第一。进入15/5，广东持续推进广东强心重大工程，将其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体系化布局首位，加快构建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大幅攀升 123.6%， 出口总值同比大增 274.2%， 增速领跑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珠海市先进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龚斌：
12: 珠海集成电路的产业在上半年增速非常快，它是人工智能需求的扩张和本地产业基础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珠海呢，要构建核心的技术加关键环节加产业生态的协同引进的完整路径，把澳门的窗口横琴的政策与空间、珠海的制造与应用拧成一股绳。
0: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成为珠海产业迭代升级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珠海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 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59.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6.2%， 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步拉动服务业扩容提质。一到五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746.33亿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 47.4%。如今在珠海，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打破制造和服务的产业边界，从卖设备转向卖服务，从卖单品转向卖方案，重构自身价值增长逻辑。珠海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正田：
13: 我们可以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居身智能等重点的行业，来培育更多工业垂直的大模型，让软服务真正嵌入制造全链条。可以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来转型，让珠海成为大湾区西岸两业融合的一个标杆城市。
0: 今年上半年，珠海进出口总额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外贸实现量质齐升。这一发展态势折射出城市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近期珠海出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物流枢纽跃升、贸易便利化革新、产业生态赋能等维度发力，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
14: 港珠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集会参加者们讲到：
15: やっぱり
1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7: 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单止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 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和稳定。新加坡二战历史学者林少斌。
15: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0: 会担忧。
1: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方言副院长安德烈·费尤恩：
2: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那士荣：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日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日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日仲对内拜提耶地区迪尔扎亨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话，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沙特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
5: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广州雷阵雨，34到27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雷阵雨，34到26度；肇兴雷阵雨，34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林千、国希，特别编辑杜伟、黄欣、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节目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9: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金惠琼是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城支行董支部书记、汉沽支行副行长。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从每日过手大量现金毫厘不差的业务能手，到组建志愿服务队推动金融服务进村入户，再到带领党员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他将青春深深扎进基层，令个人的拼搏带动一群人的奋进。2013年的夏天，23岁的金惠琼入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被分配到汉沽最偏远的网点，成为一名基层柜员。过几年，金惠琼苦练技能，柜员的看家本领是点钞，他就手上挂住皮筋，绑住小锁头，负重训练。他说，早起一些，晚睡一些，中午少休息一些，平时少娱乐一些。咁随住时间推移，佢嘅业务能力越发精进，唔少办理业务嘅人主动喺佢嘅窗口前排队。 一点一滴中金慧琼的工作方法成为业务标杆，以她的名

0: 嚟命名嘅金惠琼志愿服务队随之成立，上门为行动不便嘅老人办业务，喺乡村大集送姜茶，开展公益宣传。咁喺佢嘅带动下，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金融惠民行动近200次，服务群众上万人次。喺金惠琼嘅影响下，整个汉沽支行下辖嘅6家营业网点全部建立咗金惠琼志愿服务队，吸引咗几十名青年党员参加。志愿服务嘅内容日益丰富。2018年末，金惠琼成为盈城支行大堂经理。面对周边大量老年居民，佢开始思考点样用更加周到细致嘅服务解群众烦忧。金惠琼总结出新4个1点：语速放慢一啲，耐心多一啲，声音大一啲，解释通俗一啲。支行厅堂设立咗共产党员示范岗，金惠琼带头浅落履职。佢喺厅堂入边为老年人准备咗唔同度数嘅老花镜，带领团队手把手指导老人操作智能柜员机，唔让一位老人喺数字时代掉队。喺当选盈城支行党支部书记之后，金惠琼琢磨如何将党建同业务融合，想方设法将支部带好。为咗令理论学习喺基层活起身、实起身，佢创新开设微党课。喺一次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为主题嘅微党课中，佢引导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每个人嘅言行唔单止代表自身，更直接关系到党组织嘅公信力。佢号召党员以身作则，喺日常工作中亮身份、作表述。呢一种接地气嘅学习方式，有效强化咗党员嘅身份认识同责任担当。佢带领党员参与千企万户大走访专项行动，主动对接政府与市场，将科技金融作为业务增长突破口，成功落地多笔科技型企业信贷业务，以金融活水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个正是金惠琼的坚持，将破解发展难题作为党建工作落脚点，努力成为懂政策、懂客户、懂市场的业务政策通。在上级党委开展的党组织书记挂帅领提攻坚专项行动中，金惠琼敏锐捕捉到青年员工成长中的痛点，重新推出部室加基层加服务对象三方党建联建模式，组织青年党员走进一线，用心培育金融从业者的廉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为了更好地培育青年员工，金惠琼金惠人梯传递经验，他还推动轮岗制度，将年轻人放到多岗位历练。担任支部书记以来，他培育的多名党员均已成为支行中坚力量。与金惠琼共事多年的盈城支行内勤副行长唐杰话，金惠琼毫无保留地将业务经验、服务心得分享给青年同事，带动团队共同进步。金惠琼以行动扛起担当，扎根基层金融一线，将服务群众的件件小事做成暖心实事，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党务工作者的先锋本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的去处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两小时的课堂不拆题不压题，只是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不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心怀故土的文学少年。赵阳自细和文字结缘，这一份热爱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父亲经常带他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鉴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的心。20世纪80年代的港剧令年少的赵阳窥见香港独特的人文气质。父亲曾经告诉他知，香港一样有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看一看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 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中意奔赴维港打卡，佢偏爱钻入唐楼街市，喺繁华凤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邻里嘅守望，中西交融嘅人民气质，都被佢一一记录。十几年间，佢写低《香港寄趣》《香港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佢仲周不时会俾本地嘅中学生做中文辅导。佢话有学生话考完 DSE 就好少再用中文啦，仲有学生觉得未来学医中文写作冇用处，只需要背好应试模板就够啦。少年直白嘅话语令自幼浸润文学嘅赵阳决心为小朋友们做啲事。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开支，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的课室。赵阳话：1872取自招商局前身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年份，希望学生读懂百年央企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历程，搭建认识祖国的窗口。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香港少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军旅作家裘珊珊、四川大学教授、杜甫学会副会长黄鸿、人民文学副主编邓海、香港文学总编辑游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鲁、钱万成等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了令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的关心推动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几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专属定制培训。曹文轩、祝勇、周晓峰等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亦都重塑住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的时候，在史料展班前驻足半小时。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令他感悟到家国意志沉甸甸的分量。这一份感悟后来化作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言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王正星的写作蜕变。初次交稿的时候，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地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不妨以街边小食、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几所学生的百几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四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再读中小学生500几人。经常有朋友问赵阳投入大量时间批改文稿带队研学是否值得呢？赵阳总是会引用作家冰心的说话作答，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七题提分是短校的显迹，文化浸润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总要有人沉下心耕耘。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几来，赵阳经常打磨他的随笔，同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地，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试过登上人民文学。少年眼入边泛住光，他说我的文学梦才刚刚开始。文学浸润亦都慢慢地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 仲组织花开彩风活动，令孩子们挑选鲜花送俾母亲。赵阳话：唔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啦。高二学生黎建邦经常将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俾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佢嘅每一篇习作，父亲亦都总会关心佢嘅课堂所学。佢创作嘅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之后，将呢一首诗读俾父母听，见到佢哋眼眶泛红，佢顿时明白写作唔单止只系自己嘅私事，文字可以联结嗰啲深爱我哋嘅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为一份纯粹期许，守好呢间免费嘅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将香港少年同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持续下降，而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在地处中老越交界处的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群特殊的护林员在雨林中寻觅亚洲象的身影，监测动向，维护人与大象的和谐共处。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30，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万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中午饭，并被无人机充满电之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就出发了。
3: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佛兴介绍讲到，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咁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亦都喺度不断升级。2021年，刁佛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入边已经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0: 当日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翼缓缓前行，边行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入边，成年象伴住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咗公路旁嘅鲜笋，摘低落嚟就大快朵颐。刁发兴长期跟踪呢一群亚洲象，早就已经摸清咗佢哋嘅活动规律。
3: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入边，呢一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佢哋灵活咁用象鼻剥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咁样享用果实。刁佛兴话：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嘅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植养殖损失。
3: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行边食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刁佛兴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堪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入边，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住个鼻，瞓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黐住成年象， 睡梦中仲伸咗个懒腰，一脚踢咗喺成年像嘅背上边，堪太可谷嘅睡姿令人忍俊不禁。工程院亚洲像监测员赵星斌话：像群休息嘅时候，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嘅场景极为罕见。呢句都正系讲明像群同周边嘅生态环境同埋人群都建立咗充分嘅信任关系。随住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亦都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工程院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经有60多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脚村一带。雕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他每日都要做早起身，带着干粮和斩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雕发兴说，每次远远地见到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勾住同伴的耳仔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挨过的深夜都值得。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4: 觉得非常欣慰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佳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入物谱。河南二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喺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喺空气入边，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的工友们正在巷道入边忙碌住，43岁的李志永亦都在其中。
5: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自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那种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0: 井下边是冇咩颜色的，黑的是煤壁，灰的是巷道，白的是矿灯的光。李志永每日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一踎就是10多个钟，但是落班之后他就会回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他最爱的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5: 那这个颜色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画的也画灰，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工友。
0: 一双画煤的手，指甲罅入边总系有洗唔净嘅煤灰，却可以稳稳咁样握住画笔。
5: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到画画。
0: 李志永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嘅时候，系上紧高中嘅时候。校园画展唔系好大，挂咗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有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的那一幅，他站在那里脚动都动不到。
5: 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着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0: 李志永被那幅画触动了，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细细的房间入边，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同作业本完全不同。
5: 那时候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时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勾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那画画，反反复复练。
0: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可以当饭食吗？
5: 就感觉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0: 一个星期2-3元零用钱， 冇钱买宣纸，佢就执同学抌咗嘅作业。

0: 叶宝在背后画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储钱买水彩。
1: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块钱、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块钱、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0: 2008年，李志永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佢同父亲一样落咗井，封号震到虎口发麻。煤尘落喺肩上边、面上边、袖口入边。工作第一年，佢就储低咗工资，请咗一个月嘅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1: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0: 翻到矿山，佢随身放住速写本，后灌嘅时候就翻出嚟睇下线条，午休嘅时候就攞出嚟琢磨构图。工友觉得好奇怪，佢并唔在乎。
1: 他们说：“哎，你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0: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井下洞室常年灰扑扑咁。有人突然之间谂起身，李志永唔系识画画咩？可唔可以将安全规程画喺墙上边咧？佢话得，就系呢一只字，佢喺井下洞室入边画咗2年。纤米井下墙面粗糙，一笔落去墨就会顺住细缝延伸开。工友黄瑞仲记得喷漆都喷唔上去嘅墙面，李志永用丙烯一笔一笔咁样往上画。
2: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啦，非常潮湿。就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分明分暗，长时间握住个头，李志永个颈硬到好似石头咁样。
1: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咗一幅幅画。矿井冰冷嘅洞室入边，有咗牡丹，有咗飞鸟，有咗太阳。李志永，
1: 工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嗯，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工友王帅，
2: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花，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永亦都喺地面上面画。在矿区的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的长物千吨吨。剩下的河南啲蚊围住转，佢点几盆蚊香，从朝早5点画到10点，晏昼4点画到天黑。
1: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永的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他摸到了专业协会的大门。这一年他办了停薪留职，在郑州租了一间12平方米的小工作室，里面只有一张画案、一把凳和一个刚刚起步的梦。第二年他获了奖，第三年又获了奖，并由此成为河南省美协会员。
1: 当时画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绢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他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这一条路他行了9年。2026年3月，从矿山出走的他都还是回来了。有工友不解，你在外面画得好好地，回来做什么呢？他回答说，根在这里。
1: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的，感觉下去很轻松。

0: 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1: 如今李志永的日子依旧是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朝早六点几到矿上边开进班会落井，晏昼五六点升井冲凉食饭，七点几回到家坐到画案前。他说他画画不是因为可以赚钱，是因为他需要。
0: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1: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永的画永远色彩明丽。
0: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1: 他将画发在社交平台上边，账号叫做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啱升井的他，成面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住干净的光亮。
0: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哎，才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1: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面找到了热爱。他逐条逐条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回。
0: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
1: 放下封号，拿起画笔，李志永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不过是刚好识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人家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你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155规划，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的离境退税 2.0 举措落地，催生购在中国新一轮的热潮，外国游客入境消费后劲更足。央行155金融改革路线图正式发布，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
6: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今日播出上集。
5: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驻吉隆坡经贸办开幕，加码东盟市场布局。香港西九龙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获批。广东三地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
6: 科技关键词：西瓜，你爱食大籽嘅定系细籽嘅？西瓜种子大细调控嘅全新分子通路被解释。
5: 创意科技，了解发热丝、曲面膜墙、骑行头盔嘅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5: 是的，这份规划还提出了155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 18%， 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 86.5%，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明确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基本覆盖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及三北工程区等。
6: 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9: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 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9: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就表示，七月份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电商促销活动相继结束，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市场回归翻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系依旧稳固。
6: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丽辉对记者表示，在当前国内需求稳步回暖、城乡流通一体化加速推进的大环境下，七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小幅回落是季节性波动，政策红利与暑期场景消费形成合力，将为行业企稳回升提供有力支撑。

0: 继续夯实消费市场流通保障体系。分析师话，八月份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叠加速消费政策效能进一步显现，电商物流有望止跌回稳，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咁呢份发展规划部署咗边啲重点任务呢？嚟听报道。
2: 这份规划把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放在全部任务的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架构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框架，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强化双支柱调控，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坚实基础。
3: 它最根本的指向还是落实中央啊，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这个战略要求。我们必须要把中央银行金融体系的中枢做强，那么货币的信誉啊、政策的效力和风险的防线啊，才能立得住，为我们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夯实坚定的基础。
2: 规划的第二大重点任务是支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规划提出，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对比十四五时期的制度探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指出，十五五的金融改革路线图指向更加精准。
4: 首次将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明确纳入精准支持框架，这些创新将使央行在稳增长、防风险、促转型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
2: 曾刚表示，这套新的政策体系落地后，将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不管是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还是小微涉农经营主体，都有望在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善。长期困扰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得到更有针对性的缓解。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庞明认为，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目标。
4: 布局合理意味着国内支付清算、登记结算、征信体系、国库、现金流通等基础设施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均衡覆盖的区域分布与功能分工。治理有效强调制度建设与监管协调，完善基础设施的规则制定、运营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基础设施运行透明合规，提升治理效率。先进可靠指向技术层面，要求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信息安全等环节采用国际领先标准，保证系统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富有弹性则体现出基础设施应对外部冲击的融资恢复与动态扩容能力。这四个维度是央行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方向，为未来五年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五百兆瓦高水头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部件转子，近日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实现整体吊装，这个标志着我国在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机组的研制与安装技术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一次吊装的转子总重约840吨，直径9.285米，高3.487米，是目前世界在建同类型机组中重量较大的转子。项目建成投产后，发电量将达39.46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对推动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9: 重新成就未来，
10: 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神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记者走访全国多地，发现一系列 AI 加教育实践探索正在各地展开 ，AI 技术正在重塑教与学。传统课堂中，教师能以精准掌握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而 AI 技术可以帮老师把每个学生看得更清晰。
1: 没错，咁 AI 加教育应该加在哪里呢？怎样加呢？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科技企业， Companion 致力于高质量引进国际标准，融合本地数据和最佳实践，旨在打造亚洲最大的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 SEN 人工智能平台，针对0到12岁的儿童量身定制学习和全面发展，高水平实现教育革新。公司致力于支持儿童每个阶段的发展和成长，推广因材施教的理念，并建立一个专业人士和家长的强大社群。
0: 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香港愿图有限公司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共同探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
11: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Companio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徐总你好。
12: 你好。
1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打造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呢？
12: 首先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时间，我们先介绍一下吧。就是其实我们的团队呢是三个中学同学女生一起创立的这么一个平台。那然后我们三个人呢有各有所长，那我自己本人呢是来自于投资银行的背景，然后呢也是目前在清华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读MBA。 另外一位创始人呢叫 Queenie， 那他是我们目前在香港教育大学在读的教育博士。那另外一位呢是 Lily， 那 Lily 呢就是我们的科技的一个领头人，因为呢他之前呢是在英伟达、微软还有这些公司呢去做 AI 以及硬件开发相关的一些公司，所以呢他这边呢是主导我们人工智能这一领域的一些就是创新性。那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儿童发展以及特殊教育的人工智能平台，那我们期望针对的是解决特殊教育的这个问题还有需求，还有我们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那个识别还有干预。所以呢我们期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达至的就是解决每个孩子心理的负担，然后把每个孩子里面心里面的每一个想法，还有我们帮助我们的家长以及学生，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去打造这么一个平台。
11: 是，明白，这个平台可以解决孩子的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它有哪些应用的一些场景跟我们也是具体介绍一下。
12: 好的，没问题。我们现在目前的平台呢有几个应用场景，我首先从我们的学校这个领域开始。那在学校的这个领域上呢，我们目前呢做到的是帮助改革整个人工智能的 AI 人工智能的体系。我们从特殊教育及心理健康的识别还有干预，到我们整个平台的 AI 人工智能体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AI 的工具，还有一些 AI 的整个生态圈也纳入到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平台里面去了。那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

0: 在学校这个领域上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少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办学团体呀，还有我们香港本地，还有我们内地，其实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案例。现在大概呢，已经有100家学校去应用我们这么一个产品。那另外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我们的医院。那其实，在医院这个领域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应用场景，那包括呢是我们在医院的这个领域，我们做了一些临床的数据的分析。我们非常的有幸联合到了浙大医学院的这么一个教授团队，然后去做了一个我们临床的数据分析。那在这个群体里面呢，我们做了我们学生心理健康的初步的一些筛查，然后呢，在下一步呢去跟进他们的情况，去非常及时的24小时的去侦测到他们的情况，然后在这个医院的层面呢，也可以帮助医院去做一些分流啊，还有去紧急的处理不同的案例。所以呢，目前呢大概有30家医院正在应用。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在政府以及社区里面的应用了。而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在特殊教育这个领域，我们跟香港教育大学做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跟他们的专家团队。而在这个专家团队的联合开发里面呢，我们在政府还有社区呢，我们有幸也一直在跟香港教育局啊、地震总署啊，还有香港教育城呐、还有不同的政府部门去做一个合作。而目前呢，我们的整个应用场景呢，也有幸的可以在社区里面去依托不同社区的应用场景去做一个落地。那比如说我们在社区里可以做到早期的识别，还有干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还有呢去给到相关的数据，我们政府还有做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辅导跟咨询。那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大概5万的一些用户，在不同社区啊、学校啊，在医院呐，我们服务了超过5万的一些用户。那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圈。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期望可以走进每个家庭，帮助每个家长以及每个独立的个体，怎么样去就是打造自己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这些应用场景呢，也是非常的努力的去开拓。我们的公司目前呢是在香港、在广州、还有上海跟杭州，也期望呢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呢，可以在我们湾区还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比如说走进亚洲，去打造一个亚洲的标准。
1: 我係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創業者啦，讀書嗰陣喺外國多啲，但係咧我創業咧香港咧就係先由數碼港先化嘅，之後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咗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一個大灣區嘅初創公司啦。
2: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喺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嘅元宇宙空間。
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科创空间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速未来。咁继续嚟听我哋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
3: 平台不仅是服务香港了，还刚才像你说服务到大湾区的广州，还有上海。其他内地的一些城市哈，这个平台呢如何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哈，刚才你说有 AI 的一些工具哈，具体这个 AI 工具是怎样用的，它有哪些创新性的哈？
0: 好的，其实我们主要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人工智能呢，它可以帮助到的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心理健康还有特教的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短缺的。

0: 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及时的去得到相关的一些资源还有配套。那我们人工智能呢，就可以做到24小时不会休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去拿到资料、分析资料，以及呢去接触到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anywhere anytime，他们都可以利用到人工智能去帮助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非常有效的去利用人工智能的一个点上。那到底运用了什么呢？那我非常简化的说几个我们正在大力的运作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点。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然语言处理，就是我们在这个那个分析语言，还有分析不同类型的一些情感上，我们做了很多情感的一些分析。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我们是心理健康嘛，那我们要了解到每个用户的心情、情感，还有他们的心理需求。那我们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无论从他们的微表情，还是从他们的语气、态度，还是他们说话的一些内容，我们都是利用的人工智能呢，去及时的分析到他们的情感还有数据。那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人工智能呢，目前呢是非常有效的，可以捕捉到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生态。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利用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每个老师去打造专属他们的一个特教以及心理健康的专家。那比如说老师呢，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专家帮助他们去解决学校里面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是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呢有一个这么的人工智能，比如说是办学，也可以像是陪伴者、老师陪伴着家庭去解决他们每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小朋友或者是学生，他有学习上面的问题、行为上面的问题，或者是个人化他们的学习，我们这些呢，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 AI 去辅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而创新性呢，是在于我们整个平台呢，其实很多我们就是这些心理健康的一些东西呢，他们都是来自于我们外国，可能是不同的一些国际的标准，我们也运用到。可是呢，目前还是没有一个专属于亚洲人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打造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是在拉一个benchmark，就是一个我们的亚洲人的一个水平。那我们从我们先从中国的小朋友开始去拉一个亚洲人的水平，然后再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呢一步一步的推到我们的，比如说新加坡或者是亚洲的这些地方。然后呢，我们的创新性呢，刚刚也提及到 Lily 呢，她是AI 以及硬件的专家，所以我们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打造一个机器人。那在这个机器人里面呢，它可以做到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时间上去关心小孩的同学们的一个心理的状况，还有呢，就是他们学习的问题，家庭以及老师的一些教学的情况，同时间呢，也会通过这个硬件载体呢，可以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把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AI 的整个生态放在每个家庭，比如说好像是放了一个陪伴的专家在每一个家庭里，这个是我们的平台的一个创新性。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具有这个亚洲人的一个评估和分析的一个数据，更加针对性，这个学生和老师的一个个性化的服务，也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享受到更好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Companio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近日在马来西亚访问，并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该办事处开幕标志着香港深化与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盟的伙伴关系。
5: 是的，邱应华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强调，香港驻吉隆坡经贸办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第15个驻海外经贸办及第4个驻东盟地区的办事处，具有重要策略意义。经贸办致力于深化香港和东盟及马来西亚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巩固香港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他指出，香港驻吉隆坡经贸办已经在去年的12月投入运作，服务地域范围覆盖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巴基斯坦。经贸办将会牵头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及香港旅游发展局，加强两地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4: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近日公布，已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行车测试项目。据介绍，项目涉及4辆以电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
5: 没错的，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就表示，政府一直通过政策支持、法规配合和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车发展。这个项目可以展示自动车技术在高人流及复杂交通动态环境之下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运作可行性。发言人就说，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及香港国际机场出行。
4: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育思计划内地交流活动7月20日至8月8日在北京开展，来自香港多所中小学校及教育机构的55名科创教师分两期赴北京开展专项研修交流。这次活动聚焦航空航天与工程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四个前沿科技领域，通过主题讲座、教学研讨、实地研学和文化参访等形式，帮助香港教师了解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交流科创教学经验。
5: 是的，在北京期间，香港教师先后走入高校科研平台、新能源产业园区

0: 人工智能企业及智能机器人十分中心等，了解前沿技术发展、产业应用场景及国家科技创新成果，并围绕如何将参访所得运用于科创教学展开交流。活动仲邀请到高校专家、教研员及企业技术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和教学工作坊，围绕科创课程体系建设、项目式教学设计、STEAM 即是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的课程创新、学生创新素养评价等内容研讨。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记者近日从广东省政数局获悉，近日在国家数据局支持下，广东省广州、深圳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三地同时获批，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是的，咁记者了解到，三地试点各有侧重，错位布局。广州是围绕设施、规则、载体、生态构建国际合作体系，以南沙为主要承载区，布局跨境贸易和医疗科研数据通道，并且探索数据沙盒监管。深圳依托前海等深港合作优势，重点推进基础设施联通、标准互认、载体建设和服务生态，拓展和新加坡、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而横琴则发挥澳门加横琴独特优势，建设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设施，推动监管规则互认，培养数字人才，并且以巴西为切入点，面向葡语、西语国家拓展合作空间。
3: 广东比邻港澳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拥有南沙、前海、横琴等多个国家级合作平台，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以积累先行先试基础。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牵引，统筹三地试点，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场景应用和生态融通。
0: 再来关注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的第十八期粤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近日乎在香港举行。咁呢个粤港粤港前面系广东和香港的缩写。后面是每月都来讲一讲的意思。这个活动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
3: 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伟表示，作为国家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实施首批区域，南沙肩负着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必须敢于探索创新，为大湾区游艇产业发展探路。最终目标是深化粤港澳游艇市场协同，当前仅仅是破冰起步阶段，后续仲要持续推动跨境通行更加便利，产业供给更加充实，运行监管更加安全，办事流程更加高效，真正令普通大众能够共享游艇发展带来的海洋文旅红利。而这一愿景需要粤港澳各方携手合作才能够实现。
0: 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顾问梁振英就表示，香港市民酷爱海上活动，如果能够大幅降低活动成本，同时拓展可活动海域，香港的游艇休闲、体育赛事等水上活动将会有望实现普及化。这个不单只是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香港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亦都是培育旅游相关新兴产业、打造未来经济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3: 近日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通气会举行，会上介绍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 B 区举办。本次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会面积约20万平方米，会聚焦5000家参展企业，配套多场产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
0: 是的，本届博览会将会推出机器人表演专区、新质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重磅活动，并且与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同期同址举办。 其中人气打卡核心区域机器人表演专区就设在展区的 A 区 5.2 号馆，总面积3500平方米，搭建一主二副三大表演舞台，集结宇树、纵擎、智源等品牌100多台各类机器人，涵盖人形、仿生、工业智能设备，实现全时段沉浸式展演互动。咁以上咧就是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啦。一首歌之后走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夏天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在火热的夏天里面最美好的清凉记忆。细个时候吃西瓜最麻烦的一环就是一路吃一路吐籽。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是越来越细了，甚至出现了木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4: 是的，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释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个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未来的西瓜核大小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地掌控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6: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5: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6: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也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5: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6: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一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 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四次，也就是四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四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5: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6: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四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四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5: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6: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

0: 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1: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儿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儿只有番茄籽儿那么大，
0: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0: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时代变迁，
4: 科技发展，
3: 科技走进生活，
4: 创意实现梦想，
3: 一起来听
5: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3: 让生活更精彩。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发热丝，在它通电之后可以实现持续发热，发热服就通过外置充电宝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在寒冷的冬天都为大家带来一丝的温暖。发热丝是一种聚合纳米能量发热丝，它能够实现导热不导电，通常被应用在服装和护理行业。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云香去了解一下。
7: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发热丝的发热效果，我们给发热丝通上电，用冰块来测试一下。发热丝能做到持续发热，并且发热效率远高于其他材料，是因为它具有稳定的导热性能，这和它的发热原理息息相关。发热丝的发热原理是，在两端电极通电的情况下，发热芯体里面的碳分子团相互之间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问，发热丝做成的发热服是否能进行清洗呢？它是否防水呢？由于水具有导电性，当衣服中的发热丝产生破损的时候，碰到汗液或水，它会不会产生漏电现象？我们来测试一下。在刚刚的测试中，发热丝有着良好的安全性，这主要得益于研发人员设计的特殊结构。那发热丝的特殊结构就

0: 性在哪里呢？
1: 发热丝由发热芯体和保护层构成，发热芯体由若干根聚合纳米能量丝编织而成，保护层由内而外依次设置了绝缘层和防水层，并且紧密地包裹着发热芯体，起到防水防火的作用。
0: 除此之外，发热丝还具备良好的柔软性，这也是它能应用在服装领域的主要原因。不管你怎么扯拽，都不会发生变形，这保障了发热丝相关产品的使用寿命。利用聚合纳米能量丝作为发热丝的发热芯体，不仅保证了发热效果，还提升了发热效率，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床品、汽车座椅等其他行业。如此细小的发热丝却能够实现轻松加热，它的出现使得保暖加热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发热丝将会在保暖加热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2: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层建筑物越来越多，玻璃幕墙作为建筑幕墙被广泛使用，这个其中有些更是加入了曲面设计。曲面幕墙这一建筑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其流畅的线条、动态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的界限，赋予了建筑生命观的灵动和韵律。国家速滑馆的外墙正是采用曲面幕墙，远远望去好像22条高低盘旋的冰丝带。它们不单止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下面我们跟随体验者郭新玉一起来了解。
3: 为了营造丝带飞舞的效果，冰丝带的曲面幕墙选用了半径只有175毫米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这种超小半径就是冰丝带玻璃核心工艺的体现。
4: 这种特殊的曲面，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玻璃，不仅弯曲程度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热炸裂现象，安全性较低。这尺通过计算玻璃钢化温度和风压，设计出适合小半径钢化玻璃的实验设备，同时经过对钢化成型段多次模具修正，掌握高温下模具的变形量，生产出吻合度好的半钢化玻璃。不仅半径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弯弧的吻合度控制方面也达到了产品控制的更高水平，可以在解决热炸裂问题的同时提高安全性。这块玻璃内蕴含众多精致的白色冰花图案，这是国家速滑馆曲面玻璃幕墙设计中对冰雪元素的巧妙融入。为了营造出晶莹剔透的冰花效果，运用了丝印彩釉工艺，形成了色彩鲜明牢固的异形白色块状图案，就像一片片洁白的冰花为场馆披上了一套美丽的外衣。
3: 国家速滑馆在设计上的特殊造型要求推动了曲面玻璃幕墙的技术革新，这里的超小半径采用弯钢化玻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明亮安全的环境下观看比赛，同时也能带我们领略建筑艺术的不同魅力。
5: 近呢几年咧，骑行运动成为咗城市新风尚。但喺骑行过程当中，道路环境系瞬息万变嘅。为咗保护自身安全，快乐骑行，骑行头盔就必不可少。下边介绍嘅呢款骑行头盔啊，功能认真强大。接落嚟，我哋跟随住体验者郭新玉嚟了解一下。
3: 今天我使用的这款骑行头盔功能十分强大。接下来我们就带上它与骑行运动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4: 这是一款智能骑行头盔，集尖端科技与舒适体验于一身，由轻巧坚固的头盔主体与便捷操控的闪控装置融合而成。头盔采用一体化流线型设计，重量仅有约280克，即便长时间佩戴亦能确保头部无负担，自由畅享骑行乐趣。其核心防护层选用高品质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经过精密工艺打造，不仅提升了缓冲性能，能够承受更高的压缩与冲击载荷，还显著增强了头盔的耐冲击强度，为骑行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3: 作为我们骑行保护的好帮手， 这款骑行头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动防护机制。
4: 智能骑行头盔采用嵌入式主控系统，该系统如同头盔的智慧大脑，时刻监控着骑行者的安全状况，配合精密布置的碰撞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到任何细微的震动与冲击。一旦骑行过程中遭遇意外，且撞击力度达到预设的安全阈值，传感器便会立即启动，将这一紧急信号迅速传输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会迅速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它会自动触发紧急求救程序，第一时间通过预设的通讯渠道，向骑行者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外界的援助。它还配备了转向预警功能，使用者将头盔、闪控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轻按闪控装置上的按键，头盔上的转向灯就会开始闪烁，起到警示后车的效果，夜晚骑行更加安全。
3: 在骑行中无需低头，手不离把，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不过，虽然有它的全方位保护，我们在骑行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享受骑行过程的同时，确保自身骑行安全。
5: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8: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9: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好音乐陪伴大家。那今天要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治愈心灵的国风好歌曲。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演唱《山月不眠》。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6: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毛不易演唱的《山月不眠》是以山月为象征，寓意着岁月流转中的坚守与等待。歌曲唯美深情，通过描绘山月湖光等自然景象，寓情于景，表达了歌曲中主人公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接下来继续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送出严艺丹演唱的《三寸天堂》。

刚刚分享的这首《三寸天堂》来自阎艺丹的演唱，这首歌曾作为热门古装穿越剧的片尾曲而广受喜爱。阎艺丹的歌声温柔缱绻，像一阵清风吹过，让人印象深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继续要送出许嵩的演唱《燕归巢》。

歌曲《燕归巢》的旋律婉转悠扬，起伏有致，与歌词的意境相得益彰。主歌部分旋律较为舒缓，如潺潺的流水，娓娓道来游子的心声。副歌部分旋律则更加的激昂，情绪得到进一步升华，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和归乡的喜悦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思慕》。

0: 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词曲。
0: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在听。
0: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来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治愈心灵的国风好歌曲。刚刚这首《思慕》在郁可唯细腻婉转的演唱中，既有桃花漫天的浪漫意象呈现，也有在爱情旅程中面对命运考验的真情倾诉。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深的演唱《愿得一心人》。

拥有天籁之音的周深为我们演唱了歌曲《愿得一心人》，这首歌也是古装电视剧的原声音乐作品，是非常具有戏剧感的一首歌了。周深用纯净而空灵的嗓音，饱含深情的演唱，将这首难度极大的歌曲精准表达。接下来要继续分享苏运莹的演唱《三生三世》。

静为基底，通过风沙、琴香、雪雾等意象，构建跨越时空的深情叙事。编曲融合弦乐铺陈与现代声场设计，以细腻人声与磅礴的器乐交织出了兼具婉转与恢宏的情感张力。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送到各位的耳边，马上要听到的是谭咏麟的演唱《水中花》。

词曲典雅，极具东方古典气息，谭咏麟婉转悠扬的歌声极具画面感了，为我们所有听者营造出了一种镜花水月的朦胧美感。这首《水中花》通过民族与流行交融的音乐语言，将个体情感升华为所有乐迷的流行文化记忆。接下来要继续在今日众乐乐送出的是张靓颖的演唱《青青》。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大王，您在听。

0: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进入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治愈心灵的国风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演唱《青青》，优美的字眼描绘心动的画面，轻轻的你我，轻轻的拥抱，风儿云儿皆是观众。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张雪莹带来的演唱《忘忧》。

歌曲《忘忧》是以茶作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描绘了人们在爱恨情仇当中的心路历程。张雪迎的嗓音独特且富有感染力，她通

通过深情的演绎，将歌曲当中的释然情绪表达得感染人心。继续来听好歌，马上要送出的是一首对唱歌曲，郭靖携手韦礼安带来的演唱《风景旧曾谙》。

风景旧曾谙，旋律优美，歌词充满了诗意，通过描绘风景与情感的交织，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接下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继续聆听到的是黄龄的演唱《未央》。

非常唯美的歌曲来自黄龄的演唱《未央》，浪漫和诗意的歌词搭配黄龄柔情似水、百转千回的吟唱，诉说着一对恋人心意相通，经历过人生的起伏，携手走向稳稳的幸福。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是治愈心灵的国风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满园芳华》。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8月16日，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们都会有今日我主播的特备环节。开启今日的专题采访之前，我们会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背景。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今年是在广州市黄埔区进行。活动首度升级成为粤港澳联动的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的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的科创资源，创新推出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等多元的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抓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睇翻今年的夏令营，有40个营员名额吸引了数百名的青少年踊跃报名，而入选的学员涵盖了汉族、藏族、土家族等的多个民族，同时吸纳香港、澳门、广西以及外省的在粤学子，实现多区域多民族的少年同台学戏。而这个项目先后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纳入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被家长和学员称作为殿堂级的粤剧夏令营。今期节目主持人肥光仔是去到夏令营的现场，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和夏令营的营长作客，同大家一起分享见闻和感想的。那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我主播的环节。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了，提醒閣下，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的節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們繼續會有戶外現場錄製的環節。今天肥光是來到了，哇，都相對來說比較遠離市區，是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的這個廣東省教育研究院黃埔實驗學校。為什麼來到這裡呢？因為每年一屆的這個文化盛事呢，就是廣東省青少年粵劇夏令營呢，就在這邊是進行的了。但是今年呢，它搞到第五屆，並且今年是首屆的粵港澳青少年粵劇夏令營。每年呢，肥光仔都會來這裡趁陣去跟這些小朋友一起傾傾偈。今天都不例外，邀請到四位小營員和一位營長呢，跟我們傾傾偈。首先邀請他們介紹自己先。你好啊，馮營長。
1: 你好你好，我是廣州市傳說少年文化基金會的秘書長，又是粵劇夏令營的營長，我叫馮維剛。大家好，
0: 我們基本上都每年一回。
1: 是啊是啊，老朋友了。
0: 沒錯，因為每年的話都邀請你和一些同學仔一起來聊天的。今天除了你之外的話，還有四位小營員和大家一起聊天。不如這個鐘數我們邀請他們簡單介紹自己先。有兩位男生和兩位女生的。第一位男生是哪位同學呢？介紹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蔡成浩，我是澳門人，在澳門讀書。
0: 是來自澳門的蔡成浩。成浩，你在澳門哪間學校讀書？
2: 鏡屏學校。
0: 鏡屏學校，你今年是幾年級？
2: 九月份就六年級了。
0: 即是準備升六年級了。為什麼今次會參與這個粵港澳首屆的青少年夏令營？為什麼會知道，又為什麼會進行報名呢？跟我們介紹一下。
2: 因為我的粵劇老師鄧老師和陳老師推薦我來的。
0: 是哦，即是你平時你在澳門都學過戲是吧？
2: 是的。
0: 學了多少年？
2: 學了半年。
0: 半年的時間就夠膽過來這個粵劇夏令營，即是對自己很有信心是吧？
2: 我之前有學過京劇。
0: 哦，還學過京劇的，即是你學京劇學了多久？
2: 學了應該兩年。
0: 哦，即是學京劇先，然後呢再是學粵劇，或京腔粵韻你都搞定，一次過滿足馮營長兩個願望。馮營長，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對於我們今天第一位的營員，來自澳門的蔡成浩，有些怎樣點評？他又識京劇，有沒有演過給你聽？不是又識粵劇的。
1: 暫時未有，因為這位小朋友呢，其實他的資質天分都很好的，即我覺得。而且入了營以來呢，表現都不錯。即係呢個澳門嘅小朋友，而且咧能夠融入即係我哋廣東省為主嘅咁多位小朋友，我覺得咧呢種文化相融咧就好有說服力啦。
0: 而且呢個同根同源大灣區嘅一個文化啊嘛，除咗粵劇之外咧，仲有龍舟啦、武術啦嚇。好，歡迎小蔡嚟到我哋嘅節目啦。另外喺佢隔離嘅話咧，仲有一位可能相對嚟講細些少嘅男生小營員，不如同我哋介紹下自己啊。
3: 大家好，我是严俊轩，我是一个望明人，现在在广州读书。
0: 好了，俊轩可能相对来说有少少怕丑。你今年几年级？
3: 四升五。
0: 哦，四升五，细些少了。你是望明人，我都是望明女婿。不如我讲一句暗号，看你对不对得上。三蚊鸡。
3: 搭你去巴西。
0: 没错，搭你去巴西。不如同你介绍一下这个望明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等你介紹下，你點解知道呢個暗號嘅？
3: 我唔知道，都係聽人哋聽爸爸媽咪佢哋講嘅啫。
0: OK， 點解咧？因為咧正在粵西茂名咧進行緊第十七屆嘅廣東省運動會暨第十屆嘅廣東省殘運會。咁啊，呢一個冰箱貼啦就係上邊有個麗麗呢個吉祥物，咁所以後邊咧寫住三蚊雞搭你到巴西啊。咁呢個係相當之有趣。點解今次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咧？
3: 因为上一届我的哥哥嚟过，跟住咧妈咪就想觉得我哋两个既然都一起学粤剧啦，就都俾我报咗嚟呢度。
0: 哦，即系兄弟兵喎。咁学粤剧学咗几耐
3: 啊？大概四年几。
0: 哇！呢度暂时嚟讲咧，你嘅资历系相对嚟讲比较深嘅。冯营长系，评价下阿俊轩啦。
1: 其实佢两兄弟咧，确实在粵劇的基礎方面咧，都打得比較好嘅。咁呢個就，我覺得佢又有呢方面的資質啦。咁而且我覺得細佬都唔會輸蝕俾大佬喺呢方面。而且咧，佢嗰個 社交能力啊，各方面咧，好似仲超過佢哥哥一啲咁。
0: 所以用對暗號一對就對上啦。
1: 係啊係啊，融入個集體咧，又係都好快。
0: O K 啊，咁啊，睇嚟馮院長咧對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超越自己哥哥嚇。好多謝啊，茂名直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嚇。好啦，仲有兩位嘅女生啦嚇，急不可待咁樣啦，同我哋要介紹自己啊，一位。是戴眼鏡的，一位是戴著帽的，兩位都是相對來說很嬌滴滴、很出色的女生，不如邀請你們介紹一下自己先，哪位先？
4: 我叫朱嘉榮，今年11歲，我在廣州市實驗外語學校讀書。
0: 11歲是不是讀5年級？
4: 5星6。
0: 哦，5星6的了，那為什麼會選擇來參與粵劇夏令營？你之前有沒有學習粵劇的經歷？
4: 1個月啦。
0: 你學了1個月的？
4: 是啊，
0: 真的臨急抱佛腳就來參與了，為什麼要來參與夏令營呢？
4: 因為我覺得夏令營這個夏令營是一個非常好的夏令營而且聽我爹哋媽咪說都說這個夏令營非常好，所以說我又喜歡粵劇，我就來了。
0: 我聽說你是福建籍是吧？
4: 我如果跟族譜的話就是福建的，我如果不跟族譜的話我就是廣東的。
0: 明白，即是你爸爸媽媽是有福建那邊過來的是吧？
4: 不是，我媽媽不是。
0: 哦，即是你爸爸是啦。
4: 是啊。
0: 那你爸爸聽不聽得明你唱粵劇的？其實
4: 聽得明。
0: 為什麼的？
4: 他講的粵語比我都好。
0: 哦，即是你爸爸是新廣州人，明白了，雖然是福建籍，但是是來到廣州或者廣東的話入鄉隨俗。好了，馮院長，這一位你福建籍的同學你覺得怎樣？因為我開始以為他講普通話的，但是現在暫時顛覆了我的認知。
1: 是其實呢他呢都已經是融入了廣州的生活了，而且呢對叫做廣府文化特別是粵劇呢有很濃厚的興趣。而且呢我覺得這位女同學呢她表現比較成熟的。即係有啲事事以身作則啊，咁樣，咁所以入營嘅表現都相當良好。咁我哋寄對他寄予厚望嘅啊。
0: 有冇機會做班長啊？
1: 應該有啊。我估計佢以後如果係努力啲，唔止做班長添。
0: O K 啊，相當之犀利啊，做校長都得嗰啲啊，做埋營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O K， 希望你繼續努力啊。好啦，仲有一位女生嚇，咁啊望住我哋好耐啦。你是哪位呢？跟你介紹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做楊柳，來自廣東省越秀區舊寶前小學，我的祖籍是茂名的。
0: 這裡祖籍是茂名的，也有兩位同學。
1: 是啊，
0: 楊柳現在是廣州的啦。
5: 是
0: 啊。那為什麼會選擇來參與粵劇夏令營呢？還有之前有沒有學習粵劇的經歷？
5: 我學了4年粵劇的啦。從1年級開始學。從小就聽粵劇睇粵劇，因為阿婆咧就打開嗰個收音機，因為就電視一隻就係喺度播，就中意喺嗰度睇，因為覺得閃靚靚好好睇啊嘛。跟住1年級嘅時候睇到有粵劇班，就叫媽咪報。上一期是我的3個師姐嚟咗，跟住今次咧佢就叫我嚟。
0: 師姐推薦啊，
5: 係，
0: 仲要係你督媽咪話，喂，幫我報名喎，係咪你督佢噶？
5: 係我督佢。
0: 哇，咁即係主動啊！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啲乜嘢咧？
5: 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一啲更扎實嘅基本功，因為我哋老師就係莫老師教嘅，跟住佢喺班度咧，即係話要。忙住去排戲，要去搞好多排戲，所以冇咩時間同我哋搞基本功。但係喺粵劇夏令營有10日嘅時間，我可以練好我嘅基本功。
0: 明白啦，咁啊頭先咧，據你咁介紹嘅話，你好犀利喎，已經係師承廣東粵劇院嘅刀馬旦係嘛？
1: 係
0: 莫偉英老師啦，即係你喺你哋學校嘅粵劇班係嘛？OK， 咁而家咧諗住跟住莫老師，因為佢係呢個夏令營嘅專業嘅老師，希望學到更加之多嘅嘢，因為平時都覺得唔夠厚啊。好啦，馮營長，頭先我聽呢位同學咧，佢學咗4年，而且我聽佢發聲嘅話咧，好似相對嚟講，喂，更加趨向於花旦嘅發聲。
1: 係啊，
0: 你點樣評價呢位同學啊？
1: 楊柳咧，佢係屬於一個比較開朗嘅，即係聰明嘅，接受新鮮事物，包括粵劇知識都比較快嘅一個細路仔啊。 咁因為有名師指點咧，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即係專業水平係算比較高嘅，喺同齡人嚟講。咁所以咧，我哋同樣對佢寄予厚望，又希望佢更加努力啦。而且咧，即係有咁好嘅老師，咁好嘅土壤，係嘛？希望將粵劇真係傳承落去，加油！
0: 加油！加油！咁啊，頭先阿馮營長咧都係四個字，對每位同學都係四個字，寄予厚望。好啦，問馮營長咧，其實今年搞到第五屆嘅粵劇夏令營，同以往四屆有咩upgrade 升級咧？因為你已經係連續四屆營長，今年五連莊啦，有可能繼續會落去嘅。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今年同往屆有咩唔同咧？
1: 確實，我哋喺籌劃第五屆夏令營嘅時候咧，係有咗好長時間嘅思考。其實我哋一直搞呢個粵劇夏令營咧，都係以粵劇家嘅形式，加乜嘢咧？我哋由第一届开始咧，就粤剧加非遗。第二届都系粤剧加非遗。第三届咧就粤剧加非遗为主。好啦，第四届开始咧就粤剧加当地嘅一啲特色。譬如我哋喺阳光搞嘅结合佢系嗰个环境啊，即系绿城之都啊，喺绿能方面比较突出，我哋就又加入咗呢个元素。今年喺黄埔搞咧，咁黄埔喺前沿科技方面咧系比较突出嘅。所以我哋就将传统文化同前沿科技咧加入去。变咗今年咧应该系两个加啦，粤剧加非遗，我哋就保留咗书法、茶艺，然后再加上科技。所以咧就将第五届呢一个夏令营嘅内容咧就升级咗或者更加丰富。而且我哋总体上考虑就系、跟上教育部门嘅步伐，特别系而家国家发展嘅步伐，越科技强国系嘛？我哋粤剧咧，其实咧可以作为我哋修心养性嘅一个底蕴。或者你人生的一个底色，有了这个之后呢，你会形成一个很坚强，很对知识很执着这种性格，这种追求。无论他这班小孩以后是从事粤剧也好，其他都好，他会有这种毅力去战胜前面的困难。我觉得呢，作为我们主办方的考虑呢，主要是因应细路仔嘅需求去考虑嘅，
0: 明白。而且我见到咧，今年仲有好多嘅特别嘅一啲策划啦，例如往届都会有个快闪啦，而且今年咧就
1: 是、
0: 红军长征九十周年啊，咁啊里边咧亦都系快闪或者系你哋加入嘅粤剧演出咧，都会有一啲不同嘅策划，入咗红色嘅一啲元素喺里头。
1: 冇错冇错。
0: 好啦，我想问问啲同学仔先啊，问问阿俊轩先啦，俊轩，你喺呢个夏令营当中到此为止嘅话啦，到而家为止，你印象最深刻嘅片段或者系嗰个瞬间系乜嘢咧？系识到好朋友啊，定系学到好好嘅传统文化啊，定系即系参与到一啲科技嘅课程当中，定系点样咧？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3: 大前日学识咗万字。
0: 学识咗乜嘢？万字系咩嚟？
3: 就系、是。双手离地的侧手翻，
0: 双手离地的侧手翻啊，咁啊，即系算系空翻噶咯。呢个系点样嘅课程啊？啊，冯营长，
1: 我哋嘅粤剧教学咧，都系融入一个即系话主题里边嘅，即系体验式嘅教育，即系唔系平时简单枯燥嘅嗰啲基功嗰啲训练。所以咧就佢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动作。咁佢哋咧，佢擔任唔同角色嘅小朋友咧，佢見到其他角色小朋友啲動作咧，佢會去模仿。所以咧，佢頭先話佢學識咗呢個側空翻，就係咁嘅意思啦。
0: 明白。咁你嗰個側空翻喺邊度會運用到咧？係咪喺快閃當中運用到咧？阿俊天。
3: 唔系喺我自己一个表演入边会用到。
0: 哦，即系佢自己嘅表演、即系到时候 solo 喎。即系佢个做工好犀利，系咪咧？ 好犀利，呢個馮營長好認可嘅，好多謝你啊，俊軒，希望以後你會同我哋分享更加之多開心嘅事情啦。咁仲有嚟自澳門嘅阿成浩咧，嗱，你有冇乜嘢特別嘅瞬間同我哋分享啊？
2: 我最驚喜嘅瞬間係第一晚我喺度睇嗰啲行程，每日嘅行程，我睇到有一啲關於科技嘅，我覺得好有趣。
0: 邊一部分嘅科技會令到你咁興奮咧？
2: 例如今日嘅激光
1: 切割，
0: 激光切割，不如同你介紹下今日嘅呢個激光切割嘅課程係做啲乜嘢
2: 嘅？我哋每人做一個臉譜，有九種唔同嘅臉譜可以揀。
0: 點解你會咁興奮嘅咧？你對呢個科技？
2: 因為第一次接觸。
0: 咁除咗呢個科技之外嘅話，呢個課程相對嚟講係好新奇之外，仲有冇其他覺得都學到好多嘢噃？係。
2: 茶艺课，
0: 茶艺课，传统文化，学到啲乜嘢？
2: 点样去
0: 冲茶？
2: 点样去冲茶？
0: 隔篱阿俊轩啊，帮你即系提水啦。点样冲茶？即系茶艺咁样咧，即系等同于佢哋可以学到传统文化。呢个系头先阿冯营长讲到嘅，呢个传统文化系根脉。然之后呢个守正科技课程系创新，所以用守正创新嚟形容呢个课程咯，我觉得系并不为过嘅吓。好多谢嚟自澳门嘅阿成俊啊。好啦，另外仲问女生先啊。两位女生咧，其中一位咧系朱家荣啊，福建籍，而家喺广州读书嘅。咁喺呢个夏令营当中，有冇令你惊喜或者系好兴奋嘅瞬间啊？
4: 就是呢，我第一個交到的朋友他非常開朗，之後呢，雖然我都現在其實都不是很知道大部分的人的名字，但是呢，他們跟我都很和諧地相處，這裡夏令營的氛圍非常好，我就覺得很難得有這樣的氛圍和這樣的資源給我們在這裡鍛鍊我們的獨立能力，還有鍛鍊粵劇咯。
0: 即是你覺得在這裡交了很多非常之好關係的朋友了，是不
4: 是？是 啊，
0: 是啊。那你們是20個女生啊，跟你比較 friend 的是幾位朋友啊？
4: 是27號和29號。
0: 果然他現在還不記得別人的名字，只記得別人的號碼。你是多少號啊？
4: 我是28
0: 號。 OK， 28和27和29號是朋友的，所以這個可能跟他們的編排相關，隔離坐緊床，即是上下鋪的兄弟樣。有沒有一些課程令到你都覺得很興奮？
4: 比如今天的激光
0: 切割，
4: 是啊。
0: 是，為什麼不興奮呢？
4: 因為呢，他不但融入了科技，還融入了粵劇，我覺得非常新奇，從來都沒有見過。我之前以為激光切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甩甩突突，還有都是那種只可以切開兩半，不可以只在上面做一個痕跡，所以說我覺得非常新奇。
0: 今天我都體驗過他們的課程，主要都是首先建模有很多個的粵劇臉譜給你去選擇，最後呢就用激光切割的形式將它切割出來，再通過填色呢造就一個獨一無二的作品。不怪得他們這麼興奮，可能以前未接觸過馮營長。好了，還有一位同學學了四年粵劇的楊柳。楊柳，你又對於哪個瞬間非常之記憶深刻呢？跟我們分享一下。
6: 我最記憶深刻的時候就是我考面試完，好像未到一個星期，當時呢我睡著了，跟住呢媽咪回來叫我起床吃飯，即是睡中午覺，跟住呢她怎麼都叫不醒我，最後叫說你面試成功了，跟住馬上彈翻起身，
0: 即係
6: 好興奮啊！我當時以為我自己考唔中。
0: 點解嘅？當時你面試，你覺得表現好差嗎？
6: 確實。
0: 係啊，係咪莫偉英老師去面試啊？作為面試官。係。係啊，佢反饋俾你聽話，你今日呢個狀態唔好啊，定係點樣？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好差嘅？
6: 因為我覺得俾師姐幫我排的時候，我表現差了。
0: 即是自己對自己要求相對比較高，所以之前比較失望，但是媽咪呢就是說你中了女兒，肯定就 OK 了，而且你可以追上你自己的兩位師姐，是不是？
6: 追不上那三位師姐，但是我可以
5: 去進步自己，
0: 做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所以這一屆的夏令營都有很多個瞬間是給到很多同學仔，我相信、其中的一些快閃、等等這些活動的話應該會比他們留下更加之多美好的時刻的。馮營長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黃埔，除了你們在這一間這麼有科技含量的學校裡面去做一些粵劇加科技的課程之外，快閃我看到有幾個點的，南海神廟
1: 是、
0: 即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啦，還有附近的科學中心啦、之前你們還去了是麗豐文化啦，
1: 那個是研學，
0: 沒錯，去研學啦、所以他們沉浸式研學的課程都有不少，是不是馮營
1: 長？是的，是的、今年呢我們那個研學呢就考慮到就是說那個黃埔當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去、決定的、包括剛才你說的海事博物館、南海神廟、即是廣州人叫菠蘿廟、咁樣咧，即係一個有傳統文化嘅，一個咧就係我哋絲綢之路嘅起點，咁亦係好有歷史文脈嘅一個地方，咁啊使大家感受。仲有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到嘅嗰個科技科學嘅元素，所以去科學中心特別去體驗。喺體驗嘅時候咧，我哋喺科學中心仲會現場做一個快閃。咁呢個咧就真係喺科學的場景去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我估計呢會即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再有一個呢我們還會植入一個紅色基因的教育、所以呢又選了那個黃埔軍校去快閃、那就使到我們小朋友知道我們革命先烈、那種即自信或者他們那種立志為國家所作的貢獻、我們、向他們學習、
0: 即是去他們曾經學習過的地方去向他們學習、所以呢我相信線路的設置都相當之科學、說到這裡不如我們都稍時休息、我們來播一首今年剛好2026年最新推出的粵歌啦，又叫做《龍船飛萬里》，我知道這首作品都會成為你們快閃的其中一個作品之一的、我們稍時休息回來之後的話會跟四位同學呢要求你們是去曬家底，即是你們有些什麼勁爆的粵劇的唱腔啦，自己的代表作的片段啦，都可以跟我們曬曬冷，然後等馮營長跟大家點評點評，或者是你們學的那個快閃的一些相關的唱段都可以跟我們展示一下，我們稍事休息回來之後再談過一下。
7: 騰騰的菊花蓮，炒米餅，糯米卷，五月初賣龍舟節，

0: 40位嘅同學仔啊，嚟自粵港澳各地，咁啊都會嚟參與呢個項目啊，操 fit 自己啊。咁啊，呢個中組咧繼續介紹下我哋本期節目嘅嘉賓啦。從第一屆到今次嘅第五屆嘅夏令營啦，都係佢營長馮維剛先生。馮營長你好啊！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好，我哋繼續一齊傾偈嚇。咁另外今次係女生開始先啦，啊，我哋介紹下啦，會有朱嘉榮，嘉榮你好啊！
2: 你好，
0: 系嘉颖你好，咁仲有另外一位女生咧，就系、是、杨柳。
3: 大家好，你好。
0: 呢把声好娇滴滴啊，适合做花旦，因为佢头先讲到咗咧，自己学咗四年嘅粤剧噶啦。咁仲有一位嚟自澳门嘅同学，蔡成浩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0: 嗯，你是澳门嘅声音吓，你澳门代表嚟嘅今日。咁啊，仲有一位咧系严俊轩，俊轩你好啊。
5: 你好，
0: 你是茂名的朋友啊，咁啊同肥光仔算是半个老乡啦吓，肥光仔是茂名女婿嚟噶。好啦，咁啊我哋都讲到咗啦，呢一 part 嘅环节咧系要晒冷嘅，要晒晒自己嘅呢个粤剧水平究竟系点样吓，咁同在座嘅几位同学仔一齐比比，然之后我哋嘅冯营长会啊俾啲tips 啦，或者俾啲建议你哋嘅吓。好啦，咁我哋都话从女生开始啦，阿杨柳。之前你講你話學咗四年粵劇，有冇一啲攞得出手嘅啊好把炮嘅片段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咧？楊柳，
3: 我個《刁蠻公主昂驸馬》裏邊嗰一個閃段。
0: 哦，《刁蠻公主昂驸馬》，你係鳳霞公主啊嘛？
3: 嗯，我係演鳳霞公主。
0: 邊、okay. 個演驸馬啊？之前？
3: 就係當時我哋係考級，唔係演。
0: 哦，你哋係考嗰個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試。
3: 係、嗯。
0: 你而家幾多級啊？
3: 我而家考咗三級。
0: 哇！犀利犀利，我小弟就計劃喺今年下半年考一級嘅，睇下可唔可以向呢位師姐咧學學藝啦。好啦，而家呢個鐘數我哋交俾阿楊柳啊，係《刁蠻公主昂驸馬》嚇。咁啊，之前阿洪善女老師咧就將佢演到大江南北都知，仲拍埋粵劇動畫電影嘅。將以下呢一啲時間交俾楊柳。
6: 我最歡喜你同我分到你噶啦。你有理发牢骚，又想攞我嚟出气，你家仲数数，又点能同我比呢？佢哋系寻常一妇人，我系玉叶金之类噃，佢哋跪下系好应该，咁我跪有谁个受得起啊？哪有话公主去拜繁王，只有法王嚟拜公主啫。我不足受，你当然，谁敢说我半句不是
0: ？OK， 俾啲掌声啦，杨柳先吓。哇，果然系三级啊，好犀利啊！咁我见到啦，两位男生啦，即系好惊啊，好惊自己嘅驸马俾佢打亲啊！刁蛮公主昂驸马呢两个，去做昂驸马嘅话都有得拼嘅吓，希望以后可以同公主咧一齐对对戏啊！好啦，咁头先我见到佢，哇，好似又有眼神啦，中间啲语气都转接得相当之犀利，成个凤霞公主咁。冯营长点样啊？阿杨柳，
1: 我觉得。杨柳都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嘅啦，因为咧今日系采访，如果喺舞台佢结合更加
0: 做工啊，
1: 系啦，到位嘅眼神咧会升一个级别。
0: 系嘅，咁啊喺今次嘅夏令营当中，有龙船飞万里啦，仲会有嗰、那个
1: 长
0: 征七律啦吓、你系分到边个角色或者系边个演出部分啊？
3: 我两个都分到，因为。都是大家一起演的《龙船飞万里》，我们现在还没排完七律长征，在改着。七律长征是本来是念的，老师变成了唱。《龙船飞万里》现在都是唱。
0: OK， 即是很犀利啊！我觉得他条理很清晰，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还有老师交代到的任务，他会是按照这个任务的这个流程去做这样。以后应该是可以做到花旦的嘛，在舞台上面
1: 绝对可以。
0: 现在是三级，因为我知道粤剧水平考试好像有九级嘛，是希望你可以考到顶级，考翻莫伟英老师，呢个系我哋对你嘅期望。好多谢晒杨柳吓，嗱，而家我哋唔按套路出牌，男生咯吓，男生其中一个啦，佢两个好惊啊，佢话头先话唔通要我做昂驸马吓，好啦，嚟自澳门嘅。蔡成浩啊，剛才我看你眼睛碌碌，這裡在思考什麼呢？
2: 有啲驚。
0: 有啲驚，唔使驚嘅。

0: 因為你跟鄧老師學噶嘛，你而家代表澳門噶嘛。啊，之前你話學咗幾耐話？
1: 我學咗半年。
0: 半年嘅粵劇，之前學咗兩年京劇。咁你而家要同我哋 show Collie 係 show 京劇定係 show 粵劇咧？
1: 粵劇嘅《龍船飛萬里》啦。
0: 龍船飛萬里嚇 ，OK。而家將時間交俾澳門嘅成俊啊，成浩。
1: 遊使海羅好歡喜。游艇歌谣常念记，望见轻舟天边去，花吐香气，只有潜住我三尾。
0: OK， 好多谢阿成浩啊。咁我想听你唱两句京剧得唔得？头先听到粤韵啦，我而家想听京腔，啱好南北对唱啊。你有冇咩拿手唱两句 OK 噶啦？

0: 哇！一姐要鼓掌啊！嗱，佢唱京劇同埋頭先唱粵歌嘅話，好似有兩種唔同嘅威勢喺度。唱京劇可能啱佢啲，可能學京劇嘅時間多啲咧、嗯。我唔知道，係啊，唔知阿馮營長點評啊？成浩咧，
1: 事實係佢京劇同粵劇咧，佢發聲係有差異。咁因為佢對京劇嗰個基礎咧，應該係打得比較好啲、嗯。接觸粵劇咧，時日仲尚短。咁、嗯、我估計咧，阿鄧老師嘅教導之下咧，佢都好快進步嘅、嗯，因為佢喺唱腔方面佢有一定嘅天分。
0: 嗯嗯 ，OK， 咁、嗯、啊，希望你可以喺粵劇夏令營嘅加持之下嘅話啦，唔單止唱好京劇啊，跟埋澳門嘅鄧老師咧，學埋好粵韻啊，咁你可以京腔粵韻一齊嚟。可能同一首歌咧，你可以首先前半句係用粵劇，後面半句用京劇。因為我介紹你聽一首譬如話粵劇院同埋京劇院合作嘅歌曲啦。嗰首歌應該係《響粵》啊，呢首歌叫《響粵》，係之前微粵曲大賽嘅其中一首歌，就係用京腔同粵韻唱出嚟嘅。以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演繹呢兩種唔同嘅腔調，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啊！好多謝阿成浩啊！好啦，又到女生咯嚇，咁啊，我哋嘅阿嘉榮啊，嘉榮點啊？又到你 show callie 喎，你 show 啲乜嘢俾我哋聽聽咧？
2: 咁我唱洪康嘅《超軍出賽》嘅一啲選段。
0: 哇！超軍出賽喎，唔係咁易唱喎，一開始係男音嚟嘅喎。好，而家呢個鐘數交俾阿嘉榮啊。

0: 係
1: 一段嘅即係享受啦，過門咁樣啦。咁佢而家已經想像緊中間嘅過門啦。悲聲一曲寄聲入漢邦，係咪咁唱啊？OK， 我冇記錯嘅。好多謝多謝多謝阿嘉榮啊！嗱，頭先佢唱嘅嗰段咧係洪康嘅，算係男音啦，超君出塞啊！咁啊，馮院長點評下？
2: 都有啲洪康，事實上係有啲洪康嘅味道。咁你係跟邊位老師學嘅？
0: 吳曉霞老師。
2: 咁啊，其實咧，我覺得你喺呢方面都可以即係。在洪康的錯位方面更加多些去追求，唱出你自己的特色的可以。因為今天採訪可能即他坐在這裡的聲音有少少壓，是吧，即唱不出來，但是呢你的底子是不錯的，基礎都比較即他的很穩啊，唱歌
1: 明白，因為洪康是加入了一些美聲的技巧，而且很軟弱出來，希望以後可以達到這個水平。
2: 是的，是的。
1: 好，多謝嘉榮。好啦，咁啊，仲有我哋今日嘅第四位嘅同學仔啦，咁佢係祖籍茂名，而家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阿俊軒啊，你係同我哋展現啲點樣嘅特別嘅戲劇唱段咧？
0: 係夏令營入邊嘅粵劇《飛萬里》。
1: 哦，龍船飛萬里。
0: 龍船飛萬里。
1: O K 嚇，係咪同頭先阿成浩一樣咧？咁後面嗰兩句交俾你啊！頭先佢唱咗前面嗰兩句喎，嗱佢一跳開前面嗰兩句咧，就唔記得後面兩句啦，係咪咧？
0: 都係一樣咁唱啦，後邊有啲唔記得。
1: OK 啊，好交俾你，將時間。

0: 我心美。
1: OK， 咁啊，多謝曬啦，我哋嘅阿俊軒啦嚇。咁啊，幾位同學咧都用佢哋自己嘅唱腔咧，同大家通過聲音去展現咗佢哋嘅所學所得。但係我而家有個問題，大家仲未念到嗰、那個頭先啊馮營長講到嘅，今年係長征九十週年啊，你哋一個長征七律嚇。頭先有同學咧就話，之前係念嘅，而家係唱嘅。有冇同學仔可以舉手話？我想同大家展現而家嘅一個所學啊，學到邊度都等阿馮營長同我哋點評一下。有冇邊位同學仔舉手咧？長征七律念都 OK 嘅。你係邊個啊？再次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啊！
0: 我係無名氏嘅嚴俊軒。
1: 好啊，俊軒，你俾啲信心自己嘅。你第一個舉手喎，你要同大家點樣去展現呢個長征七律咧？
0: 念一次，
1: 念一次都唔短嘅喎。我哋將時間交俾你啊，念得有氣勢啲喎。我哋講長征啊嘛。
0: 七律長征，毛澤東。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客。五岭威尔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远。金沙水柏云赖暖，大道桥滑铁索寒。近起文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OK， 咁俾啲掌声啦，我哋嘅俊轩啦。点啊？阿冯营长，嗱，头先阿俊轩咧唱完一曲之后嘅话唔够喉，又表现埋呢个长征七律，点评下俊轩？
2: 首先表扬一下佢，虽然喺呢度佢最细，但系佢勇气可嘉。
1: 系，
2: 而且咧，长征七律咧就一字不漏咁样朗诵咗出嚟，都有一定嘅韵律味，系嘛？又有。長征嘅一啲氣勢喺度，咁呢個係值得表揚嘅。咁如果以後你對呢個詩詞理解得更加深透啲咧，可能將嗰個烏蒙磅礴走泥遠等等係嘛，大道橋蛙鐵索寒係嘛，將個節奏感咧加強一啲更加好。
1: 因為我哋粵語咧係九聲六調嘅，而唔係平平淡淡咁樣咧講出去嘅。咁可能佢而家比較細啦，可能佢唔知道呢一首作品背後嘅一啲背景啦，同埋故事。我相信隨住佢年齡慢慢長大，夏令營咧會賦予俾佢哋一個可能係一個記憶啦，一個機會咧，一個體驗。而呢個體驗可以變成一個種子喺佢哋心目當中慢慢開花噶。嗱，最尾我想問一下幾位同學仔，你希望以後？粵劇會成為你的愛好啊、職業啊、興趣啊，定係乜嘢咧？定係我真係想做一個粵劇演員咁樣？我想問一問之前都話學咗四年粵劇嘅女生啦，楊柳啊，以後粵劇會成為你一個點樣嘅人生嘅一個目標或者階段咁樣咧？
3: 我想成為一個粵劇演員，一級演員。
1: 你想成為一位粵劇的一級演員，哇，好大諗頭喎！點解要咁諗咧嚇？點解會有咁樣嘅目標咧？
3: 因為咧，我而家覺得粵劇非常之好玩，我願意去落嗰個苦工。因為我媽咪有個同事嘅女，我即係話叫姐姐啦，佢咧細個時候咧冇了解過粵劇，但係佢喺初中嘅時候。學粵劇噃，而且學得好犀利，我覺得我都可以做到，因為我係有咁嘅土壤，我以前了解過粵劇。
1: 而且你參與過呢個粵劇夏令營啊嘛，我相信往屆過咗四屆嘅粵劇夏令營當中，已經有唔少嘅一啲同學已經係出到嚟，係入讀咗專業嘅藝術學院噶，咁啊，即係好似係喺佛山嘅。
2: 佢係
1: 藝術學院嘅粵劇學院喺裏頭咧，亦都係好犀利嚇，有啲仲獲得過全國嘅小梅花嘅獎項添。我相信咧，你係可以成為其中之一嘅嚇，因為你有咁樣嘅一個目標。而且頭先佢講咗句話啦，覺得粵劇好好玩，雖然佢好苦啊，話劇又好玩又苦，即係佢覺得練功係一種樂趣。啊！呢啲就真係天賦啦，佢覺得呢個苦係一種樂趣嚇，加油啦！好咁啊，多謝我哋嘅楊柳啊！咁另外阿嘉榮咧，以後你想做啲乜嘢啊？
4: 我以後都想做。

0: 粤剧一级演员，
1: 嗯，
0: 仲有粤剧都可以作为我嘅兴趣。
1: 以后唔单止兴趣噶咯，因为你变咗一级演员嘅话，可能系职业噶咯。
0: 系啊，
1: 系啊，首先系兴趣先，慢慢可能变咗职业。你系听头先杨柳咁讲，我觉得我唔可以俾个比落去，定系你真系咁样去谂啦？
0: 我真系咁谂嘅。
1: 系，嗯，点解咧？
0: 因为咧，我都觉得粤剧系一个非常有乐趣嘅行业。
1: 嗯，
0: 佢嘅唱腔有好多种，多姿多彩，可唔可以咁讲？就系、是、只要我落呢个苦功嘅话，我都可以做到，我可以变得更加优秀。
1: 嗯，即系粤剧可以锻炼到你好多嘢啦，咁、
0: 啊、
1: 可以操 fit 自己啦，可以锻炼到自己嘅唔单止系技艺啦，仲有心智啦。就正如啊冯营长之前讲到咗，系帮你立咗个骨先嘅吓。咁你慢慢搭啲肉上去，就變成一個完整嘅人啦嚇。咁啊，希望兩位女同學啦，佢哋嘅願望可以成真啦。係，兩個都想做一級演員喎，馮營長啊，啊，唔係咁容易嘅，但係都向住呢個目標去前進嚇。好，咁啊，兩位男生咧，啊，我想問下澳門嘅成號啦，咁你有啲點樣嘅目標咧？未來
2: 係，嗯，我希望粵劇可以作為我嘅職業。
1: 嗯，都係職業喎。係點解咧？
2: 嗯，因為目前。對其他職業未有興趣，
1: 目前未有興趣，即等你如果以後有興趣嘅話，可能要轉職業嘅咯。係，我希望你保持呢個興趣啦。你中意京劇多啲定係中意粵劇多啲啊？
2: 粵劇。
1: 點解嘅？
2: 因為我係澳門人，我廣東話都係比較適應嘅。
1: 嗯，咁所以可能粵劇啦，係你自己基因當中嘅嗰種記憶啦嚇，唱起身會更加。拿手嚇，咁啊以後啦，希望你唱粵劇會好過你唱過兩年嘅京劇啦，啊！並且我之前都講到咗，你可以南腔北調啊，京腔粵韻都可以掌握，咁樣就最好啦嚇、啊。好多謝澳門嘅成號啊！好啦，仲有啊，茂名籍嘅阿俊軒咧，你又點諗咧？
3: 我想做一個愛好。
1: 愛好係點解嘅？
3: 因為咧，我想我以後係更偏向科技呢一方面、
1: 哦，
3: 因為我已經有科技嘅學習啦、
1: 嗯。
3: 但係咧，粵劇我而家都有跟住粵劇院入邊嘅老師去學習，而且都有親戚係識粵劇嘅。
1: 嗯，咁所以咧，我馮營長我俾我感覺就係喺呢一次嘅夏令營當中咧，亦都俾阿俊軒咗兩個選擇。佢好想粵劇，但係而家佢可能選擇，科技可能我更加有興趣喎、
4: 嗯，
1: 因為佢而家真係手上面攞住個用呢個激光切割並且自己填色嘅粵劇臉譜出咗嚟啊嘛，我相信呢個可能係佢嘅啟蒙咁樣啦。咁所以就話粵劇夏令營係俾到大家好多嘅啲未來嘅規劃同選擇，咁所以未來嘅粵劇夏令營會唔會話都會向粵劇家呢一方面去發展，或者係？而家搞到第五屆啦，我相信可能以後搞到第十屆，或者有可能粵港澳，因為而家係首屆粵港澳粵劇夏令營，有冇機會去到港澳搞啊？未來嘅展望係點樣咧？
5: 我哋嘅遠景咧都係向呢個方向去發展嘅，因為今次第五屆嘅話咧，佢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里程碑嚟嘅。咁、而且首屆嘅粵港澳青少年粵劇夏令營咧，我哋就希望聯動更加多嘅港澳嘅小朋友，係、嘛？通過即係同根同源、文化同源咁樣去將佢哋聯絡起身。咁、我哋以粵劇作為一個紐帶，咁、使到各地小朋友嘅交流咧就更加多。咁、有機會嘅，請佢哋過嚟，我哋又過去。咁、呢種形式即係大家互動，更加多。咁仲有咧，粵劇家呢個概念咧，我諗我哋都會堅持落去，使到個小朋友喺粵劇嘅過程中咧增長更加多嘅見識，我覺得對佢哋人生係有幫助嘅。
1: 係，我已經諗到一個另外嘅粵劇家啦，就係粵劇家世偉。點解咧？因為澳門嚇啊，盛浩，你知唔知你澳門嗰度咧？在大三巴附近啦，成個嘅歷史城區咧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噶。咁、以後如果呢個粵劇夏令營咧有機會落到澳門嘅話啦，就真係澳門加世圍啦。啊，你哋喺世圍唔同嘅景點做快閃嘅話，比如喺大三巴前邊，佢都有個教堂嘅前壁嚟嘅，一個西式嘅建築前邊，你用傳統嘅粵劇去做快閃，我覺得呢個更加之有諗頭。
5: 有機會，有機會，
1: 有機會啊！咁同埋裏邊有好多嘅遊人，好多遊客

0: 甚至可能會去到澳門嘅話，有啲土生葡人，因為佢哋混血兒嚟，中葡混血兒參與到呢個夏令營當中，一齊去 happy。我相信呢個可能係未來呢、這個點解要將廣東省嘅粵劇夏令營升級 upgrade 成為粵港澳嘅一個粵劇夏令營呢，可能呢個就係遠景所在啦。係啦，咁啊，今日都多謝曬阿馮營長啦，同埋四位第五屆呢個廣東粵劇夏令營嘅營員啦嚇，蔡成浩、楊柳。嚴俊軒和朱家榮，好，咁都多謝曬大家參與我哋今日嘅節目。不如最尾我哋一起嗌翻句口號啊！你哋粵劇夏令營有冇咩口號噶？馮營長
1: 就係嗌翻我係小葉薇啊！
0: 我哋準備啦嚇，最尾咧我哋就用呢一句嘅呐喊啦，為自己加油鼓勁，亦都為以後粵劇夏令營咧繼續發光發亮、傳播更廣咧係而推波助瀾啦，好嘛嚇？好啦，我哋準備一、二。三，
2: 我是小月薇，粵劇夏令營，好嘢，
0: 耶耶，好多謝曬大家嚇，咁啊下次希望再同大家傾偈嘅話啦，大家粵劇嘅造詣會更上一層樓啊，多謝曬大家，我哋下次再會嚇，好，拜拜。

0: 安全系年轻嘅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嘅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嘅，啱先你听到嘅系搵食大湾区周末版本。今日我主播，今日嘅四位学生主播咧真系好细个啊，全部都系小学生嚟噶。佢哋系蔡成浩、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呢四位最新一届嘅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小营员。咁同埋啦，作客节目嘅仲有粤剧夏令营嘅营长冯维刚先生。感谢佢哋对节目嘅加持。为期九日的粤剧家之旅，这一次的粤剧夏令营是第一次以粤港澳之名来亮相。看回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老师早前公布了一个数字，就是这个粤剧夏令营辐射了粤港澳贵100多所的学校，近20位的营员获得了全国以及是省级的小梅花称号，有5个人考入了专业的院校深组，而往届的结营直播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而今年这个项目粤剧夏令营的报名热度再创新高，40个名额从数百名的报名者当中百里挑一。营员当中汇聚了多民族的孩子，更加只有来自香港、澳门、广西和外省的在粤学子。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五年来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树林的积累。夏令营是被很多营员和家长称之为殿堂级粤剧夏令营。从第一届到今年的第五届，从广东一省到粤港澳贵四地，这张成绩单是五年来的心耕换来的。而对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于飞纪就说，粤剧夏令营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美育实践、落实戏曲振兴部署的重要举措，而专业戏曲资源赋能成长已经成为非遗传承品牌活动了。他寄望各位小朋友珍惜机会，在传统文化滋养当中锤炼品格，早日成长成为粤剧传承和湾区文化交流的新生力量。另外，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四级调研员黄方亮就说，今届的夏令营还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模式，令到传统艺术和新质生产力深度碰撞。依托广州黄埔的科技创新主引擎的区位优势， 3D 打印、激光切割、 VR 体验、机甲战车是首次进入课程表。而各位小朋友还行入了广东科学中心进行沉浸式探访。而为今届活动提供场地的是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该校的校长李大鹏就说，学校充分发挥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学校的优势，令到各位营员是在古今汇雅趣当中感受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的奇妙碰撞。而今年的粤剧夏令营还特别创排了粤剧节目《七律长征》，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各位营员还行入了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开展快闪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所有在舞台上面的松茸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坚实苦练。非遗传承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这一群热爱粤剧的少年同行，才令到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搵食大湾区节目，在今日我主播和大家聚焦的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情况。关于这个项目的后续报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而在最后，主持人肥光送上头先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为其中来自澳门的小营员蔡成浩介绍，他又唱得京剧又学埋粤韵，不如唱一首京腔粤韵的歌曲叫响粤的。在今天的节目最尾，我们用这首歌和大家作结，也欢迎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欢迎大家在未来继续关注搵食大湾区节目。是这样先，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的离境退税 2.0 举措落地，催生扣在中国新一轮的热潮，外国游客入境消费后劲更足。央行十五五金融改革路线图正式发布，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
6: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今日播出上集。
5: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驻吉隆坡经贸办开幕，加码东盟市场布局。香港西九龙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获批。广东三地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
6: 科技关键词：西瓜，你爱食大籽嘅定系细籽嘅？西瓜种子大细调控嘅全新分子通路被解释。
5: 创意科技，了解发热丝、曲面幕墙、骑行头盔嘅科技亮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5: 是的，这份规划还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 18%， 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 86.5%，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明确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基本覆盖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及三北工程区等。
6: 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扣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9: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一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9: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9: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2 点，环比回落 0.2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就表示，七月份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电商促销活动相继结束，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市场回归翻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系依旧稳固。
6: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丽辉对记者表示，在当前国内需求稳步回暖、城乡流通一体化加速推进的大环境下，七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小幅回落是季节性波动，政策红利与暑期场景消费形成合力，将为行业企稳回升提供有力支撑，继续夯实消费市场流通保障体系。分析师话，八月份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叠加促消费政策效能进一步显现，电商物流有望止跌回稳，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5: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咁呢份发展规划部署咗边啲重点任务呢？嚟听报道。
12: 这份规划把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放在全部任务的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架构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框架，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强化双支柱调控，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坚实基础。
13: 它最根本的指向还是落实中央啊，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这个战略要求。我们必须要把中央银行金融体系的中枢做强，那么货币的信誉啊、政策的效力和风险的防线啊，才能立得住，为我们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夯实坚定的基础。
12: 规划的第二大重点任务是支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规划提出，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对比“十四五”时期的制度探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指出，十五五的金融改革路线图指向更加精准，
14: 首次将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明确纳入精准支持框架，这些创新将使央行在稳增长、防风险、促转型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
12: 曾刚表示，这套新的政策体系落地后，将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不管是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还是小微涉农经营主体，都有望在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善。长期困扰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得到更有针对性的缓解。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庞明认为，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目标。
14: 布局合理意味着国内支付清算、登记结算、征信体系、国库、现金流通等基础设施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均衡覆盖的区域分布与功能分工。治理有效强调制度建设与监管协调，完善基础设施的规则制定、运营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基础设施运行透明合规，提升治理效率。先进可靠指向技术层面，要求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信息安全等环节采用国际领先标准，保证系统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富有弹性则体现出基础设施应对外部冲击的融资恢复与动态扩容能力。这四个维度是央行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方向，为未来五年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5: 500兆瓦高水头冲击式水电机组核心部件转子，近日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实现整体吊装，这个标志着我国在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机组的研制与安装技术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一次吊装的转子总重约840吨，直径9.285米，高3.487米，是目前世界在建同类型机组中重量较大的转子。项目建成投产后，发电量将达39.46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对推动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5: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走入到科创空间。
1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9: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20: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5: 嚟到科创空间环节。1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记者走访全国多地，发现一系列 AI 加教育实践探索正在各地展开， AI 技术正在重塑教与学。传统课堂中，教师能以精准掌握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而 AI 技术可以帮老师把每个学生看得更清晰。
5: 没错，咁 AI 加教育应该加在哪里呢？怎样加呢？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科技企业， Companion 致力于高质量引进国际标准，融合本地数据和最佳实践，旨在打造亚洲最大的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 SEN 人工智能平台，针对0到12岁的儿童量身定制学习和全面发展，高水平实现教育革新。公司致力于支持儿童每个阶段的发展和成长，推广因材施教的理念，并建立一个专业人士和家长的强大社群。
15: 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香港愿图有限公司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共同探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
21: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Companio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徐总你好。
22: 您好。
2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打造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呢？
0: 首先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时间，我们先介绍一下吧。就是其实我们的团队呢是三个中学同学女生一起创立的这么一个平台。那然后我们三个人呢有各有所长，那我自己本人呢是来自于投资银行的背景，然后呢也是目前在清华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读MBA。 另外一位创始人呢叫 Queenie， 那他是我们目前在香港教育大学在读的教育博士。那另外一位呢是 Lily， 那 Lily 呢就是我们的科技的一个领头人，因为呢他之前呢是在英伟达、微软还有这些公司呢去做 AI 以及硬件开发相关的一些公司，所以呢他这边呢是主导我们人工智能这一领域的一些就是创新性。那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儿童发展以及特殊教育的人工智能平台，那我们期望针对的是解决特殊教育的这个问题还有需求，还有我们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那个识别还有干预。所以呢我们期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达至的就是解决每个孩子心理的负担，然后把每个孩子里面心里面的每一个想法，还有我们帮助我们的家长以及学生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去打造这么一个平台。
21: 是，明白，这个平台可以解决孩子的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它有哪些应用的一些场景跟我们也是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没问题。我们现在目前的平台呢有几个应用场景，我首先从我们的学校这个领域开始。那在学校的这个领域上呢，我们目前呢做到的是帮助改革整个人工智能的 AI 人工智能的体系。我们从特殊教育及心理健康的识别还有干预，到我们整个平台的 AI 人工智能体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AI 的工具，还有一些 AI 的整个生态圈也纳入到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平台里面去了。那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学校这个领域上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少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办学团体呀还有我们香港本地还有我们内地其实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案例，现在大概呢已经有100家学校去应用我们这么一个产品。那另外呢我们另外的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我们的医院。那其实在医院这个领域上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应用场景，那包括呢是我们在医院的这个领域我们做了一些临床的数据的分析，我们非常的有幸联合到了浙大医学院的这么一个教授团队，然后去做了一个我们临床的数据分析。那在这个群体里面呢我们做了我们学生心理健康的初步的一些筛查，然后呢再下一步呢去跟进他们的情况，去非常及时的24小时的去侦测到他们的情况，然后在这个医院的层面呢也可以帮助医院去做一些分流啊，还有去紧急的处理不同的案例。所以呢目前呢大概有30家医院正在应用。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在政府以及社区里面的应用了。而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在特殊教育这个领域我们跟香港教育大学做了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跟他们的专家团队。而在这个专家团队的联合开发里面呢我们在政府还有社区呢我们有幸也一直在跟香港教育局啊、地震总署啊、还有香港教育城啊、还有不同的政府部门去做一个合作。而目前呢我们的整个应用场景呢也有幸的可以在社区里面去依托不同社区的应用场景去做一个落地。那比如说我们在社区里可以做到早期的识别还有干预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还有呢去给到相关的数据我们政府，还有做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辅导跟咨询。那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目前呢已经服务了大概 5万的一些用户，在不同社区啊、学校啊、在医院呢、啊，我们服务了超过5万的一些用户。那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圈。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期望可以走进每个家庭，帮助每个家长以及每个独立的个体，怎么样去就是打造自己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这些应用场景呢，也是非常的努力的去开拓。我们的公司目前呢是在香港、在广州、还有上海跟杭州，也期望呢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呢，可以在我们湾区还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比如说走进亚洲，去打造一个亚洲的标准。
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2: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5: 你的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场节目，科创空间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速未来。继续来听我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
21: 平台不仅是服务香港了，还刚才像你说服务到大湾区的广州还有上海其他内地的一些城市哈。这个平台呢如何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哈，刚才你说有 AI 的一些工具哈，具体这个 AI 工具是怎样用的，它有哪些创新性的哈？
0: 好的其实我们主要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人工智能呢它可以帮助到的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心理健康还有特教的这个领域其实是非常短缺的，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们目前是没有办法可以很及时的去得到相关的一些资源还有配套。那我们人工智能呢就可以做到24小时不会休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去拿到资料，分析资料，以及呢去接触到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anywhere anytime 他们都可以利用到人工智能去帮助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非常有效的去利用人工智能的一个点上。那到底运用了什么呢？那我非常简化的说几个我们正在大力的运作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点。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然语言处理，就是我们在这个分析语言还有分析不同类型的一些情感上，我们做了很多情感的一些分析。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我们是心理健康嘛，那我们要了解到每个用户的心情情感还有他们的心理需求。那我们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无论从他们的微表情还是从他们的语气态度还是他们说话的一些内容，我们都是利用的人工智能呢去及时的分析到他们的情感还有数据。那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人工智能呢目前呢是非常有效的，可以捕捉到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生态。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利用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每个老师去打造专属他们的一个特教以及心理健康的专家。那比如说老师呢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专家帮助他们去解决学校里面的每一个问题，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是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呢有一个这么的人工智能，比如说是办学，也可以像是陪伴着老师陪伴着家庭去解决他们每一个问题。那比如说 小朋友啊，或者是学生，他有学习上面的问题，行为上面的问题，或者是个人化他们的学习，我们这些呢，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 AI 去辅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而创新性呢，是在于我们整个平台呢，其实很多我们就是这些心理健康的一些东西呢，他们都是来自于我们外国，可能是不同的一些国际的标准，我们也运用到。可是呢，目前还是没有一个专属于亚洲人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呢，我们打造的这么一个平台其实是在拉一个benchmark， 就是一个我们的亚洲人的一个水平。那我们从我们先从中国的小朋友开始去拉一个亚洲人的水平，然后再把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呢一步一步的推到我们的比如说新加坡或者是亚洲的这些地方。然后呢，我们的创新性呢，刚刚也提及到 Lily 呢，她是AI 以及硬件的专家，所以我们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打造一个机器人。那在这个机器人里面呢，它可以做到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时间上去关心小孩的同学们的一个心理的状况，还有呢就是他们学习的问题，家庭以及老师的一些教学的情况同时间呢也会通过这个硬件载体呢，可以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把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AI 的整个生态放在每个家庭，比如说好像是放了一个陪伴的专家在每一个家庭里，这个是我们的平台的一个创新性。
21: 明白，也就是说我们具有这个亚洲人的一个评估和分析的一个数据，更加针对性这个学生和老师的一个个性化的服务，也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享受到更好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Campania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谢谢。
3: 刚才播出的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近日喺马来西亚访问，并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该办事处开幕标志住香港深化与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盟嘅伙伴关系。
1: 系嘅，邱应华喺开幕典礼上致辞时强调，香港驻吉隆坡经贸办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第十五个驻海外经贸办及第四个驻东盟地区的办事处，具有重要策略意义。经贸办致力于深化香港和东盟及马来西亚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巩固香港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他指出，香港驻吉隆坡经贸办已在去年的12月投入运作，服务地域范围覆盖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巴基斯坦。经贸办将会牵头联同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及香港旅游发展局，加强两地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近日公布，已根据《道路交通自动驾驶车辆规例》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自行车测试项目。据介绍，项目涉及四辆以电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
1: 没错的，特区政府运输署发言人就表示，政府一直通过政策支持、法规配合和财政资助三方面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车发展。这个项目可以展示自动车技术在高人流及复杂交通动态环境之下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运作可行性。发言人就说，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建构无缝及自动驾驶的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及香港国际机场出行。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玉丝计划内地交流活动7月20日至8月8日在北京开展。来自香港多所中小学校及教育机构的55名科创教师分两期赴北京开展专项研修交流。这一次活动聚焦航空航天与工程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机器人四个前沿科技领域，通过主题讲座、教学研讨、实地研学和文化参访等形式，帮助香港教师了解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交流科创教学经验。
1: 是的，在北京期间，香港教师先后走入高校科研平台、新能源产业园区、人工智能企业及智能机器人实训中心等，了解前沿技术发展、产业应用场景及国家科技创新成果，并围绕如何将参访所得运用于科创教学展开交流。活动还邀请到高校专家、教研员及企业技术人员开展专题授课和教学工作坊，围绕科创课程体系建设、项目式教学设计、STEAM 即是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的课程创新、学生创新素养评价等内容研讨。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记者近日从广东省政数局获悉，近日在国家数据局支持下，广东省广州、深圳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三地同时获批，标志着广东在数据跨境领域迈出关键一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 是的，咁记者了解到，三地试点各有侧重，错位布局。广州是围绕设施、规则、载体、生态构建国际合作体系，以南沙为主要承载区，布局跨境贸易和医疗科研数据通道，并且探索数据沙盒监管。深圳依托前海等深港合作优势，重点推进基础设施联通、标准互认、载体建设和服务生态，拓展和新加坡、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而横琴则是发挥澳门加横琴独特优势，建设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设施，推动监管规则互认，培养数字人才，并且以巴西为切入点，面向葡语、西语国家拓展合作空间。
0: 广东比邻港澳，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拥有南沙、前海、横琴等多个国家级合作平台，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已积累先行先试基础。 广东省政务服务同数据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以粤港澳

0: 湾区数据特区建设为牵引，统筹三地试点，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场景应用同埋生态融通。
1: 再嚟关注以穗港协同打造湾区游艇生活圈为主题嘅第十八期粤港粤港研讨交流活动，近日乎喺香港举行。咁呢个粤港粤港前面系广东同香港嘅缩写，咁后边咧系每月都嚟讲一讲嘅意思。咁样活动咧由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主办，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深入探讨蓝色经济融合发展新路径。
0: 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伟表示，作为国家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实施首批区域，南沙肩负住先行先试的重要使命，必须敢于探索创新，为大湾区游艇产业发展探路。最终目标是深化粤港澳游艇市场协同，当前仅仅是破冰起步阶段，后续仲要持续推动跨境通行更加便利，产业供给更加充实，运行监管更加安全，办事流程更加高效，真正令普通大众能够共享游艇发展带来的海洋文旅红利。而这一愿景需要粤港澳各方携手合作才能够实现。
1: 是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顾问梁振英就表示，香港市民酷爱海上活动，如果能够大幅降低活动成本，同时拓展可活动海域，香港的游艇休闲、体育赛事等水上活动将会有望实现普及化。咁呢个唔单止系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提升香港生活质量嘅重要举措，亦都系培育旅游相关新兴产业、打造未来经济增长点嘅有效路径。
0: 近日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通气会举行，会上介绍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 B 区举办。本次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会面积约20万平方米，会聚焦5000家参展企业，配套多场产业推介、供需对接、项目签约、惠民文体活动，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
1: 是的，本届博览会将会推出机器人表演专区、新质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重磅活动，并且与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同期同址举办。其中人气打卡核心区域机器人表演专区就设在展区的 A 区 5.2 号馆，总面积3500平方米，搭建一主二副三大表演舞台，集结宇树、纵擎、智源等品牌，100多台各类机器人，涵盖人形、仿生、工业智能设备，实现全时段沉浸式展演互动。咁以上咧就是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啦。一首歌之后走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夏天的明星水果西瓜是很多人在火热的夏天里面最美好的清凉记忆。小的时候吃西瓜最麻烦的一环就是一路吃一路吐籽。随着技术的发展，如今的西瓜籽是越来越小了，甚至出现了木籽西瓜。但是控制西瓜籽大小的基因原理始终没有破解。
4: 是的，近日这个谜题终于解开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解释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个技术突破将为西瓜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未来的西瓜核大小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地掌控呢？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记者，吃瓜群众嫌麻烦的西瓜籽儿，却承担着西瓜基因传承的使命。
6: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5: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国内唯一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6: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呀，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也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5: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6: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 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四次，也就是四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四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5: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
6: 这段由200多个碱基组成的基因组小片段，它在小籽西瓜的基因组里被连续复制了四份，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翻倍、剂量增加，而这四段序列它其实就是首尾相连，拼接出了一个超级的一个启动开关。而这个强有力开关呢，它叫醒了一条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一个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而这个长链的非编码核糖核酸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把隔壁不让种子变大的这个基因给打开了，因此呢，这个种子就变小了。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四个拷贝如何调控种子变小的一个机制。
5: 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6: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破天荒的一个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5: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6: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5: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6: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就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时代变迁，
2: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2: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8: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创意科技环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发热丝，在它通电之后可以实现持续发热，发热服就通过外置充电宝将电能转化成热能，在寒冷的冬天都为大家带来一丝的温暖。发热丝是一种聚合纳米能量发热丝，它能够实现导热不导电，通常被应用在服装和护理行业。下面我们跟随着体验者云香去了解一下。
9: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发热丝的发热效果，我们给发热丝通上电，用冰块来测试一下。发热丝能做到持续发热，并且发热效率远高于其他材料，是因为它具有稳定的导热性能，这和它的发热原理息息相关。
10: 发热丝的发热原理是在两端电极通电的情况下，发热芯体里面的碳分子团相互之间发生摩擦碰撞而产生热能。
9: 相信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疑问，发热丝做成的发热服是否能进行清洗呢？它是否防水呢？
10: 由于水具有导电性，当衣服中的发热丝产生破损的时候，碰到汗液或水，它会不会产生漏电现象？我们来测试一下。在刚刚的测试中，发热丝有着良好的安全性，
9: 这主要得益于研发人员设计的特殊结构。那发热丝的特殊结构究竟在哪里呢？发热丝由发热芯体和保护层构成，发热芯体由若干根聚合纳米能量丝编织而成，保护层由内而外依次设置了绝缘层和防水层，并且紧密地包裹着发热芯体，起到防水防火的作用。除此之外，发热丝还具备良好的柔软性，这也是它能应用在服装领域的主要原因。不管你怎么扯拽都不会发生变形，这保障了发热丝相关产品的使用寿命。
10: 利用聚合纳米能量丝作为发热丝的发热芯体，不仅保证了发热效果，还提升了发热效率，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床品、汽车座椅等其他行业。
9: 如此细小的发热丝却能够实现轻松加热，它的出现使得保暖加热产品的设计更具人性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发热丝将会在保暖加热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3: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高层建筑物越来越多，玻璃幕墙作为建筑幕墙被广泛使用。这个其中有些更是加入了曲面设计。曲面幕墙这一建筑领域的璀璨明珠，以其流畅的线条、动态的形态，打破了传统建筑立面的界限，赋予了建筑生命般的灵动和韵律。国家速滑馆的外墙正是采用曲面幕墙，远远望去好像22条高低盘旋的冰丝带。它们不单止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下面我们跟随体验者郭新玉一起来了解。
11: 为了营造丝带飞舞的效果，冰丝带的曲面幕墙选用了半径只有175毫米的超小半径弯钢化玻璃。这种超小半径就是冰丝带玻璃核心工艺的体现。
12: 这种特殊的曲面如果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玻璃，不仅弯曲程度很难达到设计要求，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热炸裂现象，安全性较低。这是通过计算玻璃钢化温度和风压，设计出适合小半径钢化玻璃的实验设备，同时经过对钢化成型段多次模具修正，掌握高温下模具的变形量，生产出吻合度好的半钢化玻璃。不仅半径达到了设计要求，在弯弧的吻合度控制方面也达到了产品控制的更高水平，可以在解决热炸裂问题的同时提高安全性。这块玻璃内蕴含众多精致的白色冰花图案，这是国家速滑馆曲面玻璃幕墙设计中对冰雪元素的巧妙融入。为了营造出晶莹剔透的冰花效果，运用了丝印彩釉工艺，形成了色彩鲜明牢固的异形白色块状图案，就像一片片洁白的冰花为场馆披上了一套美丽的外衣。
11: 国家速滑馆在设计上的特殊造型要求推动了曲面玻璃幕墙的技术革新，这里的超小半径采用弯钢化玻璃，不仅可以让我们在明亮安全的环境下观看比赛，同时也能带我们领略建筑艺术的不同魅力。
4: 近呢几年咧，骑行运动成为咗城市新风尚。但喺骑行过程当中，道路环境系瞬息万变嘅。为咗保护自身安全，快乐骑行，骑行头盔就必不可少。下边介绍嘅呢款骑行头盔功能认真强大。接落嚟，我哋跟随住体验者郭新玉嚟了解一下。
11: 今天我使用的这款骑行头盔功能十分强大。接下来我们就戴上它，与骑行运动来一场亲密接触吧。
12: 这是一款智能骑行头盔，集尖端科技与舒适体验于一身，由轻巧坚固的头盔主体与便捷操控的闪控装置融合而成。头盔采用一体化流线型设计，重量仅有约280克，即便长时间佩戴亦能确保头部无负担，自由畅享骑行乐趣。其核心防护层选用高品质聚苯乙烯泡沫材料，经过精密工艺打造，不仅提升了缓冲性能，能够承受更高的压缩与冲击载荷，还显著增强了头盔的耐冲击强度，为骑行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1: 作为我们骑行保护的好帮手。这款骑行头盔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被动防护机制，
12: 智能骑行头盔采用嵌入式主控系统，该系统如同头盔的智慧大脑，时刻监控着骑行者的安全状况。配合精密布置的碰撞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到任何细微的震动与冲击。一旦骑行过程中遭遇意外，且撞击力度达到预设的安全阈值，传感器便会立即启动，将这一紧急信号迅速传输给主控系统。主控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会迅速进行数据分析与判断。它会自动触发紧急求救程序，第一时间通过预设的通讯渠道，向骑行者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发送求救信息，确保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外界的援助。它还配备了转向预警功能，使用者将头盔、闪控与手机蓝牙连接后，轻按闪控装置上的按键，头盔上的转向灯就会开始闪烁，起到警示后车的效果，夜晚骑行更加安全。
11: 在骑行中无需低头，手不离把，大大提升了安全性。不过，虽然有它的全方位保护，我们在骑行过程中依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在享受骑行过程的同时，确保自身骑行安全。
4: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3: 再见。
1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9: 现在我听探世界。
2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1: 人生自在，
20: 探世界，
21: 探世界。
13: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3: 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呢会有我们的探世界在路上。今天主角是晓露。
21: 没错啦，那我跟小夫一起去分享我的北疆自驾之旅啦。因为在、小夫的印象当中，我是一个不会去享受驾驶乐趣的人，但是呢又真的成日都会出去旅行的时候租车，那他就很好奇话新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幅员辽阔的地方啦。咁其实揸车是一个很长时间、很嘥体力的一个工作嚟嘅。点解我会在新疆都仲系会自驾呢？咁样啊，喺呢个探世界在路上咧，我哋就会一起分享呢个话题。
13: 所以你今次系真系有揸车嘅，
21: 系啊，
13: 你唔系斋坐车。
21: 啊、我有啊，而且应该都有差唔多一半吧，系我揸嘅。
13: 咁睇嚟咧都几有心得噶吓，稍后咧一齐喺探世界在路上嘅环节咧，听听阿晓露介绍啦。咁另外咧，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都会跟车有关啊，吓讲嘅系电车露营，因为而家露营咧已经唔系新鲜事啦，但系电车露营系咩意思呢？其实因为而家有越嚟越多人咧揸住电车出行啦，吓电动嘅嗰啲，无论系运动车又好咧，纯动嘅呢一啲汽车又好啦，咁其实佢哋喺呢一个车上嘅呢一啲功能系相当多嘅，可以充电，亦都可以放电啊，吓，所以带嚟好多新嘅玩法。稍后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呢个话题。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2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3: 探世界快讯，首先系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大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的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港元嘅。而今年下半年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城市活动，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
21: 陈茂波就表示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同 M 加博物馆喺上个年度合计收入同比增长系超过20%嘅。咁其中咧出租场地同埋文创产品销售咧系成为重要嘅收入来源。咁啊，佢就以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展为例，就讲明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嘅200多款相关嘅文创作品咧，总嘅销售额已经系突破咗3000万港元啦。
13: 冇错啦，吓有人流咧，亦都有消费啊，所以城市活动咧带嚟嘅呢啲本地同埋境外嘅人流啦，令到消费咧呈现出更加多面向嘅联动。有信息顯示啦，近日啦啟德體育園舉行的3場球賽，總共係吸引超過12萬嘅觀眾入場，門票收入咧就預計係超過1.8億港元嘅。咁而喺附近嘅啲食肆咧，亦都話佢哋嘅生意明顯喺比賽期間咧增長大約20%。咁仲有商户咧會推出一啲票根優惠，譬如話餐飲折扣啦，同埋免費泊車嘅服務，所以亦都係帶動咗咧成個市場啊，消費更加暢旺啊。
21: 冇錯啦，咁啊睇出咧從藝術啦、文創啦，再到呢啲盛事嘅活动啦，系为我哋香港增添咗好多正面嘅氛围咧，同埋消费嘅需求嘅。而香港整体嘅数据方面咧，都系展示咗一个良好嘅势头。香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是连升14个月了，而今年的上半年的升幅是 9.6%。
13: 是的，展望下半年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活动，包括有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等，亦都预计会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港元。而且今年10月份香港仲会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届时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的。
21: 没错了，再关注一则我们广州琶洲港澳客运码头的一个新闻。日前见在琶洲港澳口岸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我们一个临时暂停的通知了。通知就表示因为船舶需要进行这个年度的检修，所以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这里会从2026年的9月1日开始是临时暂停 停全部的航班運營的。口岸後續都會恢復通航，具體復航的時間是另行通知的。
13: 是的，如果有打算要坐船出行的朋友就要換下其他的交通方式了。接下來再關注廣州方面的一個即都幾有關注度的新聞，就是在廣州方面出台一個早茶傳統店總部評價的指引。講緊嘅咧就係其實喺廣州有好多嘅早茶鋪啊，咁啊好多嘅早茶品牌啦，係從原嚟嘅一間店，咁啊而家走向啦八成千店，走向啦全國乃至於全世界嘅。咁啊究竟即係走向全世界之後，呢種地道嘅味道仲可唔可以守得住咧？咁啊最近咧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咧就發布咗廣州早茶傳統店總部評價實施指引試行，咁就將探头从门店延伸到连锁企业的总部，令到呢即这个早茶它的标准化程度可以从源头上面就捉实了。
21: 我哋见翻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今次嘅呢个总部指引嘅亮点咧，可以归纳成为两个维度一条红线嘅。咁啊，第一个维度咧就系总部自己有冇能力管嘅呢个维度，佢嘅评价体系满分系100分，而90分及以上先至系通过嘅。咁啊，佢会考察总部系咪设立专职嘅食品安全管理架构，人员经费制度系咪配齐到位。是否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巡店考核和培训的机制，以及采购配送应急处置等等的关键环节上有没有标准化的操作规程，这些都是构成我们对于总部管理能力的全面体检。
13: 第二个维度就看看总部对于门店有没有真正管得住，制度不可以只是得个写下得个看，而是要落实到每一间后厨的操作台上面的。所以评价会追踪门店有没有按照规定开展日常的自查，包括化验问题有没有及时上报、整改、闭环，还有就是进货的查验、食品存储和配送是否符合规范。所以你总部的体系建得再好，如果你门店落不到地都是空转。当然最关注的就是那条红线究竟是什么了。
21: 没错了，红线就是门店全覆盖一票否决的，也就是说你总部旗下在广州市区的所有门店都一定要全部符合之前的这个门店的评价标准，任何的一家门店不达标，总部就视为整体的评价不合格了。这个设计力都是令到大家会更加关注我们这些漏洞，例如是总部这里是不是只是管好他们的招牌呢？不是的，是任何一间的门店不理招牌还是品质都全部要管好。
13: 没错了，而讲到这个总部评价，其实跟门店评价一样，都是相同的原则，是自愿申报、免费参评、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评价结果是公平公正的。所以其实都看回你自己作为总部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实力，我主动去亮出我的这个实力出来，给我们的顾客在吃早茶的时候，无论吃到哪一间的分店，你都可以吃到这一间品牌带来的那种温度和品质的。
21: 没错了，那么讲了这么多，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会是我们的碳世界快讯。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碳世界。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13: 有事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3: 继续来关注一早的成绩单。从文化和旅游部方面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长 1.78 亿，同比增长 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25.94 亿，

0: 同比增長5.8%。農村居民國內出遊人次8.69億，同比增長4.3%噶。
1: 關注到佢哋嘅消費方面啦，2026年上半年國內居民出遊總花費係3.21萬億元，呢個數字比上一年係增加咗0.06萬億元嘅，呢個數字亦都係同比增長2%。咁其中咧，城鎮居民嘅出遊花費係2.66萬億元，呢個數字同比增長亦都係2%嘅。而農村居民方面咧，係花費咗0.56萬億元，係同比增長咗0.6%啊。
0: 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再關注一下一啲喺機場方面的新操作啊。在青島方面啦，有啤酒之都的名譽嘛，最近啦喺青島膠東國際機場嘅到達口，有啲旅客啦係從親友手中接過咗一個啤酒啊，一落飛機就有鮮啤酒相送。原來咧呢一個係青島機場開展嘅青島接機酒主題活動，哇！活動啟動以嚟咧熱情係相當之高漲啊，係一落飛機就有靚酒飲咯喎。
1: 冇錯啦，今年暑期以嚟咧，因為有好多嘅出遊高峰啦，所以亦都疊加咗好多各地嘅文旅嘅一啲花樣嚇，例如見到好多座嘅機場都會有探索我哋喺航空嘅呢一個航站樓入邊嘅一種文旅融合嘅新玩法嘅，例如咧會喺頭先講到嘅喺青島呢度啦。他們一落機就有接機走啦，亦都有好多個機場係提供咗免費嘅中轉嘅住宿同埋呢一個餐飲都有嘅。咁其實就會令到大家咧，即係更加喺我哋一落機就享受到呢啲好有地方特色同埋更加舒適嘅一個旅程啦。
0: 冇錯，咁同時咧，即係亦都係一個城市綜合文化空間嘅展示嚟嘅。譬如話喺四川嘅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咧，就打造咗啦蜀錦文化嘅展示長廊。而在陝西的西安啦，推出了秦腔艺术周，而在湖北的武汉，机场方面咧就开展了一个非遗的主题宣传，咁啊将汉秀老字号的美食咧都引入到呢个空港的舞台，大家去到机场啦，唔单止是坐飞机吓，喺个交通出行的中转站，而更加是一个城市综合文化的呈现啊。
1: 冇错啦，以上就是我哋呢一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睇下翻嚟喺探世界在路上的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同小夫咧就会去倾下我的自驾的北疆行啦。
0: 冇错啦，我哋阵间就跟住阿晓露一起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啦，同埋伊宁嘅蓝色浪漫啊！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今日咧即系假装在路上嘅，会有小夫同埋我身边
3: 在路上翻嚟啦，
2: 翻嚟啦吓，咁啊阿晓露啦，即系上一次吓同我哋啦喺度 share 佢嘅呢一个北疆自驾之旅啦，就书接上一回啊，就讲到话咧佢就原本就谂住喺那拉提嗰度咧，就其实玩一日都 OK 嘅，
3: 系啦，
2: 咁啊只不过咧就住多咗一晚吓，咁当然咧亦都有去到那拉提本身嘅嗰个时间比预定嘅嗰个时间。遲咗嘅原因啦，
3: 遲咗有三個鐘啊。
2: 係，但係講真的，你話遲三個鐘，同埋你留多一晚嘅嗰、那個嗰、那個臨界點，究竟係乜嘢咧？因為你話哦，遲多三個鐘，咁你咪補多三個鐘，你晏啲走咯咁樣樣。但晏啲走同埋晏到可以留多一日，甚至玩多一日，係完全唔一樣嘅安排嚟嘅喎。咁係有啲咩動因令到你啊唔得啦，我真係留多日咧？
3: 係因為佢哋臨時起意要徒步，跟住嗰個徒步路線咧，睇落就係得一點幾公里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冇同我講嘅一個點就係呢一點幾公里入邊，其實佢嘅落差係六百幾米。
2: 好，我放棄啦。俾住我會講啊，你哋喺度玩啦，我揸車先啦。
3: 即係佢哋冇同我講全程係啲咁樣好陡峭嘅樓梯。
2: 因為曉露俾我睇嘅咧，就係佢喺那拉提嗰度啦，即係徒步路線下俾到我睇嘅嗰個樓梯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下，即係近近地嘅講緊話去
3: 摩星嶺、
2: 廣西咁樣去過。去個姑婆山咁樣就類似嗰種嚇，即係你就沿路全部都係樓梯，跟住你話就話係直線距離係嘛？地圖裏邊你二 D 平面係
3: 1.7公里
2: 係嘛？但係大家如果學過三角函數，你都大概知道，如果高度個高差係嘛？
3: 係啦，
2: 去到幾百米咁樣樣嚇，你中間整個根好易咁樣，你都大概知道嚇。你究竟要行幾多路，同埋你過程當中會各種嘅體能上面嘅呢個挑戰啦咁。所以你住多晚係為咗適應體力嘅係咪？
3: 我住多晚係因為我真係好痛啊！我膝頭哥好痛啊！接落嚟嘅幾日，我膝頭哥都係打唔到彎。就是那種痛咯，而且是一日比一日痛咯，即是他可能剛剛爬下來的當晚不是特別痛，哇一覺睡醒我覺得天都塌了。
2: 我覺得你應該要買那些叫什麼泡沫軸呢，
3: 是啊是啊，
2: 一路放在車上，
3: 還有我應該即隨身帶著那個邊骨帶才行，如果不是膝頭哥即本身不是這樣的。還有我自己本身呢就會是即對爬山這件事以前他們對我的一個評價就是說根本上要上不掉，即我的我的耐力是比较强的，
2: 即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在骂你吧
3: 我姑且当他赞我即首先我爬得不是那么快，但是呢我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停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就一旦停低我就很难再有这个上去的勇气了，
2: 即是那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的那
3: 些，是的是的，所以呢我就一直都是那種他們可能到了某個點就坐下飲啖水那些，我是不行的，我就會慢慢地好像汪牛那樣一直行一直行，耐力很好的，所以呢他們就會是中途有幾下他們是交替去照顧我，有時候是我老公，有時候是我兒子樣、他們另外一個呢就會是往返這樣走來走去啦去拍照啦其實那個體
2: 力真的很好啊，是啊，
3: 跟住佢哋嗰个往返咧都好得意嘅，即系喺呢度都俾个忠告俾大家啦，即系冇相信呢啲爬山佬嘅嘴，冇相信佢哋讲出嚟任何句说话。
2: 因为咧我自己系印象好深刻嘅，同我太太去过一次姑婆山啦，咁啊，跟住咧就一路行上去嘅过程当中，我孭住我只猫，系啦，跟住一路行上去嘅过程当中咧，就一路问落嚟嘅嗰啲人点啊，到未啊，仲有几耐到啊，个个人都话唉好快嘅。半個鐘就到了，
3: 是啊是啊，個個都這樣跟你說，
2: 又走了七個鐘
3: 沒錯了，而且他們是會有不同的話術的、例如我現在我記得當時是即是生氣到發了個朋友圈的，所以我現在可以
2: 閱讀回來
3: 讀回來例如呢他就首先跟我說我們走到一半了，你是不是沒什麼感覺啊， 其实那阵时系五分一到嘅啫。
2: 哎呀，
3: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你上嚟咧呢一段嘅平路啊，最多最多行到100米就系平路噶啦，即系佢就话你而家眼睛可以睇到嘅呢个地方就已经系嗰个楼梯嘅尽头啦，一上嚟就系平路噶啦，其实唔系咯，你上到去你会见到另外一橛转弯嘅楼梯咯。
2: 哦，然之后你就会见到嗰一橛平路咧，可能就30米咁样，之后一个转弯，跟住又开始转梯。
3: 系啦，佢所讲嘅呢度就已经系平路啦，系平路就系、是、嗰个转弯咯。
2: 你点解甘心俾佢两个呃咁多年嘅？
3: 我唔知啊，可能蠢吧。仲有，
2: 同埋如果即系我比较想知道呢个徒步路线，佢哋需唔需要原路返回噶？
3: 啊，原路返回。
2: 咁你停喺嗰度等佢得啦。
3: 佢哋会同我讲话，嗱，你睇，呢一度咧，距离你头先想放弃嗰度咧，又过咗去500米啦，系咪？你系咪觉得你自己好劲咧？系咪？你呢500米又上咗嚟啦？
2: 即系呢啲话术对你系有用嘅，系咪？
3: 系有用噶。
2: 下次出去你攞嘢嘅时候，我就试下咁样。
3: 仲有咧就系、是，佢哋就会话，喂，你再上嚟睇下呢度个视野好阔，但我影个视频俾你睇，即系视频攻击都出晒嚟啦，咁样系咯。仲有啲咧就系、是、到最后咧，我就话地图显示。明明佢即系一开始同我讲1.7公里啊嘛，佢话呢度地图一定有问题，剩低嘅绝对唔冇700公里，冇700米噶啦，你上嚟睇下你就知噶啦，绝对冇嘅，有乜可能我咁快就上到700米啊？系咪咁样？即系佢会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上去，唔系好简单话俾你知，快啦快啦，即系呢件事就唔具象，佢系每一个点佢都有个具象嘅嘢呃你。
2: 好得人惊啊！即系你就系俾你老公同你个仔咁样轮
3: 流
2: 呃，
3: 系佢哋两个竟然即系出奇一致咁样就呃咗我上去咯。佢哋之前系冇彩排嘅，轮流呃噶。
2: 我只系讲即系呢个喺基因当中可能亦都有一啲嘅有一啲嘅作用喺度啦。
3: 亦都可能有阵时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的而且确佢哋嘅认知系咁。咁样嘅，佢冇谂到我嘅认知系咁样嘅、就好似我系好畏高嘅，但系佢哋两个次次见到啲咩菲拉达啊，嗰啲高空嘅嗰啲咩缆索啊、玻璃桥，佢哋会好兴奋嘅。咁、我今次就好似我哋喺一开头嘅独山之大峡谷嗰度咁样，我就会同佢讲嘅话，你哋有冇一种咧？其实当你向下望嘅时候，你会感觉自己企喺一个球体上边，周围嘅嘢系会旋转嘅嗰种感觉。
2: 畏高嘅人系会咁。
3: 佢话冇啊，唔会啊，佢哋唔喐噶嘛，系你要喐嘅时候，你先会所谓嘅移步换景。我话换个菜，系真系好似系个球咁样嘅，即系嗰个你好似望到所有嘢都好似通过一个鱼眼望咁样噶。佢话冇呢啲感受，系咯。
2: 所以即系先唔好讲话嗱，你从物理上。physically
3: 即系生理上，
2: 你想留低多一晚，当然你有身体上面嘅原因啦。但系你话如果从一个游览嘅角度嚟讲，呢件事值唔值先？
3: 哦，咁其实又系值嘅，因为爬山嘅人咧，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话你上到去之后嗰一下，其实你成个人系好开阔嘅，同埋咧系好轻松嘅，嗰种生理上边都会有一种叫做唔知分泌系多巴胺啊，定系嗰个叫做。內分肽啦，即係反正就係分泌出嚟嗰樣嘢，係令到你極其
2: 開心、
3: 開心、愉悅嘅。同時咧，人係少嘅。我哋知道啦，一提嗰度佢人多嘅地方嘅體驗感就好似。另外一個感覺咁樣
2: 因為大部分嘅去到喇喇提嘅人都好似我咁噶嘛，
3: 係啊，
2: 因為行下冇得啩，
3: 就唔會上去啦。咁、啊、所以我哋徒步上到去天台嗰個位置嘅時候，嗰、那個感覺真係好震撼嘅、因為你周邊都係唔同嘅草原，同埋咧你上到去嗰度，你可以睇到即係從河谷一路睇到去所謂嘅山谷、峽谷，再睇到雪山嘅草原，佢其實都有嘅。同埋咧嗰度叫天鷹台，都有好多鷹嘅。即係你可以喺嗰度靜靜咁樣坐一陣，跟住你就會見到好多動物，佢哋係好悠然自在嗰種感覺咯。
2: 可以感受到就係咧，即係人與自然啊，即係和諧共生嗰啲，即係唔係話一句漂亮話或者空話咁樣樣嚇，而係你因為人嘅影響確實喺嗰度好少，而都你真係可以靜下心來去到感受一下嗰度原本擁有嘅植被啊，嗰度原有嘅呢一個生態啊，你就好似一個外人係嘛，旁觀呢度所發生嘅一切。嘅嗰種感覺啦，咁喂，但係留多咗一晚之後咧，亦都意味住你喺計劃外要留喺那拉提要體驗嘅嘢會更加多啦。咁作為一個臨時起意啦，喺那拉提臨時可以體驗到嘅嘢有邊啲咧？

0: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所有景色都好食天气嘅，咁所以我哋第一晚系睇唔到非常之靓嘅日落嘅，因为乌云其实好重啦。咁第二晚咧，我哋就真系睇到好靓嘅日落啦。咁呢个我觉得会系一个意外嘅惊喜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咪话空中草原嘅早上我哋嚟唔切嘅，跟住仲有咧就系、是、我哋有条自驾路线，佢其实好多好多嘅路线，佢都唔系环线，喺成个那拉提佢都唔系环线，佢就系点样去你要点样翻嘅，所以。我哋如果唔系留多过一晚嘅话，我哋冇办法再深入到去咁深再出嚟咯。佢成个景区太大啦、
1: 哦。明白啦，所以其实咧，我之前又谂起阿豪哥喺度讲那拉提嗰集咧，我再重温翻咧，其实佢都建议我哋可以喺里边真系住成个星期啊。
0: 系啊系 啊，你会探索到好多唔同嘅角落。你除咗主路上嘅嗰啲之外，当然主路上嘅嗰啲都已经够晒你三日两夜噶啦。咁、如果你留一个星期的话，好可能你还可以离开这些主路，你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探索样。
1: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是真的时间充足的，或者怎样是真的可以更加深度去到玩一个景区，因为一来就真的地广人稀，景区的面积本身就很大，所以给到大家的可以体验的东西或者可以见到的景色就很不一样，甚至是你在不同的天气之下，你留在同一个地点，可能你每一天见到的东西都会不同。
0: 是啊，哪怕你天氣是一模一樣，你的時間點都可以見到不同的東西，因為它那裡的生物是非常之多的，好像我們就見到松鼠仔、我們都見到土拨鼠即是那些就是啊是啊，我們就在等它然後發覺它不會
1: 然
0: 後我就發了個朋友圈，然後有很多個朋友即是選友就支招，就說你要搶它的草食，吃光它的草它才會起身，
1: 不要破壞生態、提醒
0: 即是它是很有趣咁樣喺我哋面前食草，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人特別多嘅話，未必佢都會出嚟啊，係咪？所以就好多好多嘅景色係有隨機性嘅，所以喺呢一個地方，首先佢大，你留嘅時間長，你先可以睇到更加全面嘅佢。第二個就係好多好多嘅生物出現係有隨機性嘅，天氣亦都係隨機嘅，所以喺度唔會覺得悶，呢個其中之一。咁仲有咧就係係入到去即係那一提就開始接觸到好多。當地有不同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哈薩克族、你就可以去試到它不同的美食，人的胃是個大小是固定的嘛、
1: 啊、
0: 你留多幾天就可以吃多幾餐、
1: 究竟有些什麼食呢、即是衣食住行方面是怎樣的呢？因為、我記得呢、即上一集曉露就講過那拉提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個景點啦，也都是呢、即不少朋友、在這個獨庫公路的沿途呢、就一定會留下，甚至會留很長時間作為一個補給點又好啦，即作為一個等自己、放鬆下來慢下來的地點都好啦。 OK 啦，在配套方面、有些什麼、值得大家衣食住行要留意的地方呢？我們下一 part 繼續跟曉露在路上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8: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7: 飞过几千个城镇，
8: 几千万人，
7: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8: 就在路上，
7: 探世界
8: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我哋嘅探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咧會有假裝在路上嘅小夫啊，同埋咧喺路上啊已經翻嚟温暖的家嘅曉露啊。
0: 係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1: 啊，講起啦，温暖的家啦嚇、即係喺那拉提有冇温暖嘅感覺咧嚇？
0: 喺那拉提其實會。

0: 節嘅介紹啊，同埋佢哋嘅舞蹈啊，會、嗯、會帶住我哋去學佢哋嗰啲民族舞啊咁樣咯。咁、啊、跟住咧，亦都會去唱佢哋啲歌啊咁樣。然後嗰啲歌詞提到乜嘢嘅時候，佢哋亦都會講俾我知點解會係咁樣，
1: 或者咩意思？係
0: 咩意思咁樣？咁同埋咧，我哋去嗰個附近咧，亦都係有個花海嘅。咁、你就可以見到好似薰衣草啊、向日葵啊嗰啲，即係可能喺內地冇辦法見到咁大規模嘅，咁、可能我哋揸出去幾公里仲係咁樣嘅一個花田嗰種感覺咯。
1: 所以俾到大家嘅嗰個體驗感係強嘅，因為如果我同喺一個地方住咁長時間，我都會擔心話啊，佢係咪真係每一日都咁抱有咁大嘅呢個熱情係嘛？即係慢慢要安排啲咩節目俾我。講真啦，即係喺嗰啲自然環境特別好嘅地方，你亦都好難會有啲咩話夜經濟啊，夜晚啊有好多好豐富嘅呢個體驗俾到大家咁樣，你又冇理由就屈喺房度咁樣。唔換招㗎咁樣嚇，咁啊如果佢每一日都仲有啲咁嘅咁有心思去到安排唔同嘅嘢，我覺得亦都幾難得嘅。
0: 係啊，同埋頭先你講到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新疆佢個份量就係好大份嘅，咁、我哋兩大一細本身食唔到太多，所以留低幾日咧，其實我哋對於點菜嚟講係相對友好。
1: 一日點一個餸，
0: 一餐點兩個餸咁樣都試咗好幾個佢哋各個唔同嘅嗰種美食咁樣。
1: 必食榜有邊啲啊？
0: 我覺得烤肉係一定要食嘅。即係我哋有句就喺路上嘅笑稱啦，就係、是、見到啲羊啊，白天就係、是、啊好得意飲下就哇好好食啊！系啦，冇错啦。跟住第二个就系佢哋啲馕啊，都系有好多种口味的。
1: 哦，系啊，呢、這个亦都系我最记得咧，就系去乌鲁木齐啦。因为我嗰次就系好短嘅时间吓，我真系好短时间去咗乌鲁木齐，四日嘅时间先得三晚咁。我最多就行下大巴扎啦。咁但系讲真啊，净系大巴扎嗰条街咧，卖馕嘅铺头
0: 系啊，
1: 就已经好多。然之后每间你入去发现哦，原来有甜嘅。有鹹嘅，有酸
0: 嘅，
1: 有奶
0: 香嘅，
1: 你可能有玫瑰香嘅，你有堅果味嘅，我有芝麻味嘅，
0: 係啊，咁然之後咧，佢哋仲會即係有好多種做法，除咗話烤之外咧，有時仲會炒啦，我好似
1: 浸湯啊，
0: 係啊，浸湯嗰啲全部都可以試。咁仲有咧，就係佢哋嘅羊肉啊，除咗話可以烤之外，仲可以涮火鍋嘅，會分部位嘅，
1: 好痛，
0: 係啦，跟住仲有嗰啲鍋肉肉。肉啊，
1: 最好味嘅，佢肥喎，佢又夠肥喎。
0: 係啊，佢就過完之後就會幫你去撈佢哋嗰啲面啦，而且佢哋每一家仲有啲仲分咩黃面，我唔知黃面係攞咩嚟做出嚟，反正就係真係黃色少少嘅。
1: 係啊，即係感覺就係佢唔係嗰種好精製嘅面咯，即係稍微粗纖維啲，
0: 但係好香，特別香。
1: 啊、但係黃面有個好嘅就係咧，特別係嗰啲咩過油肉嗰啲咧，係
0: 啊，
1: 佢你淥完之後佢咪特別索水嘅，
0: 係、
1: 啊，哇，佢索曬嗰陣油啫，
0: 反正就好。香啦，跟住佢份量又好大，你又冇辦法話你餐餐都係咁樣點喎。跟住佢個羊肉有陣時又仲可以做嗰啲清燉嘅手揸肉啦，有陣時仲可以做手揸飯啦，咁樣反正就係你每一餐你都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咯。
1: 真係好嘅啫、啊啊，我都想去奶奶提住翻一頭半個月啊。
0: 係啊，住翻一頭半個月，可能
1: 荷包上面會唔會？
0: 其實人係會肥十斤嘅，我覺得。
1: 唔係主要係佢飲食上啊嚇，佢一嚟好適應大灣區嘅胃啦，就係因為佢好講究嗰、那個。食材本身的那個真味，你說他真的很有師傅嗎？其實也都他不會落些什麼很花巧的東西，你說真的手揸肉，他就是那個很漂亮的部位然後浸，浸熟它而已、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又不會落些什麼的，那你麵啊那些其實對於他們來說也都是一個很常見很簡單的這個食材，對於我們的大灣區人審美來說就是、哦、這個就是食材的原味和真味，所以大家比較好接受，他不會說個味型很重啊、或者怎樣立下油啊，他也都不需要額外落本身你羊油啊那些就已經好夠啦嘛，咁咁啊，二嚟有樣嘢，我覺得就係飲食結構上面嚟到講，可能大家比較有挑戰嘅，亦都只係佢所有嘅組合就係碳水、
0: 加肉、
1: 加肉、動物油咯，同埋咁，所以嗰樣嘢其實你咪話糖分都幾高啊，或者
0: 就好容易眼瞓咯，
1: 係啊，
0: 所以你諗下，仲要加你瞓晏覺時間咧，
1: 要揸車咧，
0: 係啊，
1: 你話點起身啦、啊？你話啦，
0: 就。留多一日就咁咯，
1: 所以原來留多一日咧係有咁樣樣嘅原因嘅嚇。咁啊，但係啦，嗱，那拉提咧就真係講得差唔多，嗱就咁又講咗一集噶啦嚇。但係那拉提後續嘅呢個行程原本係點安排嘅咧？
0: 因為喺呢度就留多咗一日，所以我哋取消咗去八卦鎮特克斯嘅一個地方。嗰、那個地方本身係我哋諗住去再往呢條路。 深入少少，再行入啲。

0: 入啲再去睇完一個叫做庫爾德寧咁樣嘅草原之後，再翻到去嗰個特克斯嗰度住，然之後再翻轉頭去往塞里木湖嘅。咁後邊就會覺得話，我哋反正你深入再要出嚟嘅，同時咧，其實我喺庫爾德寧嗰度，我會有一個徒步嘅一個計劃。
1: 咁你既然都行咗
0: 啦，咁我就覺得算啦，就不如就後面就唔去啦。咁可能稍微有少少可惜嘅就係嗰、那個特克斯嗰度本身可以睇到個八卦陣嘅。咁、那個八卦陣就係成個陣咧，你喺中心嗰度點去睇咧，即係成個八卦咁啊。呢、這個同金叔嘅嗰個永泰嘅古城
2: 有啲類似，
0: 成個龜城嗰個感覺係有啲類似，就係佢可能出於城防仲係點樣嘅嗰個規劃，就會令到整個城市的佈局，你在高空中去俯睇的時候，它就會有那種一係就係龜啦，一係就係八卦啦嗰種感覺。同埋咧，嗰、那個地方就係算係哈薩族嘅一個聚居嘅 地方，你就可以去那度，去到佢哋屋企。咁我哋當時定嗰間民宿就係佢屋企。
1: 哦，但係你就中途你就要 cancel 咗呢？
0: 就要 cancel 啦，因為冇辦法，我哋時間有限，咁同埋體力都有限。
1: 係，主要係你已經將個體力咧就花咗喺嗰個嚇。
0: 拉
1: 拉提嗰度啦，咁樣樣嚇，咁啊後續啦，既然已經cancel 咗嗰個景點咯，咁你咪係直奔塞里木湖
0: 地？係啊，我哋就瞓多咗一晚，跟住咧就揀咗個人好少嘅地方，再入一次拉拉提。講到呢度，其實我真係要點贊拉拉提，因為佢嘅嗰個車票啊，係從你第一次入去到你最後嗰次入去計係有48小時有效嘅，所以雖然佢好難搶，但係你只要搶到咧，你可以喺度玩足3日係冇問題嘅。咁所以我哋臨走之前嘅嗰一日咧，其實我哋就係揸車去再行多一次我哋最中意嘅盤龍古道。咁因為我哋第一次行個盤龍古道嘅時候咧，我哋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啊嘛。咁後邊臨走之前再去行多一次嘅咧，就係連續咁樣開，即係相當於第一個你可以當作我哋醒神啦。呢個就係嗰種感覺係特別特別舒服嘅，
1: 所以俾到一個即係駕駛嘅樂趣嚟。係
0: 啦，我覺得
1: 係擁有駕駛樂趣。
0: 冇錯，喺嗰度我真係難得擁有個駕駛樂趣，就會覺得嗰條路點解可以咁靚嘅咁樣。
1: 係啦，所以俾到大家嘅嗰個體驗，亦都建議話可以喺你中意嘅嗰個景點留多啲或者留長啲嘅時間啦。當然啦，都建議大家即係如果你可以提前預約嘅，即係既然可以改車牌呢一件事，係知道嘅。话咧，即系下次如果大家要准备去拉拉提嘅旅程嘅话咧，就尽量你先填住一个自己嘅车牌先啦，你去到再改牌都仲 OK， 令到你可以更加稳妥咁样安排到一啲景点啦。咁当然啦，对于好多嘅 J 人嚟到讲咯，要安排到咩程度，可能系好重要嘅一点，特别系旅游。
0: 其实我好好奇，系 J 人讲嘅早起系咪真系可以早起？
1: 系。
0: 咁肯定嘅，
1: 好肯定。我只可以话俾你知，我应该成家都系 J 人吧。成家人里面我一家四口最 P 应该系我细女啦。但系喺我哋嘅调教之下咧，我如果朝早7:30嘅飞机，佢哋两个系真系可以自动自觉凌晨3:30起身。
0: 哇！
1: 系一家人都可以，然之后齐齐整整，仲可以提前出门口。原本谂住喺屋企煮埋个早餐先出去啦，咁后屘就唔好啦，去到机场先再食啦。咁因为佢哋中意去机场嗰度食快餐。
0: 咁啊，呢个系一样嘅，但系我同时有一次，即系都系7:00嘅飞机嘅时候，我哋全家人
1: 一齐 miss 咗，
0: 临急临忙咁样，最后即系忙到咩程度咧？
1: 裙拉裤甩咁样，
0: 系啊，系我直接叫我老公即系喺床上抱我个仔起身，咁去到机场安检嘅时候要放低佢，先发觉冇带鞋。即系全屋企人系已经急到，
1: 因为他
0: 就
1: 未落过啲，
0: 系啊，就会琴青到呢一啲程度咯。
1: 哦，明白啦，所以就系咯，即系每一家人都唔一样。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安排咁样计，我觉得你成个新疆之旅难嘅难点就系如果你要。唔係一嚟起唔到身，二嚟係臨時起意。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如果要臨時起意啊，我真係好想 stay 多一日。哎呀，但係
0: 就不斷去 cancel 後邊。
1: 係啊，我後邊訂咗，我就會好難受。
0: 我哋還好，我哋對於呢一啲可能慣咗。
1: 係啊，你哋慣咗，所以大家都係要抱住一個咁嘅心態，特別係 J 人，你準備到咩程度係嘛？越留鬆啲空間同埋時間，你可以。有規劃地留耐啲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即係在路上嘅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陣翻嚟咧會有其他內容先，唔好行開啊！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同大家倾嘅呢个话题咧，即系都几新鲜下噶，因为我之前咧讲露营咧，同大家喺节目入边都倾过好多啦。露营咧，即系已经系成为咗好日常嘅一种休闲嘅方式。露营咩意思呢？即系其实大家可能会带住一啲露营嘅设备，即系我觉得带设备好重要。即系你无论系话放假又好，定系周末。或者是落班之後，我只是想去一個大草坪上面坐一坐都好啦，我肯定會帶帳篷、帶一些凳椅，可能帶一些食用要用到的餐具啊。咁啊，呢一啲設備是很齊全的。咁但係我哋今日要傾嘅呢個話題叫電車露營，係咪我哋要帶嘅設備就會少一啲咧？要問翻隔離呢一位資深嘅露營者啦。
3: 其實我覺得係唔同嘅，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到嘅露營咧，我都會有呢一部分嘅裝備，佢同係我平時揸車出去嘅咧就會係完全唔同嘅。咁如果按照我自己嘅嗰個分法咧，
2: 都係有裝備要帶。
3: 係啦係啦，好似我車後邊我會因為我自己揸的都是電車，其實我的電車後面因為它沒有那個備胎嘛，所以就會有一部分空間是我常備住一些露營的東西的。那些東西包括呢，就是好像我的剛才你說的什麼椅啊、椅啊那些我都有，還有一些呢，就因為電車它可以外放電，可能我還會放一個什麼咖啡機啊，又或者一個
2: 電飯煲啊。
3: 電飯煲我暫時未去到那麼高階即是會有一些用電的東西，好像移動電源啊那些我會放一個在這裡，還有冰箱啊那些我會放一個小一點的這樣在這裡。
2: 長期放在你的車上面啊？
3: 是啊，就會。
2: 那你的車再重就很大咯。
3: 還好，因為它是那種你可以理解成為它都只是保溫箱，只不過充個電而已，

0: 佢冇辦法將個嘢好雪到好低嘅温度，但佢可以維持到個温度係咁樣嘅，唔係以前嘅嗰種車載冰箱，以前嗰種我都有係擺喺屋企，因為佢真係好壓力。咁然之後好似你話乾邊露營嘅嗰種咧，喺我嘅印象當中，我就會叫佢係電雞露營嘅裝備，即係佢同樣都要輕便，但係佢就唔使帶電相關嘅嘢啦，因為電雞係冇辦法放電俾佢嘅，同埋咧電雞可以帶到嘅嘢係即係嗰個載物空間相對少嘅，咁所以佢带嘅系另外一套相对简便嘅
1: 蜡烛或者一啲充好电嘅灯，
0: 系啦，头灯啦，同埋嗰个露营灯啦，咁可能仲会有一啲好轻便嘅呢个台台凳凳啦，咁样，但系我就唔会去带嘢食啦，因为一般嚟讲，电梯可以到嘅地方都可以叫到外卖嘅。
1: 啊，咁你嘅意思即系话，如果江边露营嘅话，你哋会系直接喺屋企？揸部電動車，
0: 就會直接揸電雞去，咁所以帶嘅嘢相對就會少好多。我會帶小朋友嘅玩具，我會帶一啲即係好似小朋友户外嗰啲玩具啊咁樣，然之後就會去帶好便攜嘅台同埋凳，即係便攜佢就會去犧牲一部分嘅舒適性。咁喺電車上邊，你就可以去放嗰啲相對舒適嘅，好似躺椅啊嗰啲。或者好高背嘅月亮椅。
1: 你嘅意思其實就係話，如果我係揸部電動車出去嘅話，我有更多嘅空間可以放更多嘅一啲設備咁嘅意思。
0: 係啦，同埋我可以用電，即係佢會同江邊係兩種唔同嘅。咁仲有一種就係我哋講嘅入山嘅嗰種，即係徒步嘅嗰種咧，就會將。它會跟電車是結合的，我相信其實我們今次講的主意都是這一種，就是我們駕駛車去到某個地方，然後呢其實我們還會背著一些東西上到去一部分的徒步路線，然後再回到我們車上去過夜。
1: 我明白了，即是相當於其實我們坐電動車出去露營的話，其實可以帶的裝備會更多。
0: 沒錯，然後你還要，
1: 因為確實你部車是大一點的，
0: 你還要去收一些你徒步的時候可以去帶的東西，所以它其實是分三種的。
1: 但是我而家所理解到嘅咧，一啲嘅電車露營咧係咁樣嘅，即係話佢係一種低成本嘅旅居模式。即係呢種低成本唔係在乎於我嗰個設備嘅價錢個高同埋低，而係話我可以幫我自己
0: 即係嗰晚嘅住宿嘅費用係低嘅，
1: 可以慳咗落嚟啦。
0: 其實係都係兩睇，第一個就係如果你揾成熟嘅營地咧，你係要有租場地費嘅。咁你租嘅嗰個場地費咧，包括佢提供到俾你嘅，好似沖涼啊。同埋租一啲嗰、那個好似你部車冇車載空調咁樣，或者車載空調唔係咁好，或者你嘅車尾帳冇佢哋嘅嗰個營地嗰度提供俾你嘅咁好嘅話，你嗰啲租設備嘅錢同埋租場地嘅錢，其實同你真係去住一間酒店係冇太大分別嘅。但係喺咩情況底下你係真係可以慳得到咧？就係、是、你去一啲。風景靚少少嘅停車場入邊，咁佢就冇嗰個費用啦。咁你原先自己有嘅嘢咧，你就可以用。咁喺嗰個情況底下，你慳到嘅住宿錢換嚟嘅係乜嘢咧？係你住宿方面嘅一個冇咁自在，例如你沖涼唔知喺邊度沖，可能你要去公共廁所沖咁樣咯。
1: 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其實喺江西嘅萍鄉武功山咧，就成為咗好多自駕遊客同埋徒步愛好者嘅熱門打卡地。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咧係好平。平得嚟咧，就系话佢可以喺个停车场嗰度提供到你作为住一晚所需要嘅一啲服务，譬如话我有即系喺嗰度去厕所啦，有山间嘅小食啦，亦都比较平啦，甚至乎可以有冲凉嘅地方啦。咁但系咧，即系除咗有呢一啲地方之外啦，可能更加多嘅朋友咧就会喺露营过程当中咧。就開到去一些非營地的地方，譬如說酒店的門口，因為酒店的門口其實有停車場，他們就可以一方面停在那裡之餘，也都可以利用酒店裡面的一些公共服務，譬如說他們的廁所、洗手間或者是飲用水的，這
0: 會被人罵的，
1: 不是，所以現在就會成為了一些可以討論的話題，即因為究竟這種的遊客酒店應該怎樣去對待，其實都挺有意思的。
0: 我現在看回其實很多酒店，包括廣州在黃埔有間酒店，他們自己會推出一些露營套餐啦，同時他們會在因為他所在的位置剛好就是個水庫旁邊，那個水庫自己是自帶一塊很漂亮的草坪的，我都見過就是說他會不給那些不是他非酒店住客的人進來去用到他那些 公共嘅設施。咁如果你係喺佢下邊嗰嚿公共嘅大草坪嗰度咧，咁佢就會有相對嘅咁樣一個警戒線嘅。咁佢會保證到佢自己酒店入邊住客，佢提供俾住客嘅嗰部分龍形套餐係非常之舒適嘅，係咯。
1: 咁但係其實而家因為確實成個嘅新能源汽車嘅保有量已經咧係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數字啦嚇。睇翻啦，喺今年六月底，我國嘅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4897万啦。可以話咁龐大嘅新能源車主群體咧，確實係帶嚟咗好多自駕遊嘅新動能。咁究竟有邊啲嘅電車類型嘅新趨勢？我哋透透先啦嚇，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2: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嘆世界》，我係主持人澤宇。
0: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1: 嗱，講到咧就話，而家確實成個電車嘅呢個路型咧，佢慢慢嘅呢個發展過程當中，其實嚟源於就話電車本身佢嘅功能越嚟越豐富。啱啱前面咧，即係其實啊，曉露已經有講到就話佢本身係空間大，我可以塞更加多嘅裝備入去。其次佢可以充電，又可以放電，而且咧我見到有好多車咧，其實佢哋嘅車尾箱咧係會提供一種，即係譬如話咩，將佢嗰個車尾箱搭咗起身之後，可以變成半個。
0: 有車尾帳，係啊，
1: 係咯，
0: 佢有配套嘅。而家有好多全汽車產業鏈嘅嗰啲商家啦，佢哋會配套一啲電車專用嘅車尾箱，或者話係電車專用嘅車尾帳嗰種帳篷咧，就係佢會好密實咁樣貼合到你嘅車打開之後嘅嗰個空間，咁你車內個空調就會入到去帳篷嗰度，
1: 係啦。所以你直接坐喺個帳篷嗰度，你都有冷氣可以吹得到。
0: 有冷氣可以吹得到，而且佢即係嗰個貼合性係非常之好。
1: 同埋我相信亦都好輕量化，唔會好難帶啦。喺呢部車上面好容易就可以
0: 十斤左右咁樣。
1: 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呢一種新嘅潮流出現之後咧，就帶嚟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你作為酒店嘅管理者，你怎樣去面對這一群的客人？還有我包括之前在芙蓉帳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的，那裡我都見到有很多的那些房車露營的那些愛好者就停在那裡，他們基本上就好像生活在那裡一樣。周邊呢，其實我覺得有幾樣東西，就是說你首先趕不走他們你不可能趕走他們，因為
0: 停車場
1: 它是一個公共的服務的空間，還有又沒有說禁止你即在這裡做這樣或那樣東西，它的那個服務的設施也都提供咗俾你，咁其实就系话你点样可以更好咁样喺秩序上边去监管好呢一群嘅人，佢哋使用呢一啲所谓嘅公共嘅服务，一方面佢哋使用可以保护到佢哋嘅使用，另外一方面如果系普通嘅游客，佢哋又唔去。不要說對其他人造成一個打擾，這件事可能就要在即管理者方面，他們要從意識上去改變自己原來的那種態度。
0: 沒錯啦，其實即怎麼說呢，電車露營這件事呢，你如果從一個比較正向的理解呢，就現在我們車的保有量多了，但是同時我始終是覺得旅行這件事、住宿這件事它是分層的，它是風險由人的，所以呢如果有人是選擇了這種方式，而且它在不打擾其他人的情況底下，其實我們是應該以更加包容的這個心態去對待他們的，即是好像他哪怕是用了一個即公共停車場，公共停車場本身它也是有些公共的設施的，如果說我們真的想做好相關的一些管理的話，除了說對他們的管理是不是也可以加大這個即清潔的那個力度，或者說班次啊、有多些人去保持那裡的衛生清潔啊，還有呢也都有更加多的這個指引引導，去令到每一個人的那個行為都受到相關的規範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有呢個選擇的自由，呢個係其一啦。咁其二就是我會覺得有一些酒店嚇，佢喺佢酒店所在的嗰個位置，其實仲有很多閒置空間嘅。佢完全可以提供不同的嗰個分層的嗰種套餐俾到大家，就好像有些露營地咁樣，佢可以分成我只是按照一個位置俾到你。另外咧，亦都有打包，我呢個位置上面我仲會加啲設備，或者我加啲餐飲，跟住即係佢會有不同的套餐，令到大家可以去選擇。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嘢，可以提供嘅業態仲有好多。
1: 冇錯，其實我都想講呢樣嘢，就係話可能喺 喺酒店業嚟講，有一啲嘅經濟嘅酒店咧，佢哋會覺得係被衝擊啊，因為咧本身呢一種低成本出行嘅電車露營方式咧，同佢哋嘅呢個酒店所提供嘅產品其實係有類同嘅地方嘅。咁、既然係咁樣，因為佢已經出現咗呢一個新嘅趨勢，咁我哋作為呢啲經濟型嘅酒店，係咪就可以好似啱啱阿曉露話齋，提供多一啲嘅套餐？呢一啲嘅套餐嘅產品，我可能一方面係服務翻我自己本身住即係酒店嘅嗰啲過夜嘅遊客，另一方面就係 for 呢一班嘅電車露營嘅車主，我可能只係話提供一間房或者一個沖涼房、
0: 鐘點房、
1: 鐘點房，淨係晚上洗衫
0: 啊，
1: 可能十二點，因為你肯定會有一啲嘅餘量嘅，因為房間佢肯定未有陣時未必可以用得曬，唔同嘅時間段你可以攞出嚟佢入邊唔同嘅服務，包括我可能喺嗰個大堂嘅空間嗰度專門有一間廁所，就係攞嚟俾佢哋呢一班人所專門使用嘅、
0: 你哪怕收費咧，可
1: 冇錯，
0: 好多閒置嘅資源你係可以盤活嘅，同埋咧，其實你見到咁樣嘅需求之後，我就舉個例子啦，你其實完全可以整一個三到四個鐘嘅你個鐘點房俾佢哋去沖涼同埋洗衫，
1: 冇錯。
0: 咁樣其實就會令到好多人即係喺嗰個位置，因為點講咧？本身你就係閒置嘅，第二個咧亦都係做好自己口碑咯。
1: 冇錯，所以咧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成個旅遊嘅市場咧發展嘅趨勢係越嚟越多元啊嚇，咁啊電車露營亦都成為咗咧露營旅遊發展嘅一個新嘅垂類嚇，咁啊相信咧未來呢一啲嘅發展咧亦都會俾我哋帶嚟更加多新嘅旅遊可能性。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哋今期探世界節目咧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嚇，提醒翻聽日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探世界，聽日再見，
0: 聽日見，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这首来自沈以诚的演唱《形容》，温柔松弛的都市流行单曲，以细腻生活化的笔触描摹年少心动的细碎模样，没有浓烈浮夸的情绪，只是用干净纯粹的旋律和唱腔捕捉暗恋当中的温柔悸动和满心欢喜。沈以诚温润治愈的声线，将清洁浪漫的心事娓娓道来，氛围感十足，轻松勾起听众心底纯粹美好的青春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实力派新星代流行歌曲。特别为你送出由颜仁中演唱的

听到的这一首质感满满的抒情流行金曲，来自姚晓棠演唱的《最后一页》。这首歌的旋律层层递进，情绪饱满细腻，姚晓棠极具穿透力的声线精准拿捏告别过往的复杂心境，将落寞的遗憾、失言的洒脱完美演绎，成首歌故事感拉满，道尽唐旧时光旧情愫，好好告别的温柔，好容易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面继续来分享好歌，为你带来的是曾舜晞演唱的《吻你吻上太空》。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一首由圣哲带来的《在你的身边》，非常治愈抒情的一首歌，以陪伴为核心的内核，褪去轰轰烈烈的浮华，全声细水长流的温柔守护。圣哲干净通透的声音搭配简约舒缓的编曲，娓娓道来陪伴的珍贵与温暖，旋律温柔治愈，字字皆是心情，治愈无数渴望安稳陪伴的听众。下面为你送出由善依纯演唱的《想你时风起》。

听到的这首《从天而降的英曼火星》来自黄安宇的演唱，温柔治愈的《少年》系流行单曲，以漫天繁星为浪漫意象，勾勒心底的期许和美好。黄安宇情切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舒缓温柔的编曲，褪去浮躁喧嚣，满系纯粹温柔的氛围感。歌声诉说对生活、对美好的赤诚向往，治愈又温暖。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到嘅系实力派新星代嘅流行歌曲，下面为你带嚟嘅系严明熙演唱嘅《飞飞》。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1: 师傅，后门看一下。

剛才聽到的是由易烊千玺演唱的《同城》，質感溫潤的治愈流行單曲，曲風沉穩溫柔，內核溫暖有力量。這首歌是以同城為比喻，傳聲人海相逢，並肩同行，彼此守望的珍貴緣分。易烊千玺低沉獨特的質感聲線，搭配簡約大氣的編曲，娓娓道來陪伴和同行的意義，溫柔治愈，滿滿人間暖意。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为你送出系由王源演唱嘅《雪崩》。

打破常规抒情的框架，曲风新潮有态度。王俊凯胸词灵动的唱腔，自带少年独有的清爽质感，搭配扎尔的律动编曲，展现新生代歌手鲜明的个人音乐风格。旋律轻快独特，态度十足，尽显少年张扬又温柔的音乐表现力。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王菀之演唱的《我好想你》。

听到的这首《玻璃》由汤令山的演唱，高琴质感的港式都市流行单曲，以玻璃为独特意象，描摹人与人之间细腻微妙的情感状态。编曲简约干净，质感高级。汤令山独特的港式唱腔温柔细腻，将情感当中的纯粹和易碎娓娓道来。曲风小众高级，尽显新生代歌手的绝佳唱功和音乐审美。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了很多关于实力派新星代的流行歌曲。看看时间，节目最后为你送出由张天赋演唱的《男人怎可以》。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首先，节目嘅第一 part， 我哋会采访到前广东粤剧演员朱伯全老师，听佢嚟回忆一

0: 段梨园故事。欢迎朱老师，朱老师好。
1: 哎，你好啊，晓啊，又同大家一齐分享一梨园嘅故事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就讲梨园伉俪赤子心，
0: 系
1: 就讲我爸爸嘅一啲粤剧故事啦。咁因为当年罗宾超同佢提咗咧，叫做表演粤剧多面手之王。
0: 哦，
1: 咁我都未曾體會得咁深啦，咁我就專門請教阿鑑叔羅品超。我話點解你同我爸爸咁提咧？咁因為我爸爸咧，佢唔係話做一個文武生大老官啊、大唱段嗰啲，但係咧牡丹要綠葉扶持，綠葉係要好靚嘅綠葉，所以咧佢話你爸爸唔係挑唔到大梁，佢係好願意去配人哋每一個角色，無論大細嘅，佢都入木三分，佢個表演好到位，所以咧佢話即係表演藝術多面手嘅人就多啦，但係稱為王嘅咧真係难求。咁佢话我提呢个系好到位噶，咁我哎呀多谢鉴叔。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分享佢点样多面手法咧，咁嘅故事咯。
0: 系啦，既然能够得到我哋粤剧界嘅前辈罗品超老师咁高度嘅评价，咁当然咧系有独到之处啦，吓。
1: 系。
0: 咁其实咧，正如朱老师所介绍嘅咁样，你话金二元系做绿叶嘅人，真系唔系好多，完全可以挑大梁，但是宁愿放弃挑大梁，挑主角的角色，甘愿做绿叶。哇，这种品德是令到我们非常之佩服的。
1: 梨园很强调那个德艺双馨，是吧？咁呢，即我爸爸妈妈呢，即早年都是在新加坡的，他们在那边发展了很长时间。咁呢，我爸爸呢就是因为我伯父呢都是在红船上呢做鬼台，广东话叫鬼台，其实是柜台啦，即是管理红船上的事务啦。咁后来就带咗我爸爸上红船，咁初初做细路跑腿呀嗰啲咁啦，咁跟住学嘢。咁后来我爸爸呢就拜咗嗰个何世纪为师。咁何世纪呢就是叫做小生王嚟嘅，又係。咁佢有个襟兄弟又叫吴文飞同一戏班。咁变咗我爸爸呢就两个师傅嘅。因为边个得闲边个教佢两襟兄弟嘛，就冇计啦。咁结果后来无奈呢又到邓永祥啦。其实新马师曾啦，又嚟拜师，咁所以咧，佢两个咧就真系正宗同门师兄弟，咁佢两个都好聪明学嘢，咁后来师傅咧就同佢开咗个戏，就叫做《方世玉打擂台》，当时一个九岁，一个十岁，咁我爸爸比新马师曾大一岁。咁咧，佢兩個嗰陣時變咗係神童，就好快脆咧就傳開咗。所以咧以前啲人話新馬師曾啊，佢嘅成名做神童嘅美譽咧，就係演乖孫咁。咁乖孫係最再推一個高潮嘅，其實最早開依出戲咧就是《方世玉打擂台》咯。咁啊，後來就因為以前啲戲班咧就埋班嘅叫，就唔係梗我哋叫一錘落鼓到尾啦。咁啊，做到嗰年完咗啦，又再組織個班。咁啊，後來咧就吳文飛啊同阿世紀啊兩襟兄就分開個人一班。咁啊，各一各咧就一人帶一個徒弟走啦。咁啊，吴文飞就带咗我爸爸，阿世纪就带咗新马师曾，咁啊到后来咧，大家成名啦，先至两师兄弟有机会合作。咁我爸爸少年时期咧，仲要参加咗咩咧？就系我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于善早期喺广东举办嘅戏剧养成所。呢个养成所早期咧培训咗好多粤剧人才啦。咁当时咧，佢就同阿罗品超啦，著名导演陈友炳啦，我哋个电影明星张活友啦，佢哋又系同学嚟噶，一齐学。咁喺呢个走向粤剧嘅人生道路里边咧，佢奠下咗好厚好厚嘅艺术基础。所以佢后来嘅表演艺术咧，就综合咗各方面嘅奠基。 即係細嘅時候、後生嘅時候學嘅嘢啊，有粵劇嘅傳統啊，有現代嘅

0: 戲曲理論啊嗰啲咁啦。咁、
1: 嗯、
0: 就三幾年，我爸爸媽媽咧就一路都同阿羅品超啊、陳飛龍啊、梁醒波啊、白區榮啊、新馬師曾啊、新靚就地咧，就一路都喺東南亞一帶就合作演出。咁、
1: 嗯、
0: 到1938年咧，就由羅品超做證婚人，將我媽媽同爸爸就介紹埋就成為伉俪啦。咁、
1: 嗯、
0: 呢度嚟完伉俪咧，就係、是。好有赤子心，咁咧佢哋經常咧即係因為佢哋結婚無奈咧，到呢個日本侵華嘅時候期間咧，咁佢哋咧組織慈善嘅捐款翻嚟祖國啦，甚至幾個月唔愛自己嘅工資捐出嚟俾祖國去買飛機啊嗰啲啦，咁啊好掛住家鄉啦咁，咁呢個係喺海外赤子嘅。好長好多故事，化妝打足球啊嗰啲，以前我採訪講羅品超都講過嗰啲就唔出風啦，係嘛？咁如果講表演藝術多面手，我爸爸就有一個好難度好大嘅多面手表演係咩咧？而家雜技都冇嘅，而家冇人破呢個紀錄，咁所以佢呢個多面手咧就話。一个空中吊叫三上吊，即三次吊起的人来表演，是怎样吊呢？一般就找只手啊，找只脚啊，吊住啫。他是一个花旦和我拍档，咁、
1: 哦、
0: 啊将自己的真头发同条绳绑住一起，就其实利用个头发嚟吊起成个人。咁你谂下，嗰啲头发扯住啲皮肤吊起个人。呢、这個絕技，第一就話你嗰條繩點樣綁得住嗰啲頭髮同條繩食住，唔能夠脫，因為佢唔係就咁吊重，係要上去表演喎個人。咁呢個第一個難度。第二個難度咧，就話上去咧就先打功夫，吊住喺空中打南派功夫。
1: 哇！
0: 第三個咧就一路搖盪將個人擁，如果你擁得唔好咧，一就撞咗埋天幕。一間打撞開觀眾，一間氹氹轉，咁呢個難度非常之大嘅，咁仲要吊住咧，一路除嗰啲獵衣叫做除獵衣一路打嘢，咁我爸爸咧就係、是、總設計呢個咧，仲要同我拍檔，咁啊最高難度就係話吊住嘅時候咧，右手托住一張台，左手托住一張台，只腳啊勾住張凳。凌空喺度开审拍案喺度开审，然后再喺度打嘢，咁呢个咧真系史无前例啦！即系当时咧就喺东南亚、马来西亚周围咧都传得传颂好犀利啦。咁、啊，到现在为止，应该讲纪录大全系嘛？咁喺1983年嘅时候，新加坡联合晚报咧。都回顧了一段咁樣嘅好顯赫嘅粵劇表演藝術歷史，咁咧即係可稱為粵劇舞台嘅絕活啊！
1: 哦，系啦，的确系多面手嗬。咁除咗以上我哋朱老师介绍嘅绝活之外，咁你爸爸朱振华老师咧，佢仲系被称为系粤剧界嘅一鼠。咁点解会有呢一种美誉咧？
0: 佢比较喺省港澳震撼一件事就系话，当时粤剧嘅。表演藝術大師馬師曾，我哋叫馬大哥啦，咁佢就喺香港咧，就組織咗一個飛馬劇團叫做。
1: 哦，
0: 咁佢除咗自己擔綱咧，咁啊花旦有紅線女啦，有譚玉珍啦，有銀劍影啦，咁仲有其他老官，咁就喺香港普慶戲院上演嘅咧，叫做《黃金種出薄情花》。
1: 哦。
0: 咁依出嚟就好愁嘅，咁啊点知有一次咧，马大哥就病咗，唔能够上演。
1: 系，
0: 咁以前咧，啲大老官唔能够上演咧，你要揾人孭过场嘅，即系真系孭住佢行过俾观众睇，
1: 证实佢真系
0: 证明你系咪真系病。咁唔系咧，观众咧你退票佢都唔肯走嘅，即系退票又好大件，好麻烦啦。咁就馬師曾咧，周圍去揾人頂佢。咁一就好難揾，第二個揾到好多人都唔夠膽接，因為咧，你觀眾受唔受咧？ 馬思曾嘅戲，你接佢，你能唔能夠跟得到啊？唔好講話學唔學到，你能夠攞翻幾多分，學翻幾多情咧，係嘛？咁結果咧就後來啱啱我爸爸咧就喺新加坡翻咗嚟香港，咁有人咧就話俾佢聽，佢話大哥，朱振華喺香港喎，佢翻咗嚟喎，咁啊馬思曾就好開心。即刻派人咧就请我爸爸就面议咧，咁啊后来咧即系我爸爸就即系二话无说就接咗过嚟，因为我哋戏行一样咧就叫做咩咧，叫做救场如救火，即系话咁紧张，始终都救急先啦，唔考虑个人咁多嘢啦。咁结果一做嗰晚黑咧，观众又受，班主又受，咁啊一锤锣鼓，我哋叫咧就直落演咗一个礼拜。
1: 哦，嗰出系咩戏嚟噶？嗰出
0: 系嗰出咧就系《黄金种出薄情花》。
1: 哦，
0: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第一件，第二件咧又到佢嘅师弟啊，新马师曾邓永祥，
1: 系
0: 又系喺香港喎。咁佢演出嗰出咧叫做《双飞井》。咁双飞井咧，其实就系江水王夜祭珍妃嗰出戏嘅剧情嚟嘅。咁咧就当时阿新马又系病咗，因为演员佢都会病啊，系咪先？咁病咗点办啊？咁任务系临时啦，我爸爸去上阵定咗佢。咁所以作为两个马，一个叫老马，一个叫新马，两个都是大老官啦，吓顶级大老官啦。佢两个嘅戏临时所以顶上，你真系冇咁嘅表演艺术嘅功力，你边个够胆接呢？你接咗观众承唔承认呢？佢非常之成功，所以佢功底艺术好深厚，就不愧为罗品超同佢提嘅就话表演粤剧多面手之王。我头先讲佢哋好爱国。隨住廣州解放咧，佢就我爸爸媽媽啦、李翠芳啦、羅品超啊，啲老官都陸續翻到廣州。
1: 係
0: 啊，李翠芳就係演首孫個夫人嗰、那個啊，同學先嚟嗰個。咁咧就佢哋翻嚟廣州咧，就其實呢段歷史就話解放後粵劇由黨去領導嘅第一個戲班粵劇。就是當時叫廣東省民聯組織的農村粵劇演出隊。咁呢個演出隊咧，就係、是、由黨嘅領導啦。佢由向老嘅解放區學習，要將嗰啲文藝嘅送落去文化娛樂送落去農村。第二個咧就係、是、配合宣傳當時嘅新嘅婚姻法啦。即係頒布咗婚姻法啦，土地改革啦，農村嘅十大政策啦嗰啲咁，咁佢哋分為咧就十幾個隊伍，咁一個隊伍咧廿零人，咁我爸爸咧就負責做隊長啦，咁就另外當時係歐陽山啊。歐陽山是延安的老幹部啦，文藝老幹部啦，咁佢嚟領導。咁當時咧排嘅啲戲咧，又有《白毛女》啊，《木頭夫婿》啊，《木頭夫婿》係咩戲咧？就即是紅色梁子君嘅前身。
1: 哦，
0: 改編過嚟嘅係啦，咁當時已經有白毛女演嘅啦喎，白毛女後來跳咗芭蕾舞啫嘛，咁啊仲有咩鴛鴦劍啊、河伯娶妻嗰啲戲都係有教育意義嘅，咁咧作為喺粵劇界裏邊咧，能夠一解放受黨嘅領導啊，走一條正確嘅道路嚇、送戲落農村啊，去訪貧問苦，呢個非常之難得嘅。咁當時排嘅戲咧，有咩《愛國風產大歌舞》啊嗰啲啊咁啦。咁然後咧，我爸爸亦出咗1952年喺武漢嘅中南第一屆五省啊嘅文藝代表大會，咁啊同埋陳燦雲啦、同埋黃新波啊，同埋嗰啲大文人一起啦，咁啊好榮幸啦。咁同時咧，呢個戲咧《愛國風產大歌舞》咧，就又有一個叫羅漢前。羅漢前係咩咧？ 我媽媽啲人叫佢五嬸，其他名唔記得。因為點解叫我媽媽五嬸呢？因為嗰出戲講一個媒人婆，就叫五嬸。
1: 嗯，
0: 即係佢就唔按照婚姻法，總之介紹呢、這個介紹嗰、那個。咁、哦、佢做得好成功，結果人人都唔記得佢真名，唔記得佢藝名啦，記得五嬸。所以此後我媽媽好笑，而家見到有啲後生咧，我話你識唔識我媽媽？唔識。哇！五嬸你識佢識，即係話佢哋演戲咧，即係已經演到咧，能夠俾同行外行將你嘅人物角色代替咗你嘅實名嚇。咁、仲有一樣咧，就話講翻轉頭，我爸爸咧，即係留下咗好多無價寶啊喺梨園裏邊。啊，頭先講開佢表演藝術嗰方面咧，即係五言啦，為咗配合嗰個抗美援朝咧。咁咧排咗個現代戲叫做《中華兒女》，咁咧就我爸爸反串做一個朝鮮老大娘阿瑪尼，即係朝鮮阿瑪尼，即係老大娘。佢、用舞蹈嘅身段嚟表演被美軍轟炸以後個心情。咁、呢個表演佢已經獲得評委獎，攞咗獎狀，即係表演藝術獎。就依個又係佢一個，仲有一個咧就係當時後來成立廣東省粵劇團，就係粵劇院嘅前身啦。咁啊排咗個《楊八姐遊春》，佢演嘅佘太君，都其實已經嗰陣時好多人才，但係通通唔揾就揾翻個佢演嘅佘太君。佢反串又係演得好好。咁啊同阿劉偉卿啊、鄧丹平嗰啲合作咧叫《劉海取金蟬》，佢演一個白猿。嗱咁嘅藝術創作咧，就話猴戲孫悟空同個猿係有區別，即係動物都有區別性格啊嘛。咁佢喺方面創作咧，亦都好成功。當時都成五廿歲，佢都仲能夠打關鬥喎，仲好犀利個，係啊，功都好緊要。咁後來就喺市劇團咧，就培養青年，就同我哋排咩《陳姑追舟》啊，咁最突出嘅咩咧，就係講十五貫。十五貫咧，五十年代又係一個劇種將嘅滅亡嘅昆曲嘅，就係一個十五貫救回咗一個劇種。咁亦都係講反官僚啊、反貪污嗰啲嘅。咁就後來就全國都去學習。咁作為喺廣東嚟講，粵劇第一個呢個十五貫就我爸爸演嘅。咁佢咧就好多故仔嘅真係。佢為咗表演呢個老鼠係點咧？佢真係捉啲真老鼠，揾個月光盒嗰啲月光餅嘅盒玻璃啊嘛，裝住觀察只老鼠嗰啲個走翻轉頭使一個鬼面啊嗰啲。
1: 嗰時候你都是在爸爸身边是吧，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0: 是的是的。咁到后来我哋改革开放以后呢，广州市剧团恢复呢、這个想恢复呢个戏，就由吴宝志先生呢嚟学。咁吴宝志先生就好谦虚，佢日日都走嚟我屋企呢请教我爸爸，我爸爸辅导佢。咁所以吴宝志呢佢喺佢回忆录里面讲，佢话我呢、這个一、這个重大转折，特别喺表演丑角嘅同时呢，知道系要好下功夫。他說我請教了朱振華和梁兆星兩位前輩，也看了很多次電影十五貫，所以呢他後來呢在觀眾、在領導各方都認可他的藝術表演。所以呢今天講的這個多面手之王呢還有很多，他又拍了電影《藍拳王》《方世玉》很多，是多方面的藝術。
1: 是的，咁亦都好多谢朱老师咧，系同我哋分享咗我哋历史上嘅梨园啊一段咁难得嘅故事，感谢朱老师。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翻翻到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110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冲突之后啊，王仙芝同王巢就分道扬镳。王仙芝带住上军场直入陈州、蔡州，王巢啊向北进发，去齐鲁之地啦。咁之后呢，几路人马遭遇都各有不同啊。王仙芝同埋上军场啊，先后兵败被杀。王巢咧仲搵到下食。咁王仙芝啲部下见啲首领死咗，就走过嚟同王巢会合啦噃。咁大家公推王巢为王，号称冲天大将军。仲设立唔同嘅军职，然之后呢就向淮南进发啦。咁到咗呢个时候呢，呢支起义军啊，先算有翻少少政治目的同埋政治格局嘅啫。咁不过王巢呢个人志气啊虽然大，但系眼界就唔系太高吓。佢带住呢支起义军东奔西跑，见到形势唔对就投降，见到形势有利又反叛，从淮南打到广州，又从岭南打翻到荆州，时聚时散，班底唔系咁稳定，亦都冇自己地盘噃。破坏力虽然好强，但系冇乜建设性嘅。不过唐朝朝廷呢边办法亦都唔系咁多嘅，一来各地嘅节度使都仰寇自重，唔愿意出力去消灭起义军；二来咧，各个地方各自为战，唔可以相互配合，就俾咗王巢好多空子可以钻嘅。结果王巢嘅起义军转战四方，虽然好几次都几乎收档，但系都可以死灰复燃，而且系越打人越多。唔单止攻克咗洛阳，仲继续向长安进发添。咪唐熙宗玩就叻啫，对付呢啲军国大事就唔系办法噶。唯有话咩都靠晒田令孜啦，佢又封田令孜做都统，率领神策军、博野军，总共10万人马去镇守潼关。嗱，当其时呢啲神策军啊，嗰啲士兵都系长安啲富豪子弟，只系因为人工优厚，所以先贿赂啲宦官挂上军籍嘅。平时高车大马，悠然自得。仗就未打过噶嘛，一听讲话要出征啫，哇吓到咧就抱头痛哭。咁为咗唔使打仗咧，好多用钱去请啲商贩同贫民啊代为出征。咁而田令孜虽然就挂名都统，但系佢自己啊边系敢亲临前线啊？是但嗌个将军带住军队就去打啦。咁呢支神策军只系带住3日嘅粮草，食都食唔饱，边有斗志可言先得噶？咁嘅军队啊点打仗呢？结果王巢一举攻破潼关，唐熙宗冇计啦，唯有学当年嘅唐玄宗咁样，喺神策军护卫之下呢，离开长安就走咗去四川。咁对于呢一段历史啊，唐朝诗人韦庄有首诗啊咁写嘅：九重天子去蒙尘，玉楼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飞妾事，此之辜负马危人。你意思只系话呢，你唐朝啲皇帝治国无方。上次安史之乱你又赖到杨贵妃身上啊，唉，今次冇得赖啦啩。咁王巢之前科举落第，今次重返长安今时唔同往日啦嘛。佢坐住顶金色嘅轿，啲将士个个披头散发，束住红领，身着锦袍，手执兵器，真係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成班军队浩浩荡荡。史书记载话：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落亦不绝。咁长安啲市民呢都先后搭㗎吓，个个走出嚟及嘢，一时之间都围个水泄不通嘅。王巢嘅大将上阳呢就告谕市民话：王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如曹，如曹但安居无恐。王巢入京之后啊，占咗唐朝个皇宫，就登基称帝，国号为大齐。不过佢呢个大齐皇帝呢就光棍司令嚟嘅。各地藩镇连唐朝皇帝嘅话都唔听，梗系唔听你呢个大齐皇帝嘅话噶啦。而唐熙宗喺四川呢，亦都一面号召各地节度使攻打长安，一边系招安各路起义军嘅将领。后来建立后梁嘅朱温呢，就喺呢个时候投降噶啦，仲俾唐熙宗赐咗个名叫做朱全忠。王巢喺长安四面受敌，沙陀嘅李克用、凤翔嘅郑田、河中嘅黄崇荣等各路人马纷纷杀到， 再加上大将朱温等等先后叛变，他在长安就再都踎不下去了，唯有订低大量物资珍宝，带着军队撤离长安。咁离开长安之后啊，王巢再都不复当年之勇啦，被各方围攻，尤其是沙陀的李克用啊，一路追住王巢嚟打，打到王巢最后呢喺夏丘兵败，被自己的外甥林延啊杀死咗。而唐熙宗呢喺中和四年，亦就系公元884年啊，翻返长安，喺大元楼接受受夫仪式。武令节道士时普献上了王巢的首级，另外呢还带来了王巢的姬妾20-30人。唐熙宗就问这班女子了，你们都是显贵人家的子女，世代蒙受国家的恩惠，为什么要从贼呢？为首的女子就回答说，贼寇晴空叛逆，国家以百万人马不守宗庙，走在巴郡蜀郡，如今陛下已抵抗不住贼人来责备一个女人，那自公卿大臣将帅于何地呢？唐熙宗被他闹到面都黄埋，没计了，唯有发烂渣，下令将这些女子全部杀死晒。临刑之前执法的人呢都可怜他们，叫他们饮醉了先再行刑。那班女仔一路喊一路饮，没几耐就饮醉晒，在醉香之中受死了。只有为首那名女子既不喊亦都不饮酒，从容就死，唉，实在是令人佩服啊。后来五代十国的花蕊夫人在后蜀政权被破的时候写了一首述亡国诗，诗是这样说的，君王丞相树行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一首诗呢用在唐熙宗身上亦都是恰如其分的。王巢大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唐朝这个烂摊子亦都被他搞到面目全非，再都没办法收拾了。唐熙宗回到长安之后没多久又年年遭遇变故吧。他宠信的宦官田令之因为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池之利反了面，联合了另外两个节度使同王重荣开战，王重荣打不过就找太原的李克用过来帮手了吧。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几犀利才得，田令之不是对手，唯有带着唐熙宗又走了去奉祥。后来节度使朱梅善自立了襄王为帝，唐熙宗就以正统的名义将王重荣李克用争取回来反攻朱梅。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打败一叛军，在公元888年重返长安。不过经过这几摊事之后，唐熙宗的身体实在顶不住了，回到长安之后就病了，没几耐就在武德殿驾崩。比起他的死对头王巢就活多了4年。唐熙宗和王巢一个贵为天子，一个

0: 但是在历史上呢亦都流落了浓重的笔墨，产生极大的影响。唐朝去到熙宗这个时代，宦官、藩镇、民变等几重问题相互交织，遇到有能力的天子呢可能就可以勉强维持下，但是宦官当权就一定喜欢拥立年幼的天子方便自己控制的，一来呢唐朝的命运可以讲就无可挽回的了。不过无可挽回是一回事吧，由边个踢最后一脚却是另一回事啊。在历史上啊，通常最早起来反抗那个呢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来的，这最后的临门一脚是另有其人。王朝参加王仙芝发动的大起义，后来虽然可以占据两京登基称帝，但是始终为眼界所限，只是懂得打枪换一个地方，不可以从更高的高度去建立自己的事业，亦都改变不到流寇的格局，那自不然就得不到天下人的心服，最后呢亦都只能够为他人作嫁衣裳，益了自己曾经的手下朱温。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们是特别感请来了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端砚文化。他就是广东省端砚协会的黄建华先生，是和大家分享一些端砚文化。我们介绍端砚产自于肇庆。大家都知道了，肇庆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山水城市，是中国砚都。讲到肇庆，很多朋友对肇庆也都是有独特的认识，是不是？而今天我们特别请来黄建华会长，是和我们介绍肇庆端砚。这个时候我们请出黄会长。黄会长你好。
5: 是，你好晓华。
4: 黄会长，你和端砚结缘是从几时开始的呢？
5: 讲到我和端砚的缘分，可以讲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当时我高中毕业以后就上山下乡。下乡就落咗在我哋端砚的产地那里。当时叫做下黄岗。所以在这里做知青。做了2年的知青。回乡之后在1979年我就去了肇庆地区文物商店工作。在文物商店就工作了10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向造砚的人是学习怎样识砚，也都通读了当时刘演良大师写的一本端溪名砚的书。所以我对端砚的历史文化就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端砚的很多的从业人员，我们亦都是朋友，所以通过这些朋友，我们会更就对端砚有更深的认识。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走了很多砚坑，就开采端砚的砚坑。去到砚坑里面看到那些砚工去开采石头，见了那些端砚的从业人员去制作端砚等等。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就使我对端砚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

0: 同埋對端砚研究啊。喺1984年咧，我就寫咗一篇文章，就係關於端砚石眼嘅，叫《端砚石眼真假辨》。當時咧就喺我哋肇慶嘅《西江日報》刊登出嚟。啊，嗰陣時已經係1984年。咁去到1988年咧，咁我就調咗去肇慶市嘅電視台工作，就做記者。喺我20多年嘅記者生涯當中，我都利用手中嘅攝像機，去宣傳我哋肇慶嘅文化，宣傳我哋嘅端砚文化。喺1992年咧，我所製作嘅一條電視專題片，就叫端砚，喺中央電視台神州風采欄目播出。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喺中央電視台播出嘅第一部嘅關於端砚嘅專題片。喺之後咧，咁咧我就包括所有採訪端砚嘅大師啊，介紹端砚嘅文化等等，呢啲我都做到好多嘅呢方面嘅片。所以喺2001年，咁當時咧就係按照我哋肇慶嘅市委市政府嘅要求，為咗更好咁促進端砚業嘅管理同埋端砚業嘅發展，就提議咧要成立肇慶市嘅端砚協會。所以當時咧我就出得嚟籌辦嗰個端砚協會。籌辦之後咧，咁就亦都被選為秘書長。所以嗰陣時係2001年啦，咁一路發展到依家。
1: 咁可以話咧，王會長係我哋肇慶端砚文化嘅推廣使者啊！因為咧，我之前亦都係曾經多次咁去過肇慶，咁好多咧啲遊客啊，講到肇慶，首先第一時間咧就會諗起肇慶嘅端砚。讲到端砚咧，唔单止又系肇庆嘅一张耀眼嘅文化名片，可以讲话端砚其实系肇庆嘅，亦都系广东省嘅，同时亦都系全中国嘅，更加系全世界嘅，系咪？
0: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就系我哋喺推动端砚文化嘅一个理念嚟噶啦。可以讲端砚佢系文房四宝之一。喺文房四宝里边嘅话咧，最名贵嘅、最珍贵嘅、最耐用嘅就系砚台。砚台里面最好的就是端砚，所以我们讲是它文房四宝中的重宝。所以呢，在一直以来我们端砚在发源于唐代，唐代就已经是开始出名了。1000多年来呢，可以讲端砚对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在唐朝那段时就已经是有中国四大名砚之说的了。在四大名砚里面的话，最好就是端砚。所以我们肇庆拥有一个这么名贵的东西，它不单单在我们肇庆有影响，它在全国都有影响，在世界都有影响。一个这样的宝物的话，我们不弘扬它的话，就觉得是真是我们做得很不对。所以呢，我都觉得话呢，作为推动呢个端砚文化嘅发展，都作为我自己嘅一个使命去做呢样嘢。所以10多年嚟可以讲係都冇放弃呢个追求。正係因为端砚有咁厚嘅文化底蕴，有咁高嘅社会知名度。所以呢，我一直以嚟嘅话呢，就希望把呢个端砚从佢嘅文化到佢嘅推广，到佢嘅产业，到佢嘅人才嘅培训，以及到教育等等呢啲方面咧，我都希望把佢推向一个可以讲良性发展嘅一个咁嘅轨道。
1: 肇庆嘅端砚啊，系非常之有特点、有特色嘅嗬。咁细腻啦，同埋咧佢有一种非常之滋润嘅独特嘅石质啦，仲有非常之璀璨多姿嘅一啲石品嘅花纹，可以用鬼斧神工、巧夺天工嚟到形容肇庆嘅端砚。咁而且肇庆端砚所研制出嚟嘅墨汁啊，系咪有一个油亮发亮同埋从艺不著咁样嘅特点嘅，系嘛？
0: 系啊。
1: 咁除此之外，肇庆嘅端砚仲有啲乜嘢优点特色咧？
0: 首先讲咧，就系端砚嘅石质，特别嘅细腻， 佢点解会咁细腻呢？咁我哋呢个可以要从佢个地质嚟讲起啦。端岩石形成于系四亿年，有成四亿年咁长嘅历史，
1: 历史非常悠久。
0: 系啦，佢嘅石头形成系四亿年。咁喺佢形成嘅嗰阵时，当时我哋广东嘅一带包括我哋肇庆啊，广东一带其实咧都系一片浅海，系海边嚟嘅。喺呢个海边里边嘅话咧，就有好多咧呢啲沼泽呢啲好似我哋依家讲个鱼塘啊，系嘛？咁咧喺地质学嚟讲嘅话咧，就叫做咩嘢？叫潮平咁嘅地貌。潮平地貌嘅话咧，即系当潮水一嚟就成片海洋，当潮水一退，里边就形成咧一个好似湖泊咁嘅样嘅地方。咁呢啲地方嘅话咧，当时喺呢啲里边所沉淀嘅细泥，即系等于我哋依家嘅鱼塘啦，鱼塘嗰啲泥就系我哋做岩石嘅最原始嘅嗰啲泥嚟嘅。
1: 哦，原来咁样，咁亦即系话端砚嘅材料其实佢早期系浸喺水里边嘅，
0: 冇错。咁所以一直就等于系水中嘅嗰啲细泥，嗰啲细泥咧，而且系长期咧被啲海生物滋润佢，啲海生物就有好多油脂，所以就使嗰啲泥咧就好滋润，好油润。咁我哋讲北方就有好多砚种，佢哋好多时候咧系乜嘢咧？系我哋整个地质嚟讲，做砚嘅石头我哋都叫做板岩啊，泥质嘅板岩嚟嘅啊。咁而北方好多咧系属于河流形成嘅呢种板岩，就有一次发洪水就积咗好多好多细泥，咁然后过咗几长时间又发一次洪水，所以我哋睇得出佢嘅地层结构咧系一层一层嘅。咁我哋端砚嘅话咧，同佢哋有少少唔同咧，就系当时系浅海边嘅呢种咁嘅湖泊。呢种咁嘅潮平嘅地区，咁里边咧所形成嘅细泥咧，长期积淀，佢相当嘅细泥。咁啊，随住后屘嘅地那个气候嘅变化，同埋地壳嘅变化，一层一层咧就把呢啲细泥咧就压咗落地下，一路咧就压到有3500米咁深。咁压得咁深之后嘅话咧，咁因为佢有地压同埋地热嘅关系。所以使呢啲咁嘅泥質嘅板岩咧，就逐漸咧就變質成為一種石頭。咁呢種石頭嘅話咧，佢又唔會話變成好硬，又唔會有温度好高咧，使佢好燥。咁經過喺一億幾年前咧，就係地殼變動咧，就有一個叫做造山運動。造山運動咧就把佢頂出咗出地面。顶咗对面之后咧，就形成得呢一层矿物嘅石头系最适合嚟热物啊！所以喺我哋呢个整个端砚砚石嘅呢个范围，其实好窄好窄，就系喺我哋端州区里边嘅虎哥山、灵山同埋北岭山有而且咧喺呢几座山里边嘅话咧，只有三嘅层次有三层嘅石头系可以做砚石嘅。其他的石头都做不到了。
1: 咁系咪即系话，肇庆端砚就系特指呢几个山所生产出嚟嘅砚呢？
0: 冇错啦，咁所以端砚所讲嘅就系呢几座山里边嘅呢一啲适合做砚嘅呢几层嘅石头而且咧佢嘅结构系咩结构呢？系叫做蜂窝状，即系唔系话呢一层矿物嘅话，话我成片都可以做砚啫，唔系嘅。咁佢咧就系蜂窝状，就话你当你挖到呢一个位置，呢啲岩石嘅话咧，佢可能嗰个范围唔系好大嘅，或者几廿嘅平方，或者两十几百嘅平方，挖完呢度就冇咗噶啦。
1: 咁样咧越挖越少，所以咧端砚就越嚟越稀少啦。
0: 冇错啦，端砚石咧系好名贵、好稀有嘅一个珍贵嘅天然资源嚟嘅。正所以我哋讲，因为佢个形成同埋佢当时嘅地貌。所决定咗嘅呢种石头，佢个范围系好有限，数量又好有限，而且咧，就算我哋揾到呢一层矿物，佢个使用率都系好低嘅，连50%都唔到，所以佢呢个系好名贵。讲到端砚咧，点解会咁名贵咧？好多典故。咁我呢度我先讲一个典故咧，就系点解会端砚喺京城产生嘅影响，使人觉得端砚系最好。咁呢度讲翻转头咧，就喺唐朝就有一次咧，就系会考，喺京城会考。咁当时嘅京城咧，就喺依家嘅西安啦， 咁啊，讲完会考咧，就系、是。

0: 冬季嚟嘅，
1: 啊，
0: 咁会考嘅嗰日嘅话咧，就系、是、突然间咧就寒流嚟咗，啊，寒流嚟咗，我哋而家讲嘅冷空气突然间下降啊嘛，一落嘅话可能十几度都有知噶嘛，系嘛，咁咧嗰啲考生喺度考嘅过程中嘅话咧，咁咧就好多考生嘅砚台里边嘅物质啊，都干咗，因为当时即系全部要研墨嚟写字噶嘛，啊，咁啊结果墨台嚟嗰个砚台里边嘅物质咧都结到冰，啊结到冰咧就写唔到。咁咧当时喺咁多考生里边嘅话咧，就只有嚟自于岭南嘅一个考生，啊佢能够继续写，啊佢嘅物质就冇干到。咁当佢写完咗之后嘅话咧，啊咁啊想攞啲水就继续倒落去继续研墨啦。结果咧呢就湖仔里边嘅水都结晒冰，倒水都倒唔出嚟啦。啊，咁嗰阵时佢又好急啦，啊好急嗰阵时攞住方言，哎呀，真系希望咧天冇绝我之路啊，系嘛？因为佢一讲嘢嗰阵时咧，口中咪有一种热气出嚟嘅，到冬天嘅话咧，咪有一股咁嘅暖气出嚟吓、啊。当时呢股暖气一喷咧，就喷到嗰个砚台上面，喺砚台上面咧就形成呢一层水珠。啊，咁当时考生一睇，哎呀，如获救命稻草啊！哇！一见到上面有一层咁嘅水珠，嗱嗱声咧就攞支笔咧，即刻就填墨继续写，因为佢当时有啲物质已经干咗噶嘛，旁边啊吓干咗。等佢写完之后嘅话咧，一路呵气咧，攞个墨条跟住就喺度研咗之后继续写。因为嗰阵时咧，一般都系写小街噶嘛，啊佢用嘅墨汁就唔算好多嘅。所以咧就经常咧写完就要再磨嘅，所以一边磨就一边写，最后咧佢嘅试卷就考完咗。考完咗之后咧，啱啱个考官嘅话就觉得好奇怪喎，哈、啊！你嗰个岭南嚟嘅呢个考生攞到啲方系乜嘢咁犀利嘅砚啊？啊，居然嘅话咧，你又唔结冰，吓呵气你都可以研墨写到，就啱啱就报咗俾皇上。啊，啱啱咧一查。就知道哦，呢一方言系嚟自于端州，
1: 哦，
0: 啊，嚟自于岭南嘅端州，
1: 原来有一个咁美丽嘅典故。
0: 咁所以喺呢个故事里边咧，就体现得两件事，一个咧叫冬不结冰，啊，点解会冬不结冰咧？咁我哋讲端岩石嘅温度咧，佢相对嚟讲唔会太低，即系话好似我哋大理石呢啲咁，你一到到冬天，你俾手一摸就好冰凉嘅，
1: 冻冰冰
0: 嘅。而砚石咧，你摸落去咧，佢就唔会话太冷，因为佢唔会太冷，所以咧佢结冰咧就冇咁容易啊嘛，系嘛？呢系第一个叫做咧冬不结冰，即系等于我哋依家摸一嚿铁同埋摸一嚿木头，木头系咪温度就冇咁低啊？系嘛？系咪就冇咁容易结冰咧？而嚿铁咧一摸落去咧就赤嘅吓、啊，所以呢一个系温度嘅问题。第二个嘅话咧。就呵气可以研墨，呵气研墨咧，主要咧体现我哋端砚石一个佢好细腻，佢又唔吸水，所以咧，而且端砚石咧，从佢嘅地质嘅化学嘅分析嚟讲嘅话咧，佢含有嘅水云母系特别多，水云母咧系一种含水分嘅一种物质嚟嘅，就佢本身就含有水分，当遇到热嗰阵时。佢里边啲水分咧就会走出嚟嘅、啊，所以咧当佢呵气嗰阵时、一个口气嘅温度就会高一啲啦，系嘛、所以一喷咗落去之后嘅话，佢里边啲水分子又会走出嚟，再结合咧口中嗰啲水气喺表面咧就结成一层嘅水珠，所以咧就叫呵气可以研墨啦。
1: 咁就系因为我哋肇庆端砚呢种独特嘅材质，先至决定咗佢有呢两大特点。
0: 冇错，咁啊，仲有咧，我哋讲端砚系好滋润，点体现滋润咧？即系我哋通过攞墨条去磨佢嗰阵时啊，磨出嚟嘅墨汁咧系特别油润发亮嘅。油润发亮就系因为我哋端砚本身喺形成嘅过程中，佢呢种有机质嘅油脂。系长期浸住佢，滋润住佢，所以咧佢磨出嚟嘅物质咧，佢油润发亮啊！佢因为含有啲油脂性啊，所以咧佢写出嚟喺纸上所表现出嚟嘅话咧，就层次特别分明。我哋讲一般讲系墨分五色，系嘛浓淡啊，浓淡嚟对比。墨分五色，但我哋攞端砚，尤其我哋攞名贵嘅老坑仔岩或者坑咧，

0: 磨出嚟嘅咧，可能就可以啊物分七色，佢里边嘅层次好分明。啊，而且咧出嚟嘅淡物咧就特别透亮嘅。所以我哋讲睇翻我哋依家好多嘅历史上好出名嘅书画家，佢留低落嚟好多好精细嘅作品，你包括齐白石啊，包括我哋岭南文化嘅巨匠啊黎鸿才啊，关新宇啊等等呢啲书画家，佢哋一辈子咧都系攞端砚去磨墨咧去写字嘅。齐白石嗰啲砚嗰啲画，佢啲虾，哇，睇见佢好似会跳出嚟嘅。啊，你睇下我哋黎鸿才嘅画，佢嘅淡墨层次系相当嘅分明，佢嘅浓墨虽然系望落去都系浓墨，但系咧佢每一次画上去，佢都有层次嘅。所以呢个咧就体现咗我哋端砚用端砚磨出嚟嘅墨汁佢效果。
1: 听阿黄会长咁样介绍啊，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同晓华一样，对于我哋肇庆嘅端砚咧就有一个初步嘅认识。嗱，我之前去肇庆见到嘅啲肇庆端砚咧，好似又有紫色噶啦，又有白色噶啦，仲有绿色噶喎，系嘛，黄会长？究竟肇庆嘅端砚大致有几多种颜色嘅咧？
0: 我哋端砚石总共咧有三种颜色组成，一种咧叫做紫端，就系、是、紫石嘅。紫色嘅，而家我哋睇见大部分嘅比较深色嘅呢啲咧，都叫做紫端。另外咧，就有一种叫做绿端，就系、是、绿色嘅砚石。第三类咧系白端，系白色嘅端砚。白色嘅端砚咧，因为佢系出产喺著名嘅旅游景点七星岩嘅岩山上面嘅，
1: 所以咧风景名山。
0: 所以咧自50年代之后咧，就已经系杜绝开采噶啦。是不可以再开，因为它是一个旅游景区来的。所以现在所以我们见到的这些呢，它都是以前保留下来的一些这样的材料。所以我们端砚讲到开采这一部分就是相当辛苦。端砚开采主要呢就是什么呢？洞穴开采。在个山窿那里开采。我们刚刚讲它那个可以造砚的砚石呢只有20公分到50公分。古代的古人为了开采这一嚿石呢，都是呢开一个窿，顺着呢一个石物一路开采入去。咁为了减轻这个炉灶的强度，因为在这一层的砚石的上面和下面的石头呢是不可以做砚石的，而且又相对硬很多的。所以呢它开采那个窿呢，一般高度呢都是在80公分左右，那个洞是80公分左右，所以历史上咧就开采砚坑人都是要爬入去开采嘅，爬入去咧就睇见有呢一层石，就把呢一层石把它凿出嚟。我记得宋代嘅大文豪书法家苏东坡，有一首砚铭系咁写嘅，叫做千夫挽羹，百夫运羹，篝火下坠。以出施真，咁呢个系介绍咗我哋当时开采砚石嘅人点去开采嘅一个过程。因为我哋啱啱讲啦，啲砚石长期咧系俾水浸住嘅，而且嗰个砚坑咧系大概45度角咧一路向斜走落地下嘅，所以里边咧长期俾水浸住，浸住位都要开采佢咧，咁咧就首先要把里边嘅水要清干净。咁每一年呢就到咗秋冬季雨水少啦，先就可以去把里面嘅水去抽干净。咁呢所以叫做千夫挽羹，要好多人排住队把里面嘅水滗出嚟。呢叫做千夫挽羹。百夫运羹呢，即係话喺里面开采出嚟嘅砚石又要经过好多人一嚿一嚿把佢传出嚟。因为端砚石呢佢嗰个硬度呢就唔系好硬。因为佢嘅硬度系几多，系2.5到3度左右。呢个咁嘅硬度。咁我哋平时呢嗰啲玻璃呢就叫做5度㗎啦。玻璃呀。咁呢我哋嘅翡翠呢就系7度㗎啦。所以佢嘅砚石呢一般系3度左右。3度左右呢就系、是如果系大嘅震动呢，嗰啲砚石呢就会裂。所以一般都要轻开采，又唔可以放炮，开采出嚟运输又唔可以乱咁掉，所以呢佢要求比较高。古人呢 开采现石人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来的，危险艰辛，因为洞里面呢经常会有塌方，蛇虫鼠蚁就经常有啊。咁点解讲到佢唔着衫呢？係因为一个，首先佢哋穷，冇可能去买咁多衫去着。第二个嘅话呢，因为佢都係喺岩石洞里面开采，啲岩石就好利㗎嘛。咁你如果入去着住去衫里面，着住衫去里面去开采，一日换一套你都唔掂，好快就同你磨烂㗎啦。啊，第三个嘅话呢，佢当时嘅洞里面开采一般都冇咩通风系统嘅，里面呢好闷好热嘅。所以开采过程中真系大汗淋漓，全身都湿到透晒嘅。咁如果系啲衫着住嘅话咧，有咁湿透晒嘅话，就会把个皮肤搞烂咗嘅，啊噏烂咗。所以为咗身体健康啊，所以咧一般嚟讲都唔着衫。
1: 咁从几时开始开采现石嘅呢一种咁样嘅艰辛情况系得到咗改变呢？
0: 啊，我哋讲到咗解放以后咧。1959年是重新恢复了端砚的开采。当然我们开采讲到去到70年代之后呢，我们就有讲公家和私人之分了。公家当时开采呢，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你要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要去开采，而且的坑洞呢都 开大到很多，人工作强度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肇庆端砚历史悠久，今日亦都系再次感谢王建华先生百忙之中系抽空嚟到我哋嘅节目接受专访，多谢晒。
0: 系，多谢晓华。
2: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海欣。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10: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9: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财富堂一齐嚟听听15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扣在中国。
10: 徐志湾区同大家嚟讨论越夜越美，广东加速形成夜间消费新格局。
9: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听权威解读，向新向优嘅产业底气。
10: 热点观察同大家观察5年10万亿元增量，底气藏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嘅每一笔账单里面。
9: 当然啦，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进入今日的财富学堂。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
11: 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政策热词“扣在中国”啊。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嘅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嘅消费新场景，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扣在中国。近年来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讲是层出不穷。扣在中国是不是单纯的促消费活动呢？还是说它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扩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们详细地拆解梳理。
13: 没问题。何同学问到了扩大内需战略核心揸手了。扣在中国不单只是短期促销活动，而是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9: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扣在中国核心包括两大消费群体，就是刚才讲到的国内消费者和境外的入境游客。这两大板块分别有哪些重点布局呢？
13: 分内外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对内，面向国内居民，丰富商品服务供给，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升级国货品牌、文旅、汽车、家居、数字消费。而对外，优化入境全流程消费体验，扩容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9: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咧？
13: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矩阵，第一是精品好物板块了，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9: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为什么要将扣在中国上升到十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扣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13: 没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 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9: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这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扣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13: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丰富。 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9: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购在中国有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咧？
13: 嗱，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盘。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而第四咧，系塑造国货品牌同东方消费文化名片，提升我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啊！
9: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构在中国系点样样相互配合嘅呢？
13: 两者系总纲领同埋专项揸手嘅关系。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系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咗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构在中国咧系落地实施标志性品牌行动，将规划入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嘅要求咧，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咧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啊。
9: 顶层规划定方向，构在中国做落地载体，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的消费主线、四层的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是非常之清晰了。
13: 何同学总结得好到位哈！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我哋独特的发展优势，构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是十五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行动啊！
9: 听完我才明白，购在中国不单止是逛街购物，更加是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3: 拜拜。
3: 财智湾区。
14: 财智湾区。
15: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16: 今年以来呢，广东紧扣住月夜月美这个品牌的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和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
15: 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那么说到夜经济啊，当前的夜经济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相比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的消费者参与夜经济呢，目的都是追求高品质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那接下来呢，也想请谢教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来介绍一下夜经济对地方经济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呢？
17: 首先呢，从经济学它本质来看呢，夜经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通常说的吃个夜宵啊、逛个夜市啊这种传统的初级形态。它夜经济呢，是城市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的这种深度的延伸和拓展，它也是对24小时，我们讲的24小时经济周期的这种系统开发。它的核心逻辑呢， 在于打破传统经济一出而作一落而息的这种时间限制，通过对夜间这种对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原来用于休息的这种非生产时间转化为创造价值的有效消费时间，充分的释放闲置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消费潜能，为经济增长呢挖掘全新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红利。那么第一呢，我们从扩大内需创造消费这种新增量来看，白天时段那大家居民呢都受到工作啊通勤啊空间时间等各种制约啊，消费行为呢呈现这种往往是碎片化的功能性的这种特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服务消费。比如我们中午午餐可能就是一个开餐解决。而晚间时段那大家都有这种完整的自主支配的时间。那么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得到同步的释放，成为消费的这种黄金窗口。那么广东呢通过系统性的开发了这种夜间消费场景，将晚间时段的时间资源充分的盘活，直接的扩大本地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总体规模。那么夜间消费呢它这个增速也显著高于白天的，成为文旅增长消费经济商务这种核心引擎，不仅激活了本地的消费，而且有效的吸引外地消费的流入，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呢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像这种跨城演唱会这种是或者跨城的这种各种联赛是非常鲜明的。那么第二个呢，带动全产业链的联动。这个夜经济呢它并非单一的业态的孤立增长，而是以点带面的这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种产业生态。那么夜经济的核心业态它虽然是以餐饮零售为主，但是它辐射带动的各种文旅住宿交通演艺文创零售安保环卫还有娱乐等等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夜经济呢还能反向推动比如上游的一些制造业的升级，催生各类新兴产品各类制造类的产品，形成这种消费牵引生产，生产呢又支撑消费的这种良性循环。那么产业的乘数效应远远高于夜间消费的，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著。那么第三个呢，就从我们通常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稳就业惠民生的角度来看，那么夜间的这种很多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的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零灵活的就业性比较强，尤其是吸纳这些灵活就业扶持中小微商户的这种重要载体。那么夜间经济呢为各类重点群体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涵盖了这种外卖的配送、夜间的演艺夜市摊贩、临时安保娱乐等等各个工种。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而言，那么夜间消费呢往往是贡献全天大部分的营业收入，成为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佛业的夜间经济还能够提升整个城市它整体福利与人居的品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对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夜经济、人才济济、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很典型的像我们广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烟火气非常足的一个城市，也是典型的这种稳就业惠民生业态凸显很明显的城市。那么第四看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优化供给结构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消费升级的那么夜经济呢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呢，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为主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夜间经济它就承接了 这一转变的一个最佳的载体，它能够一键消费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像食品啊、日用品啊、啊消费品啊这种的实物消费。而夜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夜间的消费指向了什么呢？文化的体验呐、休闲娱乐呀、社交互动啊等这种服务型的消费，契合了这个居民呢、这个消费升级大势所趋。那么所以呢，顾虑的夜间文化场景的打造，它不仅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这种消费需求，更好的呢推动服务业供给的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也倒逼商家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的转变，淘汰这种落后产能，提升整个我们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与供给效率，实现供需两端的这种高水平动态平衡。
15: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请教谢宝剑教授啊，根据您的观察哈、广东各地还有港澳地区，他们的夜经济是怎么来各显神通的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港东啊还有港澳啊这些的夜经济，它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特色，而且错位不复制。我们放眼全国啊，其实很多地方啊，大家都知道这种夜经济的这个复制性还是蛮强的，但呢你放眼广东，放眼大湾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广州走的，比如它文化路线的引领，都江夜游、东坡璀璨，将城市地标串联成链。比如省博啊，它是比如像现在是放暑假，那么暑期的每天它开放就是20-11点的，就是晚上9点钟的，它把近代的展览跟这个戏剧展演、非遗互动有机的融合，让博物馆从白天景点变身为夜间的文化客厅。比如龙华这种一方天地，集聚了上千个国内外的这种品牌啊，后浪的新天地集聚了大量的青年的创意，引入了比如街头艺术啊、潮流业态，打造了深圳这种最具烟火气的夜生活中心。而红旗呢，你看珠海红旗依托了这个双倍种的这种单收，打破这种支付壁垒，无缝的衔接了澳门的居民北上夜消费。秦澳两地的生活现在其实夜间是实现了深度的融合的。那么你再看佛山这个，比如像华侨城的顺德这种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那你保留了一些工业这个渔船的居地，比如我们知道顺德的工业一直很发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同时它又汇集了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钢影表演，成为年轻人呢、夜间打卡的圣地。比如在回看我们的潮州啊，我们潮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你再看潮州古城，它在这个东江沟裂下的这种古朴的厚重啊，游客呢漫步这种各个街巷啊，仿佛穿越时空，在功夫茶以各种潮剧腔中领略这种千年文化魅力，还有呢各种潮汕的小吃，是吧？比如像汕头小公园啊，它那这个百年骑楼之下，你看莺歌舞的巡游啊，我们看到晚上经常莺歌舞是炸街的。那还有呢，潮汕的夜市烟火升腾，唤醒了这种，我们的老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非常典型的鲜活记忆。啊，在我们再回看港澳呢，我们看到，比如香港，它维多利亚港一直是夜经济的一个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维港的这种啊，泛彩涌湘江的啊，这种升级换新。还有澳门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干一些这种中埔风情夜市，也是在这张夜间地图上各放异彩。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之间呢，它不是简单模仿啊，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深耕本土的一些特色，在业态布局跟这些客户客群消费群体它定位上，它是相互补充的，整体上又串着成链，形成了这种跨区域跨城市的夜间消费闭环，构筑起大湾区独特的夜间消费走廊，那么整体释放出了强大的消费力的磁场。
15: 在2026年月夜月眉，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介绍，他这样说道，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那接下来呢，想请谢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组数据，占比60%这样的表现，在全国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17: 其实我们可可的商务发布的这种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来看我国60%消费是发生在夜间，而且呢，港居的夜间消费贡献度是更是超出这个水平。那么，官方数据显示，港居夜间消费的这个营收呢，都是在80%以上。这个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的6-8%，这也是个比例的，也是在全国一线城市是前茅的。不过，一看到最近一些知名的一些文旅平台发布的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今年的这种暑期暑假进度条。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半了，那么广东呢，在这个在线的旅游消费交易额占了全国比重的10%多一点，那么在六大重点省份呢稳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约37%，而且交易额呢同比增长10.2%，出游人数呢同比大幅的增长25.1%。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平台上，每十人的在线旅游消费就有一元，就一块钱发在广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广东是比较热的，那为什么这么热的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广东旅游？就是这个广东这种活力迸发的夜经济，它是不可分割的。
15: 2026年上半年呢，广东夜宿增长8.8%，夜购增长8.1%，其中呢，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军。那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鲜活的消费场景？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后劲呢？
17: 这些数字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研究经济的这种现象过程中数据是很有说服力。从数字上来看，你看晚上8点到10点呢，它本身是消费最旺的时段，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但刚见的他们来了不是为吃碗面而走，而是看一场夜展，听一场戏剧，住一晚特色的民宿或者体验一晚这个特色的娱乐。那么这种呢消费链条明显的变长了，那么这说明了广东的这经济呢已经升级了，从吃一顿变成待一晚，从填饱肚子变成满足精神消费。那么年轻人愿意为他的体验感，为他的情绪价值，为他的文化认同去买单。那么这个趋势扎住了，就是扎住了夜经济它后的后劲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看广东怎么样它的来去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夜经济的体现。比如广州的巴士集团联合珠江这个巴迪，共同打造了首个这个全国首创的这种移动音乐派对的这个当当巴士，以交通文旅的融合创新的业态，重塑珠江夜游的体验模式，为夜间经济呢文旅呢注入了这种全新的活力。那么这辆巴士呢采用的是环形运营模式，全程呢大概是11公里多，那么每次单程的游览大概75分钟，那么始发点呢就是广州塔，沿途串联了珠江巴黎这个发城广场、海心沙、港九大桥、猎德大桥等这些核心城市景观的节点，完整的覆盖了珠江沿岸标志性夜景的这种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辆的全景的景观巴士它搭配专业的影音设备游客呢伴着这种夜曲饱览羊城的天际线，晚间呢增设驻唱互动，将观光巴士、休闲 K 歌、江景夜游三类业态创新融合相较于传统的水上的这种夜游呢，陆路巴士呢它出行门槛很低，路线更加灵活，契合年轻人结伴短途夜游这种需求。这为重庆公共交通向文旅体验载体转型的这种创新探索，比如你看珠江的这个霓虹当当巴士呢，它以动静相融的这种夜游方式，那么把珠江沿岸的璀璨的景致与音乐派对这种氛围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从事夜间这种休闲业态，它更加有像港九塔、商圈新落成的这种非遗的善感、巧克力乐园等等这些静态的文化空间呢形成互补， 共同构筑起羊城这种可驻足品读、可乘车漫游，哎，这种典型的多元文旅的体验，那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夜经济的新场景。
15: 嗯，那夜经济呢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啊，必须根据夜经济的特色构筑一个促进夜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和保障系统。那么广东发展夜经济的探索又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17: 我觉得广东的这个探索啊，它还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过去啊，我们搞夜经济也好，我们搞夜市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于，Ctrl+C、Ctrl+V，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制粘贴。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广东呢，首先它拒绝复制模板，坚持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故地不是说盲目照搬这种网红夜市。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深入的梳理本地的这种文化积淀和资源禀赋。那么大城市呢，依托人才与资本的优势，重点发展这种潮流演绎、文博夜游、沉浸式的戏剧等这种高端的品质业态。那么中小城市呢，就是深耕这些历史街区啊、山水景观和乡土人情，打造一些古镇夜游、滨海的这种夜渔啊、乡村夜市啊等等这些特色场景，它找准定位，错位竞争，就是避免千层一面这种同质化的陷阱，形成它独特的竞争力。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何厘清夜经济跟地摊经济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广东呢，走好了这种烟火气加文化内涵的双轮驱动的路线，他们既通过合理的规范，只为去保留市井气息、烟火气，保障这些小微商户的生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需求，那么又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升供给的层次，推动博物馆、文化馆这种公共场所、公共场馆、公共资源的开放，引入非遗展演、艺术展览等这些文化体验的项目，那么推动了夜间经济呢，消费呢，从最的从单纯卖小吃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型升级。那么在留住从事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当然它也显著的提升夜间消费的附加值和它的整体格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它是构建了高效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夜经济设计的很岗啊，从这个行政管理的部门来看，不是说单单是文理的事情啊，文理它仅仅是单打独斗的，它需要跨部门的联动，比如商务、交通、公安、城管，是吧？甚至啊，这个质量安全、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健康标准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它都很需要。那么如何系统的解决这种夜间交通波接、治安巡逻、市容管理，那么品质把控等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通过政策集成与流程再造，降低了商户合规经营的成本。这里面商户的成本降低了，那同样也就是说为市场繁荣注入了这种坚实的这种制度保障和常态的持续的动力。那么第四个呢，从建立长效运营机制来看，它摒弃了过去短期的这种节假日的造势的浮躁性的，比如过去啊，通常我们都说啊，五一啊、十一啊、中秋啊，是吧？啊，我们这些节点，我们这个抓住这些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这种培育这种核心聚集群啊，策划常态化的品牌活动啊，除开这些节点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啊，运用大数据持续的这种优化业态的手段，将节假日的瞬时的流量转化为市民这种长期消费习惯。也就是说，要为客观评估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对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充分的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中小商户他的利益，在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福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佳平衡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夜经济啊，是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产力，用好了夜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挖掘出巨大的我们市民的内需潜力， 前瞻性的这些实践，不仅为省内的一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能，其实它也是为全国范围内啊这种次消费稳增长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夜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
15: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8: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2026年15开局之年，全国上下实干工。

0: 落实1.5%，中央财政技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资农、资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品库，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
1: 呢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边啲嘅亮点同埋成效，各地区点样样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呢？下半年政策同产业应该从边啲方向精准发力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你深度解读。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7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6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企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

0: 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万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 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万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啊，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 智能改造、资源循环令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 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

0: 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经营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十五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五月起陆续发布，直至七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十五五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是消费领域的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个背后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将会产生哪些影响，专家就此进行了解读。
3: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表示，国家设立社零总额60万亿元的目标，是锚定未来5年内需主导的格局来设计的。这个充分讲明了十五时期消费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我国消费增长的空间依然十分巨大。
3: 专家表示，让消费挑大梁，关键要解决有钱敢花的良性循环。这次规划提出要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这种从政策驱动向制度驱动的转变，是促消费逻辑的根本性转变。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市场流通研究室主任陈丽芬表示，通过稳就业、涨收入、完善社保，从而夯实居民消费能力的根基，持续扩大消费规模，令到居民消费从短期拉动变成长期稳定的内生动力。
3: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精准锚定升级方向，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围绕六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咁其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被放喺首要位置，聚焦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2: 陈立平表示，2025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6.1%，但需要看到的是，服务消费作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仍存在优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了首项，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3: 规划仲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明确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等等。
2: 陈丽芬表示，通过拓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大家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总体而言，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更侧重的是优结构、惠民生，将消费升级真正落到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3: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目标有了，增量如何实现？嚟翻下手边的消费账单，寻找下答案啦。以前使钱买实物商品，而家大家更愿意为体验埋单。 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了新潮流，一场演唱会能够盘活一整片的商圈，行街变成了逛展、打卡、美旅行。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增速 5.3%， 跑赢商品零售。博物馆沉浸展收入增速 24.6%， 文艺表演增速 28.3%， 歌迷专列、球迷专列开了445列，服务消费慢慢企上了账单的思维。
2: 不单止消费玩法在变，硬核好物亦都持续上身，能够帮你做体检的智能镜、陪老人倾偈的机器人、戴上就能够意念操控的设备，这些新物件正从展品变成商品，从尝鲜变成日常。
3: 汽车、家电、家居这些大件消费依然是账单里面的重头戏。2025年以旧换新补贴惠及超3.6亿人次，拉动了2.6万亿元的消费，千家万户的换新稳稳托住实物消费基本盘。
2: 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有钱使到使得值，消费玩法在变，生活质感亦都在提升。从50万亿元到60万亿元，五年跨越近10万亿元增量的底气，就藏在我们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边。
3: 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雅文，感谢你的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永历潮头大湾区生态日，看湾区山海协同点绿成金。
1: 没错啦，今天还会关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有多家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内容升级啊。
4: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秋天的诗句。那相信呢，这个写秋天的诗句啊特别多。那有没有你比较喜欢的呢？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来了。
1: 没错。
4: 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好。
5: 哇，这里好靓。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啦，咁啊，马上开睇我哋嘅知识之旅啦。第一站去到广东河源睇睇咧。嗱喺广东河源紫金苑咧，万亩林海云雾缭绕喺空气当中，弥漫住咧清新嘅草木香气。咁呢度空气咧被明码标价嘅噃，一笔73.67万元嘅林业碳汇交易最近喺度落地，令到无形嘅生态价值变成咗村民袋里头嘅真金白银啊。
4: 那么这单交易呢，是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学2025年修订版出台之后的全省首单。新规呢，明确将绿美广东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块的核算基准值设为零，大幅降低了生态资源变现的门槛。
1: 系啦，咁紫金苑咧系地处喺粤北生态发展区，林地面积391.76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76.71%啊。咁如今咧，树林咧系可变现嘅绿色银行啦，卖空气嘅收益咧全部可以反哺翻山林管护同埋村里头嘅建设，咁保护同收益之间就形成咗可持续嘅正向循环。
4: 深山生态资源变成碳资源，离不开大湾区跨区域协作。深圳龙华对口帮扶河源紫金，构建起双向互补的绿色合作模式。
1: 没错的，深圳就有碳交易。

0: 平台和核算的技术，而河源紫金就是坐拥连天的优质林地和完整的监测数据，两地携手就将山林资源量化为标准化的碳资产，精准地匹配企业绿色履约的需求，走出了技术赋能资源变现的共赢之路啊。
1: 那么其实紫金呢并不是孤立，广东卖空气的这个生意啊，在粤东西北已经全面铺开，汕尾呢累计碳汇交易收益超过1000万元，陆河县37个村完成林业碳汇二次交易，清远连南34个村呢一次性就卖出11.33万吨碳汇。那么广东呢正在为绿水青山重新定价，
0: 是啦，借力8000万工程，依托湾区协同的优势，山林和都市跨区域携手，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同频前行，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令到绿色低碳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最鲜明底色。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接下来我哋去上海睇睇书咧。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日前开幕啦。今届嘅书展上面咧，好多出版社都实现咗呢个数字化嘅内容升级。第三版嘅《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咗 App 嘅版本啊吓。咁当年我读英文专业嘅时候都买过呢本嘅，当时应该系第一版。咁从呢个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嘅路径咧，呢个咪代表住纸质书喺 AI 时代嘅某一种典型嘅走向咧？咁嚟听我哋总台记者朱敏同埋窦君允嘅报道。
5: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6: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5: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7: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它无论从作为工具书的价值，还是作为收藏书的作用，我觉得可能都不大。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5: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 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8: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0: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的新潮活动，迎来爆棚的人气。一边就是读者在旧书摊里头耐心地淘宝，譬如说我最喜欢的了，带着行李夹去。另一边就是 AI 领读，沉浸式地体验这个书里头的场景等新技术展现出来的一种未来的阅读场景，一新一旧之间融为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怎样体现出来呢？又应该何去何从呢？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7: 从可预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看不到它所谓的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那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5: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9: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5: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7: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叶莹、歪歪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啱先咧，我哋咧就系、是、先系去咗呢个广东嘅河源紫金啦，咁啊睇咗当地啲啊呢个山林点样可以变现啦，跟住咧去上海睇呢个书展啦，啊呢、這个国家嘅书展。接落嚟我哋咧就听听秦腔咯噃。嗱，人物记录节目《时光旅》咧，今日请听呢个秦腔一枝梅，坐正我哋总台记者嘅，听听先。
1: 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学戏至今，这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2: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他，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2: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2: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1: 李梅学戏是原爸爸的梦想，也和易秦娥一样，因为家里太穷，爸爸和妈妈加起来一个月70块的工资，要照顾老人，还要养四个孩子，实在吃力。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3: 你说你这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份在一块儿。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2: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我们早上一大早起来就要开始练戏曲员的这个坛子功、把子功、架子功、唱念功，就跟一个厨师要做饭一样，你必须得先把料备齐，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到舞台上得心应手。
1: 过往的40多年里，李梅的每个清晨都长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嗓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考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时，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非要一遍遍练劈叉拿大顶。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5: 南京公主又
1: 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但腿功、腰功并不拔尖儿。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成角儿？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要求更狠。别人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别人跑10圈圆场，她要跑20圈。膝盖磕青了，缠上护膝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挑破，裹上纱布，穿好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不少。让李梅崭露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晓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到底有多悲愤？老师想来想去，用上了最笨也最狠的办法。
2: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给划没了。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那这个颠法颠的颠的太厚了，你知道吗？
1: 在戏台上唱了40多年，李梅始终熬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2: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带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2: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 16岁的李梅还没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陆续改行，不是去当演员就是去唱歌，要么直接脱下戏服下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塞着一团迷雾的她也提交了辞职申请书。
2: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1: 这一留就是40多个春秋。

0: 留下来的日子，李梅开始琢磨秦腔。都说秦腔是吼出来的，可她觉得不能只有吼。不上台的日子，她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研究婉婉腔里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宝。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她跟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一个剧种的啃。之后的十多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把戏唱给乡党们听。他们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他说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把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摘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后二度摘梅。村里的大爷大妈记不得这些，只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谁也舍不得再聊那些家长里短。板胡升起，幕布在光影里开合流转，戏里的人物分分合合，不管隔着千年还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与李梅而言，她演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七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也悄无声息地滋养着她的人生，让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没有完美。
1: 人生啊，不可能重来。当你光鲜亮丽的同时呢，肯定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生完孩子的3个月，我们家当时要到德国出访演出2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半岁了，就不认我了。我就抱她，她就哭。当时我就心里就很难过。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也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愧疚。
0: 除了上台演出、收徒教戏，李梅还得惦记着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得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还要盘算着让秦腔进校园、出国门，还得想着该排新戏了。最忙的时候，他得扭头问身边的人好几次，今天是几号来着？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院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到慢卧鱼，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揣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和狗师一样，也能喷够81口吗？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鱼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你们不是搞这个职业的，就不要经常做这个动作。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了？如今的李梅再也没有了10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 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主持人就 YY 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噶。咁接落嚟咧，唔知道大家对粥有冇兴趣呢？我本人就好中意粥制品嘅。咁今日要介绍的就系清晨粥篇，是四川的清晨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五千几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3: 真的这个历史是够久远的。那么传统清晨竹编呢，只用于日常生活，如果要作为艺术品呢，那可能真的费好多功夫哈。那一件精美的竹编成品呢，它需要经过选竹、锯竹、刮青、去黄、分层、晾晒、刮薄三房处理，还有染色、开丝、编织、整理、装裱等等十余道工序啊，
2: 真系好复杂啊吓。
3: 咁
2: 其实竹片嘅特色咧，特性咧就系竹片越薄咧就会越有韧性嘅吓，所以要启灭啦。我哋广东人都知叫咩竹灭竹灭啊吓。咁啊，启灭咧就系先将呢个竹块分层咁启出嘅灭片，厚嗰阵咧用刀嘅，薄嗰阵咧直接用手去开嘅，不停咁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咁，好似拉面咁，直到咧将唔够一厘米厚的竹片可以剥成24层的薄纱咁犀利，最后化身为咧真系薄如蝉翼咁嘅作品啦。咁啊，2008年嘅时候咧，清晨竹片就列入到第二批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个名录当中啦。
3: 是的。陈云华他呢是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晨竹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呢做竹编呢有60多年时间了，那么这些年在继承传统技艺和开拓创新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像看图编织就是他发明的一项竹编工艺。他呢用灰色来编织天空，用深灰色来编织地面，用原色编织物体形状，让平面的竹编呢有了很强的立体感。2008年，他呢突破最难的过渡色的问题，研制出彩色竹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2: 犀利啊哈！陈文华呢凭借住自己嘅手艺，成为国家级嘅竹编大师，就读出咗《清明上河图》啊、《苦乐清凉》同埋呢个《簪花仕女图》等嘅竹编嘅精品，频频咁获得国家级嘅大奖。下边咧跟随住陈文华同埋佢嘅妻子张宝珍去聆听佢哋嘅匠心传承故事《匠心巧编》。
4: 清晨竹编是四川清晨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工艺，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5: 这个竹编要用竹子来编，每一个地方的竹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清晨的竹子非常漂亮。第一个单竹它很长筒，第二个石竹它很柔软，它的纤维非常的柔韧，白很绵软，拉不断，效果很好。
4: 陈元华，中国竹艺城创始人，清晨竹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47年，陈云华出生于清晨县南城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迫于生计，陈云华6岁就跟着爷爷奶奶外出，为别人家里编些生活用品。1968年，陈云华在四川省眉山市清晨县的农村办起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0: 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只有什么？只有竹扇子，家家户户层层在在，大人小孩都在做。
1: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云华凭借自己的手艺成为国家级竹编大师，制作出了《清明上河图》《苦乐清凉》《簪花仕女图》等竹编精品，频获国家级大奖。陈云华的一位朋友特意找到他，希望他能创作一件以中国传统观音形象为主题的竹编礼品，以赠送给国际友人。为了能使竹编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现，陈云华和他的妻子张宝珍打算一同打造一幅新的观音作品。张宝珍跟陈云华学习竹编已经有30多年了，如今他已经是清神竹编省级非遗传承人。从巧思与执着上来看，张宝珍丝毫不输给丈夫陈云华，然而这次对于应该选择哪一种观音形象，张宝珍有着自己的想法。
2: 你看，这个就是
0: 提篮观音。
2: 对，这个是。
0: 但是和我们的观中印式的观音是不一样的。
2: 但是它跟中印式的观音那个雕塑大同小异，这个也说明我们清神竹编的年久。你看他提的这个观音，就是用竹子编的，还有竹节，它都铸成了这样的观音。
1: 提篮观音是清神地区人民最为喜爱的观音形象，从小在清神长大的张宝珍认为没有比提篮观音更合适的选择，而陈云华却认为这恰恰是提篮观音的弊端。
0: 地方性太强了，不能够，所以是在整个社会上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我们就开始重新找一种观音，叫宝瓶观音，就手里面托着瓶子，拿着一个柳枝的那个观音。
1: 经过讨论，张宝珍想到这是为国际友人所打造，便同意了陈云华的想法，用宝瓶观音作为作品的图案。之前的40年里，陈云华一直用双色、彩色的竹丝制作观音，然而这次他打算摒弃彩色竹编，改用纯白竹丝。
0: 咖啡色的或白色的，开始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到我的观音都觉得很漂亮、很美啊、但是有个感觉就是觉得太现实了，就太直白了，一下子就看出来是观音，我就觉得不那么好，所以我就想最好把它做成隐形的最好。
1: 将竹子刮青、分块、起灭，再将竹篾进行三防处理染色，使竹篾更加洁白，再把竹篾分成宽度一致、丝数精确的竹丝。剖篾是指将分好的丝再一分为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把宽1厘米的薄篾层从24丝分成48丝，这对陈云华和张宝珍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二人的剖篾过程似乎并没有这么顺利，在剖篾的过程中，编织细节的竹丝并不能剖出更细的效果，无法展示出两者的区别。
0: 那个24丝啊，可能细的了，要不然再分开那是太难的了。
1: 为了能剖出更细的丝，张宝珍把目光投向了对于工具的改良。
2: 老板，有没有那个手术刀和刀片？
3: 有，
2: 我看，让我看一下。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刀尖比较薄。
1: 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薄手术刀，最终帮助陈云华和张宝珍均匀地分出了比发丝还细的竹丝，从原来1厘米的24丝变成了48丝。如今，这幅观音像里灵动纤细的睫毛，仿佛随风微微摆动。陈云华在观音的竹编画卷上加入了转动屏风的设计，就这样，旋转观音像应运而生。 正面看来若有似无，只能浅浅观察到好似一座观音静立其中，微微转动，观音随即清晰可见，转动角度更大后，观音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不见，旋转回来，宝瓶观音又回到眼前。他们为这件作品起名《隐形观音》。

0: 继续我哋嘅知识之旅啦，噃，接落嚟我哋向古代去探寻啊，吓，中华文章咧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喺无数嘅传世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嘅《陋室铭》独具一格。佢篇幅短小，文辞朴素，佢能够系穿透岁月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系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嘅必读佳作。咁你短短81个字嘅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佢冇铺陈繁复嘅叙事，冇慷慨激昂嘅呐喊，而系以清雅笔墨、高洁之趣，写尽咗君子风骨与人生境界。
1: 那我相信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应该都学习过《陋室铭》这篇文章哈。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篇短文，能够令一间陋室千古流传呢？我们从文章当中又能够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与处世格局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2: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三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器必也正铭，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惟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
0: 嗱，荀子记载呢，君子亦物，小人系亦于物嘅，意思呢，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所左右，而庸常之人呢，佢好容易被物质环境境遇束缚自己嘅身心。刘禹锡佢身居于陋室，不以屋舍嘅简陋为耻，正系君子亦物嘅绝佳写照。咁陋室咧，只不过系一个容身之所，修养德行先至系人生嘅根本。睇透物与心嘅呢个主次关系咧，我哋再嚟品读呢一篇仅有81个字嘅短文，就可以顺住清晰嘅行文层次去体会刘禹锡点样借一间陋室去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嘅嗰种人生理想。咁样陋室铭当中又点样突出刘禹锡嘅德馨嘅呢？继续嚟听录音。
2: 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心？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3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心。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心表现在第一个方面，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2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清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

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

0: 好啦，睇大钟时间咧，时间又差唔多啦吓，欢迎大家咧就下载手机上嘅云听或者 A 央视频 Apps 咧，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咧，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即系节目内容噶。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16日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0: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
0: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俄罗斯史学家说，日本再军事化威胁巨大。
0: 跟着来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揸。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很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揸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昨日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当前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 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长、林长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福田省莆田市木兰溪流域管护工作人员吴礼山：
5: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全国现有120多万名河湖长、130多万名林长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多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昨日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生态环境执法大队队长王建明：
7: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湖北省武汉市市民胡昌威：
8: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保齐社区养老 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双轮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江苏省南通市崇村区鹤田街道果园社区居民杨培善：
9: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3: 在广州黄埔区文涌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保齐硬件的同时，多地仲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上半年生鲜产品、预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10: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整体特点，消费啊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啊，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0: 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490.9万立方米。上半年受假日传统消费旺季及夏季时令消费带动，果蔬冷链流通需求保持平稳增长，除国内市场流通外，水果进口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榴莲进口额同比增长47%，反映高端进口水果消费需求持续旺盛。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环保冷媒机型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0%，冷藏车及配套车载冷机出口增长更为突出，同比增长66%。远销欧洲、中亚和东南亚，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持

0: 持续扩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 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国供应链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制造应对全球突发需求的快速交付能力，更凸显了完备产业链稳定全球冷链网络的硬实力。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仁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日。神舟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降物理项目行为实验、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合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乘组还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日开展耕族胜利荣光主题社交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参观者赵雅薇：
3: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不卑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昨日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为缅怀保卫香港而捐躯的抗日英烈，由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主办的纪念抗日英烈谒碑典礼，昨日在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举行，15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年过九旬的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罗敬辉呼吁大家不忘过去，传承烈士精神，为国家繁荣和香港发展贡献力量。昨日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4: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昨日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吸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新疆军区某部黄培龙：
5: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2: 今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

0: 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日中午12时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8月14号正式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此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里面的高频词。香港中华总商会建议应秉持产业牵引、基建先行、民生同步的原则，推动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有机融合。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技、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亦汇集住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智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五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香港民建联提出保护本地工人权利、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升级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令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均是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讲到，期望增加房屋供给，兴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令市民不用挨贵租买贵楼，令年轻一代更容易找到理想居所。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将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民间活动今日在广州启动。活动现场，粤能学职业技能中心学习平台 AI 云学堂专区上线，首批超1000门人工智能课程资源同步上架。本次活动将持续至明年1月。
5: 湾区观察，
0: 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其中上半年珠海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9%，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中排名第一。来听报道。
6: 进入15，广东持续推进广东强心重大工程，将其摆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体系化布局首位，加快构建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大幅攀升123.6%，出口总值同比大增274.2%，增速领跑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珠海市先进集成电路研究院院长龚斌：
7: 珠海集成电路的产业在上半年增速非常快，它是人工智能需求的扩张和本地产业基础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珠海呢，要构建核心的技术加关键环节加产业生态的协同引进的完整路径，把澳门的窗口横琴的政策与空间、珠海的制造与应用拧成一股绳。
6: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成为珠海产业迭代升级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珠海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9.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6.2%， 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步拉动服务业扩容提增。一到五月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收746.33亿元，互联网同相关服务业增长 47.4%。如今在珠海，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打破制造和服务的产业边界，从卖设备转向卖服务，从卖单品转向卖方案，重构自身价值增长逻辑。珠海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正田：
5: 我们可以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居身智能等重点的行业，来培育更多工业垂直的大模型，让软服务真正嵌入制造全链条，可以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来转型，让珠海成为大湾区西岸两业融合的一个标杆城市。
6: 今年上半年，珠海进出口总额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外贸实现量质齐升，这一发展态势折射出城市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近期珠海出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物流枢纽跃升、贸易便利化革新、产业生态赋能等维度发力，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
8: 港珠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亦即是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役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个是日本连续第7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日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国伟说，日本当前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的政策动向令人担忧。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表示，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我们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这样只会引发更多冲突。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靖国神社，随后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者首举拆除靖国神社、反对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国家、高市下台等标语牌。
0: 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被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科什金说，日本不单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备扩张，其国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捕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美国日益关注其盟国日本的军备力量，日本则借机重新走上军事化道路。科什金指出，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妄图否认历史，至今不接受二战战败事实，甚至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合法性。 一啲日本人，特别系一啲年轻人，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嘅影响，甚至成为废除和平宪法呢一主张嘅支持者。科什金仲表示，日本国内仲系有好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最终会俾日本带嚟灾难性后果。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市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抗议人士要求高市尽快辞去首相职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嘉云，代表编辑黄俊、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9: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一起嚟打开本周人物谱。金惠琼是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盈城支行董支部书记、汉沽支行副行长。今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从每日过手大量现金毫厘不差的业务能手，到组建志愿服务队推动金融服务进村入户，再到带领党员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他将青春深深扎进基层，令个人的拼搏带动一群人的奋进。2013年的夏天，23岁的金惠琼入职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被分配到汉沽最偏远的网点，成为一名基层柜员。过几年，金惠琼苦练技能，柜员的看家本领是点钞，他就手上挂住皮筋，绑住小锁头，负重训练。他说，早起一些，晚睡一些，中午少休息一些，平时少娱乐一些。咁随住时间推移，佢嘅业务能力越发精进，唔少办理业务嘅人主动喺佢嘅窗口前排队。一点一滴中，金惠琼嘅工作方法成为业务标杆，以佢嘅名嚟命名嘅金惠琼志愿服务队随之成立，上门为行动不便嘅老人办业务，喺乡村大集送姜茶，开展公益宣传。咁喺佢嘅带动下，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金融惠民行动近200次，服务群众上万人次。喺金惠琼嘅影响下，整个汉沽支行下辖嘅6家营业网点全部建立咗金惠琼志愿服务队，吸引咗几十名青年党员参加。志愿服务嘅内容日益丰富。2018年末，金惠琼成为盈城支行大堂经理，面对周边大量老年居民，佢开始思考怎样用更加周到细致的服务解群众烦忧。金惠琼总结出新四个一点：语速放慢一些，内心多一些，声音大一些，解释通俗一些。支行厅堂设立了共产党员示范岗，金惠琼带头浅落离职。他在厅堂入边为老年人准备了不同度数的老花镜，带领团队手把手指导老人操作智能柜员机，不让一位老人在数字时代掉队。在当选盈城支行党支部书记之后，金惠琼琢磨如何将党建和业务融合，想方设法将支部带好。为了令理论学习在基层活起身、实起身，他创新开设微党课。在一次以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为主题的微党课中，他引导全体党员深刻认识到每个人的言行不单止代表自身，更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公信力。他号召党员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中亮身份作表述， 呢一种接地气嘅学习方式，有效强化咗党员嘅身份认识同责任担当。佢带领党员参与千企万户大走访专项行动，主动对接政府与市场，

0: 迷奇今为人梯传递经验，他还推动轮工制度，将年轻人奉到多岗位历练。担任支部书记以来，他培育的多名党员均已成为支行中坚力量。与金慧琼共事多年的形成支行内勤副行长唐杰说，金慧琼毫无保留地将业务经验、服务心得分享给青年同事，带动团队共同进步。金慧琼以行动扛起担当，扎根基层金融一线，将服务群众的件件小事做成暖心实事，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党务工作者的先锋本色。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的去处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两小时的课堂，唔拆题，唔压题，只是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不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心怀故土的文学少年。赵阳自细和文字结缘，这份热爱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父亲经常带他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鉴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的心。20世纪80年代的港剧，令年少的赵阳窥见香港独特的人文气质。父亲曾经话俾佢知，香港一样有住优秀的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睇一睇香港，成为萦绕喺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第一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中意奔赴维港打卡，佢偏爱钻入唐楼街市，喺繁华凤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邻里嘅守望，中西交融嘅人民气质，都被佢一一记录。十几年间，佢写低《香港寄趣》《香港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还周不时会给本地的中学生做中文辅导。他说，有学生说考完 DSE 就很少再用中文了，还有学生觉得未来学医中文写作没用处，只需要背好应试模板就够了。少年直白的话语令自幼浸润文学的赵阳决心为小朋友们做点事。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开支，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的课室。赵阳说，1872取自招商局前身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年份，希望学生读懂百年央企扎根香港服务国家的历程，搭建认识祖国的窗口。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香港少年。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名军旅作家裘珊珊、四川大学教授、杜甫学会副会长黄鸿、人民文学副主编邓海、香港文学总编辑游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徐老、钱万成等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了令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张宏森的关心推动下，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专属定制培训。曹文轩、祝勇、周晓峰等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亦都重塑住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的时候，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小时。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令他感悟到家国意志沉甸甸的分量。这一份感悟后来化作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言吉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王正星的写作蜕变，

0: 初次交稿嘅时候，佢只会罗列景点，照样耐心咁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不妨以街边小食、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嘅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多所学生的100多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4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多人。经常有朋友问赵阳投入大量时间批改文稿、带队研学是否值得呢？赵阳总是会引用作家冰心的说话作答：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他说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守护少年一代的母语根基是一名扎根于此的作家责无旁贷的担当。擦题提分是短校的显迹，文化浸润是久久为功的潜迹，总要有人沉下心耕耘。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经常打磨他的随笔，和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地，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试过登上人民文学。少年眼入边泛住光，他说我的文学梦才刚刚开始。文学浸润亦都慢慢地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开采风活动，令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经常将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亦都总会关心他的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之后，将这首诗读给父母听，见到他们眼眶泛红，他顿时明白写作不单只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联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将香港少年和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亚洲象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持续下降，而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实现了逆势增长。在地处中老越交界处的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群特殊的护林员在雨林中寻觅亚洲象的身影，监测动向，维护人与大象的和谐共处。刁佛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30，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文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中午饭，并被无人机充满电之后，刁佛兴开上面包车就出发了。
3: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像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佛兴介绍讲到，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咁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亦都喺度不断升级。2021年，刁佛兴用上咗第一台无人机， 如今队入边已经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3: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0: 当日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行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入边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先笋，摘低落来就大快朵颐。刁佛兴长期跟踪这一群亚洲象，早就已经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4: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3: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入边，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剥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刁佛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植养殖损失。
3: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行边食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廖佛兴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入边，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住个鼻，瞓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黐住成年象，睡梦中仲伸咗个懒腰，一脚踢咗喺成年象嘅背上边，堪太可谷嘅睡姿令人忍俊不禁。宫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星斌话：象群休息嘅时候，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嘅场景极为罕见。呢句都正系讲明象群同周边嘅生态环境同埋人群都建立咗充分嘅信任关系。随住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亦都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宫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经有60多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万克老村、万老街村、大树脚村一带。刁佛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他每日都要做早起身，带着干粮和斩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佛兴说，每次远远地见到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挨过的深夜都值得。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4: 非常欣慰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河南二马千秋煤矿井下800米，矿灯打喺煤壁上，光晕晃动，煤灰浮喺空气入边，闷热潮湿。支护、检修、清理浮煤，开拓二队嘅工友们正在巷道入边忙碌住。43岁嘅李志永亦都喺其中。
5: 我在井下做的是维护巷道和掘进巷道、毛网自护这些。底下温度、湿度，还有那个空气，它跟地面上完全不是一样的。那种底下它还有各种机器的那种噪音。
0: 井下边系冇咩颜色嘅，黑嘅系煤壁，灰嘅系巷道，白嘅系矿灯嘅光。李志永每日就系喺咁样嘅地方，一踎就系10多个钟。 但下班之后，佢就会翻到画案前，铺开一张白纸，调出佢最爱嘅颜色：大红、翠绿、金黄。
5: 那这个颜色，你猛一下看上去，这个红色就感觉都是红的，对吧？但是你细看的话，这个黄颜色就比较亮一点，这个颜色稍微的又深一点。一个是艳红，一个是玫红。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画这些花卉画的就是鲜亮一点明亮一点的调子，既能取悦自己 也能取悦朋友。
0: 一双画梅的手，指甲那边总是有洗不净的梅灰，却可以稳稳地握住画笔。
5: 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就赶紧着急忙慌就回家了，回家吃饭要睡觉要玩，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
0: 李志永第一次见到工笔牡丹画的时候是上紧高中的时候，校园画展不是很大，挂了几十幅作品，书法、写意、水粉，他没有记住几幅，唯独展厅中间的那一幅，他站在那里脚动都动不到。
5: 记得很清楚，我们张老师他画那幅工笔牡丹就看着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就一下感觉哎，我也想画，我觉得我也应该能画出来那种。
0: 李志永被这幅画触动了，他设法找到学校的美术老师张老师拜师。细细的房间里面，15岁的少年第一次摸到宣纸，薄的透的，同作业本完全不同。
5: 那时候没有接触过宣纸，毛笔啊国画颜色都没有接触过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啊，完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叶子然后一个花瓣，当他帮我他就用个毛笔就勾一下，过完之后他说你回家就按我教你这个方法你描一下，就是放学了作业写完了没事了就趴着画画，反反复复练。
0: 身为煤矿工人的父亲不理解，画画可以当饭食吗？
5: 就感觉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着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是吧？你能指望这个吃饭吗？
0: 一个星期2-3元零用钱，没钱买宣纸，他就执同学抌了的作业簿在背后画画，买不起国画颜料就储钱买水彩。
5: 那时候家里穷嘛，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礼拜吧，我们也就是2-3块钱那种，你2-3块钱你还想画画你还要买材料，那你哪里够对不对？那就只能选择作业本反面啊，你不可能我花1-2块钱去买个专业的那个白描本对吧。
0: 2008年李志永大学毕业，赶上千秋煤矿招工，他同父亲一样落了井，封号震到虎口发麻，煤尘落在肩上边、面上边、袖口入边。工作第一年，他就储低了工资，请了一个月的假，去北京宋庄进修工笔画。
5: 当时我住的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宾馆，就是不到10个平方嘛，就放一张床，一天一夜是50块钱，吃饭一顿饭就是10多块钱吧，12-13块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到那个地方好好学了，你也不能说怕艰苦，大不了我就吃泡面呗。晚上有摆地摊就去自己去卖画那种，别人这两天没人问，我说老师这就完了，我说我的画还是不行啊。到第三天的晚上去的时候卖了一幅小品，当时那个人他问我多少钱，我说30块钱啊，结果他说那20块钱吧，我20块钱也给，我说别说20块钱10块钱我也给你，最起码给我一天吃饭的钱。
0: 翻到矿山，他随身放住速写本，后冠的时候就翻出来看看线条，午休的时候就拿出来琢磨构图，工友觉得好奇怪，他并不在乎。
5: 他们说哎，你干一天活了你都不累吗？你就不能躺着歇一会儿吗？我无所谓，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啥。
0: 2015年矿上搞质量标准化建设，整下洞室常年灰扑扑咁，有人突然之间想起身，李志永不是懂画画咩？可不可以将安全规程画在墙上边呢？他说得，就是这一只字，他在整下洞室里面画了2年。纤米整下，墙面粗糙，一笔落去，墨就会顺住细缝延伸开。工友黄瑞仲记得，喷漆都喷不上去的墙面，李志永用丙烯一笔一笔咁样往上画。
6: 夏天的时候，30多度，井下会反潮，然后墙上会出现那种水滴儿了，非常潮湿。你别说他画画了，你就是用喷漆都不容易喷上。他就那样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画，有这个山水画，有这个花鸟画，画的是相当好。
0: 头顶防爆灯的光线分明分暗，长时间握住个头，李志永个颈硬到好似石头咁样。
5: 低的话，我就要蹲下去，有时候要跪在下面，对底下铺一个尼龙袋子。说实话，确实很累，但是自己心里是开心的。我能有这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自己。
0: 一条条安全规程 变成了一幅幅画。矿井冰冷的洞室入边，有了牡丹，有了飞鸟，有了太阳。李志永，
5: 顾客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心情很愉悦，很开心。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嗯，象征着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然后他工作的时候会提高安全意识，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我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工友王帅，
6: 本来工人干了一班活比较累，然后上来的时候看他这个画，心情都比较愉悦，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李志永亦都喺地面上面画，喺矿区嘅职工公寓外墙上画花鸟、画安全图、画矿区嘅长物千吨吨。剩下嘅河南，啲蚊围住转，佢点几盆蚊香，从朝早五点画到十点，晏昼四点画到天黑。
5: 那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心里很知足，很满足，就是累一点，苦一点，那就自己心里面还是很知足的。
0: 2017年春天，李志永嘅作品《花鸟》入选河南省美术家协会新人新作展，第一次佢摸到咗专业协会嘅大门。呢一年，佢办咗停薪留职，喺郑州租得一间12平方米嘅小工作室，里边只有一张画案、一把凳同埋一个啱啱起步嘅梦。第二年佢获咗奖，第三年又获咗奖，并由此成为河南省美协会员。
5: 当时画那个是英系图，几个小孩逗蛐蛐那种，在砖本上画的，触动很大吧，就给我很大动力，就想着出去闯一闯，试一试。我最起码不成功，但是我经历过，我成长过，我学习过。
0: 每一次遇到瓶颈，佢就重新出发去拜师学艺。呢一条路佢行咗九年。2026年三月，从矿山出走嘅佢都仲系翻嚟啦。有工友不解：你喺出边画得好好地，翻嚟做咩呢？佢回答话：根喺呢度。
5: 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感觉到家一样，也没有刚开始第一次下井那种恐惧、担心、害怕啥嘞。感觉下去很亲切，看到工友啊，看到那底下那个场景啊，就感觉非常非常亲切，就感觉哎，我又回来了。
0: 如今，李志永嘅日子依旧系两点一线，昼夜分明。朝早六点几到矿上边开进班会落井，晏昼五六点升井冲凉食饭，七点几翻到屋企坐到画案前。佢话佢画画唔系因为可以赚钱，系因为佢需要。
5: 我觉得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我每天我要吃饭一样，感觉今天如果不画画就心里空落落的。就睡觉睡不安稳，我感觉好像就一件事情，一件很大的事情没有做。
0: 牡丹、孔雀、荷花，大红大绿，鲜活热烈。李志永嘅画永远色彩明丽。
5: 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作品就非常吸引我，我感觉如果我画的话，我要把颜色把它画得更美一点，更亮一点，把这个画画得更艳丽一点，就离我的梦想更近一点。
0: 佢将画发喺社交平台上边，账号叫做爱画画的煤矿工人。首页图用的都是同一张啱升井的佢，成面煤灰，唯有眼睛和牙齿透住干净的光亮。
5: 我不会说，因为我会画画，我嫌脏嫌累，我都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我再去画画。我觉得大家才面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这八个字对我很重要。我在井下工作啊，就是再苦再累，我从来没有喊过我苦我累。
0: 网友的留言一条接一条。有人敬佩他的坚持，有人羡慕他在生活里面找到了热爱。他逐条逐条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回。
5: 第一个是很开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被大家认可，没有白费这个精力和时间。
0: 放下封号，拿起画笔，李志永说他就是一名矿工，只不过是刚好懂画画。那些开在井下的花是画给人看的，更是照亮自己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去到深圳美术馆，在青年世界大展当中睇见青年创作者艺术实践的时代脉动。
1: 而文化探源的环节会带你走近神医传奇外科圣手华佗。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国画长春白纸图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毅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同大家关注一个展览，由深圳美术馆、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青年世界2026深圳青年美术大展，正在深圳美术馆举行，将会持续到8月20日，并且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是以来得及先者让为诗意叙事的线索，将作品分至六个展区，呈现青年艺术家多元而且真实的创作面貌。
1: 青年世界深圳青年美术大展已经持续举办五年，不单止是青年艺术家的展示平台，更加是众多新二代艺术作者被公众认知、登上本土艺术舞台的试声场。他已经逐步成为青年艺术家展示探索成果、对话交流的重要场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副馆长黄子炎，听下他的详细分享。
8: 黄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副馆长，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王子然。
8: 当初创办这个展览，您希望搭建一个怎样的平台呢？又如何理解这个展览开放、包容、展示、交流的宗旨呢？
9: 我们当时其实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展览主要还是希望能够为深圳的青年艺术家搭建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其实深圳的这个青年艺术家呀，他跟其他传统的一些城市他不太一样，他来自于全国，比如说在这里有比如广州啊这周边的来的，还有全国的这个青年艺术家，他们在这里创业创作，所以说其实这个群体当初来到深圳呢，缺乏一个能够组织给他们一个联络服务展示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其实这个展览，这次展览也是我们深圳美术馆跟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啊共同打造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从刚才说到了，这个当初就是为了服务这些青年艺术家，给他们就是比如说定期的举办展览来去交流去展示，当初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展览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推出这个展览之后呢，它不光是这个深圳的青年艺术家，他也吸引到了大湾区乃至于全国的这个青年艺术家的这个目光啊，他们都纷纷来投稿。从最早的这个就是深圳艺术家的比例啊，从最早一届的占到 七八十哈，慢慢到现在哈，30%-40%这样。就是说我们也因为深圳我们很难去界定哪一些分类这些艺术家啊、尤其是青年人，很多比如说来到这里的这个青年艺术家，他来了他干了两年，他可能两三年他就走了，所以说他的户口啊各方面很难就是一次性的就把他带过来了。所以说很多比如说他在做的感觉啊，深圳这个地方很适合他，他就留下来了，再想办法去迁户口啊，迁他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我们分类这些艺术家的时候很难去界定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深圳就是有户口的这个艺术家，所以说这个标准就不是我们作为选艺术家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就到最后从第一届开始啊到现在哈，我们其实并不去特意的区分啊他到底是深圳的还是广州的，还是说其他全国其他地方城市的这些艺术家。我们反倒的觉得能够吸引到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关注，让他们来投稿展示今年的深圳或者大湾区或者乃至全国我们中国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这种状态，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8: 本届展览叙事的线索定为来得及先这样，这样一个松弛感满满的主题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呢？又和当下青年创作者的精神状态存在着哪些呼应呢？
9: 更多的是反映我们这些青年艺术家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它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定型的。我们会发现很多艺术家，他的我们这个展览啊，很大的一个特点，它是一种创意的，而且是非有很强的这种创新的探索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展览。参与的这个林野展览的形式哈，表达的手法表达的那个形式是非常多元化的，既有传统这种国有板雕，它也有现代的这种新媒体新材料综合艺术综合材料这种，还有包括摄影一些观念摄影它都有。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它也是多元化的，它有在传统的这个领域进行持续探索的啊，也有比较善于通过一些现代的这种新媒介的新媒体的一种手段啊，表达他的一些思考的。所以说这个展览就变成了它就是一个我们在评选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唯一的标准就是它是否能够达到一个艺术的水准。至于说它用什么材料，我们没有不会有区别对待，也不会把它进行分类去选啊，比例这个都没有。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能否反映这个青年艺术家的一个思考跟他的一个艺术的高度吧。尤其是他们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呀，他不定型的一个东西，哪怕是比如说他这个探索以后两三年后是不是还持续这样的一个探索，未必。所以说我们觉得哈，我们这个展览的叙事也是来得及先这样，我们不去给他去

0: 分类去定义，没给它一个定型的东西。我们希望它就是这么一种在路上的这么一种充满创意跟探索精神的这么一种思考的状态。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一个我们当下深圳青年艺术家创作的这么一状态吧。它从一个小的切面也能够反映我们包括大湾区包括全国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一个状态他们的一个艺术状态。所以说这个青年美术大展呢，它不光是深圳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当下中国青年的一个艺术思考跟创作的那么一个状态。
1: 在您观展评审的过程当中，看到青年创作者是如何理解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呢？
0: 在策展在这个评审的过程中的青年艺术创作者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艺术，怎么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就是表现的或者是说能够让人眼前一亮。那么也确实有很多青年艺术家他的关注也留意到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艺术的一些形式，包括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些母题包括山水也好人物也好尤其是对传统的一些艺术形式它进行了一些就是当代的一些转换跟尝试，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因为过去我们很多尤其是你青年的创作者，就是他通过学院那边学院在学院里面学多都是一些当代艺术，那么对于这个他在学习这个当代艺术的过程中，他怎么去关注于传统的一些形式或者是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些内容，这个是我们在展览中也评审过程中也特别留意的。尤其是就有这一类的作品我们会看得比较仔细，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通过一个展览能够引导这个青年艺术家更多的去专注于我们的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也是这么一个想法吧。
1: 能不能谈一下年轻人应该如何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呢？
0: 我觉得现在的是一个尤其是当代是一个视觉图像特别泛滥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这个不光是有流行的一种样式，传统文化，我觉得传统文化中尤其是传统的这个视觉的这种图像慢慢的越来越多尤其通过一些画册通过一些这种高清的扫描能够让青年的艺术家关注到。我觉得尤其是对于青年艺术家，我觉得他不光是关注于这个它本身形式视觉的一种形态，我觉得应该还要探求它背后的这么一种文化的成分，从深入到它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去，然后去分析揣摩或者是研究它这些形式生成的这个背后的原因，然后再通过我们当代的一些理解创造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创造出更多新的带有这种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成分的一些作品。其实我蛮希望看到的未来就是在他的整个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更多的这种积累，更多的将他的目光引向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学习跟研究里面去，然后再去进行这种形式上的一些探索跟创新吧。
1: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本土传统文化积淀和古都有一些不同。那在您看来，深圳青年艺术家在传承中华文脉这件事情上具备怎样独特的优势呢？
0: 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个青年艺术家，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深圳的青年艺术家跟其他城市的有一些什么区别我们其实后面我们也慢慢看出来，而且我们其实在多次的这种研讨会上面我们也讨论到这个问题。深圳的青年艺术家他最显著的特点没有太多负担，从创新这个角度上他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事物或者新的表达的这种媒介或材料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深圳的尤其是很多现在我们说的很多的这种一二代很多都是留学海外，在这种形式表达的形式跟这种探索思考的状态上它跟这个国际上的这种潮流的东西

0: 他们接受度很好，就是说他们更善于利用那种东西来表达他的一种当下的一个思考。
1: 深圳美术馆持续地打造这类公益性的青年艺术平台，对于一座城市保存文化活力有着怎样长远的意义呢？
0: 深圳美术馆是我们这个深圳这座城市唯一的以深圳名字命名的美术馆，它就是公益型的这个美术馆。那么它有很重要的义务，就是要带动这个城市艺术的这种创作啊，这里面就包括了这个青年艺术家的这个群体。我们最早啊，我们那个深圳市青年美协啊，成立的时候只有30-40个人。发展到现在有700-800位会员，就是从这个人数的增长上面，我们也可能看到哈，就是说深圳美术馆跟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联手，打造的这类青年公益性的青年艺术平台，对于促进这个青年艺术家创作，它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青年艺术家他的这个成长，包括我们这个。这些青年世界这个展览品牌啊，不断的在大家尤其是在青年艺术家心目中啊，那种位置啊，对于这个深圳的城市青年艺术创作哈，这种文化活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也看到5届的展览，我们服务的艺术家哈，达到了600多位。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哈青年艺术家在我们这个平台起步以后，他在现在哈在很多更大的这个艺术的展览中，跟舞台上面展示了他的这个，就是展示了他的这种艺术的魅力吧。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青年艺术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对于深圳青年艺术。跟深圳的这种城市，这种文化活力。
1: 感谢王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好，谢谢大家。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2: 大家好，我系郑允。要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

0: 根脈中華。
1: 在中國醫史博物館收藏有一套中國東漢時期的外科手術工具，這套手術工具一共有五件。通過這套手術工具，我們可以看得出中醫外科在東漢時期已經是初具規模了。而當時最有名的中醫外科醫生是華佗，他就是用這些工具為病人進行手術的。
0: 这一套工具已经可以基本满足当时手术的需要，除了用于切开皮肤的铜刀之外，还有铜制的小镊子，以便于伤口的愈合，而铜制的壳仔就可以用来清理伤口出血，陶制药研器就可以研磨手术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药粉。当时华佗就是用类似的工具为病人进行手术的，这个比西方的外科手术早了1600多年。跟着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走进神医传奇外科圣手华佗。
2: 华佗出生于沛国谯县，也就是今天中国安徽省亳州以及河南省永城一带。关于华佗，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他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中国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蜀国将领关羽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被魏国军队射出的毒箭所伤，臂膀青肿，不能活动。华佗为了治疗关羽手臂上的毒伤，将他的皮肉割开，并用刀刮骨，清除骨头上的毒。关羽面不改色，继续与人下棋。这个故事不仅颂扬了关羽非同寻常的神勇，同时也表现了华佗医术的高明。然而，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
3: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4: 按照史书记载，应该是《三国志》啊，他记载呢，华佗是去世，是建安13年。关羽刮骨疗毒的事件发生在建安24年，中间间隔了11年。刮骨疗毒啊，不是华佗做的，那这件事情呢，应该是有，因为正史有记载，可能啊当时是别的医生做的，因为华佗非常有名，所以呢《三国演义》呢就给写到华佗身上了。
2: 虽然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是虚构的，但罗贯中将故事的主人公写成华佗，是因为华佗是东汉末年非常有名的神医，并且擅长外科手术。小说让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更具戏剧效果。那么，华佗又是怎样成为东汉末年最著名的神医呢？东汉时期，用刀割开皮肤为人治伤，是人们不敢想象的。中国古人一直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东汉时，医生们还是利用传统中医传下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来了解病人的病情，然后再通过熬制汤药来为病人治病。而华佗却提出了外科手术理论，并将其用到了实践当中。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
3: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4: 因为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战争非常的频繁，所以呢，这个野战外科应该说那是非常需要。你比如说战伤的病人呢，他应该是手术比较适用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时代的逼迫，中医讲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嘛，因为那个时代他需要，所以华佗呀，在外科手术上有了大的发扬。
2: 正因为华佗敢为人先，在外科手术方面大胆尝试，所以罗贯中才将刮骨疗伤的故事安在了他身上。当时华佗不仅大胆推广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他还想到了用麻醉的方式辅助手术实施。为了减轻手术病人的痛苦，他潜心钻研中药的麻醉作用，希望能研究出麻醉病人的药剂。华佗钻研医学古籍，发现有史料记载， 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曾利用曼陀罗花麻醉小孩来治疗脚长沙。脚长沙俗称霍乱。华佗发现曼陀罗花具有麻醉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很强的毒性。为了提取曼陀罗花中的麻醉成分，同时抑制它的毒性，华佗走遍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用各种药材和曼陀罗花搭配，并亲自试药。最终，他研制出了中药麻醉剂麻沸散。他又从人喝醉酒不省人事的现象中得到启发，让病人在手术前将麻沸散和酒一起服下，以加强麻醉的效果。华佗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他使用麻沸散为手术病人麻醉，影响了现代手术麻醉学。华佗作为神医的形象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据《三国志·陈登传》中记载，一天，广陵郡太守陈登感到身体不适，脸色发红，吃不下饭。当时华佗正好在附近，陈登于是命人将他请来为自己诊治。华佗切脉后凝重地说，您胃中有好几生虫子，估计是因为您经常吃生鱼生肉造成的。随后华佗为他准备了两升汤药，陈登喝下之后，过了约一顿饭的功夫，果然吐出了约三升小虫，随之病痛也就好了。但华佗叮嘱陈登说，你这种病3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如果能碰到良医还能有救。3年后，陈登果然旧病复发，他派人寻找华佗，不巧华佗上山采药去了，还没有回来。陈登因为找不到能治疗他这个病的良医，最后不幸去世。这个故事也说明当时华佗的医术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除了为人看病，华佗还在中医养生方面有所成就。他发明了一种气功拳法五禽戏。一天，华佗看见一个小孩抓着门栓来回荡着玩，便联想起户枢不度的道理。户枢不度就是说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重住。华佗想到人的大多数疾病都是由于气血不畅和瘀寒停滞造成的，如果人体也像门轴那样经常活动，让气血畅通，就会增进健康，不易生病。于是华佗有时间就研究锻炼身体的方法，他根据各种动物的动作创造出一套模仿虎、鹿、猿、熊、鸟五种动物的拳法。这套拳模仿老虎猛扑、小鹿飞奔、猿猴跳跃、黑熊行走、鸟儿展翅等动作。通过练习这一系列动作，能够达到清利头目、增强心肺功能、强壮腰肾、华丽骨关节的目的。这套拳法简便易学，不论男女老幼都能选练。
0: 华佗行医数十年，诊断准确，被人誉为神医。而他高超的医术亦都引起了魏国统治者曹操的注意，这个亦都为华佗引来了杀身之祸。关于华佗的死，人们众说纷纭，那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关于华佗的死，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中所写的。当时曹操得了头痛顽症，遍求良医，均不见效。他差人将华佗请来。华佗对曹操说，头痛是由于中风引起的，病根在头中，不是服汤药就能治好的，需要动头部手术才能去掉病根。 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想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部下将华佗抓起来，致使华佗屈死在狱中。事实上，这也是罗贯中杜撰出来的故事。那么，一代神医华佗究竟是怎么死的呢？中国西晋时期的史书《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因为华佗医术高明，曹操便召他来为自己治病。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每次发作心乱目眩，头痛难忍，很多医生虽想尽办法，但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扎针灸，不一会儿曹操便脑清目明。于是每次曹操感到头疼，都会请华佗前来诊治。但是到了后期，曹操的头痛病愈发严重，曹操便想让华佗专门为他一个人看病，但华佗并不愿意。
3: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4: 华佗是一个民间医生，这个人呢，他应该是解除百姓的疾苦。曹操他也是病人，他也可以给曹操看病，但是呢，让他给曹操做一个专用的医生，这个不符合他的心愿。
2: 一天，华佗对曹操说，自己离开家太久了，想回家看看。曹操同意了华佗回乡的请求。华佗到家之后便称妻子病了，多次请求延长假期。曹操三番五次写信让华佗回来，同时还让华佗家乡的地方官催促，华佗仍然不肯上路。曹操非常生气，决定派官员去查看。他对前去的官员交代，如果华佗的妻子真的病了，便延长华佗的假期，如果他的妻子没病，就将华佗押送回来。官员到华佗的家乡一查，华佗的妻子并没有生病，曹操于是大发雷霆，下令将华佗关进监狱。华佗把自己所写的医学著作《青囊书》交给狱卒，但狱中官员害怕受连累，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将书烧掉。虽然《青囊书》最后被狱卒从火中抢出，但已被烧成残本。一代神医华佗死于狱中，他所发明的麻沸散因此失传，这是中医学上的重大损失。不过华佗的医学思想并未消亡，尤其他在中药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其弟子所传承。此外，华佗所创的养生拳法五禽戏也被传承下来，成为宝贵的医学财富。
5: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6: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5: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6: 走进百雅会馆，
5: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天要欣赏的是国画《长春白纸图》。这幅画作据传是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卷本设色，纵 30.6 厘米，横 521.9 厘米。这幅画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几名孩童成群结队在庭院中畅游玩乐，令人目不暇给。
0: 那这些孩童他们都在玩哪些游戏呢？而这幅画

0: 起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1: 崔老师，这个画面当中有
2: 好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3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3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0: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翰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翰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3: 苏翰臣善画人物、仕女和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婴戏之景。他下笔纤细、准确，构图均衡，着色鲜润，善于把握特定环境下的儿童心理，成功表现出孩子们游戏时天真活泼的情趣。代表作有《秋庭婴戏图》《五瑞图》《冬日婴戏图》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现了中国绘画作为手卷它具有跨越时空的这种艺术表达力，所以有一种连续性。我们看到了从右向左开始是描写春天的，首先是小桥流水、桃花，特别有诗意。它借用自然的这种林木和孩子的俯视，包括那个季节相关的孩子的游戏荡秋千，它把这个季节性巧妙地表现出来。包括这还有嗨穗的，这边还有骑棕马的玩的官员出行，后边这个孩子举着一个荷叶，这边还有一个拖着一个小鹿送吉祥送福的，两个对弈的孩子聚精会神，旁边观看的孩子有的在看下棋，有的左顾右盼，对弈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他是安静的，而太湖石后边漏洞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这个从春天到夏天他怎么介入呢？他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散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他们看的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抚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的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摔跤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从这开始既有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

0: 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得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它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2: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化。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骨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它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它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绢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它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画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0: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意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的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1: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2: 苏汉臣这幅手绢呢，它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他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绢当中有几个穿的白纳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造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薄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1: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0: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溜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十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的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苏汉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1: 天真和乐，千姿百态，古代儿童丰富的游艺活动，在画家笔下，于四季轮回流转中，伴随着春华秋实，将孩子的天真融入自然的本真，也让观者乐而忘忧。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富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此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作为太史令司马谭之子，司马迁自然有着更加之多的机会接触到古今的典籍，而他亦都没有浪费这么宝贵的机遇。卓异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令到他能够年十岁侧重古文，小小年纪研习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非常艰辛的先秦古籍，为日后完成《史记》打低了很坚实的基础。在司马迁的眼中，古文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的学问在当时又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呢？ 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0: 在读书方面，司马迁其实是有天分的。他说自己年十岁这诵古文，其实就已经不是初入门的水平了。在诵古文之前，他一定已经学习的识字书写，能够读书了。所谓诵古文，已经是非常精专的学术训练了。而在此之前的读书识字各方面的基础学习应该早就过关了，他的启蒙老师应该就是父亲司马谈。那么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个年十岁诵古文诵的是什么东西，什么是古文。这就还要从秦始皇的焚书说起。秦代用焚书令禁绝各种古籍，禁绝这个诗书百家语。当时有一些珍爱学术、忠于学派的读书人，他不忍心这些书籍失传，于是就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存这些书，把它藏起来。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藏法是把墙扒开，把书藏在夹墙里。所以到了汉初，等到邪书律一废除，很快就从全国各地上报上来一些消息，说在某处的故宅里、旧居里、破房子里发现了这个墙里有书。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就是孔壁古文，就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故都曲阜。当时啊，汉武帝有个哥哥被封在这个鲁国当了鲁王，后世称他为鲁公王。他尤其喜欢宫室，喜欢搞土建，给自己盖房子。这一年呢，他又想扩建自己的宫殿，刚好他的这个宫殿边上就是孔子的故居，所以这个鲁公王呢，为了给自己建宫室腾地方，他就去拆孔子的家。结果这一拆呀，就碰见有一面墙推倒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古书，都是用竹简写成的，一卷一卷，非常多。鲁公王闻讯之后，他就跑到现场来看，我估计他也是没遇见过这样神奇的事情。面对着这堆书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好像觉得自己耳边有琴瑟钟鼓奏乐之声，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孔子一生是倡导礼乐的，孔子是非常喜欢音乐的。然后呢，在孔子故宅又有这样的重大发现，在这个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氛围下，可能引起了鲁公王的联想，所以导致他幻听了。但是鲁公王他不那么想，他感觉说不定是孔子显灵了，所以一瞬间他是汗毛倒竖，同时呢，他也是肃然起敬。哎呦，他说这东西不能动了，他赶紧撤出了孔子的家，把故宅、把这个书都还给了孔子的子孙，他不敢拆了。当人们把这些古书拿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书很奇怪，这个上面的字啊不认识，因为它跟秦代之后通行的这个文字不一样，所以大部分人是不认识的，它是一种古文字，所以它就被称为古文。这种古文书出现在孔壁、孔子的墙壁里，所以被称为孔壁古文。它就是一种战国时代秦朝统一文字之前的旧书。后来呢，这些旧书就交给了孔子的第十一世孙，叫孔安国。他是一个学者，学识比较丰富，认识古文字，他能够读懂。经过他这个阅读整理分析呢，这些里面包含了不少先秦的典籍，有用古体字写成的尚书，也有论语、孝经，还有左传。那么再回到司马迁自己，他说的年十岁则诵古文，所谓的古文就是指这种经历过秦汉幸存下来的战国时代的古书，是随着汉惠帝邪书律取消之后逐渐被发现的。到司马迁这个时候也就几十年时间，他是一个有价值的新学科。 它又是一种非常精专的，不是人人都会的学问。所以说司马谈他望子成龙啊，自己的孩子才十岁他就给安排上了，他也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的读书人大部分人是没机会接触这一类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的。而司马谈呢，因为他是有学问的史官，同时他又是在京城做官，他有这样的资源，也有这样的学术眼光，让自己的儿子在十岁就有机会诵古文。除了这个战国文字写成的这个古书之外啊，当时通行的在西汉大部分的书，当然还是这个统一文字之后用新体文字写成的。比较这个古文呢，这些书就被称为金文了。这些金文的书中包括大量的儒家经典，也包括先秦的一些书。这些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秦代经历了这个书籍的毁尽，当时的一部分学者把书藏在墙壁当中，他藏的是古文；另一部分学者换个方式，他把书藏在头脑当中，他把它记住不忘，等到战乱结束了，天下太平了，条件允许了，这些学者再根据自己的记忆把这个书默写出来。如果是老先生已经不能自己写了，他可以通过讲学让弟子听写或者记录下来，这样形成的古书。这些书当然就是用汉代的已经流行的新体文字写成的，这就金文写成的著作。那么司马迁年仅十岁就能读古文，他当然得预先学会金文，他应该金文的典籍读过，金文的书写和阅读没有问题，所以这些书他当然也是学了的，他也理所应当的会。所以我们再看司马迁讲自己年十岁这诵古文，他其实就是挑出自己所学的东西里最稀罕最艰深的这一部分指给我们看。至于说金文的书籍，他觉得自己理所应当的会，他也不值得一提，他就一语带过，没有再提及了。从这样一句话里，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司马迁幼年时期读书环境的优越，以及他个人读书的天分不凡。
8: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9: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8: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今天同大家继续嚟关注最新的旅游动态啦。咁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探世界在路上啊！今天主角是晓露吓。
8: 嗯，冇错啦。咁我同小夫一起去分享我的北疆自驾之旅啦。因为在小夫的印象当中我是一个不会去享受驾驶乐趣的人，但是咧又真系成日都会出去旅行的时候租车，咁佢就好好奇。新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幅员辽阔的地方，其实揸车是一个很长时间很浪体力的一个工作来的。为什么我会在新疆都还是会自驾呢？样在这个探世界在路上我们就会一起分享这个话题。
7: 所以你今次是真的有揸车的？
8: 是啊，
7: 你不是斋坐车？
8: 是啊，我有啊，而且应该都有差不多一半吧是我揸的。
7: 看来呢都挺有心得的，稍后一起在探世界在路上的环节听听晓露介绍。另外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都會同車有關啊，講嘅係電車露營，因為而家露營咧已經唔係新鮮事啦。但係電車露營係咩意思呢？其實因為而家有越嚟越多人咧揸住電車出行啦，電動嘅嗰啲，無論係運動車又好咧，純動嘅呢一啲汽車又好啦，咁其實佢哋喺呢一個車上嘅呢一啲功能係相當多嘅，可以充電，亦都可以放電啊，所以帶嚟好多新嘅玩法。稍後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傾傾呢個話題。咁多精彩節目內容咧，盡在探世界節目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
9: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10: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7: 探世界快訊，首先是關注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發表網誌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大約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的盛事活動，為香港帶來大約58億港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是33億港元。而今年下半年香港將會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預計將會吸引超過185萬的旅客參加。
8: 陈茂波就表示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 M 加博物馆在上个年度合计收入同比增长是超过两成的，其中出租场地和文创产品销售是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他就以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展为例，就讲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的200几款相关的文创作品，总的销售额已经是突破了3000万港元了。
7: 没错了，有人流也有消费，所以盛事活动带来的这些本地和境外的人流令到消费呈现出更加多面向的联动。有信息顯示近日啟德體育園舉行的三場球賽總共是吸引超過12萬的觀眾入場，門票收入就預計超過1.8億港元。而在附近的一些食肆亦都說他們的生意明顯在比賽期間增長大約兩成。還有商戶會推出一些票根優惠，譬如說餐飲折扣和免費泊車的服務，所以亦都是帶動了整個市場消費更加暢旺。
8: 沒錯了，看出從藝術文創再到呢啲盛事嘅活動啦，係為我哋香港增添咗好多正面嘅氛圍咧，同埋消費嘅需求嘅。而香港整體嘅數據方面咧，都係展示咗一個良好嘅勢頭。 香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是连升14个月了，而今年的上半年的升幅是 9.6%。
7: 展望下半年，香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活动，包括有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等，亦都预计会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港元。而且今年10月份香港还会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届时亚太区的重要政商领袖都会云集香港的。
8: 没错了。再关注一则我们广州琶洲港澳客运码头的一个新闻。日前见在琶洲港澳口岸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我们一个临时暂停的通知了。通知就表示因为船舶需要进行这个年度的检修，所以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这里会从2026年的9月1号开始是临时暂停全部的航班运营的。口岸后续都会恢复通航，具体复航的时间是另行通知的。
7: 是的，如果有打算要坐船出行的朋友就要换下其他的交通方式了。接下来再关注广州方面的一个都挺有关注。

0: 道的新聞，就是呢，在廣州方面出台一個早茶傳統店總部評價的指引。講緊嘅咧就係其實喺廣州有好多嘅早茶鋪啊，咁啊好多嘅早茶品牌啦，係從原嚟嘅一間店，咁啊而家走向啦百城千店，走向啦全國乃至於全世界嘅。咁啊究竟即係走向全世界之後，呢種地道嘅味道仲可唔可以守得住呢？咁啊最近咧廣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咧就發布咗廣州早茶傳統店總部評價實施指引試行，咁就將探頭從門店延伸到連鎖企業嘅總部，咁啊令到咧即係呢個早茶啦，佢嘅標準化程度可以從源頭上邊就捉實啦。
1: 我哋見翻相關嘅負責人表示啦，今次嘅呢個總部指引嘅亮點咧，可以歸納成為兩個維度一條紅線嘅。咁啊，第一個維度咧就係總部自己有冇能力管嘅呢個維度，佢嘅評價體系滿分係100分，而90分及以上先至係通過嘅。咁啊，佢會考察總部係咪設立專職嘅食品安全管理架構，人員經費制度係咪配齊到位，係咪建立一個常態化嘅巡店考核同埋培訓嘅機制，同埋採購、配送、應急處置等等嘅關鍵環節上邊有冇標準化嘅操作規程，呢啲咧都係構成我哋對於總部管理能力嘅全面體檢。
0: 係啦，第二個維度咧就睇下總部對於門店咧有冇真正管得住啊嚇嗱，制度唔可以淨係得個寫嚇得個睇，而係要落實到咧每一間後廚嘅操作台上邊嘅。咁所以咧評價會追蹤翻門店咧有冇按照規定咧開展日常嘅自查，包括化驗問題有冇及時上報、整改、閉環，咁啊仲有就係進貨嘅查驗、食品存儲同埋搬送係咪符合規範。咁啊，所以你總部嘅體系建得再好咧，如果你門店落唔到地，都係空轉。咁當然最關注嘅咧就係嗰條紅線究竟係乜嘢啦嚇？
1: 冇錯啦，紅線就係門店全覆蓋一票否決嘅。咁亦即係話咧，你總部旗下喺廣州市區嘅所有門店都一定要全部符合之前嘅呢個門店嘅評價標準。任何嘅一家門店唔達標咧，總部就視為整體嘅評價唔合格啦。咁啊，呢個設計力都係令到大家咧，會更加關注我哋呢一啲漏洞啦，會例如係總部呢度係咪只係管好佢哋嘅招牌咧？唔係嘅，係任何一間嘅門店，唔理招牌定係品質，都全部要管好啊！
0: 冇錯啦嚇，咁啊，而講到呢一個總部評價啦，其實同門店評價一樣咧，都係相同嘅原則，係自愿申報、免費參評，堅持高標準嚴要求，確保評價結果咧公平公正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都睇翻咧，即係你自己作為總部企業有沒有這樣的實力，我主動去亮出我的這個實力出來，給我們的顧客在吃早茶的時候，無論吃到哪一間的分店，你都可以吃到這間品牌帶來的一種溫度和品質的。
1: 沒錯了，那麼說了這麼多，休息一下，回來繼續會是我們的碳世界快訊。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碳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嚟关注翻一早嘅成绩单。咁啊，从文化和旅游部方面了解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啦1.78亿，同比增长5.4%。咁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噶。
1: 关注到他们的消费方面，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是3.21万亿元，这个数字比上一年是增加了0.06万亿元的，这个数字也同比增长2%。其中城镇居民的出游花费是2.66万亿元，这个数字同比增长也是2%的。而农村居民方面是花费了0.56万亿元，是同比增长了0.6%。
0: 是啦，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一些在机场方面的新操作啊。在青岛方面啦，有啤酒之都的名誉嘛，最近啦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的到达口，有啲旅客啦 是从亲友手中接过了一个啤酒，一落飞机就有鲜啤酒相送。原来这个是青岛机场开展的青岛接机酒主题活动。哇，活动启动以来热情是相当之高涨，一落飞机就有靓酒喝了。
1: 嗯，没错，今年暑期以来因为有很多的出游高峰，所以都叠加了很多各地的文旅的一些花样。例如见到很多座的机场都会有探索我们在航空的这个航站楼里面的一种文旅融合的新玩法的。例如会在刚才讲到的在青岛这里，他们一落机就有接机走，亦都有很多的机场是提供了免费的中转的住宿和这个餐饮都有的。其实就会令到大家呢，即更加在我们一落机就享受到这些很有地方特色和更加舒适的一个旅程。
0: 没错，同时呢亦都是一个城市综合文化空间的展示的。譬如说在四川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就打造了熟感文化的展示长廊，而在陕西的西安呢推出了秦腔艺术周，而在湖北的武汉机场方面呢就开展了一个非遗的主题宣传，将汉寿老字号的美食都引入到这个空港的舞台。大家去到机场不单止是坐飞机，是交通出行的中转站，而更加是一个城市综合文化的呈现。
1: 嗯，没错，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讨论回来在探世界在路上的这个环节当中，我和小夫就会去谈下我的自驾的北疆行。
0: 没错，那我们稍后就跟着晓露一起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和伊宁的蓝色浪漫。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入到嚟叹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今日咧，即系假装在路上。

0: 上嘅，會有小夫同埋我身邊
1: 嘅曉露。在路上翻嚟啦，
0: 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嚇！咁啊，阿曉露啦，即係上一次嚇同我哋啦喺度 share 佢嘅呢一個北疆自駕之旅啦，就書接上一回啊，就講到話咧，佢就原本就諗住喺那拉提嗰度咧，就其實玩一日都 OK 嘅嚇。咁啊，只不過咧就住多咗一晚嚇。咁當然咧，亦都有去到那拉提本身嘅嗰個時間比預定嘅嗰個時間遲咗嘅原因啦嚇。
1: 遲咗有3个钟啊。
0: 係，但係講真，你話遲3个钟同埋你留多一晚嘅嗰、那個那個臨界點。究竟是什么呢？因为你说哦，迟多3个钟，你咪补多3个钟，你晏啲走咯，咁样样。但晏啲走同埋晏到可以留多一日，甚至玩多一日，是完全不一样的安排嚟噶。咁系有啲咩动因令到你啊唔得啦，我真系留多一日呢？
1: 是因为他哋临时起意要徒步，跟住嗰个徒步路线呢，睇落就系得1.几公里嘅啫。咁但係咧，佢哋冇同我講嘅一個點就係呢1.几公里入邊，其實佢嘅落差係600几米。
0: 好，我放棄啦。咁俾住我會講啊，你哋喺度玩啦，我揸車先啦。
1: 即係佢哋冇同我講全程係啲咁樣好陡峭嘅樓梯。
0: 因為曉露俾我睇嘅咧，就係佢喺那拉提嗰度啦，即係徒步路線下俾到我睇嘅嗰個樓梯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下，即係近近地嘅講緊話去
1: 摩星嶺、
0: 廣西咁樣去過。去個姑婆山咁樣就類似嗰種嚇，即係你就沿路全部都係樓梯，跟住你話就話係直線距離係嘛？地圖裏邊你 2D 平面係
1: 1.7公里
0: 係嘛？但係大家如果學過三角函數，你都大概知道，如果高度個高差係嘛？
1: 係啦，
0: 去到幾百米咁樣樣嚇，你中間整個根好易咁樣，你都大概知道嚇，你究竟要行幾多路，同埋你過程當中會各種嘅體能上面嘅呢個挑戰啦咁。所以你住多晚係為咗適應體力嘅係咪？
1: 我住多晚係因為我真係好痛啊，我膝頭哥好痛啊，接落嚟嘅幾日我膝頭哥都係打唔到彎。就是那种痛咯，而且是一日比一日痛咯，即是他可能刚刚爬下来的当晚不是特别痛，哇一觉瞓醒我觉得天都塌了、
0: 我觉得你应该要买那些叫什么泡沫族呢，
1: 是啊
0: 是
1: 啊，
0: 放一部车，
1: 而且我应该随身带着那个边鼓带先行、如果不是膝头哥即本身不是这样的，而且我自己本身呢就会是即对爬山这件事啦、以前他们对我的一个评价就是说根本上要甩不掉，即我的我的耐力是比较强的，
0: 即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doesn't money 吧
1: 我姑且当他赞我啦，即首先我爬得不是那么快，但是我基本上不需要怎么停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就一旦停低我就很难再有这个上去的勇气了、
0: 即是那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竭的那些呢，
1: 是啦是啦是啦，所以呢我就一直都是那種他們可能到了某個點就坐得飲啖水、我是不行的，我就會慢慢地好像汪牛一樣一直走一直走，耐力很好的、所以呢他們就會是、中途有幾下他們是交替去照顧我，有時候是我老公，有時候是我兒子、樣他們另外一個呢就會是往返這樣走來走去啦去拍照啦其實那個體
0: 力真的很好、
1: 是啊，跟住佢哋嗰个往返咧都好得意嘅，即系喺呢度都俾个忠告俾大家啦，即系唔好相信呢啲爬山佬嘅嘴，唔好相信佢哋讲出嚟任何一句说话。
0: 因为咧我自己下印象好深刻嘅，同我太太去过一次姑婆山啦，咁跟住咧就一路行上去嘅过程当中，我孭住我只猫，系啦，跟住一路行上去嘅过程当中咧，就一路问落嚟嘅嗰啲人点啊，到未啊，仲有几耐到啊，个个人都话好快嘅。半个钟就到了，
1: 是啊是啊是啊，个个都咁同你讲，而且
0: 行咗7个钟，
1: 冇错啦。而且佢哋咧系会有唔同嘅话术嘅，啊，例如我而家我记得当时系即系嬲到咧发咗个朋友圈嘅，所以我而家可以攞翻嚟睇翻嚟。例如咧，佢就首先同我讲，我哋行到一半噶啦，你系咪冇乜感觉�啊？其实那阵时是1/5到嘅啫。
0: 哎呀，
1: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你上嚟咧呢一段系平路啊，最多最多行到100米就系平路噶啦，即系佢就话你而家眼睛可以睇到嘅呢个地方就已经系嗰个楼梯嘅尽头啦，一上嚟就系平路噶啦，其实唔系咯，你上到去你会见到另外一橛转弯嘅楼梯咯。
0: 哦，然之后你就会见到嗰一橛平路咧，可能就30米咁样，然之后一个转弯，跟住又开始偏梯。
1: 系啦，佢所 講嘅呢度就已經係平路啦，係平路就係、是、嗰個轉彎咯。
0: 你點解甘心俾佢兩個呃咁多年嘅？
1: 我唔知啊，可能蠢吧。仲有
0: 同埋，如果即係我比較想知道呢個徒步路線，佢哋需唔需要原路返回㗎？
1: 啊，原路返回。
0: 咁你停喺嗰度等佢得啦。
1: 他們會跟我說話，嗱，你睇呢一度咧，距離你頭先想放棄嗰度咧，又過咗去500米啦，係咪？你係咪覺得你自己好勁咧？係咪？你呢500米又上咗嚟啦？
0: 即係呢啲話術對你係有用
1: 嘅，
0: 係咪？
1: 係有用噶。
0: 下次出去你攞嘢嘅時候，我就試下咁樣。
1: 仲有咧，就係、是、佢哋就會話：，喂，你再上嚟睇下呢度個視野好闊，但我影個視頻俾你睇，即係視頻攻擊都出曬嚟啦，咁、啊、樣係咯。仲有啲咧，就係、是、到最後咧，我就話地圖顯示。明明佢即系一开始同我讲 1.7 公里啊嘛，佢话嗯呢度地图一定有问题，剩低嘅绝对唔冇七百公里，冇七百米噶啦，你上嚟睇下你就知噶啦，绝对冇嘅，有乜可能我咁快就上到七百米啊？系咪咁样？即系佢会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一路呃你上去，唔系好简单话俾你知，快啦快啦，即系呢件事就唔具象，佢系每一个点佢都有个具象嘅嘢呃你。
0: 好得人惊啊！即系你就系俾你老公同你个仔咁样
1: 轮流
0: 呃，
1: 系佢哋两个竟然即系出奇一致咁样就呃咗我上去咯。佢哋之前系冇彩排嘅，轮流呃噶。
0: 我只可以讲，即系呢个喺基因当中可能亦都有一啲嘅有一啲嘅作用喺度啦。
1: 亦都可能有阵时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的而且确佢哋嘅认知系咁样嘅，佢冇谂到我嘅认知系咁样嘅、就好似我系好畏高嘅，但系佢哋两个次次见到啲咩菲拉达啊嗰啲高空嘅嗰啲。咩藍索啊、玻璃橋，佢哋會好興奮嘅。咁、我今次就好似我哋喺一開頭嘅獨山子大峽谷嗰度咁樣，我就會同佢講我話：你哋有冇一種咧？其實當你向下望嘅時候，你會感覺自己企喺一個球體上邊，周圍嘅嘢係會旋轉嘅嗰種感覺。
0: 畏高嘅人係會咁。
1: 佢話冇啊，唔會啊，佢哋唔喐噶嘛，係你要喐嘅時候，你先會所謂嘅移步換景。我話換個錯，係真係好似成個球咁樣嘅，即係嗰個你好似望到所有嘢都好似通過一個魚眼望咁樣嘅。佢話冇呢啲感受，係咯。
0: 所以即係先唔好講話嗱，你從物理上。即係 physically，
1: 即係生理上。
0: 你想留低多一晚嚇，當然你有身體上面嘅原因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從一個遊覽嘅角度嚟講，呢件事值唔值先？
1: 哦，咁其實又係值嘅，因為爬山嘅人咧，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話你上到去之後嗰一下，其實你成個人係好開闊嘅，同埋咧係好輕鬆嘅，嗰種生理上邊都會有一種叫做唔知分泌係多巴胺啊，定係嗰個叫做內分肽啦，即係反正就係分泌出嚟嗰樣嘢係令到你極
0: 開心、
1: 開心、愉悅嘅，同時咧。人是少的，我們知道啦，一提那裡他人多的地方的體驗感就好像、另外一個感覺這樣，
0: 因為大部分的去到拉拉提的人都好像我這樣嘛，
1: 是啊，
0: 因為走走走沒得掛
1: 就不會上去啦、啊、所以我們徒步上到去天台那個位置的時候，那個感覺真的很震撼的、因為你周邊都是不同的草原、還有你上到去那裡你可以看到就是從河谷一路睇到去所謂嘅山谷、峽谷，再睇到雪山嘅草原，佢其實都有嘅。同埋咧，嗰度叫天鷹台，都有好多鷹嘅。即係你可以喺嗰度靜靜咁樣坐一陣，跟住你就會見到好多動物，佢哋係好悠然自在嗰種感覺咯。
0: 可以感受到就係咧，即係人與自然啊，即係和諧共生嗰啲，即係唔係話一句漂亮話或者空話咁樣樣嚇，而係你因為人嘅影響確實喺嗰度好少，而都你真係。可以静下心来去到感受一下那里原本拥有的植被啊，那里原有的这个生态啊，你就好像一个外人是吧，旁观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那种感觉啦。喂，但是留多了一晚之后呢，也都意味着你在计划外要留在那拉提要体验的东西会更加多啦。作为一个临时起意啦，在那拉提临时可以体验到的东西有哪些呢？
1: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所有景色都很吃天气的，咁所以我哋第一晚係睇唔到非常之靚嘅日落嘅，因為烏雲其實好重啦。咁第二晚咧，我哋就真係睇到好靚嘅日落啦。咁呢個我覺得會係一個意外嘅驚喜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哋咪話空中草原嘅早上我哋嚟唔切嘅，跟住仲有咧就係、是、我哋有條自駕路線，佢其實好多好多嘅路線，佢都唔係環 環線，在整個奶奶提它都不是環線，它就是怎樣去你怎樣回的。所以我們如果不是留多過一晚的話，我們沒辦法再深入到它那麼深再出來咯，它整個景區太大了。
0: 明白了。所以其實呢我之前又想起豪哥在說奶奶提那集，我再重溫回，其實他都建議我們可以在裡面真的住整個星期啊。
1: 是啊是啊，你會探索到很多不同的角落，你除了主路上的那些之外，當然主路上的那些都已經夠曬你三日兩夜噶啦。咁如果你留一個星期嘅話，好可能你仲可以離開呢啲主路咧，你仲可以有其他嘅啲探索咧咁樣。
0: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係真係時間充足嘅，或者點樣係真係可以更加深度去到玩一個景區啦，因為一嚟就真係地廣人稀咯，景區嘅面積本身就好大嚇，所以俾到大家嘅可以體驗嘅嘢，或者可以見到嘅景色就好唔一樣，甚至係你喺唔同嘅天氣之下，你留喺同一個地點，可能你每一日見到嘅嘢都會唔同啊。
1: 係啊，哪怕你天氣是一模一樣，你的時間點都可以見到不同的東西，因為它那裡的生物是非常之多的，好像我們就見到松鼠仔，我們都見到土拨鼠，即是那些就是啊是啊，我們就在等它然後發覺它不會
0: 然
1: 後我就發了個朋友圈，然後有很多個朋友即是選友就支招，就說你要搶它的草食，吃光它的草它才會起身，
0: 不要破壞生態提醒
1: 即佢係好得意咁樣喺我哋面前食草，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人特別多嘅話，未必佢都會出嚟啊，係咪？所以就好多好多嘅景色係有隨機性嘅，所以喺呢一個地方，首先佢大，你留嘅時間長，你先可以睇到更加全面嘅佢。第二個就係好多好多嘅生物出現係有隨機性嘅，天氣亦都係隨機嘅，所以喺度唔會覺得悶，呢個其中之一。咁仲有咧就係係入到去即係那一題就開始接觸到好多。當地有不同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哈薩克族啊咁樣，你就可以去試到佢不同的美食。咁人的胃係個大小是固定的嘛，
0: 啊，
1: 你留多幾日就可以吃多幾餐咯。
0: 啊，究竟有啲咩食咧？嚇，即係衣食住行方面是怎樣樣嘅咧？因為我記得咧，即係上一集曉露就講過，拉拉提係一個比較成熟的呢個景點啦。咁亦都係咧，即係唔少朋友啊嚇喺呢個獨庫公路的沿途咧，就一定會留低，甚至會留好長時間，做一個補給點又好啦，即係作為一個等自己放鬆落嚟慢落嚟嘅地點都好啦。OK 啦，咁喺配套方面嚇，有啲咩值得大家衣食住行要留意嘅地方咧？我哋下一 part 嚇繼續同曉露在路上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8: 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1: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1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1: 几千万人，
10: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11: 就在路上，
10: 探世界
11: 在路上。
0: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我哋嘅探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咧會有假裝在路上嘅小夫啊，同埋咧喺路上啊已經翻嚟温暖的家嘅曉露啊。
1: 係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0: 啊，講起啦，温暖的家啦嚇，即係喺那拉提有冇温暖嘅感覺咧嚇？
1: 喺那拉提其實會有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住嗰間民宿啦，佢每一晚都會有篝火晚會嘅，每晚都有嘅，而且每晚嘅嗰個節目係唔同嘅，
0: 係旺季佢先會有咁樣安排啊，定抑或其實？即係日日佢。 即係自不然佢自己都要諗啲嘢去到餘下。
1: 我覺得應該係每一日，即係只要有客入住，佢哋都會去教嘅。咁、哦、然之後佢嗰個互動性亦都幾強嘅。咁、嗯、我哋喺嗰度兩晚睇到嘅係兩場完全唔同嘅篝火晚會咯。咁、嗯、第一晚咧就會有佢哋嘅員工啦，就會因為頭先講咗佢多民族嘅一個地方啦，佢哋就會有蒙古族啦，嗯、會有哈薩克族啦，咁、嗯、啊當然仲有維吾爾族啦等等，佢哋就會有特色嘅一啲佢哋故事嘅介紹啊，同埋佢哋嘅舞蹈啊，會帶住我哋去學佢哋嗰啲民族舞啊咁樣咯。咁、啊、跟住咧，亦都會去唱佢哋啲歌啊咁樣。然後嗰啲歌詞提到乜嘢嘅時候，佢哋亦都會講俾我知點解會係咁樣，
0: 或者咩意思？係
1: 啊，係咩意思咁樣？咁同埋咧，我哋去嗰個附近咧，亦都係有個花海嘅。咁、嗯。你就可以見到好似薰衣草啊、向日葵啊嗰啲，即係可能喺內地冇辦法見到咁大規模嘅，咁、可能我哋揸出去幾公里仲係咁樣嘅一個花田嗰種感覺咯。
0: 嗯，所以俾到大家嘅嗰個體驗感係強嘅，因為如果我同喺一個地方住咁長時間，我都會擔心話啊，佢係咪真係每一日都咁抱有咁大嘅呢個熱情係嘛？即係晚晚要安排啲咩節目俾我？講真啦，即係喺嗰啲自然環境特別好嘅地方，你亦都好難會有啲咩話夜經濟啊，夜晚啊有好多好豐富嘅呢個體驗俾到大家咁樣樣，你又冇理由就屈喺房度咁樣。滿招㗎咁樣嚇，咁啊，如果佢每一日都仲有啲咁嘅咁有心思去到安排唔同嘅嘢，我覺得亦都幾難得嘅。
1: 係啊，同埋頭先你講到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新疆佢個份量就係好大份嘅，係、
0: 嗯、啊。
1: 咁我哋兩大一細本身食唔到太多，所以留低幾日咧、嗯，其實我哋對於點菜嚟講係相對友好。
0: 一日點一個餸，
1: 一餐點兩個餸咁樣都試咗好幾個佢哋、各個唔同嘅嗰種美食咁樣。
0: 必食榜有邊啲啊？
1: 嗯，我覺得烤肉係一定要食嘅，嗯我哋有句就喺路上嘅笑稱啦，就係、是、見到啲羊啊，白天就係、是、啊好得意飲下就哇好好食啊，係啦冇錯啦。跟住第二個就係佢哋啲餡啊，都係有好多種口味
0: 的。哦，係啊，呢、這個亦都係我最記得咧，就係去烏魯木齊啦。因為我嗰次就係好短嘅時間嚇，我真係好短時間去咗烏魯木齊，四日嘅時間先得三晚咁。我最多就行下大巴扎啦。咁但係講真啊，淨係大巴扎嗰條街咧，賣餡嘅鋪頭。
1: 是啊、
0: 就已經好多，然之後每間你入去發現，哦，原來有甜嘅，有鹹嘅，有酸
1: 嘅，
0: 有奶
1: 香嘅，
0: 你可能有玫瑰香嘅，哦，你有堅果味嘅，哦，有芝麻味嘅，
1: 係啊，係啊。咁然之後咧，佢哋仲會即係有好多種做法，除咗話烤之外咧，有陣時仲會炒啦，我好似叫什麼
0: 浸湯啊，
1: 係啊，浸湯嗰啲全部都可以試。咁仲有咧，就係佢哋嘅羊肉啊，除咗話可以烤之外，仲可以雙火鍋嘅、啊，會分部位嘅，
0: 好痛、
1: 啊，係啦、啊，跟住仲有嗰啲。过油肉啊，咁样即系反正
0: 最好味嘅，又肥、啊，佢又够肥、
1: 啊。系啊，佢就过完之后就会帮你去捞佢哋嗰啲面啦、啊嗯，而且佢哋每一家仲有啲仲分咩黄面，我唔知道黄面系攞咩嚟做出嚟，反正就系真系黄色少少
0: 嘅。系啊，即系感觉就系佢唔系嗰种好精致嘅面咯、即系稍微粗纤维啲，
1: 但
0: 系
1: 好香，特别香。
0: 但系黄面有个好嘅就系咧，特别系嗰啲咩过油肉嗰啲咧，
1: 系啊，
0: 你淋完之后佢咪特别索水嘅，
1: 系，
0: 哇，佢索晒嗰阵油啫。
1: 反正就好香啦，跟住佢份量又好大，你又冇办法话你餐餐都系咁样点。
0: 哦，咁啊，
1: 跟住佢个羊肉有阵时又仲可以做嗰啲清炖嘅手揸肉啦，啊，有阵时仲可以做手揸饭啦，咁啊，反正就系你每一餐你都可以试到唔同嘅嘢咯。
0: 嗯，真系好嘅啫、啊哦，我都想去奶奶提住翻一头半个月啊。
1: 系啊，住翻一头半个月，可能
0: 會肥10斤包上面会唔会？
1: 其实人系会肥十斤，我觉得。
0: 唔系，主要系佢饮食上啊吓，佢一嚟好适应大湾区嘅胃啦，就系、是、因为佢好。講究嗰個食材本身嘅嗰個真味，你話佢真係好有師傅咩？其實亦都佢唔會落啲咩好花巧嘅嘢。你話真係手揸肉咁，佢就係嗰個好靚嘅部位，跟住浸嘅啫嘛，浸熟佢嘅啫嘛。有咩特別嘅嘢啫？又唔會落啲咩嘅？咁你面啊嗰啲，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常見、好簡單嘅呢個食材。對於我哋嘅大灣區人審美嚟到講，就係、是、哦呢、這個就係食材嘅原味同埋真味，所以大家比較好接受。佢又唔會話個味型好重啊，或者點樣落下油啊，佢亦都唔需要額外落。本身你羊油啊嗰啲就已經。好夠啦嘛咁，咁啊二嚟有樣嘢，我覺得就係、是、飲食結構上面嚟到講，可能大家比較有挑戰嘅，亦都只係佢所有嘅組合就係、是、碳水、
1: 加肉、
0: 加肉
12: 動物油咯，同埋咁，所以嗰樣嘢其實你咪話糖分都幾高啊，或者
1: 就好容易眼瞓咯。係
12: 啊，
1: 所以你諗下，仲要加你瞓晏覺時間咧，
12: 要揸車咧，
1: 係啊，
12: 你話點起身啦？你話啦，
1: 就留多一日就咁咯。
12: 所以原來留多一日咧係有咁樣樣嘅原因嘅嚇。咁啊，但係啦，嗱，那拉提咧就真係講得差唔多。嗱，就咁又講咗一集噶啦嚇。但係那拉提後續嘅呢個行程原本係點安排嘅咧？
1: 哦，因為喺呢度就。

0: 遇到個八卦陣
1: 嘅，
0: 咁個八卦陣就係成個陣咧，你喺中心嗰度點去睇咧，即係成個八卦咁啊！呢、這個同金叔嘅嗰個永泰嘅古城
1: 有啲類似，
0: 成個歸城嗰個感覺係有啲類似，就係佢可能出於城防，仲係點樣嘅嗰個規劃，就會令到成個城市嘅佈局，你喺高空中去俯睇嘅時候，佢就會有嗰種一係就係歸啦，一係就係八卦啦嗰種感覺。同埋咧嗰個地方就係算係哈薩族嘅一個聚居嘅 地方，你就可以去嗰度，去到佢哋屋企。咁我哋當時定嗰間民宿就係佢屋企。
1: 哦，但係你就中途你就要 cancel 咗呢
0: 件事。就要 cancel 啦，因為冇辦法，我哋時間有限，咁同埋體力都有限。
1: 係，主要係你已經將個體力咧就花咗喺嗰個嚇。
0: 拉
1: 拉提嗰度啦，咁样样吓，后续啦，既然已经cancel 咗嗰个景点咯，咁你咪系直奔塞里木湖地？
0: 系啊，我哋就瞓多咗一晚，跟住咧就拣咗个人好少嘅地方，再入一次拉拉提。讲到呢度，其实我真系要点赞拉提，因为佢嘅嗰个车票啊，系从你第一次入去到你最後嗰次入去計係有48小時有效嘅，所以雖然佢好難搶，但係你只要搶到咧，你可以喺度玩足三日係冇問題嘅。咁所以我哋臨走之前嘅嗰一日咧，其實我哋就係揸車去再行多一次我哋最中意嘅盤龍古道。咁因為我哋第一次行個盤龍古道嘅時候咧，我哋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啊嘛。咁後邊臨走之前再去行多一次嘅咧，就係連續咁樣開，即係相當於第一個你可以當作我哋醒神啦。就係嗰種感覺係特別特別舒服嘅，
1: 所以俾到一個即係駕駛嘅樂趣嚟。係啦，
0: 我覺得
1: 係擁有駕駛樂趣。
0: 冇錯，喺嗰度我真係難得擁有個駕駛樂趣，就會覺得嗰條路點解可以咁靚嘅咁樣。
1: 係啦，所以俾到大家嘅嗰個體驗，亦都建議話可以喺你中意嘅嗰個景點嚇留多啲或者留長啲嘅時間啦。當然啦，都建議大家咧，如果你可以提前預約嘅，即係既然可以改車牌呢一件事，係知道嘅話。下次如果大家要準備去拉拉提的旅程的話，就盡量你先填住一個自己的車牌先，你去到再改牌都仲 OK， 令到你可以更加穩妥咁樣安排到一啲景點啦。當然啦，對於很多嘅 J 人嚟到講咯，話要安排到咩程度，可能是很重要的一點，特別是旅遊。
0: 其實我好好奇係 J 人講的早起是不是真的可以早起？
1: 係。
0: 咁肯定嘅，
1: 好肯定。我只可以话俾你知，我应该成家都系 J 人吧。成家人里面我一家四口 ，JP 应该我细女啦。但系喺我哋嘅调教之下咧，我如果朝早7:30嘅飞机，佢哋两个系真系可以自动自觉凌晨3:30起身。
0: 哇！
1: 系一家人都可以，然之后齐齐整整，仲可以提前出门口。原本谂住喺屋企煮埋个早餐先出去啦，咁后屘就唔好啦，去到机场先再食啦。咁因为佢哋中意去机场嗰度食快餐。
0: 咁啊，呢个系一样嘅，但系我同时有一次，即系都系7:00嘅飞机嘅时候，我哋全家人
1: 一齐 miss 咗，
0: 临急临忙咁啊，最后即系忙到咩程度咧？
1: 裙拉裤甩咁，
0: 系啊，系我直接叫我老公即系喺床上抱我个仔起身，咁去到机场安检嘅时候放低佢，先发觉冇带鞋。即系全屋企人系已经急到，
1: 因为他后尾多过啲，
0: 系啊，就会擒青到呢一啲程度咯。
1: 哦，明白啦，所以就系咯，即系每一家人都唔一样。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安排咁样计，我觉得你成个新疆之旅难嘅难点就系，如果你要。唔係一嚟起唔到身，二嚟係臨時起意。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如果要臨時起意啊，我真係好想 stay 多一日。哎呀，但係
0: 就不斷去 cancel 後邊，
1: 係啊，我後邊嘅地方我就會好難受。
0: 我哋还好，我哋对于呢一啲可能惯咗。
1: 系啊，你哋惯咗，所以大家都系要抱住一个咁嘅心态，特别系 J 人，你准备到咩程度系嘛？你预留松啲空间同埋时间，你可以有规划地留耐啲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在路上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咧会有其他内容先，唔好行开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 而且我哋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

0: 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同大家倾嘅呢个话题咧，即系都几新鲜下噶吓，因为我之前咧讲露营咧，同大家喺节目入边都倾过好多啦。露营咧，即系已经系成为咗好日常嘅一种休闲嘅方式。露营咩意思呢？即系其实大家可能会带住一啲露营嘅设备，即系我觉得带设备好重要。即系你无论系话放假又好，定系周末。或者是落班之後，我只是想去一個大草坪上面坐一坐都好啦，我肯定會帶帳篷、帶一些凳椅，可能帶一些食用要用到的餐具啊。咁啊，呢一啲嘅設備是很齊全的。咁但係我哋今天要傾的呢個話題叫電車露營，是不是我哋要帶的設備就會少一些呢？要問翻隔離呢一位資深的露營者啦。
3: 其實我覺得是不同的，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到的露營咧。我都會有呢一部分嘅裝備，佢同係我平時揸車出去嘅咧，就會係完全唔同嘅。咁如果按照我自己嘅嗰個分法
2: 咧，都係有裝備要帶。
3: 係啦係啦，好似我車後面我會因為我自己揸嘅都係電車，咁其實我電車後面因為佢冇嗰個備胎嘛，咁所以就會有一部分空間係我常備住一啲露營嘅嘢嘅。咁嗰啲嘢包括咧，就係好似。我的頭先你講嗰啲咩椅啊、凳啊嗰啲我都有，咁仲有啲咧就因為電車佢可以外放電，咁可能我仲會放一個咩咖啡機啊，又或者一個
2: 電飯煲啊。
3: 電飯煲我暫時未去到咁高階，即係會有一啲用電嘅嘢咯，好似移動電源啊嗰啲我會放一個喺度啦。咁仲有冰箱啊嗰啲我會放一個細個啲嘅咁樣喺度。
2: 長期放喺你部車上面啊？
3: 係啊，就會。
2: 咁你部車載重咪好大咯？
3: 還好，因為佢係嗰種，你可以理解成為佢都只係保温箱，只不過充個電嘅啫。佢冇辦法將個嘢好雪到好低嘅温度，但係佢可以維持到個温度係咁樣嘅。唔係以前嘅嗰種車載冰箱，以前嗰種我都有係擺喺屋企，因為佢真係好壓定。咁然之後，好似你話江邊露營嘅嗰種咧。在我的印象當中，我就會叫它是電雞露營的裝備，即是它同樣都要輕便，但是它就不用帶電相關的東西，因為電雞是沒辦法放電給它的，還有呢電雞可以帶到的東西是，即是那個載物空間相對少的，所以它帶的是另外一套相對簡便的
2: 蠟燭，或者一些充好電的燈，
3: 是啦，頭燈啦，還有那個露營燈啦，可能還會有一些很輕便的這個台台燈燈啦這樣，但是我就不會去帶嘢食啦，因為一般嚟講，電雞可以到嘅地方都可以叫到外賣嘅。
2: 啊，咁你嘅意思即係話，如果江邊露營嘅話，你哋會係直接喺屋企揸部電動車，
3: 啊、就會直接揸電雞去，咁所以帶嘅嘢相對就會少好多。我會帶小朋友嘅玩具。我會帶一些即係好似户外嗰啲玩具啊咁樣，然之後就會去帶好便攜嘅台同埋凳，即係便攜佢就會去犧牲一部分嘅舒適性。咁喺電車上邊你就可以去放嗰啲相對舒適嘅，好似躺椅啊嗰啲。或者很高倍的月亮。
2: 你的意思其實就是說，如果我是揸部電動車出去的話，我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放更多的一些設備，這樣的意思。
3: 是啦，還有我可以用電，即是它會跟江邊是兩種不同的。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講的入山的那種，即是徒步的。那種呢就會將它會跟電車是結合的，我相信其實我們今次講的主意都是這一種，就是我們揸部車去到某個地方，然後呢其實我們還會孭著一些東西上到去一部分的徒步路線，然後再回到我們車上去過夜。
2: 我明白了，即是相當於其實我們坐電動車出去露營的話，其實可以帶的裝備會更多。
3: 沒錯，然後你還要，
2: 因為確實你部車是大一點的，
3: 你還要去收一些你徒步的時候可以去帶的東西，是的，所以它其實是分三種的。
2: 但是我而家所理解到嘅一啲嘅電車露營咧係咁樣嘅，即係話佢係一種低成本嘅旅居模式，即係呢種低成本唔係在乎於我嗰個設備嘅價錢個高同埋低，而係話我可以幫我自己
3: 即係嗰晚嘅住宿嘅費用，
2: 冇錯啦，可以慳咗落嚟啦。
3: 其實係。都是兩體，第一個就是如果你找成熟的營地呢，你是要有租場地費的，那你租的那個場地費呢，包括它提供到給你的好像沖涼啊，還有租一些那個好像你部車沒有車載空調那樣，或者車載空調不是那麼好，或者你的車尾帳沒有它們 嘅嗰個營地嗰度提供俾你嘅咁好嘅話，你嗰啲租設備嘅錢同埋租場地嘅錢，其實同你真係去住一間酒店係冇太大分別嘅。但係喺咩情況底下你係真係可以慳得到呢？就係你去一啲風景靚少少嘅停車場入邊，咁佢就冇嗰個費用啦。咁你原先自己有嘅嘢咧，你就可以用。咁喺嗰個情況底下，你慳到嘅住宿錢換嚟嘅係乜嘢呢？係你住宿方面嘅一個冇咁自在，例如你沖涼唔知喺邊度沖，可能你要去公共廁所沖咁樣咯。
2: 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其實喺江西嘅萍鄉武功山咧，就成為咗好多自駕遊客同埋徒步愛好者嘅熱門打卡地。點解呢？就因為佢哋咧係好平嘅，平得嚟咧就係話佢可以喺個停車場嗰度提供到你作為住一晚所需要嘅一啲服務。譬如話，我有即係喺嗰度去廁所啦，有山間嘅小食啦，亦都比較平啦，甚至乎可以有沖涼嘅地方啦。咁但係咧，即係除咗有呢一啲地方之外啦，可能更加多嘅朋友咧就會喺露營過程當中咧，就開到去一啲非營地嘅地方，譬如話酒店嘅門口，因為酒店嘅門口咧其實有停車場，咁佢哋咧就可以一方面停喺嗰度之餘，亦都可以利用酒店入邊嘅一啲公共服務，譬如話佢哋嘅廁所啦、洗手間啦。或者是飲用水的，
3: 那會被人罵的，
2: 不是，所以現在就會成為了一些可以討論的話題，即因為究竟這種的遊客酒店應該怎樣去對待，其實都挺有意思的。
3: 我現在看回其實很多酒店，包括廣州在黃埔有間酒店，他們自己會推出一些露營套餐啦，同時他們會在因為他所在的位置剛好就是個水庫旁邊，那個水庫自己是自帶一塊很漂亮的草坪的，我都見過就是說他會不給那些不是他非酒店住客的人入來去用到他那些公共的設施，如果你是在他下面那塊公共的大草坪那裡，他就會有相對的這樣的警戒線的，他會保證到他自己酒店入面住客，他提供給住客的那部分露營套餐是非常之舒適的，
2: 是咯。但是其實現在因為確實整個的新能源汽車的保有量已經是去到一個比較高的數字了，看回在今年六月底，我國的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經達到4897萬了，可以說這麼龐大新能源車主群體確實是帶來了很多自駕遊的新動能。究竟有哪些的電車露營的新趨勢，我們先透透，稍後回來繼續跟大家談過。
1: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早上七點早茶時間率先探，下午三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探，千祈不要錯過，千祈不要錯過。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嘆世界》，我係主持人澤宇。
3: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2: 嗱，講到咧就係話，而家確實成個電車嘅呢個路型咧，佢慢慢嘅呢個發展過程當中，其實嚟源於就係話電車本身佢嘅功能越嚟越豐富。啱啱前面咧，即係其實啊，曉露已經有講到就話佢本身係空間大，我可以塞更加多嘅裝備入去。其次佢可以充電又可以放電，而且咧我見到有好多車咧，其實佢哋嘅車尾箱咧係會提供一種，即係譬如話咩，將佢嗰個車尾箱搭咗起身之後，可以變成半個。
3: 有車尾帳，係啊，
2: 係咯，
3: 佢有配套嘅。而家有好多全汽車產業鏈嘅嗰啲商家啦，佢哋會配套一啲電車專用嘅車尾箱，或者話係電車專用嘅車尾帳嗰種帳篷咧，就係佢會好密實咁樣貼合到你嘅車打開之後嘅嗰個空間，咁你車內嘅空調就會入到去帳篷嗰度，
2: 係啦，即係你就直接坐喺個帳篷嗰度，你都有冷氣可以吹得到，
3: 有冷氣可以吹得到，而且佢即係嗰個貼合性係非常之好，
2: 同埋我相信亦都好輕量化，唔會好難帶啦，喺呢部車上面好容易就可以
3: 十斤左右咁樣。
2: 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呢一種新嘅潮流出現之後咧，就帶嚟咗一個情況咧，就係話你作為酒店嘅管理者，你怎樣去面對這一群的客人，還有我包括之前在芙蓉帳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的，那裡我都見到有很多的那些房車露營的那些愛好者就停在那裡，他們基本上就好像生活在那裡一樣，周邊呢其實我覺得有幾樣東西就是說你首先趕不走他們你不可能趕走他們，因為
3: 它
2: 是一個公共的服務的空間，還有又沒有說禁止你、就是、在這裡做這樣或那樣東西，它的那個服務的設施也都提供 供了給你，其實就是說你怎樣可以更好地在秩序上面去監管好這一群的人，他們使用這些所謂的公共的服務，一方面他們使用可以保護到他們的使用，另一方面如果是普通的遊客，他們又不去不要說對其他人造成一個打擾，這件事可能就要在即管理者方面，他們要從意識上去改變自己原來的那種態度。
3: 沒錯啦，其實即怎麼說呢，電車露營這件事呢，你如果從一個比較正向的理解呢，就現在我們車的保有量多了，但是同時我始終是覺得旅行這件事、住宿這件事它是分層的，它是風險由人的，所以呢如果有人是選擇了這種方式，而且它在不打擾其他人的情況底下，其實我們是應該以更加包容的這個心態去對待他們的，即好像他哪怕是用了一個即公共停車場，公共停車場本身它也是有些公共的設施的，如果說我們真的想做好相關的一些管理的話，除了說對他們的管理是不是也可以、加大這個即清潔的那個力度，或者班次、有多些人去保持那裡的衛生清潔、還有也有更加多的這個指引引導，去令到每一個人的嗰、那個行為都受到相關的規範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有呢個選擇的自由，呢、這個係其一啦。咁、其二就是我會覺得有一些酒店嚇，佢喺佢酒店所在的嗰個位置，其實仲有很多閒置空間嘅。佢完全可以提供不同的嗰個分層的嗰種套餐俾到大家，就好似有啲露營地咁樣，佢可以分成我只係按照一個位置俾到你。另外咧，亦都有打包，我呢個位置上面我仲會加啲設備，或者我加啲餐飲，跟住即係佢會有不同的套餐，令到大家可以去選擇。即係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嘢，可以提供嘅業態仲有好多。
2: 冇錯，其實我都想講呢樣嘢，就係話可能喺酒店業嚟講，有一啲嘅經濟嘅酒店咧，佢哋會覺得是被衝擊，因為本身這種低成本出行的電車露營方式和他們的這個酒店所提供的產品其實是有類同的地方的、既然是這樣，因為它已經出現了這個新的趨勢，那我們作為這些經濟型的酒店，是不是就可以好像剛剛曉露說的提供多一些的套餐，這些的套餐的產品我可能一方面是服務我自己本身住、即酒店的那些過夜的遊客，另一方面就是 for 這一班的電車露營的車主、我可能只是說提供一間房或者一個沖涼房、
3: 中點房，
2: 淨係晚上
3: 洗衫啊，
2: 可能十二點，因為你肯定會有一些餘量嘅，因為房間佢肯定未有陣時未必可以用得曬，不同的時間段你可以拿出嚟，佢入邊唔同的服務，包

0: 括我可能在那個大堂的空間那裡專門有一間廁所，就是拿來給他們這一班人所專門使用的、嗯、
1: 你哪怕收費呢，沒
0: 錯、就
1: 是、很多閒置的資源你是可以盤活的。同埋呢，其實你見到咁樣個需求之後，我就舉個例子啦，你其實完全可以整一個三到四個鐘嘅你個鐘點房俾佢哋去沖涼同埋洗衫。
0: 冇錯，
1: 咁樣其實就會令到好多人即係喺嗰個位置，因為點講咧？本身你就係閒置嘅，第二個咧亦都係做好自己口碑咯。
0: 冇錯，所以咧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成個旅遊嘅市場咧發展嘅趨勢係越嚟越多元啊嚇，咁啊電車露營亦都成為咗咧露營旅遊發展的一個新的垂類、嗯、相信未來這些發展也都會給我們帶來更多新的旅遊可能性。講到這裡，我們今期探世界的節目也來到尾聲時刻了，提醒明天的同樣時間，我們繼續人生自在探世界，明天再見，
1: 明天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我
5: 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哉。
1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何毅。
7: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孙天阳同学。
12: 我是孙天阳。
7: 欢迎孙天阳。那今天和大家进行的分享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12: 我选择的文章是苏轼所作的宋词《水调歌头》。我选择这首词的理由有两点。首先，它是一首以思念亲友为主题的词，但它没有拘泥于伤感，反而用脱俗的内容向读者传达了人生哲理。其次，全词极具美学价值。全词九十五字中，平仄交替达二十二次，形成问月、望月、怨月、物月的声韵起伏，与情感波动同频共振。词的上片“我欲乘风归去”，暗含超脱尘世的向往，和似在人间又回归现实关怀，形成精神世界的垂直对话。下片人有悲欢离合，以无常观消解执念，最终以千里共婵娟实现现实温情与宇宙观的融合。下面我将为您朗读全词。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此忧。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谢谢孙天阳的诵读哈。那我们也来听一听作为中文研究文学专业的天阳，对于这一首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诗词有哪些特别的理解吧。
12: 全词构建出世、入世、理想、现实、永恒、短暂的多重对立，通过不应有恨、千里共婵娟实现矛盾消解，展现中国文人特有的精神辩证法。我第一次学到这首词是在初中，那时我还不能理解它真正的含义。为什么人生总有那么多离别让人伤感？假如永远不分开该有多好。后来我常常想起这首词，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渐渐地明白了词中表达出的哲理。现在我跨越了2400多公里，从内蒙古自治区来到香港，人文、饮食、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我用20多岁的身体，笨拙地学着10多岁孩童学过的常识。闲暇之时，我也会给家人打电话。

0: 电话，这时，电话将我与亲人的精神相连，但是月亮将我们的肉体相连在了一起。我们呼吸着同一片空气，看着同一个月亮。这时，我觉得我始终和我的亲人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不再害怕离别，在短暂的分别中。我们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会真心祝愿在我生命中留下色彩的所有人。苏轼在词中透露出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为我的精神之中，成为我独自闯荡和探索人生的内在力量。谢谢大家。
1: 那孙天阳啊，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解读呢，很有温度，既抓住了苏轼词作的精神内核，也结合了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比如说，苏轼在《明月几时有》的叩问当中呢，本来就藏着对人生离别、世事无常的思考，那最终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达成了豁达和解。那么，这种从困惑到释然的精神历程，本身啊就具备滋养人心的力量。而内化古人诗词力量，不再害怕别离，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以情动人、以理启人的特质体现。文人将人生感悟注于文字，那后人读到，从中汲取面对生活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中华文脉能够代代相传的重要原因。那这样的理解啊，也让经典诗词和当下的人生探索产生了更紧密的连接。再一次感谢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专业的孙天阳。那不只是单纯的诵读，更可以把这样的理解转化为有温度的分享，既不晦涩也不空洞，同时呢，还让我们找到了与如今生活的连接点。那这种读懂之后的再讲透的能力，本身就很见功底了。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这一首诗词吧。

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

0: 关铃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马鞍山灵良小学的黄文义同学。文义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黄文义，来自中国香港马鞍山灵良小学，我读二年级 C 班。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首古诗，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文艺朗诵的《登鹳雀楼》精准传递了诗歌的动静对比，在“欲穷千里目”的地方呢，采用了上扬的语调，生动诠释了登高望远的豪情。在读“更上一层楼”时，通过逐次加强的语势，将王之涣的进取精神表现得很有感染力。需要稍微注意的地方就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一”啊，在这呢要做变调处理，它读“一”。一层楼啊，整体还是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王之涣，唐代诗人，他曾为官，他的诗在当时至今都非常流行。他的诗以描写风光卓称，意境开阔，感情奔放。傍晚时分，诗人登上鹳雀楼，举目望去，太阳正在徐徐下山，黄河奔腾澎湃，朝着大海向东奔流。若想要把千里的风光美景看够，那就要再登上更高的一层楼。诗的前两句写登楼所见景色，选出景致中最突出也是最主要的白日黄河两景，着重的加以描绘。中条山首先映入眼帘，白日顺着山势缓缓西沉，接着诗人将视线收回来，再往下仰望，滔滔翻腾的黄河滚滚东流。诗人仅用十个极其朴素浅显的字，就把一幅辽阔无比苍茫雄峻的黄河落日图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两句诗人触景生情，抒发胸怀，若想放眼千里，就应当再上一层楼。这两句诗说出了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的道理，同时也显露了诗人高瞻望远的胸襟和向上进取的精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成为常被引用的名句。人要 不断攀登，才能广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能力。
6: 登鹳雀楼作为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千古绝唱，短短20字却蕴含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哲思。这首诗通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精神，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罕见的空间与意志的双重升华。
7: 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字，但结构严谨，每两句之间的意思连贯而下，描绘了两个动态画面，艺术技巧十分高超，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全诗意境扩大，气势豪迈，语言浅白，情、景、理三者兼备，不愧是传颂千古的不朽名篇。更重要的是，这首诗也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在鹳雀楼上，诗人眺望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心中涌起无尽的豪情。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赞美，间接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整首诗通过借景抒情的手法，赞美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宏伟壮丽，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王之涣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景观的赞叹，更通过对登高望远的描述，传达了对更高境界的渴望和追求。这种追求它体现了诗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对国家的深厚感情。读完这首诗后，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功名成就不能忘本，守正出奇才能流传千古。只有保持谦逊和敬畏，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和中华文明的瑰宝。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谢谢你说得特别好。这首五言绝句以白日依山尽的壮阔开篇，用黄河入海流的雄浑承接，最终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哲思当中完成精神升华。诗人通过登楼远眺的瞬间感悟，将自然景观的苍茫与人生境界的追求完美融合。尤其更上一层楼的双关妙笔，既是实写继续攀登的动作，又暗喻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跃迁，正是盛唐气象在诗歌艺术中的典型体现。千载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诗句当中跃动的生命张力。谢谢文艺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5: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生，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近日，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在福州三明武夷山感悟朱子文化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活力。同学们在游学过程中也由此联想经典诗篇，体会先贤修身立德的精神气节，读懂跨越山海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学博士生李卓轩带来的《和张民从事斗茶歌》节选。
7: 大家好，我叫李卓轩，是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学博士生。走朱子之路，这一站来到武夷山，让我想起范仲淹的一首诗《和张民从事斗茶歌》。年年春自东南来，渐惜天暖冰微开，溪边齐名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置身于武夷山间，满眼山清水秀，花香茶香沁人心脾。登峰观景需要稳步前行，制茶工艺需要顺应时节。朱子有言，读书之法在于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求学治学不可急于求成。往后我也会遵循这样的道理，践行力学初心，踏实深耕。
6: 感谢卓轩的精彩分享。范仲淹的这首《和张民从事斗茶歌》是宋代咏武夷茶经典的名篇。这首诗作于北宋景佑年间，是范仲淹应幕僚张民的诗作所作的唱和篇章。开篇四句：年年春自东南来，渐惜仙暖冰微开，溪边齐名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写尽武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东南春暖，渐溪河畔茶树率先萌发，在文人笔下，武夷佳茗品质冠绝天下，悠远茶脉相传千年。这首长诗完整描绘宋代采茶、制茶、斗茶的民俗盛景。好茶要顺应时节慢慢生长，采摘备至层层工序，唯有静心打磨方能成就上品。卓轩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相通的哲思，制茶贵在顺天时循工序，这恰好与朱子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的治学理念遥相呼应。无论是山中遇茶还是治学求索，都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沉下心稳步积累，久久为功。走朱子之路，山水藏哲理，风物见文脉。来自香港的青年学子驻足武夷，于茶香之中读懂先贤治学之道。愿各位青年学子坚守治学初心，脚踏实地，深耕不辍，在求索路上笃行致远，持续传承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朱子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承载着明德笃行格物致知的精神内核，跨越千年依然焕发着崭新的时代光芒。近期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学营顺利开展，青年相向而行，文脉宏源共生。这场文化研学之旅如何让青年朋友们触摸传统文化根脉，深化家国认同，又如何以青春之力续写心灵契合的新篇章？经典共读，我们一同走进朱子之路，聆听青春和文脉的双向共鸣。

0: 香港珠海学院国学文学硕士专业。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古诗《武夷山中》。《武夷山中》宋·谢方德。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清风野水崖。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稻梅花。走完为期一周的朱子之路研学之旅，踏遍由西、五夫、武夷山等武夷七子文脉发源地，在品读《武夷山中》这首诗，我有了全新的理解。在过去的学习中，我仅在典籍中浅层学习朱子理学、修身治学思想。本次跟随各位老师重走先贤讲学之路，才读懂诗中梅花象征的品格气节，正是朱子读书六法、修身立德思想的外化体现。武夷山既是山水圣地，更是理学文脉传承之地。文脉不分山海，根脉一脉相承。作为港澳台大学生研学营一员，未来我会深耕朱子文化，知行合一，立志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传承者与传播者。
1: 一场朱子之路，一次文脉寻根，踏古巷，访书院，悟理学，品家风。港澳台青年学子在八闽大地上的行走和感悟，不仅读懂了朱子文化千年沉淀的思想智慧，更是真切体会到青年们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深厚渊源。文化相通则人心相近，青年相融则未来相亲。这场研学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之旅，更是青年交流的连心之旅。以文为桥，以情为纽带，港澳台青年在浸润式体验当中厚植文化自信，凝聚青春力量，也为新时代港澳台深度融合发展书写了温暖鲜活的青春答卷。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清风野水崖。天地寂寥山雨歇，几声修得稻。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访朱子出生地尤溪、朱子文化园、朱子故里五夫镇、武夷精舍等文化地标，在亲见亲历亲为的交流互动中，感受朱子文化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学们在游学过程中也由此联想经典诗篇，体会先贤修身立德的精神气节，读懂跨越山海一脉相承的中华文脉。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顾增行同学带来的《茶灶》。
7: 我是顾增行，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语文研究中文主修专业。茶灶，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参加本次的朱子之路研学活动，我收获繁多，既能游览武夷山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能拜访学堂，感受朱子理学的历史文脉。在研学途中，我与台湾、澳门、香港同学的友好交流，也让我对三地人文风情有了更深的理解。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参加像朱子之路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研学活动。
6: 感谢顾增行同学的分享。刚刚诵读的《茶灶》正是朱熹笔下描写武夷风光的诗作。相传这处茶灶位于九曲溪之中，是朱子当年在武夷精舍讲学之余泛舟溪上煮茶论道的遗迹。仙翁移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短短20个字，画面悠然。溪水中央留存一方石灶，先贤煮茶畅谈，泛舟离去之后，袅袅茶烟依旧飘散淡淡清香。诗句看似描摹山水景致，实则勾勒出朱子从容恬淡、寄情山水，又于闲谈论茶间探究义理的文人境界。山水可游，文脉可寻，踏上朱子之路，大家沉醉武夷秀美风光，探访先贤讲学旧址，体悟理学深厚底蕴。更珍贵的是，青年学子结伴同行，彼此交流，彼此相知，在对话中看见同源同根的人文底蕴。一溪碧水，一缕茶香，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也期待更多港澳台青年持续行走，不断探寻，在一次次研学之旅之中，亲近中华文脉，共守一脉乡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嚟到2026年嘅8月16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揾食大湾区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每逢周末我哋都会有今日我主播嘅特备环节。开启今日的专题采访之前，我们会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背景。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今年是在广州市黄埔区进行。活动首度升级成为粤港澳联动的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的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的科创资源，创新推出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等多元的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看回今年的夏令营，有40个营员名额吸引了数百名的青少年踊跃报名，而入选的学员涵盖了汉族、藏族、土家族等的多个民族，同时吸纳香港、澳门、广西以及是外省的在粤学子，实现多区域多民族的少年同台学戏。而这个项目先后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优秀案例，纳入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被家长和学员称作为殿堂级的粤剧夏令营。今期节目主持人肥光仔是去到夏令营的现场，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和夏令营的营长作客，和大家一起分享见闻和感想。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我主播的环节。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有户外现场录制嘅环节啦吓。嗱，今日咧肥光系嚟到咗，哇，都相对嚟讲比较远离市区，系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嘅呢一个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点解嚟到呢度咧？因为每年一届嘅呢个文化盛事咧，就系广东省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咧，就喺呢边咧系进行噶啦。咁但系今年咧，佢搞到第五届，并且今年咧系首届嘅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每年咧，肥光仔都会嚟度咧亲身去啊，同啲小朋友一齐倾倾偈啊。今日都唔例外，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同埋一位营长咧，同我哋倾倾偈。咁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你好啊，冯营长。
1: 你好，你好。我系广州市传说少年文化基金会嘅秘书长，又系。粤剧夏令营嘅营长，我叫冯维光，大家好。
0: 我哋基本上都每年一回，
1: 系啊系啊，老朋友啦，
0: 冇错。因为每年嘅话都邀请你啦，同埋一啲同学仔一齐嚟倾偈噶吓。今日除咗你之外嘅话咧，仲有四位小营员同大家一齐倾偈。不如呢个钟数咧，我哋邀请佢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啦。有两位男生同埋两位女生嘅。第一位男生系边位同学咧？介绍下自己。
2: 大家好，我系蔡成浩，我系澳门人。在澳门读书，
0: 是来自澳门的蔡成浩。咁啊，成浩，你在澳门哪间学校读书啊？
2: 镜屏学校。
0: 镜屏学校，你今年是几年级啊？
2: 九月份就六年级了。
0: 哦，即是准备升六年级的了。喂，为什么今次会参与这个粤港澳首届的青少年夏令营？为什么会知道又为什么会进行报名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的粤剧老师邓老师和陈老师推荐我来的。
0: 是哦，即是你平时你在澳门都学过戏
2: 的
0: 吗？
2: 是的。
0: 学了多少年？
2: 学了半年。
0: 半年的时间就够胆过来这个粤剧夏令营，即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是吧？
2: 我之前有学过京剧。
0: 哦，还学过京剧的。即是你学京剧学了多久？
2: 学了应该两年。
0: 哦，即是学京剧先，然后呢再是学粤剧。哇，京腔粤韵你都搞定，一次过满足冯营长两个愿望。冯营长，不如同我们介绍一下啦。对于我们今天第一位的营员，来自澳门的蔡成浩，有些什么点评？他又懂京剧，有没有演过给你听？不是，又懂粤剧的。
1: 暂时未有。因为这位小朋友其实他的资质天分都很好的，即我觉得。而且入了营以来表现都不错。即係呢個澳門嘅小朋友，而且咧能夠融入即係我哋廣東省為主嘅咁多位小朋友，我覺得咧呢種文化相融咧就好有說服力啦。
0: 而且呢個同根同源大灣區嘅一個文化啊嘛，除粵劇之外咧，仲有龍舟啦、武術啦嚇。好歡迎啊，小蔡啊嚟到我哋嘅節目噶。另外喺佢隔離嘅話咧，仲有一位可能相對嚟講細些少嘅男生小營員，不如同我哋介紹下自己啊。
3: 大家好，我是严正谦，我是一个望明人，现在在广州读书。
0: 好啦，咁啊，俊谦可能相对嚟讲有少少怕丑啊。你今年几年级啊？
3: 四升五。
0: 哦，四升五，细些少啦。你是望明人，我都是望明女婿喎。啊，不如我讲一句暗号，睇下你对唔对得上啊？三蚊鸡。
3: 搭你去巴西。
0: 冇错，搭你去巴西啊！不如同你介绍下呢个望明话究竟系咩意思啊？同你介紹下，你點解知道呢個暗號嘅？
3: 我唔知道，都係聽人哋聽爸爸媽咪佢哋講嘅啫。
0: OK， 點解咧？因為咧正在粵西茂名咧進行緊第十七屆嘅廣東省運動會暨第十屆嘅廣東省殘運會。咁啊，呢一個冰箱貼啦就係上邊有個麗麗呢個吉祥物，咁所以後邊咧寫住三蚊雞搭你到巴西啊。咁呢個係相當之有趣嘅。點解今次會選擇嚟參與粵劇夏令營咧？
3: 因为上一届我的哥哥嚟过，跟住咧妈咪就想觉得我哋两个既然都一起学粤剧啦，就都俾我报咗嚟呢度。
0: 哦，即系兄弟兵喎、啊，咁学粤剧学咗几耐啊？
3: 大概四年几。
0: 哇！呢度暂时嚟讲咧，你嘅资历系相对嚟讲比较深嘅、啊。阿冯营长，评价下阿俊轩啦。
1: 其实佢两兄弟咧，确实。在粵劇的基礎方面都打得比較好的，那這個就我覺得他又有這方面的資質、而且我覺得弟弟都不會輸蝕給大佬在這方面、而且他那個 社交能力啊，各方面咧，好似仲超過佢哥哥一啲咁。
0: 係啊，頭先同我對暗號一對就對上啦。
1: 係啊係啊，融入個集體咧，又係都好快。
0: O K 啊，咁啊，睇嚟馮院長咧對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超越自己哥哥嚇。好多謝啊，茂名直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嚇。好啦，仲有兩位嘅女生啦嚇，急不可待咁樣啦，同我哋要介紹自己啊，一位。是戴眼鏡的，一位是戴著帽的，兩位都是相對來說很嬌滴滴、很出色的女生，不如邀請你們介紹自己先，哪位先？
4: 我叫朱嘉榮，今年11歲，我在廣州市實驗外語學校讀書。
0: 11歲是不是讀五年級？
4: 五星六。
0: 哦，五星六的了，為什麼會選擇來參與粵劇夏令營？你之前有沒有學習粵劇的經歷？
4: 一個月啦。
0: 你學了一個月的？
4: 是啊，
0: 真的臨急抱佛腳就來參與了，為什麼要來參與夏令營呢？
4: 因為我覺得夏令營這個夏令營是一個非常好的夏令營而且聽我爹哋媽咪說都說這個夏令營非常好，所以說我又喜歡粵劇，我就來了。
0: 我聽說你是福建籍是吧？
4: 我如果跟族譜的話就是福建的，我如果不跟族譜的話我就是廣東的。
0: 明白，即是你爸爸媽媽是有福建那邊過來的是吧？
4: 不是，我媽媽不是。
0: 哦，即是你爸爸是啦。
4: 是啊。
0: 那你爸爸聽不聽得明你唱粵劇的？其實
4: 聽得明。
0: 為什麼的？
4: 他說的粵語比我都好。
0: 哦，即是你爸爸是新廣州人，明白啦，雖然是福建籍但是呢是來到廣州啦或者廣東的話啦，入鄉隨俗啦。好啦，那馮院長這一位來福建籍的同學你覺得怎樣？因為我開始以為他說普通話的，但是現在暫時顛覆了我的認知。
1: 其實呢他呢都已經是即融入了廣州的生活了，而且呢對即叫做廣府文化特別是粵劇呢有很濃厚的興趣。而且呢我覺得這位女同學呢她表現比較成熟的即有些事事以身作則啊，咁樣，咁所以入營的表現都相當良好。咁我哋寄對他寄予厚望嘅啊。
0: 有冇機會做班長啊？
1: 應該有啊。我估計佢以後如果係努力啲，唔止做班長添。
0: O K 啊，相當之犀利啊，做校長都得嗰啲啊，做埋營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O K， 希望你繼續努力啊。好啦，仲有一位女生嚇，咁啊望住我哋好耐啦。你是哪位呢？跟你介紹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做楊柳，來自廣東省越秀區舊埔前小學，我的祖籍是茂名的。
0: 喂，這裡祖籍是茂名的，都有兩位同學。
1: 是啊，是啊。
0: 楊柳，現在是廣州的啦。
5: 是。
0: 為什麼會選擇來參與粵劇夏令營呢？還有之前有沒有學習粵劇的經歷？
5: 我學了四年粵劇的啦。從一年級開始學。從小就聽粵劇睇粵劇，因為阿婆咧就打開嗰個收音機，因為就電視一隻就係喺度播，就中意喺嗰度睇，因為覺得閃靚靚好好睇啊嘛。跟住一年級嘅時候睇到有粵劇班，就叫媽咪報。上一期是我的三個師姐嚟咗，跟住今次咧佢就叫我嚟。
0: 師姐推薦啦，
5: 係，
0: 仲要係你督媽咪話，喂，幫我報名喎，係咪你督佢噶？
5: 係我督佢。
0: 哇，咁即係主動啊！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啲乜嘢咧？
5: 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一啲更扎實嘅基本功，因為我哋老師就係莫老師教嘅，跟住佢喺班度咧，即係話要。忙住去排戲，要去搞好多排戲，所以冇咩時間同我哋搞基本功。但係喺粵劇夏令營有十日嘅時間，我可以練好我嘅基本功。
0: 明白啦，咁啊頭先咧，據你咁介紹嘅話，你好犀利喎，已經係師承廣東粵劇院嘅刀馬旦係嘛？
1: 係啊，
0: 莫偉英老師啦，即係你喺你哋學校嘅粵劇班係嘛？OK， 咁而家咧諗住跟住莫老師，因為佢係呢個夏令營嘅專業嘅老師，希望學到更加之多嘅嘢，因為平時都覺得唔夠喉啊。好啦，馮營長，頭先我聽呢位同學咧，佢學咗四年，而且我聽佢發聲嘅話咧，好似相對嚟講，喂，更加趨向於花旦嘅發聲。
1: 係啊，
0: 你點樣評價呢位同學啊？
1: 楊柳咧，佢係屬於一個比較開朗嘅，即係聰明嘅，接受新鮮事物，包括粵劇知識都比較快嘅一個細路仔啊。 咁因為有名師指點咧，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即係專業水平係算比較高嘅，喺同齡人嚟講。咁所以咧，我哋同樣對佢寄予厚望，又希望佢更加努力啦。而且咧，即係有咁好嘅老師，咁好嘅土壤，係嘛？希望將粵劇真係傳承落去， okay， 加油！
0: 加油加油啊！咁啊，頭先阿馮營長咧都係四個字，對每位同學都係四個字，寄予厚望。
1: 係啊，
0: 好啦，咁啊問馮營長咧，其實今年搞到第五屆嘅粵劇夏令營啊，同以往四屆有咩 upgrade 升級咧？因為你已經係連續四屆營長，今年五年裝啦，有可能繼續會落去嘅。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今年同往屆有咩唔同咧？
1: 確實。我哋喺籌劃第五屆夏令營嘅時候咧，係有咗好長時間嘅思考。其實我哋一直搞呢個粵劇夏令營咧，都係以粵劇家嘅形式，加乜嘢咧？我哋由第一屆開始咧，就粵劇家非遺。第二屆都係粵劇家非遺，第三屆咧就粵劇家非遺為主。好啦，第四屆開始咧就粵劇家。當地的一些特色，譬如我們在陽光搞的結合它是那個環境啊，即是綠城之都啊，在綠能方面比較突出，我們就又加入了這個元素。今年在黃埔搞呢，黃埔在前沿科技方面呢是比較突出的，所以我們就將傳統文化和前沿科技呢加入去，咁变咗今年咧，应该系两个加啦，粤剧加非遗，我哋就保留咗书法、茶艺，然后再加上科技，咁所以咧就将第五届呢一个夏令营嘅内容咧就升级咗或者更加丰富，咁而且我哋总体上考虑就系、是跟上教育部门嘅步伐。特別係而家國家發展嘅步伐，而科技強國係嘛？咁我哋粵劇咧，其實咧可以作為我哋修心養性嘅一個底韻，或者你人生嘅一個底色。有咗呢個之後咧，你會形成一個好堅強、好對知識好執著呢種咁嘅性格，呢種追求。無論佢呢班細路仔以後係從事粵劇又好，其他都好，佢會有呢一種毅力去戰勝前面嘅困難。咁我覺得咧，即係作為我哋主辦方嘅考慮咧，主要係因應細路仔嘅需求去。考慮的
0: 明白。而且我看到呢今年還有很多的特別的一些策劃，例如往屆都會有一個快閃，而且今年呢就是紅軍長征九十周年，裡面呢也都是快閃，或者是你們加入的粵劇演出呢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策劃，入了紅色的一些元素在裡頭。
1: 沒錯沒錯。
0: 好了，我想問問同學仔先，問問俊軒先，俊軒你在這個夏令營當中到此為止的話，到現在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或者那個瞬間是乜嘢咧？系识到好朋友啊，定系学到好好嘅传统文化，定系即系参与到一啲科技嘅课程当中，定系点样咧？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3: 大前日学识咗万字。
0: 学识咗乜嘢？万字系咩嚟？
3: 就系双手离地嘅侧手翻。
0: 双手离地嘅侧手翻啊！咁啊，即系算系空翻噶咯。呢个系点样嘅课程啊？阿冯营长。
1: 我哋嘅粵劇教學咧，都係融入一個即係話主題裏邊嘅，即係體驗式嘅教育，即係唔係平時簡單枯燥嘅嗰啲基功嗰啲訓練。所以咧就佢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動作。咁佢哋咧，佢擔任唔同角色嘅小朋友咧，佢見到其他角色小朋友啲動作咧，佢會去模仿。所以咧，佢頭先話佢學識咗呢個側空翻，就係咁嘅意思啦。
0: 明白。咁你嗰個側空翻喺邊度會運用到咧？係咪喺快閃當中運用到咧？阿俊天，
3: 唔係喺我自己一個表演入邊會用到。
0: 哦，即係佢自己嘅表演咁即係到時候 solo 喎。即係佢個做工好犀利，係咪咧？好犀利！呢個馮營長好認可嘅嚇，好多謝你啊，俊軒。希望以後你會同我哋分享更加之多開心嘅事情啦嚇。咁仲有嚟自澳門嘅阿成浩咧，你有冇乜嘢特別嘅瞬間同我哋分享啊？
2: 我最惊喜嘅瞬间系第一晚我喺度睇嗰啲行程，每日嘅行程，我睇到有一啲关于科技嘅，我觉得好有趣。
0: 边一部分嘅科技会令到你咁兴奋呢？
2: 例如今日嘅激光
1: 切割，
0: 激光切割。不如同你介绍下今日嘅呢个激光切割嘅课程系做啲乜嘢嘅？
2: 我哋每人做一个脸谱，有九种唔同嘅脸谱可以拣。
0: 点解你会咁兴奋嘅咧？你对呢个科技？
2: 因为第一次接触。
0: 咁除咗呢个科技之外嘅话，呢个课程相对嚟讲系好新奇之外，仲有冇其他觉得都学到好多嘢噃？系。
2: 茶艺课。
0: 茶艺课，传统文化，学到啲乜嘢？
2: 怎样去
0: 冲茶？
2: 怎样去冲茶？
0: 隔篱阿俊轩啊，帮你即系提水啦。点样冲茶？即系茶艺咁样咧，即系等同于佢哋可以学到传统文化。呢个系头先阿冯营长讲到嘅。呢个传统文化系根脉，然之后呢个守正科技课程系创新，所以用守正创新嚟形容呢个课程咯，我觉得系定不为过嘅吓。好多谢嚟自澳门嘅阿成俊啊。好啦，另外仲问女生先啊。两位女生咧，其中一位咧系朱家荣啊，福建籍，而家喺广州读书嘅。咁喺呢个夏令营当中，有冇令你惊喜或者系好兴奋嘅瞬间啊？
4: 就系咧，我第一个交到嘅朋友，佢非常开朗。之后咧，虽然我都而家其实都唔系好知道大部分嘅人嘅名，但系咧，佢哋同我都好和谐咁相处。呢度夏令营嘅氛围非常好，我就觉得好难得有咁样嘅氛围同埋咁样嘅资源，俾我哋喺呢度锻炼我哋嘅独立能力，仲有锻炼粤剧咯。
0: 即系你觉得喺呢度交咗好多非常之好关系嘅朋友啦，系咪？
4: 系啊。
0: 系啊。咁啊，你哋系20个女生啊，同你比较 friend 嘅系几位朋友啊？
4: 是27号和29号。
0: 果然他现在还不记得人家的名字，只记得人家的号码。你是多少号啊？
4: 我是28号。
0: OK， 28和27和29号是朋友的，所以这个可能跟他们的编排相关，隔离了床，就是上下铺的兄弟样。那有没有一些课程令到你都觉得很兴奋？
4: 比如今天的光
0: 切割，
4: 系啊，
0: 系。点解唔兴奋咧？
4: 因为咧，佢不但融入咗科技，仲融入咗粤剧，我觉得非常新奇，从来都冇见过。我之前以为激光切嘅嗰啲嘢，全部都系甩甩突突，仲有都系嗰种只可以切开两半，唔可以只喺上面做一个痕迹。所以講，我覺得非常新奇。
0: 今日我都體驗過佢哋嘅課程咧，主要都係首先建模，有好多個嘅粵劇臉譜咯，俾你去揀嚇。咁最尾咧就用激光切割嘅形式將佢切割出嚟，再通過填色咧係造就一個獨一無二嘅作品嚇。咁啊，唔怪得佢哋咁興奮啦，可能以前未接觸過馮營長嚇。好啦，仲有一位同學學咗4年粵劇嘅楊柳啊。杨柳，你又对于哪个瞬间非常之记忆深刻呢？跟你分享一下。
6: 我最记忆深刻的时候就是我考面试完，好像未到一个星期，当时呢我睡着了，跟着妈咪回来叫我起床吃饭，即是睡中午觉，跟着她怎么都叫不醒我，最后叫我你面试成功了，跟住马上弹翻起身，
0: 即系好消息。
6: 好兴奋啊！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考唔中。
0: 点解嘅？当时你面试，你觉得表现好差吗？
6: 确实。
0: 系啊，系咪莫伟英老师去面试啊？作为面试官。
6: 系。
0: 系啊，佢反过嚟俾你听话，你今日呢个状态唔好啊，定系点样？点解你会觉得自己好差嘅？
6: 因为我觉得俾师姐帮我排嘅时候，我表现差
0: 咗。即系自己对自己要求相对比较高啊，所以之前比较失望。但系妈咪咧就系话：，你中咗啦，女咁啊，肯定就 OK 啦。而且你可以追上你自己嗰两位师姐，系咪？
6: 追唔上嗰三位师姐，但系我可以去进步自己，
0: 系做一个独一无二嘅自己吓。咁啊，所以呢一届嘅夏令营啦，都有好多个瞬间啦，系俾到好多同学仔。我相信其中嘅一啲快闪啊等等呢啲活动嘅话， 應該會比他們留下更加之多美好的時刻的。馮年長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黃埔，除了你們在這間這麼有科技含量的學校裡面去做一些粵劇加科技的課程之外，快閃我看到有幾個點的，南海神廟
1: 是、
0: 即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啦，還有附近的科學中心啦、之前你們還去了是麗豐文化啦，
1: 那個是研學，
0: 沒錯，去研學啦、所以他們沉浸式研學的課程都有不少，是不是呢？
1: 是的，是的、今年呢我們那個研學呢就考慮到就是說那個黃埔當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去決定的，包括剛才你說的海事博物館、南海神廟、即是廣州人叫菠蘿廟、樣呢即一個有傳統文化的，一個呢就是我們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很有歷史文脈的一個地方、使大家感受。還有一個呢就是剛才講到的那個科技科學的元素，所以去科學中心特別去體驗、在體驗的時候呢，我們在科學中心還會現場做一個快閃、這個呢就真的在科學的場景去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我估計呢會即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再有一個呢，我們還會植入一個紅色基因的教育、所以呢又選了那個黃埔軍校去快閃、就使到我們小朋友你知道我們革命先烈是吧、那種即是、自信、或者他們那種立志為國家所作的貢獻、我們、向他們學習、
0: 即是去他們曾經學習過的地方去向他們學習、所以呢我相信線路的設置都相當之科學。講到這裡不如我們都稍時休息、我們來播一首今年剛好2026年最新推出的粵歌，就叫做《龍船飛萬里》。我知道這首作品都會成為你們快閃的其中一個作品之一的。我們稍時休息回來之後的話，會跟四位同學要求你們去曬家底，即是你們有些什麼勁爆的粵劇的唱腔、自己的代表作的片段都可以跟我們曬曬冷，然後等馮營長跟大家點評點評，或者是你們學緊的那個快閃的一些相關的唱段都可以跟我們展示一下。好，我們稍事休息，回來之後再經過一下。
7: 含含著菊花蓮，炒米餅，糯米卷，五月初馬龍舟前，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一阵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而家我嚟到咗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嘅黄埔实验学校呢度，因为呢度咧进行紧嘅系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呢一个项目啦吓。咁啊，为期九日嘅时间嘅话咧，有40位嘅同学仔，嗱，嚟自粤港澳各地，咁啊都会嚟参与呢个项目啊，操 fit 自己啊。我哋嗰种组咧，继续介绍下我哋本期节目嘅嘉宾啦。从第一届到今次嘅第五届嘅夏令营啦，都系佢营长冯维刚先生。冯营长你好啊！
4: 你好，你好，大家好。
3: 好，我哋继续一齐倾偈吓。咁另外今次系女生开始先啦。啊，我哋介绍下啦，会有朱嘉荣，嘉荣你好啊！
5: 你好，
3: 系嘉荣你好。咁仲有另外一位女生咧，就系杨柳。
6: 大家好，你好。
3: 呢把声好娇滴滴啊，适合做花旦，因为佢头先讲到咗咧，自己学咗4年嘅粤剧噶啦。咁仲有一位嚟自澳门嘅同学，蔡成浩你好啊。
7: 你好，你好。
3: 嗯，你是澳门嘅声音吓，你澳门代表嚟嘅今日。咁啊，仲有一位咧系严俊轩，俊轩你好啊。
8: 你好，
3: 你是茂名的朋友啊，跟肥光仔算是半个老乡了，肥光仔是茂名女婿来的。好啦，我哋都讲到咗啦，呢一 part 嘅环节咧系要晒冷嘅，要晒晒自己嘅呢个粤剧水平究竟系点样吓，咁同在座嘅几位同学仔一齐比比，然之后我哋嘅冯营长会啊俾啲tips 啦，或者俾啲建议你哋嘅吓。好啦，咁我哋都话从女生开始啦，阿杨柳。之前你講你話學咗4年粵劇，有冇一啲攞得出手嘅啊好把炮嘅片段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咧？楊柳，
6: 我個刁蠻公主昂驸馬裏邊嗰一個選段。
3: 哦，刁蠻公主昂驸馬，你係鳳霞公主啊嘛？
6: 嗯，我係演鳳霞公主。
3: 咁邊個演驸馬啊？之前？
6: 就是當時我們是考級，不是演。
3: 哦，你哋係考嗰個粵劇社會藝術水平考試。
6: 係、嗯。
3: 你而家幾多級啊？
6: 我而家考了3級。
3: 哇！犀利犀利，我小弟就計劃在今年下半年考1級嘅，睇下可唔可以向呢位師姐咧學學藝啦。好啦，而家呢個鐘數我哋交俾阿楊柳啊，係《刁蠻公主昂驸馬》嚇。咁啊，之前阿洪善女老師咧就將佢演到大江南北都知，仲拍埋粵劇動畫電影嘅。將以下呢一啲時間交俾楊柳。
9: 我最歡喜你同我分到你噶啦。你有你发牢骚，又想攞我嚟出气，你家仲数数，又点能同我比呢？佢哋系寻常一妇人，我系玉叶金之类噃，佢哋跪下系好应该，咁我跪有谁个受得起啊？哪有话公主去拜藩王，只有法王嚟。

0: 你当然谁敢说我半句不是。
1: OK， 给点掌声啦，杨柳先生。哇，果然是三级啊，好犀利啊。咁我见到啦，两位男生呢，即係好驚啊，好驚自己嘅驸马俾佢打亲啊。刁蛮公主昂驸马呢两个去做昂驸马嘅话都有得一拼嘅啊。希望以后可以同公主呢一齐对对戏啊。好啦，咁头先我见到佢哇好似又有眼神啦、啊、中间啲语气都转接得相当之犀利，成个凤霞公主咁喎。凤营长点样啊，阿杨柳。
2: 我觉得杨柳都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嘅啦，因为咧今日系采访，如果喺舞台佢结合更加
1: 做工啊，
2: 系啦，到位嘅眼神咧会升一个级别。
1: 系嘅，咁啊喺今次嘅夏令营当中，有龙船飞万里啦，仲会有嗰、那个
2: 长
1: 征七律啦吓、啊，你系分到边个角色或者系边个演出部分啊？
3: 我两个都分到，因为都是大家一起演的《龙船飞万里》，我们现在还没排完七律长征，在这里改着、七律长征是本来是念的，老师变成了唱《龙船飞万里》，现在都是唱
1: OK， 即是很犀利啊！我觉得他条理很清晰，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还有老师交代到的任务他会是按照这个任务的这个流程去做这样以后应该是可以做到花旦的嘛，在舞台上面
2: 绝对可以
1: 现在是三级，因为我知道粤剧水平考试好像有九级嘛，是希望你可以考到顶级考回莫伟英老师这个是我们对你的期望。好，多谢杨柳。现在我们不按套路出牌，男生了，男生其中一个，他两个很害怕，他说刚才说行不通要我做昂驸马。好了，来自澳门的蔡成豪，刚才我看你眼仔碌碌，你在思考什么呢？
4: 有点害
1: 怕。有点害怕，不用害怕的，因为你跟邓老师学的嘛，你现在代表澳门的嘛。之前你说学了多久？
4: 我学了半年。
1: 半年的粤剧，之前学了两年京剧。那你现在要跟我们 show Collie， 是 show 京剧还是 show 粤剧呢？
4: 粤剧的龙船飞万里。
1: 龙船飞万里， OK， 现在将时间交给澳门的成俊。成豪。
4: 又使开锣好欢喜，又听歌谣上念机，望见轻舟天边去，花吐香气，只有潜住我三尾。
1: OK， 好，多谢成豪啊。咁我想听你唱两句京剧得唔得？头先听到粤韵啦，我而家想听京腔，啱好南北对唱啊。你有冇咩拿手唱两句 OK 噶啦？

0: 哇，一姐要鼓掌啊！嗱，佢唱京劇同埋頭先唱粵歌嘅話，好似有兩種唔同嘅威勢喺度。唱京劇可能啱佢啲，可能學京劇嘅時間多啲咧、嗯。我唔知道，係啊，唔知阿馮營長點評啊？成浩咧，
1: 事實係佢京劇同粵劇咧，佢發聲係有差異。咁因為佢對京劇嗰個基礎咧，應該係打得比較好啲、嗯。接觸粵劇咧，時日仲尚短。咁、嗯、我估計咧，阿鄧老師嘅教導之下咧，佢都好快進步嘅、嗯，因為佢喺唱腔方面佢有一定嘅天分。
0: 嗯嗯 ，OK， 咁、嗯、啊，希望你可以喺粵劇夏令營嘅加持之下嘅話啦，唔單止唱好京劇啊，跟埋澳門嘅鄧老師咧，學埋好粵韻啊，咁你可以京腔粵韻一齊嚟。可能同一首歌咧，你可以首先前半句係用粵劇，後邊半句用京劇，因為我介紹你聽一首譬如話粵劇院同埋京劇院合作嘅歌曲啦，嗰首歌應該係《響粵》啊，呢首歌叫《響粵》，係之前微粵曲大賽嘅其中一首歌，就係用京腔同粵韻唱出嚟嘅。以後如果你可以一個人演繹呢兩種唔同嘅腔調，我覺得真係好犀利啊！好多謝阿成浩啊！好啦，又到女生咯嚇，咁啊，我哋嘅阿嘉榮啊，嘉榮點啊？又到你 show callie 喎，你 show 啲乜嘢俾我哋聽聽咧？
2: 咁我唱洪康嘅《昭君出塞》嘅一啲選段。
0: 哇，《昭君出塞》唔係咁易唱喎，一開始係男音嚟嘅喎。好，而家呢個鐘數交俾阿嘉榮啊。

0: 君出塞啊，咁啊，冯院长点评下，
1: 都有啲洪荒，事实上系有啲洪荒嘅味道。咁你系跟边位老师学噶？
2: 吴晓霞老师。
1: 咁啊，其实咧，我觉得你喺呢方面都可以，即系喺洪荒嘅错位方面更加多啲去追求，唱出你自己嘅特色嘅可以。咁因為今日採訪可能即係佢坐喺度個聲音有少少壓，係嘛？即係唱唔出嚟。咁但係咧你個底子係唔錯嘅，基礎都俾人，即係佢個好穩啊唱歌。
0: 明白，因為洪康咧係加入咗啲美聲嘅，而且好軟弱出到嚟，希望以後可以達到呢個水平啦。
1: 係啦，係啦。
0: 好多謝阿嘉榮嚇。好啦，咁啊，仲有我哋今日嘅第四位嘅同學仔啦嚇。咁佢係祖籍茂名，而家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阿俊軒啊，你係同我哋展現啲點樣嘅特別嘅戲劇唱段咧？
2: 係《夏令營》入邊嘅粵劇《飛萬里》。
0: 哦，龍船飛萬里。
2: 龍船飛萬里。
0: O K 嚇，係咪同頭先阿成浩一樣咧？咁後面嗰兩句交俾你啊！頭先佢唱咗前面嗰兩句喎，嗱佢一跳開前面嗰兩句咧，就唔記得後面兩句啦，係咪咧？
2: 都係一樣咁唱啦，後面有啲唔記得。
0: OK 啊，好交俾你，將時間。

0: 心美。
1: OK， 咁啊，多謝曬啦，我哋嘅阿俊軒啦嚇。咁啊，幾位同學啦，都用佢哋自己嘅唱腔咧，同大家通過聲音去展現咗佢哋嘅所學所得。但係我而家有個問題喎，大家仲未念到嗰、那個頭先阿馮營長講到嘅，今年係長征90周年啊，你哋有一個長征七律嚇。頭先有同學咧就話，之前係念嘅，而家係唱嘅。有冇同學仔可以舉手話？我想同大家展現而家嘅一個所學啊，學到邊度都等阿馮營長同我哋點評一下。有冇邊位同學仔舉手咧？長征七律念都 OK 嘅。你係邊個啊？再次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啊！
0: 我係無名氏嘅嚴俊軒。
1: 好啊，俊軒，你俾啲信心自己嘅。你第一個舉手喎，你要同大家點樣去展現呢個長征七律咧？
0: 念一次，
1: 念一次都唔短嘅、哦。我哋将时间交俾你啊，念得有气势啲。我哋讲长征嘛。
0: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客。五岭威尔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远。金沙水柏云赖暖，大道桥滑铁索寒。更起文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OK， 咁俾啲掌声啦，我哋嘅俊轩啦吓。点啊？阿冯营长，嗱，头先阿俊轩咧唱完一曲之后嘅话，唔够喉，又表现埋呢个长征七律，点评下俊轩？
2: 首先表扬一下佢，虽然喺呢度佢最细，但系佢勇气可嘉。
1: 系，
2: 而且咧。长征七律咧就一字不漏咁样朗诵咗出嚟，都有一定嘅韵律味，系嘛？又有长征嘅一啲气势喺度，咁呢个系值得表扬嘅。咁如果以后你对呢个诗词理解得更加深透啲咧，可能将嗰、那个。乌蒙磅礴走泥远等等，系嘛？大道桥弯铁索寒，系嘛？將個節奏感咧加強一啲更加好。
1: 因為我哋粵語咧係九聲六調嘅，而唔係平平淡淡咁樣咧講出去嘅。咁可能佢而家比較細啦，可能佢唔知道呢一首作品背後嘅一啲背景啦，同埋故事。我相信隨住佢年齡慢慢長大，夏令營咧會賦予俾佢哋一個可能係一個記憶啦，一個機會咧一個體驗，而呢個體驗可以變成一個種子喺佢哋心目當中慢慢開花噶。嗱，最尾我想問一下幾位同學仔，你希望以後？粵劇會成為你的愛好啊、職業啊、興趣啊，定係乜嘢咧？定係我真係想做一個粵劇演員咁樣？我想問問之前都話學咗四年粵劇嘅女生啦、啊，楊柳啊，以後粵劇會成為你一個點樣嘅人生嘅一個目標或者階段咁樣咧？
3: 我想成為一個粵劇演員，一級演員。

0: 你想成為一位粵劇的一級演員，哇，好大諗頭喎，點解要咁諗咧嚇？點解會有咁樣嘅目標咧？
1: 因為咧，我而家覺得粵劇非常之好玩，我願意去落嗰個苦工。因為我媽咪有個同事嘅女，我即係話叫姐姐啦，佢咧細個時候咧冇了解過粵劇，但係佢喺初中嘅時候學粵劇噃，而且學得好犀利。我覺得我都可以做到，因為我係有咁嘅土壤，我以前了解過粵劇。
0: 而且你參與過呢個粵劇夏令營啊嘛，我相信往屆過咗四屆嘅粵劇夏令營當中，已經有唔少嘅一啲同學已經係出到嚟，係入讀咗專業嘅藝術學院噶，或者係好似係喺佛山嘅
2: 佢
0: 係藝術學院嘅粵劇學院喺裏頭咧，亦都係啊好犀利嚇，有啲仲獲得過全國嘅小梅花嘅獎項添。我相信咧，你係可以成為其中之一嘅嚇，因為你有咁樣嘅一個目標。而且頭先佢講咗句話啦，覺得粵劇好好玩，雖然佢好苦啊，話劇又好玩又苦，即係佢覺得練功係一種樂趣。啊！呢啲就真係天賦啦，佢覺得呢個苦係一種樂趣嚇，加油啦嚇！好咁啊，多謝我哋嘅楊柳啊！咁另外阿嘉榮咧，以後你想做啲乜嘢？
3: 我以後都想做粵劇一級演員，仲有粵劇都可以作為我嘅興趣。
0: 以後唔單止興趣噶咯，因為你變咗一級演員嘅話，可能係職業噶咯喎。係
3: 啊，
0: 係啊，首先係興趣先，慢慢可能變咗職業。你係聽頭先楊柳咁講，我覺得我唔可以俾個比落去，定係你真係咁樣去諗咧？
3: 我真係咁諗嘅。
0: 係。點解咧？
3: 因為咧，我都覺得粵劇係一個非常有樂趣嘅行業。佢嘅唱腔有好多種。多姿多彩，可唔可以咁講？就係、是、只要我落呢個苦工嘅話，我都可以做到，我可以變得更加優秀。
0: 即係粵劇可以鍛鍊到你好多嘢啦、可以操 fit 自己啦，可以鍛鍊到自己嘅唔單止係技藝啦，仲有心智啦。就正如啊馮營長之前講到咗，係幫你立咗個骨先嘅嚇。咁你慢慢搭啲肉上去，就變成一個完整嘅人啦嚇。咁啊，希望兩位女同學啦，佢哋嘅願望可以成真啦。係，兩個都想做一級演員喎，馮營長啊，啊，唔係咁容易嘅，但係都向住呢個目標去前進嚇。好，咁啊，兩位男生咧，啊，我想問澳門嘅成浩啦，咁你有啲點樣嘅目標咧？未來
4: 係，我希望粵劇可以作為我嘅職業。
0: 都係職業喎。係點解咧？
4: 因為目前。對其他職業未有興趣，
0: 目前未興趣，即等你如果以後有興趣嘅話，可能去轉職業嘅咯。係，我希望你保持呢個興趣啦。你中意京劇多啲定係中意粵劇多啲啊？
4: 粵劇。
0: 點解嘅？
4: 因為我係澳門人，我廣東話都係比較適應嘅。
0: 咁所以可能粵劇啦，係你自己基因當中嘅嗰種記憶啦嚇，唱起身會更加。拿手嚇，以後啦，希望你唱粵劇會好過你唱過兩年嘅京劇啦。啊，並且我之前都講到咗，你可以南腔北調啊，京腔粵韻都可以掌握，咁樣就最好啦嚇。好多謝澳門嘅成浩啊。好啦，仲有茂名籍嘅阿俊軒咧，你又點諗咧？
5: 我想做一個愛好。
0: 愛好係點解嘅？
5: 因為咧，我想我以後係更偏向科技呢一方面，因為我已經有科技嘅學習啦。但係咧，粵劇我而家都有跟住粵劇院入邊嘅老師去學習，而且都有親戚係學識粵劇嘅。
0: 咁所以咧，我馮營長我俾我感覺就係喺呢一次夏令營當中咧，亦都俾阿俊軒咗兩個選擇。佢好想粵劇，但係而家佢可能選擇科技，可能我更加有興趣喎、因為佢而家真係手上面攞住個用呢個激光切割並且自己填色嘅粵劇臉譜出咗嚟啊嘛。我相信呢個可能係佢嘅啟蒙咁樣啦。咁所以就話粵劇夏令營係俾到。大家好多嘅啲未來嘅規劃同選擇，咁所以未來嘅粵劇夏令營會唔會話都會向粵劇家呢一方面去發展，或者係而家搞到第五屆啦？我相信可能以後搞到第十屆，或者係有可能粵港澳，因為而家係首屆粵港澳粵劇夏令營，有冇機會去到港澳搞啊？未來嘅展望係點樣咧？
2: 我哋嘅遠景咧都係向呢個方向去發展嘅，因為今次第五屆嘅話咧。佢係一個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里程碑嚟嘅， 咁而且首屆嘅粵港澳青少年粵劇夏令營咧，我哋就希望聯動更加多嘅港澳嘅小朋友，係嘛？通過即係同根同源、文化同源咁樣去將佢哋聯絡起身。咁我哋以粵劇作為一個紐帶，咁啊使到各地小朋友嘅交流咧就更加多。啊，咁有機會嘅，請佢哋過嚟。我哋又過去，咁呢種形式即係大家互動，更加多。咁仲有咧，粵劇家呢個概念咧，我諗我哋都會堅持落去，使到個小朋友喺粵劇嘅過程中咧增長更加多嘅見識。我覺得對佢哋人生係有幫助嘅。
0: 係，我已經諗到一個另外嘅粵劇家啦，就係粵劇家世偉。點解咧？因為澳門嚇啊，姓浩。你知唔知你澳門嗰度啦？喺大三巴附近啦，成個嘅歷史城區咧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噶。咁啊，以後如果呢個粵劇夏令營咧有機會落到澳門嘅話啦，就真係澳門加世圍啦。啊，你哋喺世圍唔同嘅景點做快閃嘅話，比如喺大三巴前邊，佢都有個教堂嘅前壁嚟嘅，一個西式嘅建築前邊，你用傳統嘅粵劇去做快閃，我覺得呢個更加之有諗頭。
2: 有機會，有機會，
0: 有機會啊！咁同埋裏邊有好多嘅遊人，好多遊客。甚至可能會去到澳門嘅話，有啲土生葡人，因為佢哋混血兒嚟，中葡混血兒參與到呢個夏令營當中，一齊去 happy。我相信呢個可能係未來呢、這個點解要將廣東省嘅粵劇夏令營升級 upgrade 成為粵港澳嘅一個粵劇夏令營呢？可能呢個就係遠景所在啦。係啦，咁啊，今日都多謝曬阿馮營長啦，同埋四位第五屆呢個廣東粵劇夏令營嘅營員啦嚇，蔡成浩、楊柳。嚴俊軒同埋朱家榮啊，好咁都多謝曬大家參與我哋今日嘅節目。不如最尾我哋一齊嗌翻個口號啊！你哋粵劇夏令營有冇咩口號噶？馮院長
2: 就係嗌翻我係小月迷啊！
0: 我哋準備啦嚇，最尾咧我哋就用呢一句嘅呐喊啦，為自己加油鼓勁，亦都為以後粵劇夏令營咧繼續發光發亮、傳播更廣咧係而推波助瀾啦，好嘛嚇？好啦，我哋準備一、二。三，
6: 我是小月迷，粵劇夏令營，好嘢，
0: 耶耶，好多謝曬大家嚇，咁啊下次希望再同大家傾偈嘅話啦，大家粵劇嘅造詣會更上一層樓啊，多謝曬大家，我哋下次再會嚇，好，拜拜。

0: 安传递年轻的激情，为新时代打 call， 开拓广阔的视野。今日我主播。
1: 好嘅，啱先你听到嘅系揾食大湾区周末版本。今日我主播，今日嘅四位学生主播咧真系好细个，全部都系小学生嚟噶。佢哋系蔡成浩、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呢四位最新一届嘅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小营员。咁同埋啦，作客节目嘅仲有粤剧夏令营嘅营长冯维刚先生。感谢佢哋对节目嘅加持。为期九日的粤剧家之旅，这一次的粤剧夏令营是第一次以粤港澳之名来亮相。看回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张俊琼老师早前公布了一个数字，就是这个粤剧夏令营辐射了粤港澳贵100多所的学校，近20位的营员获得了全国以及是省级的小梅花称号，有5个人考入了专业的院校深组，而往届的结营直播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而今年这个项目粤剧夏令营的报名热度再创新高，40个名额从数百名的报名者当中百里挑一。营员当中汇聚了多民族的孩子，更加只有来自香港、澳门、广西和外省的在粤学子。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五年来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树林的积累。夏令营是被很多营员和家长称之为殿堂级粤剧夏令营。从第一届到今年的第五届，从广东一省到粤港澳贵四地，这张成绩单是五年来的心耕换来的。而对此，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于飞纪就说，粤剧夏令营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美育实践、落实戏曲振兴部署的重要举措，而专业戏曲资源赋能成长已经成为非遗传承品牌活动了。他寄望各位小朋友珍惜机会，在传统文化滋养当中锤炼品格，早日成长成为粤剧传承和湾区文化交流的新生力量。另外，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四级调研员黄方亮就说，今届的夏令营还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模式，令到传统艺术和新质生产力深度碰撞。依托广州黄埔的科技创新主引擎的区位优势， 3D 打印、激光切割、 VR 体验、机甲战车是首次进入课程表。而各位小朋友还行入了广东科学中心进行沉浸式探访。而为今届活动提供场地的是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该校的校长李大鹏就说，学校充分发挥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学校的优势，令到各位营员是在古今汇雅趣当中感受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的奇妙碰撞。而今年的粤剧夏令营还特别创排了粤剧节目《七律长征》，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各位营员还行入了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开展快闪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所有在舞台上的松茸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坚实苦练，非遗传承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这一群热爱粤剧的少年同行，才令到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揾食大湾区节目，在今日我主播和大家聚焦的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的情况。关于这个项目的后续报道，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而最后主持人肥光送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为其中来自澳门的小营员蔡成浩介绍，他又唱得京剧又学埋粤韵，不如唱一首京腔粤韵的歌曲叫响粤的。在今天的节目最尾，我们用这首歌跟大家作结，也都欢迎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欢迎大家在未来继续关注揾食大湾区节目。是这样先，拜拜。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去到深圳美术馆，在青年世界大展当中看见青年创作者艺术实践的时代脉动。
1: 而文化探源的环节会带你走近神医传奇外科圣手华佗。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国画长春白纸图当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毅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和大家关注一个展览，由深圳美术馆、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青年世界2026深圳青年美术大展正在深圳美术馆举行，将会持续到8月20日，并且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是以来得及先者让为诗意叙事的线索，将作品分至6个展区，呈现青年艺术家多元而且真实的创作面貌。
1: 青年世界深圳青年美术大展已经持续举办5年，不单止是青年艺术家的展示平台，更加是众多新二代艺术作者被公众认知登上本土艺术舞台的试声场。他已经逐步成为青年艺术家展示探索成果、对话交流的重要场域。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副馆长王子炎，听下他的详细分享。
8: 王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副馆长，本次展览的策展人王子然。
8: 当初创办这个展览，您希望搭建一个怎样的平台呢？又如何理解这个展览开放、包容、展示、交流的宗旨呢？
9: 我们当时其实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展览主要还是希望能够为深圳的青年艺术家搭建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其实深圳的这个青年艺术家呀，他跟其他传统的一些城市他不太一样，他来自于全国，比如说在这里有比如广州啊这周边的来的，还有全国的这个青年艺术家，他们在这里创业创作。所以说其实这个群体当初来到深圳呢，缺乏一个能够组织给他们一个联络服务展示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其实这个展览，这次展览也是我们深圳美术馆跟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啊共同打造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从刚才说到了，这个当初就是为了服务这些青年艺术家，给他们就是比如说定期的举办展览来去交流去展示，当初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这个展览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推出这个展览之后呢，它不光是这个深圳的青年艺术家，他也吸引到了大湾区乃至于全国的这个青年艺术家的这个目光啊，他们都纷纷来投稿。从最早的这个就是深圳艺术家的比例啊，从最早一届的占到 七八十哈，慢慢到现在哈，30%-40%这样。就是说我们也因为深圳我们很难去界定哪一些分类这些艺术家啊，尤其是青年人，很多比如说来到这里的这个青年艺术家，他来了他干了两年，他可能两三年他就走了，所以说他的户口啊各方面很难就是一次性的就把他带过来了。所以说很多比如说他在做的感觉啊，深圳这个地方很适合他，他就留下来了，再想办法去迁户口啊，迁他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我们分类这些艺术家的时候很难去界定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深圳就是有户口的这个艺术家，所以说这个标准就不是我们作为选艺术家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就到最后从第一届开始啊到现在哈，我们其实并不去特意的区分他到底是深圳的还是广州的，还是说其他全国其他地方城市的这些艺术家。我们反倒的觉得能够吸引到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关注，让他们来投稿展示今年的深圳或者大湾区或者乃至全国我们中国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这种状态，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8: 本届展览叙事的线索定为来得及先这样，这样一个松弛感满满的主题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呢？又和当下青年创作者的精神状态存在着哪些呼应呢？
9: 更多的是反映我们这些青年艺术家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它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定型的。我们会发现很多艺术家，他的我们这个展览啊，很大的一个特点，它是一种创意的，而且是非有很强的这种创新的探索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展览。参与的这个你也展览的形式哈，表达的手法，表达的那个形式是非常多元化的，既有传统这种国有板雕，它也有现代的这种新媒体新材料综合艺术综合材料这种，还有包括摄影一些观念摄影它都有。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它也是多元化的，它有在传统的这个领域进行持续探索的啊，也有比较善于通过一些现代的这种新媒介的新媒体的一种手段啊，表达他的一些思考的。所以说这个展览就变成了它就是一个我们在评选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唯一的标准就是它是否能够达到一个艺术的水准。至于说它用什么材料，我们没有不会有区别对待，也不会把它进行分类去选啊，比例这个都没有。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能否反映这个青年艺术家的一个思考跟他的一个艺术的高度吧。尤其是他们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呀，他不定型的一个东西，哪怕是比如说他这个探索以后两三年后是不是还持续这样的一个探索，未必。所以说我们觉得哈，我们这个展览的叙事也是来得及先这样，我们不去给他去分类去定义，没给他一个定型的东西。我们希望他就是这么一种在路上的这么一种充满创意跟探索精神的这么一种思考的状态。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一个我们当下深圳青年艺术家创作的这么一状态，他从一个小的切面也能够反映我们包括大湾区包括全国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一个状态他们的一个艺术状态。所以说这个青年美术大展呢，它不光是深圳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当下中国青年的一个艺术思考跟创作的那么一个状态。
8: 在您观展评审的过程当中，看到青年创作者是如何理解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呢？
9: 在策展啊，在这个评审的过程中啊，的青年艺术创作者啊，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艺术，怎么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就是表现的或者是说能够让人眼前一亮。那么也确实有很多青年艺术家他的关注也留意到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艺术的一些形式，包括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些母题啊，包括山水也好啊，人物也好啊，尤其是对传统的一些艺术形式啊，它进行了一些就是当代的一些转换跟尝试，这是非常可贵的，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因为 过去我们很多，尤其是你青年的创作者，就是他通过学院那边啊，学院在学院里面学，多都是一些当代艺术。那么对于这个，他在学习这个当代艺术的过程中，他怎么去关注于传统的一些形式，或者是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些内容，这个是我们在展览中也评审过程中也特别留意的，尤其是就有这一类的作品，我们会看得比较仔细。我们希望啊，就是能够通过一个展览能够引导这个青年艺术家更多的去专注于我们的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也是这么一个想法吧。
8: 能不能谈一下年轻人应该如何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分呢？
9: 我觉得现在的是一个，尤其是当代哈，是一个视觉图像哈特别泛滥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这个不光是有流行的一种样式，传统文化，我觉得传统文化中，尤其是传统的这个视觉的这种图像，慢慢的越来越多。尤其通过一些画册啊，通过一些这种高清的扫描啊，能够让青年的艺术家关注到。我觉得尤其是对于青年艺术家，我觉得他不光是关注于这个他本身形式视觉的一种形态，我觉得应该还要探求他背后的这么一种文化的成分，从深入到他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去，然后去分析揣摩或者是研究它这些形式深层的这个背后的原因，然后再通过我们当代的一些理解啊，创造啊，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创造出更多新的带有这种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成分的一些作品。其实我蛮希望看到的未来啊，就是在他的整个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啊，更多的这种积累，更多的将他的目光引向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学习跟研究里面去，然后再去进行这种形式上的一些探索跟创新吧。
8: 深圳啊，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本土传统文化积淀和古都有一些不同。那在您看来，深圳青年艺术家在传承中华文脉这件事情上具备怎样独特的优势呢？
9: 尤其是我们在做这个青年艺术家，我们在一直都在关注哈，深圳的青年艺术家跟其他城市的有一些什么区别哈。我们其实后面我们也慢慢看出来，而且我们其实在多次的这种研讨会啊上面，我们也讨论到这个问题。深圳的青年艺术家呀，他最显著的特点没有太多负担，从创新这个角度上哈，他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事物或者新的表达的这种媒介或材料。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深圳的，尤其是很多现在我们说的很多的这种一二代很多都是留学海外，在这种形式表达的形式跟这种探索思考的状态上啊，它跟这个国际上的这种潮流的东西啊，他们接受度很好，就是说他们更善于利用那种东西来表达他的一种当下的一个思考。
8: 深圳美术馆持续的打造这类公益性的青年艺术平台，对于一座城市保存文化活力有着怎样长远的意义呢？
9: 深圳美术馆是我们这个深圳这座城市唯一的以深圳名字命名的美术馆，它就是公益型的这个美术馆。那么它有很重要的义务，就是要带动这个城市艺术的这种创作啊，这里面就包括了这个青年艺术家的这个群体。我们最早啊，我们那个深圳市青年美协啊，成立的时候只有30-40个人，发展到现在有700-800位会员。就是从这个人数的增长上面，我们也可能看到哈，就是说深圳美术馆跟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联手打造的这类青年公益性的青年艺术平台，对于促进这个青年艺术家创作它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青年艺术家他的这个成长，包括我们这个这些青年世界这个展览品牌啊，不断的在大家的尤其是在青年艺术家心目中啊，那种位置啊，对于这个深圳的城市青年艺术创作哈，这种文化活力是非常有 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五届的展览，我们服务的艺术家哈达到了600多位，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哈青年艺术家在我们这个平台起步以后，他在现在哈在很多更大的这个艺术的展览中跟舞台上面展示了他的这个，就是展示了他的这种艺术的魅力吧。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青年艺术展览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对于深圳青年艺术跟深圳的这种城市这种文化活力。
8: 感谢王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9: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好，谢谢大家。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2: 大家好，我系郑允。要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在中国医史博物馆收藏有一套中国东汉时期的外科手术工具，这套手术工具一共有五件。通过这套手术工具，我们可以看得出中医外科在东汉时期已经是初具规模了。而当时最有名的中医外科医生是华佗，他就是用这些工具为病人进行手术的。
2: 这套工具已经可以基本满足当时手术的需要，除了用于切开皮肤的铜刀之外，还有铜制的小镊子，以便于伤口的愈合，而铜制的壳仔就可以用来清理伤口出血，陶制药研器就可以研磨手术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药粉。当时华佗就是用类似的工具为病人进行手术的，这个比西方的外科手术早了1600多年。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着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走进神医传奇外科圣手华佗。
3: 华佗出生于沛国谯县，也就是今天中国安徽省亳州以及河南省永城一带。关于华佗，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他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中国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蜀国将领关羽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被魏国军队射出的毒箭所伤，臂膀青肿，不能活动。华佗为了治疗关羽手臂上的毒伤，将他的皮肉割开，并用刀刮骨，清除骨头上的毒。关羽面不改色，继续与人下棋。这个故事不仅颂扬了关羽非同寻常的神勇，同时也表现了华佗医术的高明。然而，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
4: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5: 按照史书记载，应该是《三国志》啊，他记载呢，华佗是去世是建安13年，关羽刮骨疗毒的事件发生在建安24年，中间间隔了11年。刮骨疗毒啊，不是华佗做的，那这件事情呢，应该是有，因为正史有记载。可能啊，当时是别的医生做的，因为华佗非常有名，所以呢，《三国演义》呢就给写到华佗身上了。
3: 虽然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是虚构的，但罗贯中将故事的主人公写成华佗，是因为华佗是东汉末年非常有名的神医，并且擅长外科手术。小说让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更具戏剧效果。那么，华佗又是怎样成为东汉末年最著名的神医呢？东汉时期，用刀割开皮肤为人治伤，是人们不敢想象的。中国古人一直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东汉时，医生们还是利用传统中医传下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来了解病人的病情，然后再通过熬制汤药来为病人治病。而华佗却提出了外科手术理论，并将其用到了实践当中，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
4: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5: 因为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战争非常的频繁，所以呢，这个野战外科应该说那是非常需要， 你比如说战伤，战伤的病人呢，他应该是手术比较适用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时代的逼迫，中医讲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嘛，因为那个时代他需要，所以华佗呀，在外科手术上有了大的发扬。
3: 正因为华佗敢为人先，在外科手术方面大胆尝试，所以罗贯中才将刮骨疗伤的故事安在了他身上。当时华佗不仅大胆推广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他还想到了用麻醉的方式辅助手术实施。为了减轻手术病人的痛苦，他潜心钻研中药的麻醉作用，希望能研究出麻醉病人的药剂。华佗钻研医学古籍，发现有史料记载，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曾利用曼陀罗花麻醉小孩来治疗脚长沙。脚长沙俗称霍乱。华佗发现曼陀罗花具有麻醉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很强的毒性。为了提取曼陀罗花中的麻醉成分，同时抑制它的毒性，华佗走遍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用各种药材和曼陀罗花搭配，并亲自试药。最终，他研制出了中药麻醉剂麻沸散。他又从人喝醉酒不省人事的现象中得到启发，让病人在手术前将麻沸散和酒一起服下，以加强麻醉的效果。华佗为病人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他使用麻沸散为手术病人麻醉，影响了现代手术麻醉学。华佗作为神医的形象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据《三国志·陈登传》中记载，一天，广陵郡太守陈登感到身体不适，脸色发红，吃不下饭。当时华佗正好在附近，陈登于是命人将他请来为自己诊治。华佗切脉后凝重地说，您胃中有好几生虫子，估计是因为您经常吃生鱼生肉造成的。随后华佗为他准备了两升汤药，陈登喝下之后，过了约一顿饭的功夫，果然吐出了约三升小虫，随之病痛也就好了。但华佗叮嘱陈登说，你这种病3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如果能碰到良医还能有救。3年后，陈登果然旧病复发，他派人寻找华佗，不巧华佗上山采药去了，还没有回来。陈登因为找不到能治疗他这个病的良医，最后不幸去世。这个故事也说明当时华佗的医术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除了为人看病，华佗还在中医养生方面有所成就，他发明了一种气功拳法五禽戏。一天，华佗看见一个小孩抓着门栓来回荡着玩，便联想起户枢不度的道理。户枢不度就是说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被虫蛀。华佗想到人的大多数疾病都是由于气血不畅和瘀寒停滞造成的，如果人体也像门轴那样经常活动，让气血畅通，就会增进健康，不易生病。于是华佗有时间就研究锻炼身体的方法，他根据各种动物的动作创造出一套模仿虎、鹿、猿、熊、鸟五种动物的拳法。这套拳模仿老虎猛扑、小鹿飞奔、猿猴跳跃、黑熊行走、鸟儿展翅等动作，通过练习这一系列动作，能够达到清利头目，增强心肺功能，强壮腰肾，华丽骨关节的目的。这套拳法简便易学，不论男女老幼都能选练。
2: 华佗行医数十年，诊断准确，被人誉为神医。而他高超的医术亦都引起了魏国统治者曹操的注意。 这个亦都为华佗引来了杀身之祸。关于华佗的死，人们众说纷纭。那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关于华佗的死，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中所写的。当时曹操得了头痛顽症，遍求良医，均不见效。他差人将华佗请来。华佗对曹操说，头痛是由于中风引起的，病根在头中，不是服汤药就能治好的，需要动头部手术才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想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部下将华佗抓起来，致使华佗屈死在狱中。事实上，这也是罗贯中杜撰出来的故事。那么，一代神医华佗究竟是怎么死的呢？中国西晋时期的史书《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因为华佗医术高明，曹操便召他来为自己治病。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每次发作心乱目眩，头痛难忍，很多医生虽想尽办法，但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扎针灸，不一会儿曹操便脑清目明。于是每次曹操感到头疼，都会请华佗前来诊治。但是到了后期，曹操的头痛病愈发严重，曹操便想让华佗专门为他一个人看病，但华佗并不愿意。
4: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5: 华佗是一个民间医生，这个人呢，他应该是解除百姓的疾苦。曹操他也是病人，他也可以给曹操看病，但是呢，让他给曹操做一个专用的医生，这个不符合他的心愿。
3: 一天，华佗对曹操说，自己离开家太久了，想回家看看。曹操同意了华佗回乡的请求。华佗到家之后便称妻子病了，多次请求延长假期。曹操三番五次写信让华佗回来，同时还让华佗家乡的地方官催促，华佗仍然不肯上路。曹操非常生气，决定派官员去查看。他对前去的官员交代，如果华佗的妻子真的病了，便延长华佗的假期，如果他的妻子没病，就将华佗押送回来。官员到华佗的家乡一查，华佗的妻子并没有生病。曹操于是大发雷霆，下令将华佗关进监狱。华佗把自己所写的医学著作《青囊书》交给狱卒，但狱中官员害怕受连累，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将书烧掉。虽然《青囊书》最后被狱卒从火中抢出，但已被烧成残本。一代神医华佗死于狱中，他所发明的麻沸散因此失传，这是中医学上的重大损失。不过华佗的医学思想并未消亡，尤其他在中药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其弟子所传承。此外，华佗所创的养生拳法五禽戏也被传承下来，成为宝贵的医学财富。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6: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6: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天要欣赏的是国画《长春白纸图》。这幅画作据传是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绢本设色重 30.6 厘米，横 521.9 厘米。这幅画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背景，描绘了百几名孩童成群结队在庭院中畅游玩乐，令人目不暇给。
0: 那这些孩童他们都在玩哪些游戏呢？而这幅画当中的树石楼阁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匠心巧思呢？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以及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一起解读这幅国画背后的文化内涵。
2: 首先请教一下刘院长，当这幅长卷徐徐展开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3: 这幅长卷展开之后吧，给我整个的感觉就是生机勃勃，童趣盎然。它这个体量呢是非常大的，一共是5米多长，它描写了100多名孩子在庭院当中玩耍的这么一个情景。另外呢，它在同一个画面当中把四季，也就是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同时呈现出来。这幅画的名字呢定为长春白纸图。白纸呢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当中呢象征的就是一种圆满，长春呢象征的一种祥和，体现了当时在宋代那个以文治国的时期人们的一种审美追求和一种生活的感受。
2: 崔老师，这个画面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儿童的游戏，与传统体育项目相关的活动有哪些呢？
4: 画面中的游戏活动形式多样，大约有20余种，既有益智类的棋类活动，也有强身健体类的竞技类活动。由整个画面的布局和反映的不同季节游戏内容来看呢，荡秋千、下围棋和蹴鞠这三项游戏活动最具特色。其中荡秋千呢，它属于节令型的民俗活动，而下围棋呢，隶属于博弈类内容。那至于蹴鞠，它是古代球类活动的代表形式。这三项呢，也是我国古代儿童当中最为典型的游戏活动。
3: 这幅画的创作者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他是这个北宋宣和年间画院的代招。苏汉臣呢，他本身是北方画家，后来呢他有南渡，所以他的绘画呢可以说给人感觉既有北方的雄壮和宏大，又有南方的那种精巧和华丽。
5: 苏汉臣善画人物、仕女和佛道宗教画，尤其擅长描绘婴戏之景。他下笔纤细准确，构图均衡，着色鲜润，善于把握特定环境下的儿童心理，成功表现出孩子们游戏时天真活泼的情趣。代表作有《秋庭婴戏图》《五瑞图》《冬日婴戏图》等，对后世同类题材的画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 这幅长卷刚才说到了它非常的欢快而且祥和，那具体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营造出这种氛围来的？我们请刘院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在这幅画面当中，刚才我谈到了表现的是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同时在一个画面当中，这就体

0: 两个人是静的，而观看者、远望者是动的。你看，远处有一个孩子在垂钓，垂钓它是安静的，而太湖石后边漏洞有两个孩子在斗蛐蛐，斗蛐蛐也是动的。这种动与静的结合，达到画面的一种平衡。你包括这个，从春天到夏天，它怎么介入呢？它用了一棵老柳树，斜着这个角度，它是向左伸的，意图就在于把右边的景连接过来，转入到夏季。孩子们在荷塘当中的游戏，包括戏水、采莲花，同时最高潮的就是在这个岸边有一个随阁，随阁上边有桌子，看穿白衣的少年正好蘸墨要书写或者绘画，有观看的。后边孩子的服装敞开了，袒胸露背，同样也有一孩子坐在榻上，有一种怡情之感，和袒胸露背的孩子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呢显着呢顽皮，这个呢显着优雅。从柳树过来之后，有垂钓的，有玩蜻蜓的。我看这个蜻蜓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造型是非常准确的。然后呢借用一个太湖石，两株梧桐树就进入了秋季。梧桐下有抚琴的，聚精会神，在下有斗草的，包括孩子们在观一幅卷轴画，卷轴画的画的是墨竹。其实这也是成年人在自然的环境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情景。画面中还有摔跤的、观鱼的、有玩木偶的、有挪戏，还有捉迷藏的。从这开始进入冬天，梅花出现了，体育活动呢就出现了蹴鞠。四个孩子戴着不同的帽子在进行这项活动，最后呢它是以古柏为尾声。这也使得画面呢从这一段到另一段，从这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这种连贯性通过画面中孩子们的视线、手势和动作，通过自然的林木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也是他绘画处理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刚才说到了有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体育项目的活动，先说荡秋千的这一个场景，在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出了哪一些特点？
2: 这秋千呢是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深受女性和广大儿童的喜爱。画面中将儿童荡秋千的样子描绘的形象而可爱，正在荡秋千的孩子呢双脚立地有些距离，他神色慌张，吓得鞋子都掉了一只，反映出了这一游戏不仅愉悦身心，更能培养孩子的勇气、掌控力和自信心。由画中描绘的这种儿童荡秋千的游戏形式来看呢，在古代呢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大众化的形式。玩法上呢一般有两种，那一种呢是以荡秋千的高度来取胜，那另一种呢就是以花样技巧取胜，主要在秋千上做出各种转身或者是高难动作。
1: 刘院长，我们知道苏汉臣呢善画儿童，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可以说他体现了这位画家哪些鲜明的艺术风格呢？
0: 因为苏汉臣他是继承了唐代的写真，观察细致入微，人物造型非常准确，他把刻画孩子这种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样式。比如说他会把孩子刻画的头大身小，脸要圆，包括五官的处理，他的面部用什么样的色墨，衣纹服饰用什么样的线条，包括的动作，我想这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使得他画的这个孩子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所谓的城市化。我们看这个小孩的形象，每个童子的脸部都用的是高骨油丝描，很淡雅，很流畅，很均匀，春蚕吐丝，但是用色呢非常的鲜韵，它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那种感觉。再一个，它身上的衣纹的线描大多用的是铁线描，就和面部形成一个对比，一个刚的，一个柔的，这样呢它就把小孩的那种可爱劲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谈的用色，这幅手绢的色彩非常饱满，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孩子的这个服饰里边不同季节的自然景观，在用色上它把握了一个整体感，色不乱，非常完整，非常统一。再就是他在这个构图上，苏汉臣是很厉害，说是百子图，其实是画了111个人，但是在画面当中小孩其实就是每个每个的画点，他把点和不同季节的自然的景观融为一体，人物有藏有露有重叠，使得画面呢给人感觉有一种非常适宜匀称之感，这是苏汉臣人物画的一个高妙之处。
1: 崔老师，咱们接着说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这个

0: 活动啊，河边下围棋的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您又看出其中有什么特点呢？
1: 宋代实行重文政策，使得琴棋书画诗文之艺也获得了极好的发展的机会。围棋它也成为了儿童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并且常常出现在众多的英系绘画作品之中。这幅画上的儿童围棋图，它描绘的是在河边松树下石桌上对弈的情景。图中呢，两名对弈的儿童席地而坐。其中一个孩童两个手指夹着棋，正要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旁边的观棋者或蹲或站，看得入迷。这就说明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懂棋，围棋呢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刘院长，《长春百子图》欣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说它蕴含了哪一些历史文化信息呢？
2: 宋安臣这幅手卷呢，他除了技法上的这种高超之外，他把宋人的市井的生活纳入其中，所以说我们看的显得画面的丰富，包括孩子的服饰，比如说在整个手卷当中有几个穿的白衲衣，它就是各种颜色拼到在一起，它是到各家要点，然后给孩子做件衣服，这样呢就相当于护身符，包括长命锁一样，为了更体现孩子这种天真和顽皮，长命锁是倒背着的。再一个呢，发型，我们看这个100多个小孩有不同的发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马盖子头型，散着的、平着的、绑小辫儿，还有两边的，这叫总角，还有这个跛角型，就是立在上边绑一个小辫儿。当然还有其他的发型，比如说垂髫。所以说各种发型呢，对我们研究宋代孩子这种美观的体现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这幅画因为它和宋代的市井文化结合到一起，带有一种普遍性。刚才我也谈到了，孩子的生活恰恰就是宋代成年人的那种生活的品质。在这个画面当中所表现的一些孩子的游戏，就是大人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我们通过这幅画就感受到在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一种幸福。
0: 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值得慢慢品。崔老师来给我们说说看，这个场景当中的蹴鞠，您看出什么特点了呢？
1: 宋代盛行的蹴鞠活动呢，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在场地中央设一个球门的竞技运动形式，一将球踢过球门上方风溜影的多少来决定胜负。那另一种呢是踢高球的蹴鞠竞技，还有一种是以表现个人技巧的踢法，称为百打，可以是单人表演，也可以是两三人，以至10人共同表演。它的花样非常多，灵活方便，所以说也得到了较广泛的推广。画中这四个孩子围在一起进行蹴鞠比赛的情景来看，属于百打一类的形式。同时呢，画中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几个面，它非常富有装饰性，也反映出了宋代对于鞠球的制作也更为先进，更加适合于技巧的发挥。宋代儿童游戏的发展程度可以用空前繁荣来形容。这些游戏多数具有民俗节令特点，而且可以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这些对我们当下开展儿童体育活动都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苏汉臣他是一个爱画孩子的一个画家，人们就说他有一种温情，有一种爱心。其实在这个画面当中的孩子们的形象当中呢，我们能感觉到。另外呢，我们通过这幅画呢，了解那时的一种服饰学、建筑学，包括园林学，更主要的呢，就是体现了宋代的一种文化追求，可以说是一件经典之作。
0: 天真和乐，千姿百态，古代儿童丰富的游艺活动，在画家笔下，于四季轮回流转中，伴随着春华秋实，将孩子的天真融入自然的本真，也让观者乐而忘忧。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那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

0: 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0: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面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富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此志不渝。
1: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0: 作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司马迁自然有着更加之多的机会接触到古今的典籍，而他亦都没有浪费这么宝贵的机遇。卓异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令到他能够年十岁侧重古文，小小年纪研习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非常艰辛的先秦古籍，为日后完成《史记》打低了很坚实的基础。在司马迁的眼中，古文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的学问在当时又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2: 在读书方面，司马迁其实是有天分的。他说自己年十岁这诵古文，其实就已经不是初入门的水平了。在诵古文之前，他一定已经学习的识字书写，能够读书了。所谓诵古文已经是非常精专的学术训练了，而在此之前的读书识字各方面的基础学习应该早就过关了，他的启蒙老师应该就是父亲司马谈。那么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个年十岁诵古文诵的是什么东西，什么是古文。这就还要从秦始皇的焚书说起。秦代用焚书令禁绝各种古籍，禁绝这个诗书百家语。当时有一些珍爱学术、忠于学派的读书人，他不忍心这些书籍失传，于是就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存这些书，把它藏起来。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藏法是把墙扒开，把书藏在夹墙里。所以到了汉初，等到邪书律一废除，很快就从全国各地上报上来一些消息，说在某处的故宅里、旧居里、破房子里发现了这个墙里有书。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就是孔壁古文，就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故都曲阜。当时啊，汉武帝有个哥哥被封在这个鲁国当了鲁王，后世称他为鲁公王。他尤其喜欢宫室，喜欢搞土建，给自己盖房子。这一年呢，他又想扩建自己的宫殿，刚好他的这个宫殿边上就是孔子的故居，所以这个鲁公王呢，为了给自己建宫室腾地方，他就去拆孔子的家。结果这一拆呀，就碰见有一面墙推倒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古书，都是用竹简写成的，一卷一卷，非常多。鲁公王闻讯之后，他就跑到现场来看，我估计他也是没遇见过这样神奇的事情。面对着这堆书的时候， 他隐隐约约好像觉得自己耳边有琴瑟钟鼓奏乐之声，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孔子一生是倡导礼乐的，孔子是非常喜欢音乐的。然后呢，在孔子故宅又有这样的重大发现，在这个特殊的地点、特殊的氛围下，可能引起了鲁公王的联想，所以导致他幻听了。但是鲁公王他不那么想，他感觉说不定是孔子显灵了，所以一瞬间他是汗毛倒竖，同时呢他也是肃然起敬。哎呦，他说这东西不能动了，他赶紧撤出了孔子的家，把故宅把这个书都还给了孔子的子孙，他不敢拆了。当人们把这些古书拿出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书很奇怪，这个上面的字啊不认识，因为它跟秦代之后通行的这个文字不一样，所以大部分人是不认识的，它是一种古文字，所以它就被称为古文。这种古文书出现在孔壁，孔子的墙壁里，所以被称为孔壁古文。它就是一种战国时代秦朝统一文字之前的旧书。后来呢，这些旧书就交给了孔子的第十一世孙，叫孔安国。他是一个学者，学识比较丰富，认识古文字，他能够读懂。经过他这个阅读整理分析呢，这些里面包含了不少先秦的典籍，有用古体字写成的尚书，也有论语、孝经，还有左传。那么再回到司马迁自己，他说的年十岁则诵古文，所谓的古文就是指这种经历过秦汉幸存下来的战国时代的古书，是随着汉惠帝邪书律取消之后逐渐被发现的。到司马迁这个时候也就几十年时间，它是一个有价值的新学科，它又是一种非常精专的不是人人都会的学问。所以说司马谈他望子成龙啊，自己的孩子才十岁他就给安排上了，他也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时的读书人大部分人是没机会接触这一类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的，而司马谈呢，因为他是有学问的史官，同时他又是在京城做官，他有这样的资源，也有这样的学术眼光，让自己的儿子在十岁就有机会诵古文。除了这个战国文字写成的这个古书之外啊，当时通行的在西汉大部分的书当然还是这个统一文字之后用新体文字写成的，比较这个古文呢，这些书就被称为金文了。这些金文的书中包括大量的儒家经典，也包括先秦的一些书。这些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秦代经历了这个书籍的毁尽，当时的一部分学者把书藏在墙壁当中，他藏的是古文，另一部分学者换个方式，他把书藏在头脑当中，他把它记住不忘，等到战乱结束了，天下太平了，条件允许了，这些学者再根据自己的记忆把这个书默写出来。如果是老先生已经不能自己写了，他可以通过讲学让弟子听写或者记录下来，这样形成的古书。这些书当然就是用汉代的已经流行的新体文字写成的，这就金文写成的著作。那么司马迁年仅十岁就能读古文，他当然得预先学会金文，他应该金文的典籍读过，金文的书写和阅读没有问题，所以这些书他当然也是学了的，他也理所应当的会。所以我们再看司马迁讲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他其实就是挑出自己所学的东西里最稀罕最艰深的这一部分指给我们看。至于说金文的书籍，他觉得自己理所应当的会，他也不值得一提，他就一语带过，没有再提及了。从这样一句话里，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司马迁幼年时期读书环境的优越，以及他个人读书的天分不凡。
0: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 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根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池塘，有蝶水的池塘，住蝶山人。

0: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嘅张麦田嘅电影，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建益嘅主题蒙咩？
1: 第一句话是该古老的充满美丽的城市，现在的红布街、绿色文化加独特街民俗风情。那今次个大家在呢，咱就不来探访几座城市来摸，让人惊叹街文脉印记。
0: 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跟文脉。传记记录呢，咱再来去搜集个台籍诶，台籍座城在的南昌五百年历史嘅江南古城，是如何保护传统街区，让传统古城有景更有风嘅。
1: 那今次嘅节目呢，黄华白聊电商风情话，上方英雄榜，喜欢电影嘅朋友呢，好关注电影抢等宣布。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好当小说电影点进，或者是边带听啲小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下播开始咱今次嘅电商风情话。
2: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则脉》，我是建益，来到了叠山红尘月访谈。今天呢，让作者来了解叠州东山路的动摇强度刘楚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点样就会产生动摇的崩溃形态，是人们对固定的范围、范围的地理实体所赋予的专有名称。到叠山地区，各界家族以地温或者是血温为纽带，以土地为依托，形成传统的祖国习俗。各界点样也就往往以其设施相关的信息而命者。如咱伫就东山路有一个刘楚威，本来呢是叫做刘楚威，是明朝兰州通判刘金的哥祖弟兄。刘金是大埔兰州岛人，明朝成过李刚、董格金，出任滕州通判，后来被提升为沧州知府，为咱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加以天地贪官，非常有正声。后来因为积劳成疾，不得不告别归师，到叠州定居。如今所住的地方就是刘楚威，而因州个刘严耿，后来人们以河屯河，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刘楚威。一本剧集嘛，那也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汉普老师来拍拍这场故事。
5: 刘楚威是明初叠州县县。如今徛起个地方，如今是大埔人，免行中生活十三年，即公元又是七几年个个人，大家会知免生活十三年，即是咱个赵平贵成立个时候。当年呢，如今伊还曾经过滕州个通判、荆州个知州，如今伊到滕州任通判之时，刚的不阿不顾权势。假以挺敌腐败，罪恶势力，许个时候曾经有被权贵诬陷解请了官，造成叶文吉请了就是今天解三明治，叶文吉就等你到这个被诬陷为盗。啊，如今从挺州到请了，有也叶文吉平分就索，再到叶文吉。被挖石，之后叶文吉还刻字，制作这个叶文吉好好读书去考试。叶文吉经过了伊个奋斗，到明孝宗皇帝十三年，即公元一五零零年的时候，就当官。当时被朝廷派到滕州来当滕州个知府，来到滕州当知府的时候。外在如今已经去世，叶文吉还专门准备礼物去到赵府去拜访啊赵金的后人，还为赵金的祖籍和个立这个叫做伯恩碑，这就赵楚威的故事真奇怪，因为赵字加刘字还音音有根。不知何时，刘楚威个刘字打作刘，叫做刘楚威，声音成熟。后来呢，就定只滕州个官。

0: 会行拜嘅时候，不知不觉之间要把酒出位定位留出位。师子紧接中间开台交界，留出位嘅拜魂重多，实际留出位是酒出位嘅阴谋。到留出位则塞有拿出色，拿出色则塞有离出色，离出色是直着坐白朝南，面宽三盖，重签罗战，为刀江石界白吉高白恶。只系啲乡夫是特殊。到1925年10月18日嘅时候，五浦公考、聂州公考就到李处石来成立。招来是等你嘅政治部主任，公考嘅同一期是五浦公考陪住后嘅第三期。即是第九日嘅第一期，就是五浦公考嘅第三期。第九届五浦公考红下处陪了总共两期，培养了900多人。李处石在1987年嘅时候，被列为第九期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来还有麦德登嘅牌匾，是杜庙嘅执法家吴进德所做。1931年2月，五届县长袁淑清有定寿，等你袁淑清还有定寿当门楼，我将当门楼顶界当为永春大饼定价休息。东山路的东段，大志根西平路口还有一处名册遗址的消毒。根据电州志外文志的记载，五林直惹洛阳初的同七太下挪因着名字，因为喜欢收藏其作为古册印章，今节收集极多。名册遗址有这两件事下，名是牛高精高可条钦绿镜，老太何必夸同尺遗藏博物啊，假为讲之闲话，梦对各件遗址者，这并为清历宗广肃逆纲左文吴永世所作，现在从到电州市拍卖馆之来。这个原来正有桂花来朝，我通紫荆，还有假山内地，内边花景物听候老。吴林泽者者，吴梅音老先生对电州古城个研究颇深，有从事诸多著作，
1: 比如电州三山社稷、电州街道千古、电州百幻纪念，都是吴梅音老先生的作品。伊呢也是咱电州个本色专家，古城不老，活力长存，无论是街道百幻，还是古城个文物建筑，这是有一个值得又值得个本色专家个整理个记录，才有咱今日个资料可靠。
2: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3: 什么街啊？
2: 听爱电影大乐在。
3: 大帅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咱个节目主题是本物。
3: 嗯，遐地州呢是一个古老子充满着每一个城市哈，可以但是现在的好像丰富个历史文化，吼独特个民俗风情个。
4: 嗯，今次个大乐在呢，咱就逐步来探访几座城市来宾，令人惊叹个本物印记。
3: 公元819年，被后人尊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个杭州，正处到南西个穷土。51岁的伊瓜子幸福时能立为一空刚刚之日创造皇帝早变瓜皇。
5: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什么地方知道吗？
6: 韩文公祠。
5: 对了，我们今天来韩文公祠。
7: 这地州的江做你叫做韩江，地州的山做你叫做韩山呢。
4: 杭州比平来高的地方呢，啊，因离国都长安是几千公里外，到当其实东莞个人才来搬，该是一片荒芒之地。杭州家己也无想过，来高之后呢，方便挖地离开。 更当蝶酒刚果苦气回去团成呢安能好已经破。
7: 韩玉贝也仅仅八个月的时间就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比如说驱除鳄鱼、兴学育才、发展农桑。
3: 被别人看到是杭州个人的福气，但是呢，你是这片土地的幸事哈。
4: 对的，杭州对这片辉煌之地，一本怀着到黄岩的闽南之地，已埋下了特子甲家有个种子。
3: 嗯，听到植在两百年之后的景致，这个人或纪念的意，这片土地呢就是蝶州。
4: 嗯，阿是你到蝶州，随便问一个人，但高声 CBD 到地个，一啲旧嘅答案呢，硬空就是几。太平路，
3: 嗯，就收咗摆放上落到五旧罗彩边嘅太平路前，直硬摸佢呢，知个嘅摆放恐怖之秘籍，可以达到全国范围内拢是非常之罕见嘅。
4: 这送到因来啊，这个直接是蝶州高山嘅东的山，也是最繁华嘅街区，蝶州人呢叫做罗街。现在大家等呢，你习惯嘅叫做白黄街。
3: 嗯，蝶州会嘅区嘅区，经过多年嘅长线研究，顶怪了青岛嘅蝶州高山都。来自青岛嘅是格则边，比起文字别墅更为的光。一节嘅会场呢是定型了高多蝶州嘅城郭，甚至整个蝶州嘅山川地理及高山格局，两个景致嘅蝶州高山几乎望窗直地。
4: 因着广东省同时大好汉江直路向南，就能够来到南海这边广东嘅最东界，这个是越冬平原。蝶州高山就见识到这片平原之境。
3: 嗯，大海大气冷，空山勇气白。过去啊，蝶州人以省会国格来形容伊那所多嘅这片土地。但是近年来，蝶州直地甲以东方地区为中心嘅东华文化，渐渐地强有力嘅互动。
4: 新竹蝶州嘅上海同志城市规划协会研究员、青年规划师聂静静，对高山嘅每一条规划拢非常熟悉。一旦蝶州高山都也是一刚才时中哈，我参考的这份动游资料。
6: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五十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3: 从画当所见，清朝时期高山东线的太平路线已经建有着两层的白黄了。电静静答：
6: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理智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4: 经历黄河长生、高白黄、泥古石修所创的文革，蝶州以绿色沿线为一个，确定了一部分白黄的每个结构件。因着太平路连修了23座白黄，定型了太平路作为高山东的上的神经。
3: 也因着白黄街直路向北呢，作为抵达蝶州高山的制高点，建山了哈。从隋朝开始，建山就是蝶州的户外所到地，一到建山顶就能够以个高龄下子是胡同行江了。
4: 行江啊，到蝶州高山界当成老街，形成一道天际的屏障。葫芦山、金山、碧界山三座山呢，简单江湖的高山。
3: 嗯，也景致面积为2.33平方公里的蝶州高山，生活的400万个居民，伊能以白黄街为中心，到东西南北的行当是黄影闪色的。
4: 每只爱国蝶州高山的老厝边会哈，拢会来到隔段行街一座老厝来搬，导致个呢小话脱乡之后的安下时光。
3: 嗯，蝶州爱好者就轻松从头次枪脱乡之后，就将祖传的老厝烧香直升，两会提供本地家片后就会演出点滴。这就轻松呢，和我个这个新婚，也就是隔段行街行将。
8: 乡长就是为当地那个社区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是居民里面有什么矛盾，以后就大家一起选举啊。潮州这个乡长就也是我第一个。
4: 将周钦松引以为豪的不单是行将这一个名头啊，更是以生活了几十年的这条老街巷。
3: 嗯，听到明清时期蝶州高山的步行街巷，龙江这个特意降到了高山的南部，不够三百米长的隔断巷，可以但是二号层另外的接动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高度特意下。
4: 记得哈，有五座大湖段，三座左正段。走入蝶州高山界街巷，就叫是走入了蝶州高景度博物馆里面。
3: 嗯，到蝶州高山区，百分之上亿的面积呢是民国吼建设时期的高景度。
4: 这是个四点金，你是蝶州传统景度来搬，最具代表性的景度颜色。
3: 哎，这个四点金到底是在生嘢间呢？
4: 就是主厅坐北朝南，东江呢有个亭子，南边呢有一个南墙，形成了四厅相向的格局。
3: 诶，民间有一间大学堂呐，因为后天上一天，老板呢拢有一间大班下，还只是个班官刚好对应的是。

0: 刷车，只是刷车推起来有一个行字的经字下，所以呢直接讲到颜色就变成这位是两经了。
1: 因为这段行呢说到的高山之南都有一个不好的特意，日本本呢是广府的树所多通年全山，当面呢临江只要呢并不白涛，所以都会想起红酒的成土客栈，这西面呢是秋江泽黄聚集的地方。
0: 要陪着秋江泽黄的话，来去城西呢就来去吹脚楼。而回下高回的时阵，就对人家八个做合酒。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登高了第一招，开始接手嘅来个合酒生意楼。
1: 大家买同一只鸡呢，未起硬嘅合酒档口哈，是多难经营了几百多年了。而回一节吧。
2: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咬紧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0: 同时刚刚多多的直挖河酒，既用能量刷掉海味，又用行地地酒囊对祖先拉出的每只记忆。
1: 地酒囊的水族呢是为了避静轮从东温南清来到了地酒，地酸地库之个水晶作用渐酸及海的红布抹酸，但是你保证小白一下新量百分米只的水族魂呢就以河内来推替小白做酒配，以此主流合酒了。
0: 可以等下用河内来做酒配才是在落江湖的，这些眼光一落江湖为的呢就是一口忌惮的惊险的味道了。
1: 饮醉神威潜根猛做可能就恩藏到地球高声的各个角落来帮。
0: 如果你去地球 TikTok 来问下，记得一辆能力沙龙车来去摇能高声来问，但这个沙龙车的西北就领个汇率配出五每一只做楼梯，祖先也能够摇来。
3: 高阳酒家，这家不是姓高阳，姓许。这家龙游演派就是从浙江这一带移过来的。我们潮汕地区呢，进度呢就在这个门厅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牌额，表明的就这一家人是从哪里来的。
1: 地酒囊嘅做本呢，最近是做北方直路南迁移民来嘅，伊能把祖先嘅姓氏由来，上兴叠硬顶浓缩为本字，先看到家己囊大门嘅百变顶门。
0: 喺只边遐高乡，进出之前呢，拢时时刻刻嘅提醒伊能不忘来处哈。也即错，流浪嘅移民囊从此呢就能够弯下心来，导致各个扎根，开枝散叶路。
1: 而强烈嘅一个血温中心观点呢，也影响着地酒囊嘅建筑文化。这种族社灯到地双大地可能是非常的假，构成了种族界精心作票。
0: 由于等山灯的下落下，种族社灯大多数是成就了地州强独文化灯的经典之作了。
1: 吉良吴公司是地州白雕界艺术大灯，建于清光绪13年，即是1887年，以用下料、圆雕、点雕、浦雕、镂空雕等白雕技法，都破了茶头本身这个体积的空间的极限。拜登嘅年诶，十八只检查嘅只白雕轮红顶替爱杯，你咪拉咗嗱，之初轮红只是点出只诶，其实未知生意嘅，伊能头顶呢顶住捏，起够了成等嘅只诶，但是呢到时隔阵廿双三阵直整错噶，就是将只嘅捏嘅呢升起来，兼接了只嘅触顶空间压屋之生意好。
0: 一道混捏的脑杯，靠着脑对就轻，唔单计细下，腰杯嘅细顶杯吊嘅是一个豆尖，一只嘅细呢个细杯嘅细是系烟下，我以之计丝烟制豆。
1: 只腰杯只细顶杯起嘅呢，是称之为丝嘅特色呢，我以名色狡兔。
0: 下就成就要脑杯嘅雕塑不对称嘅直正奇的嘅景象，真是地招刀尖嘅直正堂堂咯。
1: 那来听下地招历史文化名声保护尊嘅五字面一个介绍。
4: 这个是最经典的潮州的大木构造，立于美的和谐。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线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其实就是在营造之中呢注入的一种竞争机制，就是有竞争才有提升。
0: 下完工之后呢，逐渐对罗班的钢琴则并进行并拼，要成只可以跌到下挂的新的经咯。
1: 当然啦，那帮书的钢琴呢也能够提高。

0: 钢筋。呀，合理个机制呢，去利用地就钢筋个进粗心啊，技术逐渐多，这个钢管呢就逐渐精。
1: 嗯，遐青岛地就钢筋将本地个钢海最终王数啊，用在交流钢多个八九之间，或点交现在在呢，钢多八九之间喝海海啊，背下了帮捏了。
2: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0: 顶尾甲咱介绍的几位呢，是地州白雕酷协会主代表性的传承人，九零后界白雕师，名叫做邓杰。伊出生多一届白雕世家，世家姐妹呢，当时日入梦境，都被亲家家道安下，成为了白雕的前人。
1: 嗯，林海海人，同时是伊家国的差雕琴子生涯下，把石心镂空，然后呢又画着来独张的雕刻，这个平平无奇的白头被雕到通头抢薄，足球当时顶边拼出来的海人扮演。
0: 同归糯米薄薄介只海南哈，南米呢正牛厚比狗呢。
1: 嗯，
0: 迄只个海南来过呢，一间有零黑十六只，海呢入六只。只个这边呢，你同落去搞哈，可但是山东北京，只只个海南需要用一段时间才能够丢出来呢。那来听一下，当家跟咱公布个答案。
2: 这件龙虾蟹篓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1: 到第九位当，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如果爱拍江乐江湖的话，地主咱可以算是高高价哈，就连价带拢被理过了。
0: 到地主呢，只抛带那点21道江苏，大姑呢上这点10年以前，见会师会工讲究内活啊，称为江湖的，应该那是非常恰当了。
1: 嗯，可能就在经验大概，那地双当下，宁可三只薄价，不可直接薄带。而且呢，我将第一叫做第二，可以打。在五节动摇了，
0: 要这个林书令哈，现在当时就到高雄来搬一个吃多，应该当也是偏的大乡吃多的。
1: 嗯，
0: 2017年，伊就把这座清朝时期的老厝改造成为了面向大众的茶馆。
3: 开茶馆呢，也是被很多人取笑，就是说，哎呀，潮州人家家户户都有喝茶的茶具的啊，你开个茶馆有啥用呢？谁会来这个喝你的茶呢？
1: 如今这座茶馆是高雄的一个热门的客处哈，到挖回李恩敖的传统民歌当，第一个茶馆表演是每一只前音，吸引来的呢5000是外地的游客，有的是本地歌迷呢也会相约而来，两只好茶就是这个享受一顿爱喝的时光了。
0: 从吃饭吃茶到京都的夜走，地主人呢莫不正日求精，精雕细刻。
1: 嗯，到地主高声介绍白露，有一处用地主传统花术技艺进行烧香的麒麟节饼，高楼的工具可以同时挥师挥工，同时呢，你成就了一处令人眼在直两界万安拍卡地。
0: 2019年，地主高声进行了每更新改造，吃得了一片为境界档口，将会形成一个到高声已经有900多年历史的节饼。德州来社文会名声，保护专家吴志明回忆道：“
4: 当时同济大学有一个驻潮州的同志在这边啊，在这边发现了有墨彩，立刻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发现了西马路有一点墨彩啊。当时我一听我也有点兴奋，我当时在路上立刻就往这边过来看了，一看我说这是郑家祠的老照壁啊。”
1: 西北路麒麟节饼正经直到被这个前会博买去哈，烧香的几天呢是赠送了高强度保护等级黄材料黄金具的黄石了。
0: 嗯，古市面介绍呢，前阵呢用藕汤来熬煮，之后呢加入这个白咖啡加草根莲子加白火锅，做做缩香材料，之后呢充分来辣椒枣，增加一个黏度。
4: 拯救如旧，把最小干预的颜值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1: 定画新世界麒麟节饼，成就了高雄一处颇有韵味的特色举景。 更是制作成自己的文脉，到所以每次出自己的精神的这种见证。
0: 嗯，大家也是文部第一就高声地位的在某一天，为什么呢？也是你无某一天地位，可能会错过注定接触出熊人惨脉的大戏。
1: 哎，可能就系电子铃叫阿道，莫归应出上铃北，上铃戏就顶顶哈。
0: 嗯，其实配合呢就是啊，人家触角头有戏出界，第一就触角头的每界砍车过是了。
1: 康春呢，顾名思义就是将彩色用理解吹瓷瓶，将彩色看出各色嘅人物或者是动植物哈，然后呢嚟到自己触角头，直接独特嘅超感艺术，甲蝶招子高山刺看大事息息相关。
0: 直到1953年，到香港东岸笔架山嘅山坡顶端，亦或会停留一片北宋嘅遗迹。这个出土的陶瓷藏品，跟到东南亚当地出土的直径700U和很富造型，质地拢非常相当。蝶州医研究专家李炳荣介绍一下，
5: 这个是一件鱼形壶，它在北宋的时候是比较上游为中东印度洋沿岸国家定制的一把圣水壶。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1: 北宋时期，蝶州陶瓷不会有发展，到中国的国小瓷器当将有动摇的直切之地。笔架上宋器规模庞大，更改精当，承载了北宋时期外小瓷动摇界神山基地。李炳荣介绍道：“
5: 我们站在这里，能够想象到当年这里所谓百油村，有100条油组成的整个村落，陶瓷生产的基地了。”
0: 因为瓷器呢是英烧海内挂嘛哈，那龙在瓷呢改破碎，多只红树过天啊，这种破碎是难免的。一下色彩艳丽的叫瓷碎，就成为了当地前进创作的材料。这门以玉碎成瓦砖的技术，因此就诞生了。
1: 像如今哈，蝶州康瓷汇聚机构已经成就了培养农家户的创造力，更是蝶州传统文化的一种实践活动了。可以打到这上海之间无限的土地上，蝶州人应该是一份独特的精髓，跳了卡根。
0: 毕竟山的蝶州高山，该的行港相貌，将伊能紧紧连作一爱的，正是高山的地标广济街。
1: 那每年的星期，拢会有一个长嘴汪长嘴到行港下播一下，伊能爱对这座高街真正点起个最爱体验。蝶州市高山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文化观光吴伟鹏介绍的，
6: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800多年的历史，受到烧烤摊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中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0: 广济街界东街个西街分立于行港两岸，共20街街段，东江部分呢不仅街段有18所所中连接。也就广济街文化研究学者张立杰以前介绍，
7: 汉江实际上是一条商路，而且是一条非常繁忙的商路，它整天有大船从这边经过。如果是把这座桥完全建成石梁桥的话，那么这些大船就没办法通过这座大桥了。
1: 汉江繁忙于武夷山，汇合武夷江甲天江，流经蝶州之后注入南海，伊呢也是一条从呢个商路。
0: 新版抗英革命前的普通将出了江心的隧道，现在中柱和同胖流多兴的中柱同家走，十八所所中的定时的连隔所在，现在就成了一座普街跟行人同家。
1: 张力更大，地球人以地会的前行卡庙的改革了直接导演进行这个难对流。
7: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0: 接年街普及一直体的广济街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比多名的纪念专家毛医生而为世界上最早的起笔式纪念。
1: 宋代这个香港的最早中介往上的道比海洋直路向北，能够抵达到来历各地，这次其第一历史性的洋业的相中往南旁边通达海外，蝶州也因此成就了南北贸易的动摇枢纽。
0: 到柏林欧产呢，顶村一所小厂界蝶州流河城那边啊，广济街界河城销量上佳。十九世纪末，英国界摄影师拍摄了这所河城，是至今发现最早界广济街界影城记录。直到1800年中，广济街呢，拢是交通行港两岸界最热一座街。
1: 正经直到下广济街也是不合往日的风采，依个名换改写，时代就亦是基础。
8: 蝶州上街河房溜。
0: 在北所中热线，这是到蝶州和老建会拢会热色领先界歌谣， 灭国嘅就是广州街高起嘅面貌。2007年，高街呢历时4年全面修复，变为就是旅游观光保养街。
1: 嗯，德州有一句俗语叫做“高街不高街，往回走直走”，可以到来德州必到广州街拍卡。如今啊，没有广州街，光线灯光少，成就了德州上人们嘅拍卡方式了。
0: 嗯，搭进到广州街，现在呢为了赶路匆匆忙忙，但是这回呢，大家呢哈会停下脚步来欣赏一下浙江两岸嘅美景。
1: 一座个广州街10公里的地方，行江大街和广州街是遥遥相望。行动过城里之后，行江街阿陆叔行入去了多座现代化的大街了。
0: 新街连通行江两岸，加之宽阔险阻的行江汇汇通途。高楼的广州街历时超前转型，成了德州的经济，并多次永固守护。
1: 到德州桥、德州王府，到上海浙江，到广州的海底王府来往的地方。南门这边景塔，这边扬州，这面向着大海仰望。
0: 东温传统儒家文化加开皇政策的汉人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这座古城。
9: 从欢喜降谷雷，哪有人落脚推？
10: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雷。
9: 两灯西通南北，推地灯地色向阳拍。
10: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11: 下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建吉，
0: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嘅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定义。
1: 向南外围接打，高雄上通，马上开菜。
1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次讲解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嘅。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拍掉山翻岸送自正。第二道谜句是：高进步要以淡化，高进步要以淡化，拍先杀自己一股讨厌嘅。第三道谜句是：花粉满枝头，花粉满枝头，拍脑子掉山送自正。听众朋友，咱今天开始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黄老师你好。
13: 你好，听众朋友。
12: 来听第一道谜句是：粒粒皆辛苦，拍掉山翻岸送自正。
13: 哦，这个字来单呢，应该有个会白啦，直出南白啦。但是咱这个字，咱都口头使用还是未向少个。
12: 嗯，
13: 粒粒个辛苦，大家知来是啊，唐诗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土，水碾半冬仓，粒粒个辛苦。
12: 嗯，
13: 一指稻米，就是采用这个种子发芽。利用这股粒粒皆辛苦，激动上这股水念换东仓。
12: 嗯，
13: 哦，所以拍咩个？拍咗米字，咪念字，哦，即系鸡念咪念。
12: 哦，
13: 就念米，念米，
12: 念米，
13: 念米。咱这个米有光圆的米，也有狭圆的米。
12: 嗯，
13: 光圆的米就是鸟只，狭圆的米。就是咱水稻爱出来个，有白白了咩？叫做米。
12: 嗯，
13: 所以咱介米入米啊，成只个么叫使用光圆的米。
12: 嗯，
13: 使用做两只，粒粒介成个激动上古介水念半当仓。
12: 嗯，
13: 哦，就念着只做两只啊，所以拍做念米，念米要拍咩个？只系就能读做念字，有能读做念字，就是压无念的念。
12: 哦，压无念的念。也是这样写、
13: 也是写，但是阿伯你们认认人也有人说，佮做你写呢，写个铺个念，哎，了个三点水的小讲，有人用写，这是蛮有人偷走个。哦，阿伯念啊，有那那一个念起念落，铺的半铺半念，有人这哦，有人这走，但这款比较简单个呢，我是指个字。
12: 啊，
13: 就笔字半念字，
12: 嗯，
13: 咱最先读呢，那是到应该是读作阿伯念，阿伯念，之后就那个阿伯念，
12: 啊，
13: 这个字就是专为阿伯念唱作起来，那造字造字哈，直接阿伯念个咩个呢？就是乌鸦的藤衣了咧哈，乌鸦的藤衣，钓山人面叫做阿伯念，
12: 嗯，
13: 阿伯念伯字就造了这个字，
12: 哦。好，来听听第二道谜语是：高进步要以淡化，拍先生字惊一股讨厌嘅。
13: 哦，高进步要以淡化，先生字惊一股。拍到咩嘅？拍到面硬坑，面就黄黄黄崩崩，个面都是人面嘅面，硬是平硬嘅硬，坑就是 健康嘅康，就人民安乐健康，就即改食。入米嘅时阵，就介伊头音头咗米嘅面，就叫做换面嘅面，水面嘅面。
12: 嗯
13: 哼，安就也是可以啦啦。
12: 高进宝，
13: 我意思就安利，或者换物啊，舒服。
12: 嗯，
13: 康就是蛋黄，就是康。
12: 啊，哦，蛋就是康。
13: 介蛋黄就是康，即康嗰只空，即只蛋就都好，就只康。就介头咗只生了。医院也是那那法大家就来理解，他在高进宝伊就落屋里，哦，高进宝伊就屋里或者暗了，伊蛋黄就是到坑内里，到山坑过里，到山坑过个哦个外面里，哈，近年是多呢，哦，更大更大啊，哈，就是那那伊加了几个格子后，就外生个就粗皮出来。
12: 是，好，来睇第三道面是花粉麻鸡头拍两字就算成个。
13: 哦，听众朋友。花粉麻鸡头，两日就算熟日节，这条米就采用自家花而发芽。花粉就是哦，花粉直多直多，麻鸡头就非常浓盛，所以自家米都系叫做大浪。
12: 大浪是什么意思？
13: 哎，大浪意思，大浪就是请教书，将公王两个意思。
12: 哦。
13: 啊。今日我弄件事来，那今日人可能是做了坏事了，我啊爱气啊多唔对啦，买喏弄啊多弄完咯，哈，就大家在叫声啊，哦，因为我就听到那那多弄啊，做你话真啊多弄，那他妈得意卡甜啊，哈，哦，那今晚熬个时阵呢，有去只去，就向那个走来走去，不听着电话啦，哎，多弄来，但当时伊当时。这个老夫人那个面叫做大浪，伊那只那个平时都像你个，念念只去做做事也无咩好啦哈，好做这些也去无咩照规矩个事，了人个听见人那大浪啊，大浪啊哈，了个白波人那人那莫学啊大浪啦，你他妈咩大浪囝，是透这些打这个版本，
12: 嗯，
13: 人家问偶像来那呢，我人仔有等那哩那啦，只个大浪，他是别来晒下去。个译音，当将印尼袂平，也办公室那个是译音，个是约么买来西阿哥叫做那那黄粮，买来西阿哥那大浪叫黄粮了，那个译过来就对。
12: 哦，
13: 哦，另外有同一些人在去啊，只是做咩桂黄糕，桂黄糕当然有
12: 只大浪，
13: 大浪有，啊，那心慌慌，意茫茫，来到山头磕头香，磕头抬着叫请坐。人家确实爱崇方，爱崇方桂花啊哈！直得来到石立波、密石波上山来做工，白光大浪保平安。在桂花嗰度，即系有啲乜就佛咁啦啦啊！啊，白光大浪保平安，因为白光大浪保平安，即系只条歌所出嚟，但是又是石立波，又是白来西啊，
12: 嗱，
13: 白来啊，嗱。买来啊！1961年之前，不会正贴只去新加坡，就叫做买来啊，贴后就叫买来西啊。所以到第五个，到遐到遐第五个，山上了几条高腰不直定来，那

0: 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也全境娱乐奶奶认识本命战士组队，保护好传统鬼库，保护好高建道，保护好本命，就是保重要城市的历史的本命。
0: 全境娱乐能在来去塑造个台子诶，团台制作省在的诺彩我不呢历史界更能高声，是做好保护传统鬼库，让彩呢高声有劲更有空间。唐省历史本命如何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益的关系？到保护当发展，到发展当保护，真正守护好才能老本能界宝贵财富，这是对城市管理者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今日呢，我来去搜照个台子诶，多谢咗省在地诺彩我不呢历史嘅更能高声，但是唔单是起个高墙楼梯、连池栅壁，亦能代表地城市嘅记忆，也是历史嘅见证。2023年，苏州启动了平江高行城市更新项目，以及高山保护更新活泼规划。同时，探索直径可提出改善体会高山保护模式。目前有高山野猫、高墙楼梯的保护更新，或是大声等留住高速的独特韵味，让彩呢高山有景更有风。下半年，咱就上来去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推动去各界高墙楼梯是如何保护更新的。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自各界主街先呢是能了组织，主道里主街包括着行经自各界革命区来，每节高墙楼梯将以方将直线的姿态，再度出现到正南界时刷灯。到苏州市高速区鸟街行山河，有制作特殊的高墙楼梯，这呢是清朝状元潘世恩的故居，如今作为苏州状元博物馆对外开放。导致来拜第六电视剧类格开个有关嘅产品之外，更多本身呢也是直到南地嘅环境。江苏省苏州市高速平区规划师王永山介绍的，
2: 你往这边看，我们就能看到它这个拍着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特殊的建筑。你看它像什么形式？
3: 我觉得它特别像古代时候官员头上戴的那个乌纱帽的那种形式。
2: 对了对了对了，它的名称我们就俗称就叫纱帽亭。那么它其实有个突出部分，当时把这个厅做成它的一个书房厅，它很亮，可见在写字、画画。那么后面呢，向两边伸展啊，它就可以接待一些他的朋友，什么蒙人墨客啊，这些他们在那谈诗论画。
0: 多积彩三百挂呢届开个历史灯，苏州更出国五十挂嘅状元，号称状元之乡。大清多苏州更是出了二十挂名状元。王永山介绍的。
4: 前它是比较乱，是个大杂院，那么要把它变成一个这个能够反映我们科举制度的这么一个状元博物馆，也不光是给游客游来，主要是我们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怎么回事的，我们状元怎么一个人，通过这些展品来激励大家更好的来读书，开一个博物馆反映某一个历史事件，这也是一个办法。那么我想能够这么做下去的话，我们这个苏州古城这个保护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延续。
0: 今到苏州界高城区桥墩集散营古物文化队，本届名人古迹是随处可见。做到隔离状元博物馆800米界古迹分五十三号，直座内院归界民国方向元老大家肖像直线对外开放，而呢是我国多名界物理学家苏小平先生的故居。中上不改变文物王庄最少更额的王籍，不清楼梯东西下边的空格王者的保留留下来，甚至需要直接车站拢有更桥。苏州高速高墙保护发展有限公司钢铁保护经理李小班介绍的，
5: 这是一块青砖，上面有非常明显的红英两个字，这块砖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建造的时候的老砖，原封不动的。那我们修缮这个立面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有一些砖头它松散了酥化了，那我们就是切一块原样的那种老砖相补上去，我们基本上不会做到整块替换，那样的话对房子的扰动比较大。那我们另外一边还有不同的效果，您看这边的这个砖看上去它也是一个青砖的立面，实际上它不是的，它是用同样青砖材质烧制而成的贴片。
6: 那既然您讲的是贴面啊，为什么我感觉这个转角这一块像一个整砖啊？
5: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呢是去当地的砖窑厂里面去定制的，它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角的一个贴面，平常的时候非常少见，我们就是为了精细化，看上去就是说跟原来的这个风貌相协调，所以才特意定制了这么一个转角砖。
0: 肖像高铁五千左右钢盖件整日桥。

0: 征，但是呢啊需要大量嘅资金支持。如果甚至系动车能源嘅成本，即系内采平方米嘅提议，少想直线嘅回应，归得自然恩。大家对导致嘅同时，高速库啊，导线嘅起点，用起点回嘅方式，为国高铁嘅改革，启动高铁保护更新回盘规划，希望以楼梯嘅文化改革区为优势，吸引直接建央接组。李小邦介绍到，
1: 当这些企业入驻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就是资金资源上面的一个补充，我们这么多企业进来，把我们这些房子给利用起来了。
0: 回盘规划要求新业主的建议必须遵守相应的规则，比如装修方法不能改变建筑的主体结构的样貌，装修以抗议会为主，地点去接受生态会的监管等等。当人格的监管下，每只楼梯能通过划会利用，不请保留了主体的样貌，而且能了行动元素焕发新生。受就此高速库高铁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形容获得，
2: 苏州的古城保护呢，这个从顶层设计上特别注重这个古城保护对象的全方位、全要素、全域的保护。那么从街坊水巷的肌理布局、城市的风貌，包括这个咱们的古井、古桥、古牌坊，以及我们的非遗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我们按照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最小干预原则来进行保护修缮，一用住保，以保住用。
0: 直到平江路搬座高速线，自觉唔清湖保留黄河界小街流水红车大厦，和团城彩呢界更难不灭。假西西之妻，隔五年之少，听空气之影，应苏江之梅，苏食生活之梅，可以应之挂故来开掘。自更难不灭界千九代翁，当夜阿翁长启灯。如今啊，学在遥剧来到苏州，拢爱双读，听平摊写空气，更是苏州界独的红味。到平江路站呢，做正式席嘅学潮环境界平摊君，能坐席来个台席诶。每次从外国界直订咁咩国界搞订，会更苏苏州平江路界之嘅平摊君，可以大事坐步可切。直小师嘅真麦，拿住荧光线灯，每只演出立够直订，几乎是点点爆满。特别是高楼市值亮相，显得光景更是数起落起，所以先嘅聆听一股独特完美嘅旋律。其他呢，我背着后生嘅尤其是无名而来，为嘅呢就是听这曲《声声慢》。
3: 那个《声声慢》感觉非常的有韵味，对，很感觉很有江南的那种。
4: 在街上走，就经常听到这些这种调调，觉得哎很有趣，想要去正式的去看一下、了解一下，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这种文化底蕴。
0: 苏州平摊是以苏州会为代表的直政剧改形式，早期主要是以说之内容为主，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到前世纪的九十年代，平摊做优秀的传统文化，被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平摊演员敖良恩介绍道，
5: 原生的模式其实就是茶馆文化。最早的时候，我们三四十年代，其实我们说书先生都是坐在茶馆里说书的。有早场，有晚场，然后喝喝茶，吃吃早点，就这样很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慢生活。这是男生是用三弦，女生是用琵琶，三弦琵琶叮咚响。
0: 到本会当安界先行事业传统剧剧的发展面临界上大挑战，就是逆境广政空如来如解，也如何能够吸引后生人关注或者是喜欢平摊呢？在这八年的时中，敖良恩到孟定听过学在吴丹现场版本的《声声慢》，非常受到欢迎。同时啊，敖良恩写到家己是未可以写辞职的平摊空，一经过十年个时间介绍归个华客，敖良恩把家己满意的第三歌录成了小视频，把写稿直搬到孟定就成就了爆款。多大的时间就有近百万的点击量，从此之后啊，以广来界摇剧光景是如来如在了。一啲够了光正嘅演曲之后呢，敖良恩又陆续嘅写词了其他各方歌曲嘅数十句篇，独特嘅风格到孟定非常受欢迎，让被接上前上一嘅后生人再次将时尚导向了苏州平摊殖民古楼招小正嘅民间艺术。旧苏州听平摊，阿梁子嘅背景呢件摇剧嘅拍卡清单，苏州平摊演员敖良恩答：
5: 其实我们是需要观众，首先。你没有观众，你这个艺术没有生命力。那么所以呢，我们是想借用传统的唱法，然后来赋予一些现在流行的歌曲苏州评弹的唱法，来让大家先熟知。其实我们一小时的演出，80%都是传统文化， 都是苏州评弹。那么观众来了之后呢，他既可以听到熟悉的歌声，又能听到传统文化的一个演绎。
0: 自拜堂堂的平摊五六仙界堂博方式，去拜高楼的戏剧五六仙界舞台。到世界本会最少数照五年界景点代表着卓正亨，水电名摩界更令日挂的游客渐渐的上去，比二位白戏子作的空气到这个渐渐开点前烟。卓正猛夜是卓正亨到2020年就一个推出的名要并拜，以能力应到多位天技术来彰显高点五年界本会姊妹。这蒙亚界高低部分就是空气界实景演出，这样让游客会对美优亮亮点赞。
6: 视觉、听觉带入环境场景当中，更容易去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昆曲的奥妙。
3: 很震撼，我很喜欢，更有沉浸式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会更好一点。
0: 刚刚本回头将当破头折出的空气，直接直射头顶亚界气节。隔五年半夜，龙时高尖正式演奏的直正蒙亚界写画仪式。本话六孔正害了六百年，用户六百万年来世界空气格高楼的五年上我更当迎接的直播要直播再来蒙一届冬季要剧。卓正蒙一行乜胡只呢？李本格表示他
3: 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两个的一个结合的话，也是苏州之美的一个极致呈现。我们在这个园林里面的话，去构建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园林体验空间，使园林可观，通过这个昆曲可听，然后可赏，然后去多元的去阐释古典园林价值，然后也是中国文化文脉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和创新。
0: 经历内在五百万年历史创新界塑造高声，正要出空气高腔松健极致披露从定设行世界毁灭节文化最山，以及塑造平摊逃开乌白百年话塑造定正在各界写词曲毁灭节文化最山。这个城市的历史最佳文化高价能帮队伍是城市生命价值部分。如果但爱将创意高声有经经有风，也是苏州的风、苏州的历史和文脉做长道制作声灯。苏州高声的保护力量是希望推动山声能情道融合，将诸道高声成为情怀，让道高声将向价值，让道高声尽向文清，把制作文笔保强、华丽保行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声流往人民，大向未来。
7: 蝶夜向灯双盘，
8: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夜向灯双盘。
0: 今日就为大家送出嘅呢是蝶夹集不相上灯嘅双灯，能红喜事新花开，希望你喜欢。
8: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嘅嘅收听甲陪伴。
0: 欢迎你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一点子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8: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天一点子等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庆祝的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看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离场，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辈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又会在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同乡朋友的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小朋友，下半年就要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嘅一点话题。
1: 广东是我们国家南方松枝头的主产区之一，上年的播种面积大概是2800万亩，其中近30年都是大山田，每山长期呢都徘徊在300公斤左右。而随着内任金品种的落地，还要探探平凡新技术的应用，也要正在发生等新的变化。今天也可以来去听听中台记者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下半年我们先来去谈一下中台记者张苏林他在现场的采访的感受。
2: 这里是广东珠海的斗门，以前这片地呢是一片盐碱地，现在变成了一片稻田，手握上去啊，这丛稻穗呢非常的厚实。再来仔细看一下，当初插秧的时候只是一根独苗，现在竟然分出了20多根有效的分裂，也就是20多根结实的稻杆。
0: 根据了解呢，一啲种出的水稻品种是青香油、十九香，其有耐盐碱、高山油质等特点，是珠海稻门区近2年重点推广的品种。这只品种由当地的农业农村局从19只的新品种当中，经过多轮的试种同等严格比选，最终呢是脱颖而出，成为的优先品种。广东省珠海市稻门区莲竹镇泰沙农场的农夫何耀光分享道：“
3: 今年的稻穗长些都很好，比去年很好好多。
2: 对今年产量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2: 嗯，
3: 今年的产量估计有1000斤左右嘛。稻穗的比较饱满，又不容易倒伏。”
1: 嘅记者呢在采访当中就发现到，喺广东除咗盐碱田，还要像沙溜田、盐松田。扑成塞渣土的一条中大山的田，一条扑田的共同问题唔系开辟，而系。

0: 场，对总统习团广东省委科技上一人技术负责人刘神的采访。
1: 就在这个大豆生长的这个田边，其实从记着这个踩下去的这个痕迹来看，田里边的积水还是很多的。另外，这个土地旁边很多地方还建了这个青苔，说明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在这样的一个生长条件下，我们的大豆还能长得这么密密麻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2: 是砂石地种植的，这还是碳氮平衡的营养技术的功劳。
1: 哦，这是一种新科技。
2: 对，这个创新的科技，而且是一个新质生产力吧，是吧？农业生产力吧。
3: 对于耕地来讲，施肥的时候就要氮和碳的比例合适，庄稼泥浆可以健康的生长。既然是呢，碳氮平衡技术就是通过调整碳氮比，加加的碳皮利用率大的平衡，实现呢甘皮唔甘散。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自然和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员齐皮子尼安尼介绍讲道：，
4: 咱们看到地里面的庄稼长得这么好。不开心才怪的。打个比方，就像我们人吃了太多东西造成积食，碳氮平衡营养技术抓的就是积食的捷径，以碳脱氮，让氮素真正变成庄稼的肌肉，而不是堆在土里面的脂肪。
5: 接着你就看到和解决了积食问题之后，更多的种大山田潜在了自家的食欲，成为了粮食增长的新生体。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新良来介绍讲道：
1: 今年我们喷施了底肥和叶面肥，喷了这个之后，它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促进这个土壤改良，让它的根系更加发达。
3: 根据统计，通过智能农机精准施肥同等生物改良技术的广泛应用，今年珠海豆门连珠镇示范片干谷苗产是达到553.3公斤，创下了当天的水稻单产新纪录。
5: 庄稼的植树以后，但是一直药房是从外来一年，接着后就实体探访的碳氮平衡的茶碱，给了一趟中台记者蒋淑玲和现场的介绍。
1: 走进这个生产车间啊，记者首先闻到了一种甜丝丝香喷喷的味道，奥秘在哪儿呢？它其实是一种碳氮营养剂，是给我们的大田作物配给营养的。
3: 听起来就一神奇哈，燃料就一只体系。蜂糖、胎头、螺旋藻，我哋话都系食品级有机材料，但系把佢哋人变成高科技碳岩皮，靠嘅呢就系微生物的一场接力赛，就系一铺一铺嘅把作物难以消化嘅碳分子拆解为系比较容易吸收嘅细分子。来一听一下中台记者蒋淑玲对总农集团广东生物科技上一人的技术人唐晓林嘅采访。
1: 小分子和大分子它的区别是什么？
6: 这个作物的这个根系啊、叶片啊，它其实不是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墙壁啊，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个小孔的。大分子那可能就需要一定时间的一个转化，这个时间就是又耗能又耗时了，那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作物里。这个就是我们小分子和大分子的区别。
5: 嘅光喺在茶碱度诶，同到声音时度诶相含够，可唔可以搬庄稼烟庄，我是到田嚟看下阵地。几十年在豆门连珠镇的泰山农场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些细嘢拍见多唔多，就是叶头嘅深田失爆嘅最直接嘅信号。叶拍见呢背后呢，真系碳氮平衡技术可以起作用。从最迟嘅声音实人力验证，到全国唔同生态区开展呢多点田间验证，呢条路抗氧团队呀，行系要近10年。单单气候梯田阴真的环节，团队就在华南、市南、长江中下游等不同的陶器累积布杀的300集的试验点，覆盖也从阴间碳到砂石器的多种一件土壤类型。既然下呢碳氮平衡技术既然在全国的10集的成分50多种的作物项完成了阴真，覆盖超过200万亩次，帮助更多的中大山田变为是高山田。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3: 如果不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汤。

0: 剪裁嘅平摊。那个年南区一海元塘嘅评论区同埃登来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年云送上艺术高脚，高脚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黑潮爱乐嘅节目板块，分享艺术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众朋友，继续我哋嘅节目，我系阿平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阿卡古。
2: 台湾去哪也有好个好料嘅地方，下半年我哋用下来去走进台湾去嘅一只江江嘅镇。
0: 嘅今年呢，就同大家一下来去探访广东省东莞市嘅澄海镇，探亲一座小镇，希望能去充分发挥此城嘅绿色生态同埋文化自然优势，凭借等今天嘅传统文化自信，打响自家嘅文旅品牌嘅。
2: 东莞市澄海镇呢，系发达嘅2012中国最佳休闲小镇、全国文明镇。中国最年纪上镇等等一条嘅称号，而到了2014年的8月份呢，澄海呢系入选嘅全国嘅重点镇，打造珠三角体系嘅香格里拉。
0: 嘅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问啦，一个澄海到底红海呢？嘅澄海镇呢系位于东莞市嘅东南偏，毗邻广澳同深圳、惠州两市接壤。喺地理位置呢，可以讲话系处于珠江三角洲嘅集合中心。城管费半小时高通程度的 TV 有事呢十分的明显。
2: 如果你去到澄海的话，我会经常躺在到冬天年呢，我会把最强澄海的几口号挂在再放好。这澄海到底有几强的呢？
0: 这澄海镇呢，就用来觉得出动跟名一样哦。山清水秀，生态自然呢也可以讲话是得天独厚的。澄海前镇的绿化覆盖面积呢，达到9585公顷，绿化覆盖率呢，达到67.03%。形成了以澄海森林公园、太王山森林公园、澄海生态农业产业园为主要载体的生态绿色品种。
2: 嘅澄海镇一集镇呢，有旅游景观资源的140多处，4A级、3A级景区的各一处，富养离子含量呢是位于海广东前省的前列的位置。富养离子高达有每立方厘米啊，达到有44000多只。嘅野生出皮种类呢有1500多种，是珠三角地区富养离子浓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富养离子呢，系周边省市的20批以上，可以讲呢，澄海系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同一个台湾区的天然样板。
0: 嘅最江澄海，江呢就江啊在山水，而呢有云平山森林公园、澄海森林公园，还有太王山森林公园等三处生态森林公园，又还有澄海湖、溪崖沙水库、顺行水库等五台水库。三山五水环抱，背山面水嘅梯形啊，出同阿七宝盆样哦，可以讲话系风水宝梯哦。
2: 嘅冬天然啊，嗬，经常你会用咁样嘅话来去形容澄海嗬，就系三山环抱，
0: 五水涌
2: 山嗬，要山要水。
0: 冇错哈，嘅就呢个澄海呢，你就可以看得到澄山绿水嘅总嘅一句话呢，就系。生态十分的强。
2: 具体来讲呢，就系一啲呢要珠三角，甚至系全国方面来讲嗬，都十分少见呢和爵化同丹屋异化嘅群落。另外呢，还有郡上苏群落、云南群落等等。
0: 嘅在澄海呢，你可以到三大森林公园去高游登山、赏花赏寒。嘅曾经有作家呢，系按嚟形容澄海镇呢，话两难追思此处好。再照时作凌云谣。
2: 接下来我带来去谈一下澄海镇冬天的市民王先生，他是怎样看的。
3: 现在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整合的比较好了，就是一南一北，南是我们那个大王山是赏花节，那就是北那个银笔山就搞一个登山节，就一南一北，一早一晚，一正两节，大概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旅游格局，以点来带面。
2: 用文化发通同澄海旅游联姻，是澄海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一笔。嘅澄海结合呢赏花行同登山节等等一道发通啊，嗬，可以讲系吸引嚟一个台湾区几千万人来到澄海一啲休闲旅游、登山、健身。另外呢，还可以去观赏和爵花卉一种盛景，嗬，感受当地客家文化魅力嘅。 在东莞当地甚至是台湾企业范围内呢，都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也是顺便推动青海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0: 嗯，给讲到青海的旅游发展呢，青海呢还是广东省前卫旅游示范区哦。
2: 给马给是前卫旅游示范区呢？
0: 嘅前卫旅游示范区呢，系依托以热天嘅行政区域发展旅游业、游丝产业，通过区域资源整合、产业冲突融合发展，实现以旅游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旅游发展形式。青海呢也真系去积极发挥等此前前卫旅游示范区嘅优势。
2: 我喺青海呢，还有东莞体育瀑布啊，东莞天池，让我东莞体育吧同东莞体育秘书等等，
0: 十分多东莞体育啊，
2: 感觉到像系饱览咪好多东莞体育咧，你一睇下。
0: 所以话佢旅游资源丰富嘛，
2: 也系人意家咧。好山好水哈，生态十分好。嘅青海嘅江到底含体现得喺哪里呢？出去等等，乡亲朋友、堂主朋友等人哈，有机会到嚟去探亲哦。
0: 冇错。
2: 好不呢，放松一下，再来呢，再同大家继续落去探亲东莞呢客家镇、青海镇。
4: 我系香港嘅客家人，
5: 我系澳门嘅客家人。
6: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7: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8: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9: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11: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6: 思海客家。
2: 东莞的青海镇啊，吼，唔单止生态好吼，山水江，个青海的江呢，还采以其气候深厚的人文大文。
0: 正所谓一目三分见，七分在内涵嘛。嘅文化大文呢，可以更好嘅提升青海建设嘅文化内涵，也突出嘅展示出嚟青海嘅旅游文化特色。
2: 佢讲到话青海当地嘅文化，嗬，就肯定爱同我哋客家相关联系啦，嗬。
0: 冇错嘅，
2: 因为呢啲系客家人嘅自己体嘛，嗬。当地流通嘅呢，也系客家话。
0: 青海呢，人客体灵，人人流畅。青海呢，保持着完好的客家传统文化。青海的采集麒麟制作企业客家山歌、客家酿酒呢，是本以为是客家文化三宝。
2: 客家文化三宝呢，也是分别的南一北国家同省级啊、市级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诶。嘅青海呢，也系本确定为系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麒麟文化传承基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同埋广东省客家新民歌创作基地。可以讲呢，很多位文化瑰宝嗬，系构成嚟青海相当突出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长廊嘅麒麟呢，就系青海客家文化当中一种十分亮丽嘅名片啦，嗬。
0: 冇错。
2: 接下半年，我哋来去听一下青海镇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巧安嘅介绍。
17: 有那个清溪的客家山歌跟客家麒麟，是我们清溪的那个一镇一品一个品牌，客家的麒麟制作我们列入了那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麒麟舞也列入了我们那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我们客家山歌也是省级的所以我们这块那个文化也是非常的厚重的。
0: 嘅都话青海啊，可有文化三宝。嘅其中呢，我哋经常可以喺期盼的法通当中，可以现场展示啊，经常看得到就有客家麒麟舞、客家山歌。嘅青海嘅麒麟舞呢，更加系曾经获得中国民间文艺三花奖。
2: 系，参客家山歌树等人嗬，也经常会去各地嘅法通当中来热展自己嘅歌喉。
0: 冇错嘅。
2: 青海呢系中国麒麟文化传承基地，广东省客家新民歌创作基地，难怪一啲要十分多位客家嘅数艺人客家嘅山歌爱好者等等可以啲发育。
0: 抹茶嘅。
2: 嘅长喺文化省报当中嘅真正假样客假样照呢，就系既然本另一辈董冠时期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佢讲呢系采用传统正宗嘅客家酿造工艺来去酿制诶。
0: 抹茶嘅嘅独家秘料也好，系基于分析喺自家心目当中对于家乡嘅依恋吧。
2: 嗯，
0: 嘅熟悉嘅味道，你自然你就系家乡嘅味道。
2: 诶，
0: 嘅上海又用一条熟悉嘅客家味道呢。
2: 嗯，来去听一下，记者对上海镇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巧雁嘅采访。
17: 我哋客家美食就有一只鹅汤饭，还有爱饭。萝卜饭啊，一种饭类都我哋客家人真有啊！在东莞天气，个人请喺请起啊，比较做到比较传统。
18: 鹅汤饭系用乜嘢嘅咧？
17: 鹅汤饭其实主要系用鹅油，留喺糯米粉哦，还有一种虾米啊，做成咧就用只碗啊来兜糊，来做成一种糕类，一种饭类糕类。
2: 嗯。话讲到诶，乌头饭啊，嗬，糍粑啊，客家焖鹅啊，羊蹄糊啊，好等等，诶，到呢都系上海嘅乡民乡亲等啊，嗬，所做诶到正宗嘅客家小食，同等秘密佳肴。
0: 冇错嘅。
2: 嗯，但系诶，都系讲到诶，就系鹅汤饭。
0: 嗯，糍粑汤啊。
2: 糍粑汤，确实系，可以讲系。上海的特色哈，
0: 好歹到上海一天要来爽啊哟。
2: 嗯，到上海呢，唔单止有十分多好食哈，我哋经常会讲话吃不了兜着走哈。
0: 嗯，
2: 其实到位上海可能就会食得很多兜着走。
0: 嗯，冇差。
2: 嗯，
0: 讲咧就肯定话我哋客家人话很多带顶路，错冇？
2: 嗯，上海嘅江江嘅生态环境同埋土地嘅人文大文呢，系超超嘅绿色天然同传统景点嘅品牌啊，一啲十分多客家顶路哈，顶顶来挖掘咯。
0: 冇错嘅，
2: 嗯，
0: 像话上海山嘅观赏茶，喺我哋讲到嘅客家酿造，
2: 嗯，
0: 还有凤塘果酱啊，还有绿色食材等等，喺度呢都系。像是董校的顶路哦，
2: 是的，唐中朋友的人如果在一百到位董冠像是的话，就记得爱吃爱料可推定走，
0: 没错的。
2: 可以说你今天来像是一阵节气的探索，实现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现的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相互融合互相发展的应该强态合力，行出了一条是文化力顺利提升当地经济发展的内核，提升城市品质的行政富民之路。
0: 传递运气之声，创了客家乡情。
2: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2: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2: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一个台湾企发展规划纲要当中啊，何超提出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处理的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形成节约资源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使得台湾企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加优美。
0: 嘅缺人能力，东莞市上海镇啊，系处理发挥上海绿色生态同达公共文化资源嘅优势，加大培育旅游产业，非遗文化发展新动能，促进文旅融合同达全域旅游发展。
2: 嗯，佢讲呢绿色可持续发展咁样嘅发展理念嘛，嗬，喺上海当天呢系沉入人心嘅。嘅

0: 但是呢，也是利用的自身的生态文理优势，配合的东莞的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安样的发展定位，通过打造文化旅游主题节费，积极的创建潜力旅游示范区。
1: 嘅今下呢，企业在粤港澳台湾区规划跟实嘅构图，场内嘅天位同格局呢也有所调整。
0: 我哋来去谈一下，场内镇嘅当地嘅市民王先生，佢有两百样嘅感受。
2: 首先我们的客家文化，还有我们的生态美，这都是展现得非常好。而且我们的林深来看呢，它的后劲很强，因为以前是山区片，但现在变成林深片了。从这个名称上面来看，已展现我们的机遇，跟以前是不一样了。这充分就对接深圳的发展这个优势辐射，以后把我们借这个力，把我们的信息把它这个肯定后劲很强。
0: 从山区片到林村片的墙海的一种定位可以讲是有所调整的，也可以看得出呢墙海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会更加加速的。
1: 冇错嘅，佢在保持的墙海硬仗的演出的同时令到内涵呢更加的丰富，佢令到市同人方呢都可以造孽上身。
0: 我哋也期望一个台湾区的二初客家镇墙海呢未来呢会变到更美好。好，听众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就先同分享到这。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的节目，听听精彩的片段。另外呢，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 嘅就啦，呢年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喺话学，我哋会进入到哪个里唱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0: 乡亲朋友，欢迎来到今集的板块，我们今天来谈后谈的客家音乐，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天我们爱对话客家流行音乐先锋，陈俊良港客语流行音乐协会的副会长罗维利，这位只是广东河人梁川的客家音乐人，当然来年是陈港客家花人创乐坛。今位音乐作品一条光光用旋律刻画出的客家年龄日常乡村真心心貌，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接下来去聆听其现场弹唱解读艺术歌曲的创作词性，感受变下去客家歌声到位的引放人间和显示台客家风貌。今天今天我们的节目好邀请到一位十分特别的嘉宾，也就是罗维利，我们的一位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利先生，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罗维利。
10: 罗维利先生呢，他是一位有点资深的音乐创作，建立的客语流行音乐人，仔细听起来广东河人梁川的茶田镇哈，因为也之前自家创作的一首哈，从自家的家乡味色的
11: 啊，介绍自家出处的一首歌，茶田豆腐，
10: 茶田豆腐
11: 哈，大家都识过啦，应该啦，

0: 今天要介绍各位，给学艺专业学学一
1: 学一啊。
0: 系今年也是杨老爷自家在个创作的井喷器哈，我们说井喷
1: 讲
0: 器，
1: 半天，
0: 也就是积累很多的精品哈，一下发布出来，给出版吧，也学一当中的作品哈，圈起来也好，新的作品也是不断的涌现的。给今本日的节目里，我等就同参加，看下来些圈起里的那些唐老威力，看下来些丧尸家的客家音乐作品，还有一道作品背后的呈现出来的客家人、客家诗，还有我等的客家故事。我也有留意到哈，老威力先生最近的超有艺术。日头光光哈，
1: 系
0: 可以客家流行音乐界十分抢眼，
1: 十分抢眼哈，系啊，诶，
0: 嘅日头光光呢系用翻嚟广东省客家闪民歌创作大赛嘅十大金曲奖，同时连夜拿到嘅岭南闪民谣传唱计划作品甄选嘅前十哈，嘅日头光光当时嘅创作嘅一只初衷系乜嘅？
1: 日头光光当时创作嘅初衷咧，就系。想创作一首在自家客家人当中，对自家每一只人群，哈，包括老中青，哈，老中青，每一只阶层的人密切的生活，就复十面比较广嘅哈，比较大嘅只大视野，跟住写客家一首歌。当时就目标系咁嘅，所以呢，在创作歌曲嘅当中咧，就系要写到有。每只年龄团嘅人，要七十岁嘅太仔，六十岁嘅太娘，还有五十岁嘅婶婶，就包括还有十六个要同声嘅加入，所以就把呢首歌想真正嘅写出出个每只阶层人嘅生活啊，太仔童年身体系嘛，太娘系到烧水煮饭。阿妹嘅认真读书吓，阿叔咧就系在外边打拼，所以先冇只演你生活状态都写入到啲书过来，所以提升出只普通人平凡嘅生活，一只真正向上嘅只精神面貌。当时系即系初衷系咁样写，所以我哋多人咧快把中吉嘅八提香，加入少。所以叫各家相识的人，各家年龄团的人，都在啲歌曲当中提升出来哦。
0: 佢就先弹为快，好嘛？
1: 好，
0: 现场嘅弹唱啊，热汤嘅热头讲讲啦。

0: 我觉得艺术嗰个也好，十分适合。嗯，几开头就是小朋友一头逛逛街逛喊唔慌床嗬，诶，所以话啊，早晨头去喊小朋友，喺度拉床嘅小朋友唔慌床，
1: 所以就系系个积极生活哈，从天气当中早晨开始，呢只歌本要用喺麦嗬，三人嘅时候人唱嘅就前前奏，
0: 麦系三人嘅时候，
1: 所以啲。现场嘅冇办法提升出嚟哈。
0: 诶，等下落去弹嘅。
1: 成片啊，
0: 系成片哈。
1: 重新制作嘅。
0: 梁
1: 南是面有春风计划嘅，就系进入梁南铁桥展上哈。佢被选入其中诶种专辑当中。重新是打草。所以佢编制各方面是重新去提升。
0: 梁南新民谣传唱计划其实诶多诶，就唔单止话客家嘅作品喎，哈，好多有
1: 日谣呀，潮汕话，对有啊，
0: 诶，广东嘅其他嘅方言，
1: 对有啊，
0: 梁南新民谣嘛，哈，所以你头讲讲佢嘅作品啊，啲客家作品嚟啦。客家音乐的代表
1: 之一，被选入当中，
0: 佢来
1: 是推广啲系属于梁南嘅呢个民谣歌曲哈。当时觉得比较开心哈，啲首歌发 call 之后，被大家嘅专家是评审哈，在1000多首作品当中选十首，所以啲首代表客家音乐。被相信，覺得可以嚇啲小歌。
0: 嘅頭先講到話，誒杜偉你講到好多嘅相思嘛，嗬，啊李白公、王太娘、張太爺、廖太嫂、陳三叔、楊阿姨，嗬，很多嘅出，嗰啲咧誒，很多太相，
1: 太相啊，中級八太相啊，
0: 喺唔同嘅人連通，所以人家歌詞唱出嚟，嗬，我就覺得誒有啲十分強嘅一種畫面感，好似唔要去。行啊，去诶沙起度诶，嗬，要遇到诶李白公，嗬，打太极哦，嗬，要看到王太娘哦，嗬，可以，张太爷啊，端茶煮食啊，等等，
1: 嗬，
0: 就一种沙起生发十分集体式，就系感觉，就喺我哋人身边咧，诶，到啊，
1: 热爽
0: 嘅街坊邻居啊，嗬，安尼嘅，睇成家嘅一种平常嘅生活嘅一种呈现，
1: 睇下要火海，
0: 火火兮兮，
1: 做志愿。挣扎又互相帮忙，系嘛？除咗要平时要跳广场舞啊、唱歌呀，哈，教育资料啊，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与老师嘅心态、新思态又结合。
0: 也喺分享当下我哋见下咧，客家天气嘅度生活风情啊，还有见下新时代嘅
1: 新景象，
0: 对新农村嘅景象，
1: 新景象，
0: 美丽新乡村，美丽新农村，
1: 系啊，真新乡村啊，所以热条讲讲，啲只音乐一出嚟吓，有种热出在乡村，在出家老屋嘅时候，一种创建系咪就农村嘅？像就神仙景象系嘛？
0: 系嗰个嘢，佢头同吉米就系啱嘅魔嘢。
1: 罗闪小朋友
0: 啊，十分出结闪连嘅一种童声吓，十分纯粹，一种童真。
1: 系咯，
0: 十分感谢罗威利先生今晚嚟做客我哋嘅节目。接下来呢，我哋研究落去完整嘅谈艺术日头光光。可以哈，罗威利喺讲嘅艺术歌嘅创作嘅词总同人背完之后，即系睇呢个嘅有冇唔一样嘅感觉？

0: 和圆汤、香汤、臭汤。
1: 唔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 P P， 收听香港之声。
0: 锦上汤圆汤，轻松心情酱。
2: 乡亲朋友，时间过得愉快哦！今日咱一只时段内客家话呗，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如果你想收听节目的相关内容的话，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要非常的喺云听双倍，同我等来去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再送本参加来自罗威利的冷艺术的客家歌《农家小人》。客家音乐人罗威利呢曾经讲过，佢话佢想用音乐用自家的母语记录客家人的生活点滴。嘅下辈嘅一首歌曲，可以讲你就系表达的佢嘅一种嘅创作嘅词种，同埋描绘嘅佢嘅记忆当中嘅客家人的生活。当早晨太阳日头升起来，日头透过晨雾，慢慢地一日去重台看，平凡而幸福嘅意念就开始。下播来听艺术罗维利带来的《农家小人》，也可以过生当中来继续我们节目，我们沈总义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0: 全天候为您服务。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播出的时间会是每日晚上的12点到凌晨2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香港之声会是凌晨2点到凌晨4点，会有一个节目的重温。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今期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会是跟大家分享一个的访问，会在我们这一 part 今晚星闪闪环节当中，跟大家采访到来自澳门的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他亦都会携带了自己的乐器来到节目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从学生到学校的讲师这段的音乐的求学之路。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邀请到我们今晚的这位嘉宾陈佩恩。
6: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7: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8: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9: 有资深诶，帮我啦，但是
10: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轮右李咯，最紧要我六成九嘅，佢哋同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闪。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哈，嚟到咗我哋今晚星闪闪呢一个嘅环节哈。咁今日会邀请边一位嘅嘉宾同大家嚟倾偈啦。我觉得今日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嘅氛围咧会好古典同埋好高雅，因为咧我哋并唔系邀请一啲唱流行曲嘅歌手上嚟去倾偈啦，反而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咧系弹古筝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佢就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啦，陈佩恩，你好啊，陈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好有呢个艺术素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1: 系，我叫做陈佩恩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0: 好犀利喎！已经变成咗老师啦，身份转变咗，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那个心情系点样啊？
1: 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系有一个优势，就系我会比较即系知道啲学生谂紧啲咩啊，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样。
0: 做老师系唔系你细个嘅一个志向嚟嘅？
1: 其实我一直以嚟的志向都是做同音乐方面相关的，即系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系都是音乐相关啦。所以做音乐老师其实都是音乐相关。
0: 我看你一直都系未点离开过校园吓，睇翻你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毕业啦，师从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啦，苏畅副教授啦。咁2019年咧亦都系师从中国文联副主席啦，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啦，学习作曲啦。咁去到2022年。亦都系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一路以嚟真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1: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0: 都系噶啦，系
1: 但系即系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而家都有弹。但系咧就当时好似系据我阿妈讲，系喺电视听到古筝嘅声，跟住我就好中意啦。跟住然后佢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咁样就误打误撞咁样一直学落去啦。咁主要都系自己好中意，
0: 好少小朋友话会。即係主動要求爸爸媽媽幫我報班去學一啲即係好似好難嘅嘢，尤其是樂器呢樣嘢。咁你算唔算係覺得自己有一啲嘅藝術或者係音樂天分咁樣嘅？
1: 我只可以話我好中意呢樣嘢咯。
0: 好中意，覺得都係一個嘅上天賞賜俾你一個天分之一嚟嘅。
1: 係，即係唔會覺得攰，唔會覺得悶。
0: 其實澳門呢座城市咧，即係個文化氛圍咧，對你有冇一啲音樂上嘅啟蒙嘅一個作用？
1: 有啊，其實好大啊，因為澳門佢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觸一啲中國嘅傳統音樂，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視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樂嗰套邏輯咁樣咯。
0: 咁即係其實你細細個都會係又學西樂又學中樂咁樣噶啦。
1: 係。
0: 咁到邊一刻開始話自己決定要揀？我都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學習啦，或者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研究啊咁樣。
1: 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就已經係對古箏嘅興趣係比鋼琴大好多嘅。
0: 點解嘅？你覺得係邊樣嘢吸引到你古箏？
1: 係主要覺得得意啊，又覺得好聽啊咁樣咯，即係都係自己中意，我都好難講，但係就係、是、對呢樣嘢有感覺。
0: 学咗几耐先至即系上手啊，可以弹到一个完整嘅曲目噶。
1: 完整曲目其实古筝比较好学嘅，即系佢对比二胡啊、小提琴，即系你知二胡你拉都唔好听系真系，但系古筝咧你点叮都会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实比较快上手，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其实都就已经可以弹到完整嘅曲，简单嘅。
0: 咁对于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嚟讲，即系可以尝试下帮自己嘅小朋友去。試下學呢個樂器入門會唔會即係相對嚟講冇咁難係嘛？
1: 係入門冇咁難嘅，咁但係學到後面即係譬如一啲指法，譬如好似搖指啊咁樣，就係比較難，就需要大量嘅時間去練啦。
0: 其實我覺得咧，彈古箏即係俾我印象咧，係咪對個手指要求好高，會好痛嘅手指嚇？
1: 都係慣咯，但係其實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係曬枕噶啦。
0: 因為見你啱啱準備嘅時候都要包好多嘅膠布啊，係咪要將佢整一個嗰啲撥片咁嘅嘢？綁在手上面咁樣，
1: 指甲架嘅指甲，跟住就綁喺手上面，就係為咗令佢嗰個音色再亮啲，
0: 可唔可以唔加嗰啲枕，用揸起手指嚟彈噶？
1: 個會好痛咯，
0: 好痛，係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係用手指嚟彈。
1: 係咪吉他都有個撥片？係係，呢個都即係類似撥片咁嘅嘢啦。
0: 咁你自己從澳門啦，終於到咗中音學院啦，呢段求學之路咧，對你嚟講意味住啲乜嘢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課堂或者係課下嘅一啲自己學習嘅瞬間啊？
1: 係，首先我去到中央音樂學院，我會覺得就係人才好多咯。去到北京呢個地方，真係俾我直觀嘅感覺就係、是，即係可能啲同學都係是但一個都係佢哋個省嘅狀元咁樣考入嚟。因為我哋學校其實人好少啦，即係一個專業係得四五個人，即係譬如古箏一級係得四五個人，咁所以就係啲同學好優秀。跟住其次就係喺嗰邊嘅老師，即係我好。好好彩，即係我遇到嘅每一個老師都係真係喺中國喺呢個圈子非常頂級嘅，咁我就覺得自己走少咗好多彎路啦。
0: 係咁啊，其實你都除咗學演奏之外，仲有學作曲噶嘛，係、都跟過作曲老師啊，就係呢個中國文聯副主席啊，原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啦，葉小剛教授學習作曲。咁、從演奏家到學埋作曲咧，呢、這個雙軌並行嘅呢個學習嘅模式咧，令到你會帶嚟啲邊嘅挑戰或者係一啲收穫咧嚇？
1: 挑戰首先，我覺得我係失去咗睡眠嘅，真嘅，因為作曲我唔知點解，但我咧就係、是。一到夜晚就哇啲靈感就即係日頭都冇嘅，
0: 會湧現嘅。
1: 係啦，咁就係呢個我哋講笑啦。咁但係其實學作曲咧就會令我即係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為以前彈琴其實佢更多係手上嘅功夫，即係你每日坐喺度練琴，就即係有少似。練基本功，我覺得有少似做 gym 咁樣，即係練你嗰個手嗰、那個靈活性。

0: 啊，跟住然后个肌肉啊弹大声啲啊，咁样咁就系反而冇啊谂咁多嘢嘅。咁但系作曲咧，你要对你身边嘅一啲好细微嘅嘢，跟住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啲好细微嘅嘢，你会有好大嘅感觉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系再将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会令我想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1: 但凡带个作字我觉得都是难的啦。所以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是临摹，可能呢个字是点写点写。但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的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就是难的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度就系度，ray 就 ray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了故事，加了一个自己的想法作出来，就一个很难的一件事。
0: 是啊，但是那个成功感都是很大的，就是当一些你在脑海里面的音符跟着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在台上演奏，其实就是那个即都不要说观众的掌声，但是你就是听完这个作品已经觉得哇，真的很有成功感，
1: 自己很有成就感。
0: 是
1: 的，讲到你的作品，大家可能即都想听的，我都很想下等大家来欣赏一下。不如这样，我们都揀一首你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会揀这首《明月光》，好不好？
0: 好啊，
1: 好。你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像说都糅合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童谣在里面，是吗？
0: 是啊，这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过名字就知道，就是所有广东人讲粤语的人都会识唱的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1: 月光光照地堂是不是这首？
0: 是啊，就是这首的即我没有直接用它的旋律，但是我用了它歌词里面的意境，跟着同埋它的一些素材，即一些叫做旋法素材，会令你觉得好像有少少似，但是又跟这首童谣又不是100% 一样喎，咁样系啦，就系一个中乐嘅小品，咁都系我喺北京即系大学嗰阵上架嘅时候跟住写嘅。
1: 是你自己创作的？
0: 我自己创作的。
1: 我觉得很有地方特色，有我哋细个听的童谣，再结合澳门人的身份，即系从细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噶啦，再加咗呢样嘢落去，应该我觉得系当时应该都会好震惊到。北京的老師
0: 是他都很喜歡，因為主要是比較粵語，就是比較是朗朗上口的一個旋律，而且都是很有這個地方代表性的一個素材。
1: 好，我們一起聽聽這首《明月光》。

0: 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即系呢个，系啊，都系一个因素，即系主要嚟讲都系喺北京读书挂住屋企咯。
0: 啊，思乡之情喺里边。系啊，其实啱啱我听到好仔细，我都喺度揾，嗰个月光光照地堂喺边个位会出现咧？后来终于发现咗系有致敬到呢个旋律嘅。
1: 系系有，啊、
0: 听得到嘅，真系听到。
1: 半段就會比較明顯嘅。
0: 咁呢首歌用咗你幾耐時間睡眠時間嚟創作啊？
1: 呢首比較快啊！呢首可能即係我記得當時即係由我開始寫到寫出嚟都唔使一個禮拜就寫咗出嚟。呢首係特別快，因為我覺得就係好似你自己血脈裏面嘅嘢咁樣咯，即係就成件事好順理成章。
0: 睇嚟你當時真係好掛住屋企啊！
1: 即係去北京，即係你話佢近又唔係近，遠又唔係話好遠，但係即係都唔係話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樣。
0: 當時你嘅學習同埋翻屋企嗰個週期狀態係點樣嘅？
1: 其實一開始頭兩三年都是在北京比較多，跟住然後可能有暑假或者大的假才會回家，但後來因為我都慣了，即可能周圍有演出其實都是周圍飛，澳門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回來，即哪裡有演出都飛。

0: 一飞过去咁样咯。
1: 嗯，呢种状态即系从你读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时间啦，嗬。
0: 系，即系飞嚟飞去，应该系研究生开始比较多嘅，即系本科嗰阵咧都系，都系闩埋门练琴啊，学作曲咁样咯，系。
1: 行音乐呢条路，你自己即系经历过嚟啦，觉得系系好苦嘅，定系话即系其实痛并快乐着咁样嘅吓？
0: 我觉得系你中意嘅话就系痛并快乐着，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其实你长时间对住一个乐器啊，跟住长时间闩埋房门写嘢，其实系真系好枯燥嘅。
1: 嗯，有冇曾几何时某一刻谂过话即系啊，算啦，我唔学呢样嘢啦，咁放弃？
0: 即系会发晦气咁样咯，但系心底里面都系唔会嘅，系啦。
1: 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0: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系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1: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呢个演奏家嘅身份，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到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首席演奏家咁样？
0: 其实我即系对于职业规划嚟讲咧，我其实都系中意做大学老师，因为佢始终稳定啊嘛。咁其次嚟讲咧，即系我认为做大学老师都唔会影响我呢个演奏家嘅身份，因为即系我仲系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跃，我仲可以开音乐会，跟住仲可以周围演出，系啦，即系我将我份内事做好，咁即系我系觉得系可以两件事系一齐做。甚至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咯。
1: 你知唔知而家呢个身份是很多学音乐的学生很羡慕的一个身份，在学校里面讲师亦都有，即系可以在外面很多演出的机会啊嘛。
0: 即系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很好彩。
1: 其实除了好彩，当然你的实力都很重要啦。嗱，讲到啱啱，其实大家听到呢首《明月光》啦，都要不得不提的就是呢个《指尖万象》呢、這个陈佩恩古筝作品集呢张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作品的嘛？
0: 有啊有啊。
1: 同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专辑是不是你自己个人的首张专辑来的？
0: 是啦，它是我自己个人的第一个作品集啦。它里面是有 CD, 有乐谱，跟住呢而且是中英对照的。是啦，而且每一首曲目都会有一个注解和演奏方法的一个注解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的话，就可以在各大的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
1: 书确实是令我好即系震惊，或者有见好多即系出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系演奏家咧，哇，好少话会成本书咁大本，打开系本琴谱嚟嘅，好用心啊！即系成本书打开话，里边真系老师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系啲唔一样啊！
0: 系因为主要其实我里边收录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都系我喺我芸芸嘅咁多作品里边拣出嚟嘅，咁呢八首作品咧我有啲又擺上 Bilibili， 又擺上網啊咁樣，咁就會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彈古箏嘅朋友，跟住佢就問我要譜，係啦，即係其實喺網上面網友都催我出版，咁就係終於出版咗，咁有樂譜就方便大家彈。
1: 即系玩古筝嘅嗰啲嘅同学咧，就知道咧，就系点样可以睇到你个谱啦，可以弹到你陈老师嘅自己原创嘅一啲嘅古筝嘅一个乐曲吓，会唔会好难学噶？你啲作品？
0: 有简单嘅，有难嘅，系啦。譬如明月光嗰啲就系属于比较简单，但系亦都有系比较学院、比较系即系复杂嘅作品，
1: 需要玄技嗰啲啦。
0: 系会有都有。
1: 咁你自己点喺呢个传统同创新之间咧，即系去揾一个平衡同埋突破咧？
0: 我觉得首先系要坚守传统嘅，即系你唔可以话创新就冇咗传统咁样，即系佢始终系古筝，即系佢有佢个根喺度。咁但系咧，亦都唔好因为传统而固步自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创意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因为你即是可能写一首歌出来，即会有觉得你写得不错的声音，但都会有批评的声音，那就要大胆一点去做，即是就听从自己内心的感觉，这样即是其实我觉得 最重要真係聽自己內心嘅感覺。
1: 嗯，其實我啱啱即係喺採訪你之前咧，我都有即係粗略咁聽咗下你裏邊嘅啲曲目，我見裏邊其實好多元素嚇，包括見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ruce 同埋爵士嘅嘢喺裏邊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裏邊啦，即係比起。

0: 我以前可能聽一啲嘅古箏、古琴咧，會有好好一個全新、耳目一新嘅一個感受喺裏邊。當時點解諗過要加咁多唔同音樂風格元素喺裏邊？
1: 係因為我就係想試下古箏嘅唔同嘅面貌，即係諗下，古箏究竟係咪淨係可以彈高山流水咧？咁我覺得又唔係喎，其實古箏應該都可以有好大嘅呢、這個創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實都係好適合彈唔同風格嘅樂曲，就覺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個
0: 黑板印象
1: 、
0: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馳嘅裏邊嘅
1: 武器，
0: 係武器嚟噶嘛，即係十面埋伏咁樣嘅狀態，其實都唔係都可以彈好多新嘅啲元素喺裏邊嚇。
1: 係，即係我就希望佢係可以乜都彈到嘅，
0: 期待你彈一啲大家中意嘅動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網紅歌曲啊，都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啦，咁啊，即係繼續同你講翻，其實你自己除咗喺學校裏邊做老師之外啦，外邊嘅演出你都好多亮點值得提嘅。比如你就話你曾經三度為即係國家去獻上自己嘅一個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嘅晚會上面有演奏過啦，再2021年嘅北京鳥巢啦，偉大精情啊慶祝建黨百年大型文藝演出當中都有演出過啦，再2024年嘅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咧都有演出過嚇，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嚟讲嘅感受系点样啊？
1: 我觉得其实系真系对我嚟讲锻炼好大，因为你首先咁大嘅场合咧，你系真系会紧张嘅。咁其次咧，我觉得其实参加呢啲咧，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嘅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嘅活动系点样。即係點樣整出嚟？即係佢係肯定係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即係譬如演員嘅配合，跟住亦都會有好多非常多嘅後勤人員配合咁樣，即係就會令我知道咗哦，原來嗰個標準係咁樣哦，即係原來大家可能平時打開電視就覺得只睇到呢個畫面啊，睇到好似大家好靚啊咁樣去唱歌後台，但係其實佢背後係真係付出了很多汗水，跟住都是真的排了很久，十分之嚴謹。
0: 是啊，就單從啱啱你入嚟之後咧，去駕你個琴嘅嗰個就見到，或者其實前期準備都好麻煩嘅一件事情嚟噶，要準備好多好多嘢。當然即係你學到咁多年，呢更加係就大家好明白啦。哇，係需要一個漫長嘅經歷嘅。咁其實你都仲登咗好多台演出嘅，比如有上過央視啊，亦都喺外國嘅求學經歷啊。咁呢啲咁多咁多嘅錄製，從家鄉澳門去到國際舞台上啲經歷咧，你點樣看待呢個古箏？呢、这個咁有中國傳統文化嘅樂器咧，喺世界嘅樂器舞台上嘅一個自己嘅表達咧。
1: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係即係對於古箏嘅接受度係比我想中要高好多，係啦，係啦。我記得2017年嗰陣係香港回歸20周年啦，咁我就跟咗香港嘅青年音樂訓練基金一齊去英國度有一個巡迴嘅演出咁。咁咧，佢個巡迴演出有幾站嘅，但我最記得就係喺劍橋大學嗰陣咧，即係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後咧，係有一個外國人係即係上嚟係捉住我隻手，話佢即係好感動，即係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樣咯，即係對我嗰一幕係對我到而家都係歷歷在目。系啊，即系我估唔到会系外国人系可以咁中意呢个乐器。
0: 印象深刻，令到你作为而家即系继续学习古筝呢个乐器嘅，会唔会系一个动力啊？
1: 系一个动力啊，系。
0: 即系将中国嘅传统嘅一个乐器传播到全世界吓，讲好中国故事啊嘛。
1: 系讲好中国故事，系啊。
0: 系啦，咁优秀嘅我哋陈佩欣老师啦，当然唔少得就系即系我想睇睇佢现场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嘅时间，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听。CD 啦，听下陈老师现场演奏下呢首《玄武探戈》，好唔好啊？
1: OK， 可以。

0: 系啦，咁啊，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个弹琴嗰个叫做即系哇，系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嘅双手啦，同埋乐曲当中好激昂啦，好有节奏感嘅呢首嘅啊弦乐探戈。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啲视频，我哋稍后往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将我哋陈老师演奏嘅一啲嘅画面咧，放在我哋央视频当中俾大家嚟去欣赏嘅。边同大家都介绍下你创作呢首嘅弦舞探戈嘅时候嘅一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啊？
1: 系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咧系我当时喺北京嘅古筝导师佢建议我写嘅，因为咧佢周围演出啦，即系佢系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围演出。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话，佢觉得古筝缺少一首即系比较开心或者适合一啲节日氛围或者适合新年去演奏嘅乐曲。咁好似大家对古筝嘅黑板印象都系嗰啲比较即系缓慢啊，
0: 即
1: 系比较清秀啊，系啦。咁咧，所以佢就即系俾咗呢个所谓嘅功课俾我啦。咁然后咁啱咧嗰阵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0: 哦，咁就最近嘅事嚟噶，
1: 唔系上届
0: 世界杯，
1: 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只是一種音樂種類啦，咁然後我將探戈同古箏結合，就試下寫咗呢一首樂曲出嚟嘅。
0: 你有冇話好多時候晚上會湧現咧，就係會即係可能會諗翻自己睇過啲咩，經過啲咩，就會去嘗試融合啊嘛。
1: 係啊，其實係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閱歷同埋經驗啊。
0: 有冇嚟緊有冇話邊一個嘅類型嘅諗法想去嘗試去創作咁樣？
1: 我而家。即系我啱啱出完一本系以古筝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后咧，其实我而家最近写紧嘅系以呢个歌剧或者以声乐为主嘅一啲作品咯，系可以即系透露少少俾大家系啦。
0: 声乐或者以教学为主嘅。
1: 声乐。声乐唱歌美声，
0: 哦，即系要会加人声唱，
1: 系人声，系啦系啦，即系声乐人声唱为主嘅。
0: 会唔会系你自己唱翻啊？
1: 咁唔得，我唱歌唔系咁掂啊。
0: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玩都系澳门嘅，玩马林巴木琴嘅，可能你都识嘅，乔峰咧，佢会自己唱嘅，佢一边敲一边唱嘅。
1: 系，但系我觉得唱歌其实系需要天赋，我唔系咁够气。
0: 你有冇睇过佢演出啊？
1: 我应该知道。
0: 你要弹住古筝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实
1: 有啊，其实有噶，
0: 都有噶，
1: 系有啊，有呢一种表演方式。
0: 哦，系咪啲古人嗰啲？咁一下就吟詩咁樣，又一下咁，佢冇嗰種狀態咧，
1: 都會有嘅。其實
0: 我覺得會簡單啲嘅。
1: 係你一路彈一路唱，咪再難啲咯。
0: 我覺得會好忙啊，真係會。
1: 但係即係講開呢個啦，即係我又諗起我。里面有一首作品叫《地水醉》，就是讲一些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的古诗。我当时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都对这个地水男音是有去深入地研究。当年的古诗是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0: 仲可以揸只酒杯添，
1: 十分犀利，系啦，
0: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啱啱你都提到呢样，亦都讲起呢样嘢啦吓。咁地水醉啦，同埋呢个地水长醉啦，两个咧，其实都系取材于啦澳门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吓，地水男音呢一个嘅好似说唱咁样嘅。一個係咪一個咁樣嘅狀態嘅一個演出嘛？
1: 係啦，就係一個說唱嘅曲藝。咁我當時都係喺北京，又係唔知點解喺第二個地方求學會，特別想寫一個同澳門有關嘅作品。咁但係咧，我又想揾啲比較少用啲，但係又比較有歷史價值嘅嘢。咁我一開始其實我係由粵劇方面入手嘅。咁然後粵劇佢裏面都有好多種類啦。咁最後就被呢個地水男音吸引咗。其實我係真係被地水男音吸引咗，先知道原來佢係澳門新盛嘅飛圍。即係其實件事係調翻轉嘅，係啦，就好咁啱得咁巧咯，即係可能冥冥之中係即係同呢樣嘢有緣。

0: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吓。今日咧邀请到嘅呢一位嘉宾啦，系嚟自澳门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陈佩恩，你好啊，陈老师。
1: 系你好。
0: 系啦，我想问一下咧，陈老师即系而家啦，身份就系老师啦。咁有冇即系喺你依几年嘅教学嘅过程当中啦吓，可能都未有几年系嘛，未有几年吓，喺呢段短暂嘅一个教学过程当中，有冇啲令到你同学生之间好印象深刻嘅一啲嘅故事同大家分享？
1: 会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大学老师呢个工作系好幸福，因为你永远见到嘅都系最有活力的可能18到20多岁的一些年轻人啦，而且他们都是最有想法最有创意的。咁我记得我特别有印象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咁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排呢不练琴，即是点都不练琴，跟住次次讲完他都是不练。咁我就问他，你不喜欢练琴，咁你究竟是即是喜欢做什么？你没有时间练琴，你肯定是有其他事做紧的嘛。咁他就说他喜欢办活动，跟住他喜欢设计嘢。咁呢咁啱我嗰阵呢就有一个讲座需要一个海报设计。咁然后我就将呢一个任务交咗俾他啦。咁我估唔到佢真係設計得好好喎，係啦，就係、是、即係呢個一件小事啦，但係都會令我明白其實每個人佢都有自己嘅閃光點，即係佢可能未必係彈琴好叻，但係或者佢未必係讀書好叻，但係佢都有佢身上即係佢感興趣或者佢擅長嘅嘢咯。
0: 咁會唔會係被音樂耽誤咗嘅設計師啊？
1: 咁就要問下佢先。
0: 都幾難嘅係咪？學緊呢樣嘢都難轉專業嘅話。
1: 两
0: 门不同的艺术嚟噶嘛，
1: 系唔同的，但系都是睇佢自己兴趣啫，有心唔难嘅。
0: 呢个学生佢演奏的一个嘅技术水平如何？
1: 就是唔练琴咯。你翻学你唔练琴，咁你肯定有其他嘢做啦，系咪先？
0: 但系佢唔练琴都考到音乐学院都好犀利噶喎。
1: 系佢肯定系以前有即系基础嗰阵系有认真练过嘅。
0: 天分嚟啊呢个吓。其实啱啱我都听陈老师讲话，即系喺异地去求学啦，嘅时候咧，灵感往往咧都会系自己家乡噶。即系有冇谂过话，即系会结合翻即系北京当地啲扭皮筋嗰啲咁样嘅嗰啲特色文化咧？去創作一啲嘅古箏嘅曲目咧，
1: 其實都會啊，我都有諗過，但係即係現時嚟講，其實以北京老北京或者咩京韻大鼓啊之類嘅北京嘅文化嚟創作嘅古箏曲，其實都幾多嘅，係啦。咁但係以呢個粵劇或者廣東嘅地方文化，其實反而冇咁多。
0: 反而冇咁多，所以你想弘扬一下呢方面嘅。
1: 系啦，咁我始终我系澳门人啦，咁即系我都系呢个大湾区长大，咁我觉得即系都系我最熟悉嘅语言，同埋最熟悉嘅一个音乐体系咯。
0: 咁往返到去你嗰个专辑当中啦，里边仲有冇其他嘅作品，亦都系有结合到呢种嘅当地或者我哋广东吓嗰啲嘅传统文化去所创作出嚟嘅作品啦。
1: 其实你讲开呢个北方同南方，我呢个作品集里边有编配咗两首作品，一首叫《稻垂帘》，另一首叫《汉宫秋月》。咁都系古筝二重奏，都系传统嘅一啲声调嚟嘅。《稻垂帘》咧就系广东音乐，咁系南方啦。跟住《汉宫秋月》咧系山东嘅，系啦，山东嘅传统音乐，咁就系北方。即我当初设计呢个专辑嘅时候，其实都有考虑你所讲到嘅呢个地域差异啦。
0: 点解又要去到山东嗰个方向咧？系点？唔系北京同广州咁样两地咩？
1: 即嗰阵可能对嗰个调比较有 feel， 可能
0: 都好随住自己当时嘅心境嚟创作嘅。
1: 其实系因为而且我以前喺北京求学嗰阵，其实写北京嘅作品，我听到已经觉得系非常多，而且写得优秀嘅都系非常多。
0: 即系作为一个南方人去创作北京嘅嘢，可能有难度吓。
1: 以后有机会可以再琢磨一下，但系我可能会希望先将自己个根去琢磨透咗啦，跟住然后再即系试下唔同其他嘅文化。
0: 讲翻呢张专辑，点解当时起名叫《指尖万丈》，即都几有呢个哲学思想喺里边喎。
1: 系啊，就系、是、我前面提到嘅咯，希望大家唔好净系觉得古筝就系有一个黑板印象，系啦，就希望其实古筝你谂下，有探戈， 有爵士，跟住
0: 有童謠，
1: 係啦，有童謠，跟住又有可以傳統嘅都有，北方南方都有，即係就希望係大家見到古箏唔同嘅一面。
0: 嗯，做男音説唱添，
1: 係啦，
0: 就真係未加放係 hip hop 同埋 R&B 嘅啫。
1: 試試下，其實講有啲得意咯。明月光呢首曲目咧，其實佢中間有一段我係用咗 R&B 嘅一個 groove， 一個小小嘅律動，係啊，即係都係有少少巧思喺度，可能唔係咁明顯，但係即係我其實寫嗰陣都係有諗過嘅。
0: 所以聽陳老師嘅作品咧，你會覺得呢個位好似好熟，有啲某啲音樂嘅元素，但係又一直諗唔起係乜嘢喎。咁樣聽老師一解釋之後，哦係，加咗一啲爵士，加咗一啲blues 啊，加咗一啲嘅啱啱你講到亦都係有係R&B 嘅嘢喺裏面。
1: R&B，
0: 咁嚟緊仲會唔會話想嘗試邊一種未試過嘅音樂風格加落去啊？
1: 都係要睇到時
0: 搖滾噶啦喎，要係嘛？
1: 摇滚啊，都可以试下嘅。我有演奏过摇滚，但系未创作过咯。
0: 边首摇滚作品？
1: 摇滚就系澳门另一个音乐人写嘅一个摇滚风格嘅古筝作品。
0: Beyond 嗰啲嘢会唔会话想尝试？有冇演奏过乐队啊？Beyond 嗰啲歌曲？
1: 其实都有啊，因为有啲搞笑，我讲咗先，即系我前一排咧就去一个演唱会度做嘉宾弹古筝啦，嗰个系揽佬嘅演唱会。
0: 揽佬啊？
1: 系啦，八方来财。
0: 哦，我知。
1: 就系弹八方来财，大展宏图啊嗰啲，系啦，其实同古筝都系非常 match 噶。
0: 点解会 match？ 因为佢边个位置你觉得系 match 啊？
1: 即係佢編完曲出嚟，跟住俾到份譜我去演奏，跟其實聽落係一啲都唔違和，甚至佢自己都覺得，其實係真係同文樂係好 match。可能佢本身嘅作品裡面就有帝女花啊，或者有好多廣東元素，即係佢口音又係廣東人嘅口音。
0: 係，哇！都估唔到你同攬佬合作啊！呢個
1: 好似上兩個禮拜，
0: 可唔可以聽到俾大家聽到呢首作品㗎？
1: 就是演唱会上面嗰阵，我唔知道有冇观众录低。
0: 你自己会唔会有自己嘅版本可以俾到我哋，俾大家你感受？
1: 系咪咁个版权喺佢度？
0: 当时点解会邀请到话会即系咁跨界，会请到个弹古筝嘅演奏家去同即系玩说唱 hip hop 嘅啲结合嘅？点揾到你嘅？
1: 應該是即係佢其實點揾到我都是人哋介紹的，即係可能佢想要一些中國的元素啦，咁樣跟住佢自己都有講話，佢可能嚟緊都會想係即係有啲作品同中國音樂合作，係呢個佢自己演唱會嗰度講嘅，係啦，即係佢可能當時想試下水温，又估唔到咁 match 喎，真係幾 match 噶。
0: 會唔會下一個合作嘅嘉賓就係你啊？下張專輯有幾首歌有你會是你啊？會
1: 希望啊，係啦，希望。
0: 大家好期待喎，會以一種咁流行嘅形式出現喺歌曲當中啊。咁不如講翻即係呢個即係專輯背後仲有邊啲嘅創作嘅心酸啊，或者一啲嘅難處啊、開心嘅時刻，可以自己同大家分享啊。
1: 我覺得其實我當時收到嗰、那個，即係我出版社啦，首先係打咗一個版俾我先嘅，咁然後我第一次收到嗰張碟同埋嗰份譜咧，我係即係叫做五味雜陳嘅感覺，因為裏邊其實佢好多作品，即係有啲可能係我唔開心嘅時候寫啦，有啲可能我掛住屋企嘅時候寫啦，咁當然都有係即係開心嘅時候寫，但係就好似即係當時無論係開唔開心都好，即係佢而家呢一份嘢擺喺你面前，你就會覺得乜都值得咯，即係好似所有經歷都係有原因嘅，即係你可能當時唔係咁樣，你未必寫得出呢個旋律。
0: 你希望咧，即係聽眾同埋觀眾啦，可以從你專輯當中可以感受到啲乜嘢啊？
1: 我其實最大就是希望我裏面的曲目可以令大家對古箏有一個新的睇法。
0: 係啦。即係你想大家對佢嘅睇法係即係會係，
1: 就係唔係悶嘅，唔係瞌眼瞓嘅，係啦，
0: 係好玩嘅，
1: 係啦，係好玩，跟住係可以咩都試嘅，跟住而且原來古箏又可以咁，原來又可以彈Tango， 又可以係R&B 咁樣，即係就會希望打破呢個黑板印象咯，因為我覺得其實即使係而家大家對於文樂 對於古箏可能都會覺得，哎呀，可能係咪好慢啊？係咪好慘啊？係咪好眼瞓啊？咁樣咁其實就已經唔係㗎啦。
0: 古箏都可以好潮流啊！咁啊，從呢個中央音樂學院啦，即係到而家大學講師啦，咁從澳門走出嚟啦，一個演奏家到回饋啊家鄉嗰個文化傳播者嚇，呢種身份嘅轉變令到你即係對音樂教育有冇一啲邊啲新嘅理解同埋未來嘅規劃咧？
1: 音樂教育係咪啊？咁其實我而家我作為一個年輕嘅老師咧，我對我自己嘅學生咧就係、是、我會鼓勵佢哋乜都試咯，跟住唔好怕唔好怕人笑，唔好怕錯，因為即係你睇好似我呢張。專輯裏面其實是不同風格的作品都有，即甚至用古箏嚟彈爵士，你可能你想都想不到，誒、會不會很奇怪啊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踏出了第一步，跟住你先知點樣去將佢做到更好，你先知道哦，原來其實是可以的喎。即係但係你不踏出那步，你就永遠不知道咯，
0: 咁未來有冇對於自己嘅有冇啲咩規劃咁啊？
1: 我對於自己嘅規劃，首先就係即係我希望啦，因為我而家係大學老師啦，咁我學生都幾多嘅，咁、我其實我會想開師生音樂會嘅，係、啦，因為我之前嘅音樂會都係我自己個人音樂會，但我覺得師生音樂會應該又會更加有意義咁樣啦，咁即係都係。有一個咁嘅諗法啦，即係可能以後會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係我即係呢一張專輯係以古箏為主啦。咁但係其實我都有寫過，即係譬如我試過幫十二把大提琴編曲，跟住我最近又寫緊歌劇啦，跟住又寫緊一啲即係叫做咩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古筝咯，即系可能其他乐器、其他编制，即系都试下咯，系啦。
0: 陈老师呢一个嘅好好嘅职业规划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想学古筝或者系行呢条路嘅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吓。即系其实除咗古筝，仲有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最后咧，你对于一啲即系想要学习古筝，尤其系想有志于从事古筝创作嘅年轻人，有啲乜嘢？建議呢，
1: 我就是覺得不要怕咯，什麼都不要怕，即是你試了先咯，因為其實 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寫一個作品 出來其實是一定會有批評的聲音，即一定會有人覺得、你這裡不好聽、你那裡怎樣怎樣，但是即我覺得意見呢是要多聽，但是、即不要被他打敗，你知道、我原來這樣改一改會更加好、樣即有時可能人家說你不好，反而是俾咗你自己一個視覺，哦，原來我點樣做可以更加好，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0: 正所謂忠言逆耳啊嘛。
1: 係啊，
0: 要感謝喺你成長道路上面打擊過你嘅每一個人，都係老師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個嚇意見接受，風格照舊呢個心態，亦都可以虛心去聽取大家嘅意見建議啦，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啦。OK， 咁今期咧非常之感謝啦，陳老師啦啊，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箏嘅從求學到做。老师的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最后你拣。

0: 多一首自己嘅作品同大家分享，你会拣边首啊？
1: 圣堂异象啊，大家可以听呢首。
0: 圣堂现象。
1: 异象。
0: 哦，圣堂异象。
1: 啊，异象系。
0: 简单咁样介绍下呢首系点样？
1: 介绍下呢一首曲目咧，其实就系一个我想写，因为当时系澳门回归啦，跟住25周年，咁我想写一首乐曲咧，系可以展现到呢、這个即系类似盛世咁样嘅一种
0: 感覺。大唐盛世。
1: 系啦，咁所以我就选用咗唐朝去写一首展现呢、這个哇，即系文化啊，各方面都好丰富嘅一个咁样嘅情景。咁呢首乐曲咧，当时就系喺北京音乐厅嗰度上演嘅，跟住嗰个效果都唔错，跟住之后再经过各种修改咧，咁就最终入录音棚，跟住就敲定咗，我专辑嘅最后一首压轴要呢首
0: 啊，压轴作品 OK 啦。咁我哋最尾搭住呢首作品啦，咁啊系都系再次感谢咧陈浩之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我哋下次再倾过咯噃，
1: 好，
0: 拜拜。
1: Okay。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之前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是分享了一个访问，采访到来自澳门的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陈老师，也都是跟大家分享了他多首的原创古筝的曲目，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这么有传统味道的中国传统乐器。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听一些流行曲，来到我们Z世代听的歌。下面将我咪交给这位的年轻人。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0: 想。
1: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贤。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粒的歌，作词作曲都是陈粒。陈粒这一首歌用了很多篇幅描述了黑暗的场景，大篇幅描绘的不是光芒万丈的救赎，而是光芒如何一点点在现实中褪色消隐的过程。但是第一句歌词，光落在你面上，可爱一如往常，就已经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光，有一个梦想或理想支撑着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陈粒在歌曲中告诉我们，光曾经落在你的面上，你可爱一如往常。在成为任何人的光之前，首先要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内心的那一丝微光。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的时间同大家分享几首情歌作品，分别有《爱太痛》、《开始懂了》以及是《Dear John》。关于第一首作品《爱太痛》是来自吴克群的演唱。这首歌当中，吴克群包办了是词曲编等音乐方面的创作。歌曲讲述了恋人恋情渐渐逝去之后，回想起过去那些很甜蜜的种种不可自拔的情伤。吴克群都坦言就说，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源于身边朋友的亲身经历。

0: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讲述了的是当分手不再撕心裂肺，而是痛定思痛之后，回望来时路的清醒与了悟，和刚刚那首的《爱错》有异曲同工。歌词当中唱到没有掉头，静静看你走的自己，展现了在巨大伤害前面的惊人平静，而一种心被掏空后的麻木。而真正的成长就始于这份平静之后的反思。第三首作品来自 Dear John 歌名，这个歌名当中是特指女性写给男朋友或者丈夫的绝交信。歌手比利用了自己独特的烟嗓唱出了撕心裂肺的情感，描绘了一个深夜时分，一位失恋的女人在这里喝下烈酒之后，独自面对破碎情感的画面。歌词唱到你的爱会将我灌醉，我没有所谓，道出了在情感当中曾有的盲目与沉溺。比利用自己沙哑的声线唱出了疲惫无奈到最后的坚定，向我们表达了当你遇到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要立刻及时止损的清醒。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同样嚟自三首作品，嚟自邓紫棋第一首《泡沫》吓。歌词嘅表面啦，泡沫作为隐喻，描绘咗一段易碎嘅爱情关系。比如啦，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嗱，呢啲嘅句子唔单止富有诗意，仲深刻表达咗爱情当中嘅无奈与辛酸。成首歌系构建咗一个系关于爱情、梦想同失落嘅故事，令人听完之后咧会产生共鸣噶。而第二首作品同样产生共鸣，嚟自李荣浩嘅演唱《模特》啊。嗱，模特喺好多人嘅心目当中系外表好光鲜嘅一种高高在上嘅职业，但系其实佢哋嘅内心作为模特嘅职业咧，表现咗社会当中嘅光鲜只系佢外表，内心嘅空虚其实先系佢哋嘅常态啊。第三首听过作品有张靓颖演唱嘅《我的梦》，从明媚励志嘅旋律当中啦，同佢特有嘅感染力啦，为大家带嚟咗充满憧憬与希望。歌词诉说咗坚持嘅意义，为咗梦想，为咗奋斗，喺激烈嘅环境当中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啊！我哋相信平凡嘅事物亦都会承载住平凡嘅意义，亿万嘅平凡汇聚埋一齐，就能够改变世界。明天会因为有梦想嘅我哋变得更加美好啊！

同一連三首作品嚟同大家分享下。第一首聽過有嚟自周傳雄嘅演唱《冬天的秘密》，描述咗朋友以上戀人未滿嘅呢種嘅煎熬關係啊！成首歌充滿咗矛盾與痛苦嘅意象。咁歌詞寫到咗取暖回憶，卻回憶無香；有陽光，卻還感覺冷。講述咗一種極致嘅暗戀，愛一個人愛得如此之深。深到害怕一旦表达，连朋友这个似乎温暖实则残酷的位置都会失去。第一首来自周笔畅《最美丽的期待》，是一首写给有梦想的追梦者的励志作品。它不像普通情歌一样沉溺在悲伤与甜蜜当中，而是用一种积极坚守的态度去描绘对美好的未来的憧憬。美好的期待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或者在等待的时候的力量源泉，因为他唱出了一种朴素而珍贵的人生哲学，就是生命因有所期待而变得精彩。

好啦，节目当中拣嚟嘅啱啱听过，仲有一首作品嚟自1991年黄家驹演唱嘅一首作品吓，《阿玛尼》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纯摇滚作品啦，更系一封用音乐写嘅世界情书啊！一次跨越语言同种族嘅人民关怀。歌名《阿玛尼》其实就系非洲斯瓦希里语当中嘅和平嘅意思。副歌当中反复吟唱嘅 Aku Panda Aku Panda VV， 意思就是我们爱你的意思。而 Talateka VV 即是表达我们需要你。黄家驹特意用这种当地的语言，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够直接表达非洲孩子们的心，让这份的呼唤超越一切隔阂。家驹用音乐来呼唤和平，关爱儿童，以作品的形式传递出令更多人感到共鸣。我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向仲未入睡嘅朋友啦，而且向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朋友啦，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李翼君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简单嘅旋律，深情嘅歌词。咁随住范玮琪演唱情感嘅递进，令我哋嘅内心情感咧，亦都系得到释放。亦都等我哋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好了，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是李治廷《Sensation》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原本是一首独奏的歌曲的，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Sensation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又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份对爱情的坚定与无可奈何。好了，继续听歌。

听到的《说好的幸福》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这个、是一首令人听了之后会想喊的歌，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演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承诺彼此一起走到底，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都能够预料和左右的。好，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歌。

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做作的歌声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你可以抛低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令人感动。咁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呢度系流行嘅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都系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嘅音乐作品。继续嚟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唱的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小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就能够听到爱情的伤，看到心上的痛。爱令人觉得温暖，但如果不懂表达，亦都伤人最深。马上送出下一首歌，一起来听。

呢首歌系嚟自任贤齐嘅演唱《风云决》。咁呢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又不新又美细腻，充满咗武侠情感同人生哲理，传达出一种超越武侠世界嘅价值观，即只有放低仇恨，先至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嗰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嘅音乐作品。继续听歌。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茶馆》，耀眼的旋律、浪漫的歌词令到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好了，时间方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揀到的是经典的情歌对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是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华演唱。在 KTV 盛行的年代，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对唱金曲，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就当我们将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和你分享。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我是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好，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那么在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哈。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

0: 画的情景对话世界，
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2: 接客人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度等的，下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3: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1: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儿呢？
3: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1: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1: 挺顺利的。
3: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1: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3: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1: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2: 欢迎，
1: 欢迎。
2: 麻烦，
1: 麻烦。
2: 顺利，
1: 顺利。
2: 来，
1: 来。
2: 呢度，
1: 这里。
2: 接，
1: 接。
2: 攰，
1: 累。
2: 拎，
1: 拎。
2: 唔该，
1: 谢谢。
2: 刚才普通话讲的谢谢，在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的，其实是不是一个完全一样的方式来的呢？
1: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2: 粤语表示这个多谢的常用词会用唔该的，就是用于接受就是人的帮助。如果是接受了人的，譬如好像礼物、馈赠等等，就会讲回多谢这样的。对人的问候的话，这种的感谢就会讲有心啦这样。
1: 可见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2: 另外粤语的这个唔该吓，还是可以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普通话当中的老渣咁嘅意思吓。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1: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2: 好啦，第一句咧就系。你咁忙中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1: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2: 第二句咧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1: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西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2: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行详细的解答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面搜索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7: 来日方长，
6: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2: 大家好，我是何毅。
9: 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访朱子出生地游溪、朱子文化园、朱子故里五夫镇、武夷精舍等文化地标，在古籍寻访中体悟格物致知、修身立德的处世智慧，以同源文脉凝聚 家国同心，以青春担当传承中华文脉。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研习营当中的邹怡同学。你好，邹怡。
10: 我是邹怡，就读于香港珠海学院国学文学专业。
9: 嗯，欢迎你。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10: 今天我朗读的是朱熹《九曲棹歌》。
9: 好，《九曲棹歌》，这是朱熹创作的十首组诗，属于山水写景古诗，专门描写武夷山的九曲溪的风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听邹怡同学带来的分享。
10: 武夷山上有仙林，山下寒流曲曲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9: 九曲棹歌呢，是以武夷山九曲溪的沿途风光作为脉络，融山水景致、人文典故还有理学哲思于一体，跳出了单纯写景诗作的局限。那么它的文字呢，是比较的清雅浅白，写景细腻灵动，一溪一峰一言一动皆描摹的鲜活如画。我们也感觉到了每一段山水的描摹里呢，都暗藏着修身自省、探寻正道的理学思考。山水是载体，修身悟道才是内核，也做到了写景抒情和义理教化浑然相融。
10: 为期一周的走朱子之路研习之旅圆满结束。这一路我循着朱子的足迹走进兰溪书院、武夷精舍，也漫步在武夫一望无际的万亩和田。从前读九曲棹歌，我只沉醉于武夷的青山秀水，真正亲身走完整片文脉故土，我才真切明白，这一片山水承载着朱子的一生讲学育人的初心与坚守。
9: 山水诗文承载文脉，理学文字涵养人心。那么九曲棹歌呢，是朱子文风最好的缩影，千百年来兼具文学审美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也正是这份文字和思想相融的笔墨功底，让朱子的作品跨越岁月，持续给后人带来精神启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邹怡的感受。
10: 纸上得来终觉浅，唯有亲身行走，才能真正与先贤对话，读懂文脉。这一次研学让我深深懂得，朱子的学问不在书本字句，而在脚踏实地的感悟与踏实求真的本心。我也会谨记这一份收获，带着求真之心在生活中不断感悟求索。
9: 听完邹怡的研学分享，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文化呢，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亲身踏寻先贤的足迹，沉浸式的实地感悟，才可以真正的跨越时空，和古人精神相通，读懂千年文脉的底蕴，也让我们明白，走出课堂实地研学是传承经典不可或缺的途径。那这段旅程呢，也教会了我们沉下心、稳脚步，守住务实纯粹的初心。这份心境对于青年成长尤为珍贵，而这份研学所得的心境也具有长远的价值。无论是以后求学、立业，还是经营日常，这一份踏实笃定的心态都能够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正向的力量。那今天呢，我感到邹怡同学的分享啊，立意深远，用心体会，深度思考，十分的出彩。再一次感谢邹怡为我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九曲棹歌》。《九曲棹歌》，朱熹。武夷山上有仙林，山下寒流曲曲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支持诗、滋滋滋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裴翔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是在哪度读书学习的呢？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来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申晓娟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十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的时候在这里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是建立在山顶之上的。
5: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看吧。
3: 好，在小匡山顶呢，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5: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4: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写低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情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申老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关于说李白和读书台，以及是上安州裴翔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5: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

0: 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1: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0: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年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1: 好，相关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栖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知吃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思思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鸡栖栖，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知吃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端的。那另外呢，滋思思呢发音的时候啊，这舌尖是平伸的，是抵住上齿背或者是下齿背，控制舌尖不要抬起。那读鸡栖栖的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的垂到下门齿的背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诵游中国的旅程。那大家呢，在诵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可以去巩固一下有关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栖的发音和他们的对比。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0: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团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2: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0: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

0: 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矣，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1: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五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虽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2: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那样无路可通的。千年过去，李白所见的奇峰峭壁仍然屹立在山间。
0: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1: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诗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滋滋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送、甲、家、起、直上、九、振、中、摧、兮、济、樵、者、出和平。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西奇来客的故事，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奇到底是哪里，那西奇的宝物又是什么呢？大家呢在听故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怎么样区分战车中的吱、吃以及造反中的造，哎，这样的一个声母的发音的呢？
5: 小孩儿，你们是怎么来的？
6: 哦，老爷爷，谢谢您，我们几个人是搭您的马车来的。
5: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6: 我们来这儿是找纣王报仇的。
7: 喂，你们干什么的？
5: 我们是从新一旗远道而来，特地给大王献宝进贡的。烦劳军爷进去禀报大王一声。
7: 你们老实在外面等着。
6: 你这个糊涂老头，纣王昏庸无道，杀了我爹妈和乡亲，你怎么还给他送礼呢？
5: 嘘，小点声，官兵马上就要来了，赶快离开这儿。
7: 来人可是西岐姜子牙？
5: 正是在下。
6: 哦，姜子牙，他就是姜子牙。管他是谁呢，先想办法进城再说。
7: 搜查他们，别让可疑人等混入城内。好，站好站好，接受检查。大王有令，只许你一人进宫。
5: 遵旨。
7: 带这些车马人等入城听命。启禀大王，西岐姜子牙求见。嗯，传姜子牙。
8: 大王有令，西岐姜子牙上殿见驾。
6: 我看这个姜子牙一定是跟纣王一伙的。不会吧，我常听人说姜子牙是个好人呢。好人？好人还给纣王送礼，我们还是快想办法离开这儿吧。嗯，
5: 范臣姜子牙叩见大王，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姜子牙，我正要杀了叛臣姬发，你来了正好陪葬。
5: 这个
9: 大王，大王，
7: 爱妃有什么事啊？
5: 参见娘娘千岁。
9: 大王，听说西岐有宝贝送来，在哪儿呢？
7: 啊，姜子牙，还不快快献宝物上来。
5: 遵旨。抬进来。大王，这件宝物名叫美丽毯，人若站上，花香包围，可永葆青春。
9: 好香啊。
5: 这是专门献给娘娘千岁的。
9: 啊，软软的，好舒服啊。
7: 哦，爱妃好舞技啊。飞莫慌，本王在此。
9: 大王快救我。
10: 哎呀，阿弥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姜子牙，这是怎么回事？
5: 大王有所不知，这美丽毯织入了千万朵鲜花，故而散放花香，引来了蜜蜂。
9: 这个地毯我喜欢，收下了。
10: 姜老儿，你还有什么宝物要献给大王的？
5: 七香车一辆。
10: 嗯，来人呐，把宝物抬上殿来。
7: 哎呦， 好重啊！
6: 啊，怎么回事？不好，那个姜子牙果然要把我们献给纣王。
5: 大王，此乃轩辕帝打败蚩尤时乘过的战车。嗯，此车叫七厢车，这车内设有机关，人坐在里面可以自由驾驶。
6: 机关？
5: 只要稍加练习，就可驾车随意行动。
6: 这车能开，可是机关在哪儿呢？
11: 不行，机关在这儿。
9: 大王快看，车子动了。嗯。
12: 这是怎么回事？
7: 姜子牙，还不赶快让车子停下！
5: 遵命。
9: 不要停，不要停，再跑快点，跑快点！
12: 我的天哪，他终于停下来了。
9: 怎么不走了？
7: 是啊，怎么停了？嗯，
6: 扶好了，我要跟他们好好玩玩。
13: 我不要我。
14: 不好了，快
15: 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3: 快快快快
1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6: 有本事上来呀、见鬼了！
9: 真是个好宝贝，大王，这个我也要了。
5: 臣罪该万死，让大王娘娘受惊了。
7: 来呀，快把这宝贝给我的爱妃抬到后花园去。
17: 遵命。
16: 哎呀，真倒霉呀、
7: 姜子牙，还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快快呈上来。
5: 下面这件宝物非同寻常，烦请大王移驾殿前广场观看为好。
17: 这车不大，分量倒还不轻。
7: 嗯，到底是什么宝物这么兴师动众啊？
5: 大王请看这稀世珍宝，稀奇双凤。
9: 早听说稀奇有凤，今天才得一见呢。
5: 这双凤一文一武，世之罕见，极为难得。文凤善音律，懂得3000首小曲，800首大曲。武凤善舞，更为奇妙，可以在人手掌心里跳出世间最美妙的舞姿。
6: 哎，我们快离开这儿。
5: 大王，只要吹响此笛，便可观赏文武双凤的歌舞了。
9: 快快吹奏起来，我要看双凤跳舞。
5: 臣请大王恕罪，小臣吹不响此笛。
16: 一派胡言，你自己的笛子竟然吹不响，分明是欺君呐。
5: 小臣不敢，此笛乃是罪臣姬昌所作，后又传给了其子姬发，如今也只有姬发能吹响此笛。
16: 大胆姜子牙，我看你是故意在扫大王和娘娘的兴吧。啊，
9: 姜子牙，你是说只有姬发才能吹响此笛了？
5: 正是。
9: 大王，快下令把姬发带来，我要看双凤跳舞，快！

0: 大王，娘娘此事万万不可。
1: 有何不可？
0: 姜子牙诡计多端，我看他是想趁献宝之际就走姬发。
2: 哼，文太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小心了？
1: 岂有此理！哼，难道我还怕他一个姜子牙从我眼皮底下将姬发劫走不成？来啊，带姬发！

0: 这里的鸡栖息啊，也同样需要注意舌面的位置，注意一下区分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开头说到的战车造反，这个之和滋，它的发音位置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读翘舌音的时候，舌尖是需要顶住这个硬腭的前部，比如说像之、吃。而如果是滋呢，舌尖抵的是上齿背的位置，滋、呲、丝，感受一下舌尖位置的差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成语叫做宝刀不老。这个成语故事当中涉及到了有地名，有文物名，还有人物的名字。比如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像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重点的声母啊？另外像青铜器，还有像曹操、诸葛亮、黄忠、严颜。那在这些词语当中有哪些之之师、滋滋滋以及叽叽叽的用法呢？来听成语故事宝刀不老。
1: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北的林家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把青铜刀。经过鉴定，它大概诞生于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距今呢已经有4700多年历史，将我国青铜工艺品的制造历史整整向前拉了有1000年。因此啊，这把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把青铜刀刀身薄厚均匀，表面很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微弧长刃，刃部经轻微冷锻以增加其锋利度，刀尖比较圆钝，微微上翘，弓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损而凹入，柄端上下内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质朴实在无功。但就是这把青铜刀轻轻划开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宝刀不老。话说三国时期，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曹操大将张合奉命啊，率领5000精兵前来攻打葭萌关。葭萌关的蜀国守将是孟达，这孟达呀根本不是张合的对手，几次交手全部大败而归。没办法，他只能向主公刘备刘玄德求援。得知这事情之后，刘备就跟军师诸葛亮商议。军师呢，目前葭萌关战事告急，咱该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决定派2名部将前去迎战。刘备刘玄德就问了，派谁呀？点了2个人的名字，黄忠和严颜。书说简短，这黄忠严颜来到葭萌关上，张合一看乐了，心中偷笑啊，这么重要的军事要地，这诸葛匹夫竟然派了2个老的来，是把我看得太轻了，不把我看在眼里呀。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实在是太大意了，这葭萌关我张合要定了。开战之前，黄忠啊就对严颜说了，兄弟，我看不少人都想嘲笑咱俩呀，觉得咱俩老了，咱们呢只有剑下奇功才能服众啊，让这些人闭嘴。严颜啊狠狠地点了点头，对，得商量一下战

0: 两个人那都是经验丰富啊，所以你一嘴，我一言，这黄忠和严颜就把这个战术啊确定好。黄忠就领兵下关，和张合对战去了。张合一看黄忠来了，笑道：“黄汉胜，你这么大年纪，却不知羞耻，敢来应战，是前来送死吗？”黄忠一听就怒了，呵斥道：“呆，你这小子，胆敢欺我年老，也得先看看我手中的宝刀，老也不老。”再看黄忠，在沙场当中精神一抖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黄金盔，凤翅扇，七曲赞英威颤颤，二龙斗宝，金抹额，一颗宝珠寒光现，顶上三叉好威武，周围八宝光灿烂，楼海带下定金钉，抱耳护相挡刀剑，身上披着黄金甲，巧匠费功神火炼，随身护体龙鳞壳，九吞八叉甲连环，前后心的护心镜，明如秋水似冰盘，什么宝带腰中系，上边宝珠放光寒，玉佩相衬赤金钩，虎筋打成勒甲畔，背后八杆护背旗，紫缎做成卡金线，内衬件大红袍，上书蜀国圣视线，三折倒挂于踏尾，两副战裙，左右扇，大红中衣，多仙宴，虎头战靴，云根缠，鲨鱼带内一张弓，铜开铁把露金弦，走兽狐狸无情铁，是花杆凋零狼牙剑。但见黄忠啪一拍坐骑呀，手持赤血刀，就和张合杀在一处啊！看到啪，黄忠上来就朝着张合的脑袋劈过来了。张合赶紧横枪招架，马打盘旋的时候，再看这黄忠，呵，往回头这么一搂，嘿呀，这大刀又给劈过来了。哎呀，张合又只能横枪来挡。头鲁刀金龙打张嘴，二鲁刀白鹤堵银铃，三鲁刀夜里藏花，刀光闪，咔咔咔咔。两个人杀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张合这才知道，黄忠啊，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这刀法太精湛，而且体力极好啊，竟然只能打个平手啊。张合心说，不行，我得发力呀。他刚想发力，就听背后喊杀声四起，回身一望，张合暗叫不好，坏了，怎么回事？原来啊，这蜀国的另一位大将严颜抄小路，直接到了张合部队后面，打了个措手不及，严颜和黄忠形成夹击之势，张合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只能落荒而逃。老将黄忠虽然年事已高，但上阵打仗功夫没有丝毫减退，他不仅守住了加盟关，之后又夺取了天荡山，还领兵攻取了定军山，名扬青史。这就是成语宝刀不老的故事，意思是比喻虽然年龄已大或脱离本行已久，但功夫或技术并没减退。这则成语出自《三国演义》。
1: 好了，宝刀不老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听完了。像刚才说到了临下士啊，这个下，青铜刀的青，还有临家遗址的址，诸葛亮的诸，黄忠的忠，曹操的曹和操，那他们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像下，它舌面啊是贴近硬腭来发音的，诸啊它这个舌尖呢是要抵住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部来发音的，曹操呢是舌尖要抵住上齿背来去发音的。曹操，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发音位置。
2: 萃取文词意韵， 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好，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首七言绝句，来自于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这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预设返回时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那这首诗是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诗人把预设之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来进行表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古诗，也请大家留意其中的重点字词。
3: 早发白帝城。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早发白帝城，那其中啊，像朝辞彩间千江声柱青舟重山等等，这些字词呢，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语音知识点知识诗字词思以及鸡七夕作为声母。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能进行很好的区分了。这首诗啊，讲的是清晨朝霞满天，我就要踏上归程了。从江上往高处看，可以看见白帝城彩云缭绕，如在云间，景色绚丽。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之间就已经到达，两岸的猿猴的啼声不断的回荡，猿猴的啼声还回荡在耳边的时候，轻快的小船已经驶过绵绵不绝的万重山峦。那全诗四句全在一个流字来体现诗人预设之后海阔天空的爽快心情。第一句彩云间三个字就描写了白帝城的地势之高，这是全篇描写船走得快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叙事。彩云间的间就当做了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以前的种种恍如隔世。而第二句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和时间之短作为了悬殊对比。这里的巧妙呢，就在于那个还字上，还就是归来，它不仅仅表现出了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一种痛快，也隐隐地透露出了预设的喜悦。江陵其实不是李白的家乡，而还字呢，就亲切的如同回乡一样。这个字啊，暗处传神，也值得我们大家细细的品味。第三句的境界就更加的神妙了。诗人说提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了长江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看见了两旁的山影，猿啼处不止一处，山影也不止一处，但是因为我们行得快，所以呢，这个山影和啼声啊，也在耳目之间成为了浑然一片。这就是李白在出峡时为原声山影所感受到的情景。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为了形容船快，诗人除了用原声山影来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直接说船快，好像是不是还有点笨拙？而这个轻字啊，就别有一番意蕴了。危乎高哉的万重山已过，轻舟进入坦途。诗人历经艰险，进入康庄旅途的快感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因悟心而感到精妙。全诗给人一种空灵飞动之感。然而只是看这首诗的豪爽笔字的俊丽，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全诗。而整个诗洋溢的是诗人经过了艰难的岁月之后突然迸发的 一种激情，所以在雄俊和急速当中又有了豪情和欢悦。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赶考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1: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赶考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4: 嗯，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好了，讲好普通话，明天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7号啊，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吓。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霄同我组成光明组合，为大家推介啦两个正喺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啦举办紧嘅展览，一个叫做《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专题展。呢、这个展览咧喺广州起义纪念馆系进行紧嘅。另外一个展览咧系《南洋文化季》，其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这个展览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的。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带来全新的故事，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一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关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近这部片在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是公映紧的，会带来一个评论乔批故事出海引香愁。另外还会关注一首新歌，都是跟乔批相关的，一封跨山越海的家书，一首穿越百年的歌谣，翻批来了 MV 是正式首发。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

0: 你搭份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提醒閣下，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的韻味嶺南音頻靚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現在是正值暑假期間，所以我們的韻味嶺南也都會有灣區文化地圖。今天會邀請到我們的嘉賓主持梅康明和明少和肥光仔組成光明組合，和大家推薦在暑假期間，如果你來到大灣區的中心城市廣州的話，有兩個很特色的展覽是會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天有哪兩個展覽和大家分享預告一下？
2: 分別會是由開國上將紅色詩人蕭華同志的《革命風帆和長征記憶》的專題展在廣州起義紀念館開幕的，而與此同時在廣州華僑博物館亦都在盛大舉行了這個的南洋文化季暨南國紅豆四海鄉音的華僑華人粵劇的文化展啟動儀式在廣州文化館開幕的。
1: 可以說兩個都是紅色展覽。為什麼這麼說呢？第一個紅色就是和我們紅軍的長征或者和我們紅色的詩人是相關的。第二個紅色就是南國紅豆都是紅色來的嘛，粵劇被人的一種感覺就是我們唱黎智松都是紅紅火火的解釋。所以今天的韻味嶺南會和大家通過兩個展覽來感受一下嶺南文脈的薪火相傳。麥麗派在開啟今期聲音檔案之前的話，明少都說有一首開局靚曲和大家奉上，我們先聽為快，稍後回來精彩繼續。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嗱，暑假啦，咁所以大湾区好多博物馆咧都纷纷上展。今期嘅韵味岭南会有两个展览同大家推荐。首先，第一个展览咧系《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展》。
2: 在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红军胜利90周年的，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以及耕耘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指导，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策划主办的《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和长征记忆展》，从即日起到2027年的2月21日在广州起义纪念馆开展。
1: Okay，这个广州起义纪念馆的话是不是在广州起义路那边？
2: 没错，
1: 就是你家对面，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再来跟我们做分享。而且展期去到明年二月份，所以有排看一下，不单止这个暑假，去到下一个寒假你都可以慢慢看一下。讲到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当中的巍峨丰碑。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而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亦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验。而这次的展览呢，它叫做《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咁我哋要聚焦嘅系萧华同志，可能有好多嗰啲相关嘅文物都同佢相关，不如介绍下萧华同志先。
2: 萧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1955年被授予是上将军衔的，荣获一级的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是一级的解放勋章。而萧华同志既是长征的亲历者，亦都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弘扬者，他以诗叙史，以歌咏志，创作出红色的经典音乐史诗《长征造歌》，而这部作品亦都系凝结佢对长征岁月嘅深情回望同埋革命豪情，成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嘅音乐作品之一，传唱至今。
1: 《长征造歌》啊，呢个系一个纯音乐定系可以唱出嚟嘅歌曲嚟？
2: 其实佢系一个大型嘅歌劇的史诗的造歌，里面会是有一系列的、由萧华同志去编写的一些的音乐的乐章，还有他的一些的史诗的作品的词句融入去到歌劇里面，其实也是成为了近代的歌劇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1: 所以他这个文艺作品是当时是因应那个时候的历史时刻将这些他们的经历或者要歌颂的精神融入去文艺作品当中，是演奏出革命豪情。那现在这些作品是不是都可以在这次展览当中听到
2: 呢？有部分的选段可以去看到的，而且在这个展览里面是可以是真实地去还原到长征当时的场景，与此同时亦都是结合了萧华同志他撰写的长征造歌里面的一些系列的歌剧的场景在里面，所以大家是可以互相去切换，再去透过一些系列的展品的时候，从而去感受到当年的长征的革命历史的精神和意义所在。
1: 我们看回这次展览，其实是源自于2023年，当年萧华同志的家属是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无偿捐赠了萧华同志相关的物品1000多件，那么多涵盖了军旅用品、生活物件、文献手稿、艺术收藏等的类别，流传低了将军戎马生涯、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的珍贵实物资料。所以今次展览甄选了其中的180件套的展品首次集中展出，其中文物有11件套，以实物展品来展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和长征记忆。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易西兵他的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共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实际上从去年开始，作为革命纪念馆，就一直想着怎么样围绕这么两个主题，开展一些活动。那么对于革命博物馆来讲，策划展览和组织相应的研学活动是我们最重要的这种产品。刚好了，我们有一个机缘，就是2023年，开国上将萧华将军的后人给我们捐赠了1000多件套，萧华将军生前使用过的物品。那么这些物品涉及到，服装、办公资料、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大家知道，萧华将军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同时他也是，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这个《长征组歌》从1965年公演以来，这个实际上已经在大江南北，在祖国大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所以实际上《长征组歌》也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所以趁此机会，我们就在今年策划了这个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将军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这么一个原创的展览。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展览一方面就是我们来缅怀革命先烈，同时我们也通过长征组歌的创作历程，以及60多年来长征组歌公演的这么一些情节，我们来更好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因为事实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伟大长征精神到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不断的前进。在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全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需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谱系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来不断的凝聚进取的磅礴力量。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就策划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让观众，更生动的、更加全景式的体验到，长征的艰辛。确实在1934年到1936年，中国共同红军历经25000里的这种长征，创造了很多人类战争史上的很多的奇迹，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我们希望广大观众通过长征的展览，通过我们的一些研学活动，更深刻地感悟到90多年前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的不易艰辛，更加感受到我们今天获得幸福生活的这个来之不易，从而更加感觉到我们走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我们更加需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磅礴力量，我们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实际上，因为广东在长征时期，主要是在1934年10月到1934年11月，这个中央红军通过粤北这个长征的时候，突破3道封锁线，然后到进入湖南，开始突破著名的第4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战役。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跟这个粤北红军长征纪念馆等文博单位合作，同时我们也策划了2026这个红色文化轻骑兵重走长征路这么一个红色文化轻骑兵活动。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把广东省内的一些有关长征的一些红色资源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就想一方面通过展览另一方面通过我们这种特色的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红色文化展演，我们走到实地，走到这个长征的事件的发生地，来感受90多年前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
1: 好嘅，唔该晒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嘅馆长易西兵嘅分享啊！咁啊，即系睇嚟呢个喺2027年先结束嘅展览咧，佢应该会喺未来衍生好多嘅相关活动，例如佢咁讲同粤北嘅一个相关嘅纪念馆啦，系合作，咁啊会有红色文艺嘅轻骑兵去到现场重走长征路，呢个我哋都会系喺以后嘅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慢慢分享。今天首先介绍的第一个展览就是正在广州起义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展览，展期去到2027年的2月21日。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我们光明组合继续来到在2026年的暑假期间，跟大家介绍下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有些怎样的特色展览。刚才那个是红色革命的展览，而以下这个是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展，跟粤剧相关的。
2: 这个展览也在广州的华侨博物馆举行，而博物馆用了两层去展现了粤剧的文化的展览，是一个

0: 全新嘅展览，而喺里边咧亦都会有好多嘅粤剧艺人嘅一啲服饰啦，或者系戏桥啦、宣传画啦，仲有唱片等等嘅。而最受欢迎嘅就系佢哋博物馆咧，亦都系用咗好多嘅心思去设计咗呢一个嘅文创嘅盖章，可以俾各位嘅游人咧去透过呢一个盖章，从而了解到粤剧嘅艺术。
1: 我想问下啦，嗱喺广州嘅呢个欣宁路嗰边咧，会有粤剧艺术博物馆啊，咁喺负一层咧会有一个常态化嘅粤剧嘅相关展览，里面咩都有噶啦。咁呢度有一个粤剧展览同埋粤剧艺术博物馆嘅展览，有啲点样嘅唔同之处咧？
0: 其实会有相同嘅就系、是。大家都會係去搜羅到世界各地關於粵劇嘅宣傳嘅，而呢一個展覽喺華僑博物館嘅新展咧，亦都係全新去挖掘到全球嘅華人華僑佢哋嘅粵劇文化嘅呈現啦。咁喺裏邊亦都係搜集到更多近代嘅粵劇宣傳嘅相關嘅圖片，同埋係文字資料，仲有書籍等等，係由全球嘅華人華僑嘅代表啦，或者係全球嘅司法局嘅社團啦，去集體去挖掘去捐獻。呈現集中咗展現咗出嚟，
1: 我覺得係更加之接地氣啦。
0: 冇錯冇錯。
1: 嗱，睇翻呢一個展覽咧，係由廣州市僑辦嚟指導嘅，咁所以咁多華僑華人嘅一個集中捐贈或者係收集翻嚟嘅文物，就因為有僑辦啦。咁另外咧係有廣州華僑博物館、紅線女藝術中心、廣州粵劇博物館咧，係同廣州市迪士普音響博物館一齊嚟主辦。匯聚了以上講到的四家文博機構的館藏精品文物和民間收藏家的個人珍藏，一共120件套的藏品，系統地勾勒出了粵劇從嶺南本土萌芽發展到走向海外和華僑華人命運交織的輝煌歷史畫卷。展覽已經開始了，會一直持續到9月18日是免費向公眾開放。明少都是去到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面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他是谁呢？
0: 他是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罗丽老师。
1: 他是今次展览的策展顾问，相信有很多他的功劳，究竟哪件展品放在哪里，这么多件展品，我们甄选哪些展品出来跟大家去讲故事呢？究竟这一次策展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听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的罗丽副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这个大的展览呢，他从展陈大纲阶段呢，其实我就参与了论证啦。我觉得他有两方面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呢，就是他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参与抗战的材料，其实他们是以粤剧作为一种手段，当时是抗戰過程中是參與了很多的工作，進行鼓與呼的。大量一手材料的披露是我從事粵劇研究20多年來第一次見的，我覺得其實新的材料就可以推動新的研究，我覺得非常有意義。這個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在展陳過程中，其實我們是很嚴謹地對待粵劇的歷史，包括一些相關的表述的，是我參觀過的粵劇展覽裡面最嚴謹最嚴肅的一次。
3: 來自全球的所有嘅粵劇嘅一啲嘅戲橋啦，或者宣傳資料啦，帶俾你嘅感受嘅速度會唔會好大？
2: 首先就是其實粵劇進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啦，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它有非常廣泛的傳播的，所以大家都經常會說有海水的地方就會有華人，有華人的地方就會有粵劇。我覺得在廣州華僑博物館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我們看到了來自於海外各地的華人華僑的對粵劇的愛，而且呢粵劇是連接著他們鄉音鄉情最關鍵的這一種藝術形式。今天看這個展覽，我覺得心潮是很激動的，因為我的祖上太公他也算是華僑，所以其實我本人都有捐獻一些家庭的物品給到省的市的華僑博物館。我覺得其實博物館的意義就是將私人的故事去講給公眾聽，今次的這個展覽就是將更多粵劇，尤其是海外華人華僑粵劇的這些生活和他們的情感體驗去展示給觀眾，我覺得這個就是博物館做展覽的意義。
1: 好的，麻煩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的副院長羅麗老師的分享，相信他都非常推介這一次的展覽，因為都是由論證階段到策展的時候的話，他都是深度參與。看回這次的展覽，是以根墨、南國紅豆、遠航、鄉音寄情、宜聲、言歌萬里和耕族、粵韻新聲這四大篇章隨隨展開，可以說生動地講述了粵劇是怎樣隨著廣府僑胞遠道重洋，是全篇環宇的動人故事。 展现了华侨华人以剧传承和以剧扬志的坚守。
0: 而本次的展览也是类型丰富的，包括会有粤剧的戏服、乐器、戏桥以及黑胶的唱片和粤剧的曲本、剧本和剧照。观众可以从中窥探到百年前的粤剧出海的之路。在众多的展品里面，戏桥是研究粤剧跨洋传播历史的重要实物档案，而其中旧金山的大中华戏院的戏桥、越南华人戏院戏桥以及古巴国星剧团的戏桥等等，观众可以在展览里面一饱眼福的。而这些戏桥亦都是记叙了粤剧戏班在海外各地的演出，以及是兼具历史文化价值以及是观赏价值的。
1: 所以大家听到旧金山的戏桥、越南戏桥、古巴戏桥、真的有海水的地方就是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粤剧，即是粤剧通过海洋文化传到去可能是在太平洋的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好像古巴这样的话。据了解，旧金山大中华戏院还曾经是粤剧在北美的重要传播阵地。为了增加竞争力，这间戏院在当时经常重金从广州香港聘请很多的粤剧名伶，譬如李雪芳、白居荣、关影莲和马思生等的名伶去到北美演出。所以我都发觉现在在北美一些博物馆里面都会收藏一些戏箱和戏服的，因为他们去到现场的话，你将演出员的戏服运回来是洗费来的，所以他卖给当地的那些华侨华人，我相信现在是收藏在当地的博物馆，这个都是一个印证来的。所以在现场除了很多的市民群众参与这个开幕式看完这个展览之外，还有专业的粤剧演员来去为这个展览加持。他是谁呢？明星
0: 他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邱海明老师。
1: 他在开幕式的现场是亲临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观展感受，来听听欧大哥怎么说。
4: 今次来华侨博物馆看到我们粤剧在海外的发展，老实说很感慨，很激动，也很自豪，说明我们粤剧文化的底蕴真的非常深厚，同时是坚信了那句说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所以很开心。这个粤剧的历史，在无论在美国啦、三藩市啦、多伦多啦、在古巴啦，都有那个足迹。第一次是咁震撼咁睇咗咁多老资料吓，而且是佢整个发展的长河，佢从那个粤剧的历史，从广东戏到外地班的进入，到那个益阳腔、高腔、昆腔。包括一直的歷史發展，見到很多老前輩，而且有些呢我九十年代見過的，你比如關德興啊，係嘛等等，很多前輩我哋都見過的。最後嚟到近代的馬思曾院長，包括我恩師洪善女等等，一直的發展歷史，非常之令我震撼。感謝他哋向他哋致敬，我希望能夠介紹更多人嚟了解我哋粵劇。在海外的发展，大家可以来华侨博物馆。
1: 没错，麻烦了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邱海明老师，他分享了参与这个在广东华侨博物馆举办的南海红豆四海乡音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亦都是呼吁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一起去看一看。看回这个展览，就正如欧大哥所说的，是说的在民族危难之际，粤剧怎样化作革命的火种，抗战的号角。粤剧演员是以戏台为阵地，以唱腔为号角，奔走于内地、港澳、南洋和美洲各地，是借义演筹款，宣传进步思想，用艺术力量是肩负起民族救亡的重任，生动地展现了粤剧的强大生命力，也都镌刻了华侨华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丹心。
0: 而本次的展览也系统梳理了粤剧与革命、抗战的相关历史，并且展出了相关的主题藏品，通过1933年旧金山大舞台的戏院戏桥，以及是威劳前方将士纪念证，还有是1941年一本帆运动的纪念章等的藏品，展现了靓少佳、关德兴等一众的粤剧艺人在抗日救国的赤胆当担。
1: 没错，这 一次展覽咧將會一直延續到9月18日啊！未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趁住呢個暑假期間啦，帶屋企嘅大小朋友一齊去睇一睇啊，了解一下我哋廣東大戲點樣咧，係通過呢個海洋嘅文明咧傳播到咧係全球各地嚇。咁啊，以上就係我哋今日韻味嶺南之灣區文化地圖同大家推介嘅兩個特色展覽。感謝明少，我哋帶嚟咁精彩嘅採訪啊！
0: 多謝各位。
1: 好，咁啊，亦都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咁我哋下次再會啦，明少。
0: 好嘅，拜拜。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一集的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成吉思汗，出生在公元1162年。大家都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做铁木真。铁木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在这一年的秋天，蒙古联盟黑岩部落的酋长也速盖呢，就刚刚从战场打了场胜仗回来。他一回到自己的营地，就听说他老婆柯额伦呢帮他生了个仔。他当然很开心了，捧着个新出世的 BB 就说，嘿，我这个仔呢以后会成为所有蒙古人的黑汗的。他老婆柯额伦就说，咁既然系所有蒙古人嘅黑汗，咁要起翻个似样嘅名先得噃。咁起咩名好呢？也速哥啊，左望右望，听到蒙古包出边人声鼎沸，好多人围住一个五花大绑嘅囚徒呢，喺度议论纷纷。这个囚徒系乜水呢？原来啊，系也速哥啱啱打完呢场胜仗呢，捉翻嚟嘅俘虏，系一个叫做铁木真嘅塔塔尔族嘅勇士。蒙古人有个习俗的，就是喜欢用伟大的敌人的名字帮自己的小孩起名。于是也速哥就将他这个仔起了个名字叫铁木真，意思呢就是铁一般的意志。我们以前都讲过，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诞生呢，通常历史记载里面呢都有些异象的，一阵又说天上一堆红云整过来，一阵说几条龙在上面兜来兜去是都不走啊，诸如此类。咁铁木真作为未来嘅成吉思汗啊，出世嗰阵时呢亦都例牌有啲异象嘅。有咩异象呢？原来当其时大家见到呢个 BB 啊，出世之后隻手一路都握到实一实嘅，就好奇怪啦。掹开隻手一睇，只见铁木真嘅掌心里面呢有一个血块，呢个血块嘅形状呢好似一个矛尖咁嘅。也速该睇咗之后呢就好高兴啦，大声咁话，哎呀，呢一块呢一定係战神嘅长矛，我个仔呀以后一定係驰骋沙场所向无敌嘅。咁呢一个就係铁木真呃血而生嘅传说啦。咁历史记载里面呢好多重要人物天生异象啊，什么岁寿环绕啊，呢啲讲法呢以我哋现代知识嚟睇大部分都係老作嘅。但係铁木真呃血而生呢样嘢呢可能係真係真㗎吧。事关 BB 出世嗰陣时一个唔觉意捻住一块干硬咗嘅血块，呢个真係一啲都唔出奇㗎。咁嗰嚿血捻成咩样就咩样，你又鍾意点解读都得㗎。咁也速该成日打仗见到嚿血就觉得似长矛，咁呢个亦都係情理之中啊。好快啊，黑岩部嘅酋长也速该个仔呃血而生呢个故事呢就传遍咗成个草原啦。大家都话也速该呢个仔呢係日后必成大器嘅咁。咁当然这些故事呢传得几传就没什么料到的了。只有在日后铁木真真真正正成了大器之后呢，大家才记起身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呢十年就过了去了。铁木真已经十岁，他又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生得天庭饱满，博阔腰圆，体格和力气呢都远远在常人之上的。而更加难得的是，他有一种令人亲近的魅力，很多人见到他都会不知不觉就同佢做咗朋友嘅。咁呢一样嘢呢係好多领袖人物天生嘅特质。咁虽然后天嘅努力好重要，但係对于天赋呢样嘢呢都唔可以否认嘅。咁如果日子平平安安无惊无险呢，过多十年八年或者二三年之后，铁木真就可以继承佢父亲黑岩部酋长嘅位置。咁如果再好彩啲嘅话呢，亦都可能成为整个蒙古联盟嘅黑汗。咁不过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个世界呢就没那么风平浪静的。好快啊，意外就出现了。在铁木真十岁的时候，也速哥就将他掹在一个大车轮前边，度了一度就说，哎，阿仔， 你同个车轮一样咁高啦，都系时候帮你定门亲事啦。于是喺第二日啊，也速哥就带住铁木真出发去定亲啦。咁本来呢，佢又想去佢老婆柯额伦嘅部落华勒忽纳部嘅。咁嗰个部落呢，就以盛产美女著称嘅。不过佢行下行下呢，就途经一个部落叫做宏吉纳部嘅。咁呢个时候啊，个天就已经好黑啦。于是呢，佢就住咗入当地一个叫做德薛禅嘅人屋企。咁啊，薛禅呢系智者嘅意思啊。咁德薛禅啊，就系一个叫做德嘅智者啦。呢个德薛禅啊，果然系个聪明人噃。一睇也速哥啲派头气势呢，就估到佢系非富即贵，系个非凡嘅人物啦。咁于是啊，就非常热情咁招待也速哥同埋铁木真。咁并且喺饭局之上呢，倾多几句啊，就已经问清楚也速哥今次出远门呢，系会一定。

0: 就话喂，我带个仔过嚟咧，系去华勒忽那部落啊定亲嘅，咁啊行过食你餐饭，住你一晚咁解啫，同你行大运你有乜关系呢？德士禅就话啦，啊梗系有关系啦，我啊啱啱有个女叫做钵儿贴嘅，年纪啊啱啱好，系亦都到咗定亲嘅年龄啦。嗱，咁也速该之前咧，蒙古包出边咧，亦都见到阿钵儿贴啦，年纪啊同铁木真差唔多，确实系生得好俊俏嘅。佢啊正喺度犹豫不决，德士禅见到佢心喐咧，就加多两钱肉紧啦噃。唉，草原上边啊，边个唔知道华勒忽那部呢系我哋宏吉那部嘅一个分部啫，真正嘅靓女啊，全部都喺晒我呢度，你啊何必舍近求远先得噶？也速该谂一谂，啊觉得都有道理啊，而且德士禅呢个女呢确实都唔错，于是啊佢就应承第二日早上按照草原嘅规矩帮佢个仔嚟求婚。咁第二日啊，也速该呢就真系过嚟求亲啦噃。咁啊根据草原上嘅规矩啊，连求三次，德士禅呢先至应承。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喺十岁嘅时候啊，就有咗佢嘅第一位老婆啦。咁根据草原上嘅传统啊，铁木真要娶呢个老婆翻屋企呢，就需要喺外父屋企住一年，帮下头帮下尾，咁先可以娶个老婆翻归嘅。所以也速该呢就将铁木真摆低喺德士禅屋企，自己呢就告辞翻去自己嘅黑岩部落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接下来李沛聪老师会同大家继续播讲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的，欢迎大家每日在岭南处处有段古锁定收听。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嚟到包尾嘅环节。今日我哋会关注一下潮汕文化，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嗱，睇翻最近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喺东南亚热映播，例如最近呢部电影喺泰国公映。因为这部作品多处的场景是在泰国取景拍摄的，所以在泰国就掀起了一股观影和情感共鸣的热潮。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自公映以来，这部电影在泰国各大影院掀起观影热潮。据泰国院线方介绍，影片在上映前已积累了较高的市场热度。
2: 很多人联系影院询问这部电影有没有机会在泰国上映呢，都说我们真的很想看，因此在泰国全国，只要我们院线所在的地方，几乎都会上映这部电影。
4: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3: 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也成为了当地潮汕后裔家庭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
5: 他们到我们这潮州会馆来拍这个，就是在这里取这个景了。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就是有很多游客要求到我们泰国潮州会馆来打卡，这里就是变了一个旅游点。
3: 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期盼，院线特别推出了潮汕话与泰语版本，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真情。
2: 好了，刚才听到的那个总台的专题报道呢，就了解到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泰国真的很受热捧。这一封从潮汕大地寄出的乔批家书正在东南亚掀起观影热潮，而在泰国公映之后，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还登陆印尼，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收获了当地观众尤其是华人华侨的喜爱。在8月4日，泰国潮州会馆在曼谷举办专场放映会， 现场组织超过2000人集体

0: 观影。而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伟呢是受邀出席，他表示这部电影平实却有直抵人心，折射出中泰两国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而8月5日，电影在印尼的雅加达进行首映礼，同样引发强烈的共鸣。年过80的印尼华侨陈美尊老人在观影之后用潮汕话念出了电影的台词。他说这个故事和他爸爸当年下南洋的经历如出一辙。而这些真实的反馈是说明好的故事是不需要宏大叙事，因为他自有一种穿越国界的力量。从潮汕到东南亚，地理距离从未隔断过文化的血脉。电影那封封飘扬过海的家书，不单只是银幕上面的光影叙事，更加是无数潮汕家庭真实的历史记忆。而电影令到身在异乡的潮汕人唤醒乡愁，寻见自己的根。给阿嫲的情书不单只是一部电影，更加是一扇向世界展示潮汕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窗口。他用普通人的故事、朴素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观众。而这部电影的成功出海，亦都令到世界看到了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恒久生命力。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后这个板块我们来分享一首新歌。当雨夜的石板老街响起那句熟悉的翻批来了，你是不是听见了红头船划破海浪的巨响呢？在那个疯狂雨狂找出路背井离乡的年代，潮汕先辈孭起了行囊，踏上了红头船，在惊涛骇浪当中驶向未知的南洋。而在大洋彼岸的家乡，守在那边的亲人们日复一日这样望着天井的上空，等待着一封跨越重洋的薄薄信笺。近日由中共普宁市委统战部出品，揭阳广播电视台倾力摄制的歌曲 MV《翻批来了》正式首发，历时数月精心打磨，用电影级质感将乔史敦煌的厚重和温情搬上了荧幕。下面和大家一起行入这段泛黄却又温热的海丝记忆。说到翻批，其实它是乔批的俗称，两者是指代同一事物，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和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返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又称之为银信。而在闽南话和潮汕话等方言当中，批即是书信，翻是指海外，即是南洋等地，所以都可以叫做乔批或者是翻批。翻批来了这首作品是由揭阳广播电视台媒体人黄彩琼、马国忠作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宗雷作曲，中国内地知名歌手洪如林是倾情献唱。这部 MV 是由揭阳广播电视台导演马小南是执导，为了真实还原这段厚重的历史，摄制组是深入了普宁传统的古村落、乔批博物馆和百年批局旧址取景，每一个镜头都凝聚了浓浓的潮汕乡愁。下面我们来听听《翻批来了》这首作品的作词人揭阳广播电视台媒体人黄彩琼老师分享下这个作品的创作初衷。
3: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翻批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翻批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0: 好的，唔该晒黄彩琼老师的分享。下面我哋继续嚟听作品《翻批来了》的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刘宗雷佢嘅分享。
4: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0: 好嘅，多谢晒翻批来了呢一首歌嘅词曲创作者啦，同我哋嘅分享吓。有兴趣嘅朋友，不妨系喺网上边啦，系搜索下翻批来了 MV 呢啲关键字，就可以马上听到睇到呢个精品佳作。感受呢一封跨越重洋嘅薄薄信笺所带嚟嘅潮汕乡愁。喺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节目最尾，都要同大家播翻呢一首翻批来了，要向嗰群披荆斩棘嘅先辈致敬，要致敬所有跨越山海嘅爱同守护，系佢哋令到薄薄一封嘅翻批成为咗连接过去同现在、他乡与故土嘅生命纽带。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咧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咪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拜拜。
5: 下南洋。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0: 张颜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4: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所以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小小的你。

刘若英的声音娓娓道来，演唱开场的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在这里跟听的人讲述曾经的故事。第一段落只有钢琴的编曲和她的声音交错地在耳边喃喃细语，之后再加入的单簧管慢慢引入，充满了画面感。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动情歌声疗愈人心。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陈卓璇、刘宇演唱的《化雪》。

天分是薛之谦由几句随意的哼唱作为灵感延展而成的作品，悲伤的情绪是贯穿歌曲的核心，从低沉绵长的编曲风格到薛之谦的温柔唱腔，伤感遍布歌曲的每个细节。跟着来要听到的就是毛不易演唱的《每当我看见一只飞鸟停住》。

0: 牛奶咖啡带来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唱的是生命里面总是有太多阴差阳错，有时相爱的人总是会错过。当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往事或者已经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继续为你送出嘅系张远演唱嘅《仰望星空》。

0: 听到系徐佳莹演唱嘅《最初的记忆》，咁过滤晒所有嘅唔美好，只系保留住青春入边最纯情嘅部分。佢用饱含故事嘅声音，将我哋带翻到嗰个充满花草气息嘅过去，以深情细腻嘅演绎，为此时此刻更好嘅我哋而歌。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动情歌声疗愈人心，即刻为你送上嘅系单依纯演唱嘅《想你时风起》，一齐嚟听啦。

怎么了展现了周兴哲少有的节奏蓝调曲风，亦都凸显了有别于以往的创作广度。咁随着歌曲前奏钢琴和弦乐的扬起，令听的人沉浸了在周兴哲擅长的抒情歌声中。咁最后副歌就好像吐出了对于爱情的最终叹息，令人忍不住咁样心痛。咁继续为你送出的是李慧珍演唱的《寻找李慧珍》。

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张靓颖演唱嘅《如果爱下去》，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